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领果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力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十五，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32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九月初六，今日无适合开工，无适合开市。头头新闻讲到是这两三天啊，大家有当开讲啊，拢会讲到话题哈，就是讲啊，这几万块呢，当时一当年啊，讲讲的了呢，就涨啊，涨咧开讲的时候嘛，是有人讲，啊哪呢？这两万块有可能无安尼哈？我啦，这个因为要选举啊嘛，哈、啊，选举啊，拢是要表现讲我对老百姓较好。哦，啊，你给他一万块，啊，我要给他两万块，啊，那对老百姓来讲呢，当然啦，上好给咱三万块嘛，敢不是哈？但是呢，首先有这医生啦，即嘛就可以选举，大家呢，很真骨力啊，希望对老百姓较好。所以国民党的中常会啊，咧昨啊，讲有一个决定，要求立法院的党团踮咧十月二八。啊，投票进程，今年投票是十月二八哈。好啦，投票进程哦，你要三读完成，啊，就是讲发两万块哦，这特别条例。按下安尼是不是敢会当讲？总统讲的迄个本人一万块哦，嘛来发。啊，国民党讲的这两万块啊，嘛来发。好、哦，安尼是当然是皆大欢喜啦。啊，不过呢，当然呢，未知咱怎样哈。好啦，赖总统嘛是民进党的主席。伊咧长民进党的中常会顶面呢，嘛呢嘛吹落去哦，哦，要求呢民进党立法院这边来诉讼呢，审查到钟医生，因为你要有钟医生爱贵嘛，钱才有当拨落来哈，所以告诉讲立法院，那咧明年啊，明年呢，那是看明年的初五进程啦，就来完成沙塔。就是希望讲明年、旧年年进前，就开始啊来发这个一万块哦，都安尼付明年的过年嘛，发红包的意思了哈。所以呢，总统要求呢，全体啊，民进党的党公职爱协助行政院这边的团队，安怎讲来个斗三工，先吹也先吹安尼先好啊。所以呢，调压政党呢，其实拢有压力，就是赶紧的统计，赶紧发钱。是不是哈？当然啦、啊，这在野党这边呢也有讲到，伊讲啊，因为即马呢一挂立法院通过法案呢，来到行政院，行政院长呢要签名嘛，啊，要签名就讲你立法院三读通过嘛无效，我就要签名。哦，所以确实讲啦，就算讲你这两万块的代志，有通过啊，但去到遐呢，伊要签名，你嘛无报啊，会安尼先。是不是哈？因为那确实安尼心嘛无要紧啦。安怎讲无要紧呢？安尼就大家就老百姓就知影啊，啥物人咧懂啊？啊，不要照顾老百姓啊，好安尼是哈。所以这個选举啊，这个秘密格格拢啊真注意。啊，总统呢，咧8月17宣布的嘛。啊，迄阵啊表示讲咱台湾的经济啊，吼、哦、成长个遮尔好，十外外趴嘛。啊，当时39年来哦。咱台湾上好的、上高的一个啊数字，所以116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家你阿看呢？咱进口偌侪钱，咱出口偌侪钱，安尼个算起来哦，加赚真侪钱嘛，就出超嘛，啊出超吼，佮、哦、加上税金，咱昨日节目中有甲大家报告这个税金哦，哦，这税金呢真正收真侪嘛。啊，不只讲啊，股市来对咱这进高税啦，把种税金嘛收真多，所以咧种情况之下，就算讲发这个2000几万啦，啊，2000几亿，我们是讲2000几亿，就算讲发出去啊，咱政府嘛免去借钱来还呢，哦啊，所以迄阵啊，边医生是2357亿嘛，一个人10000块，大家拢有，大岁人拢有哈，啊，就是讲 AI 的红利本人。当然真好哈，所以行政院呢，伊个议会是8月20日通过，包括这10000块，哦，当然包括呢，咱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啊，这案呢啊，上帝欢迎来做一个审议案的心哈，国民党另外佫提一个是特别条例草案，
是加码到两万块，而且呢，一直加码到两万块现金哦。你十月初二呀，嘛交付委员会来审查了。哦，所以国民党这边呢，就讲好。哦，你要安尼一万块，我就给你两万块安尼先哈。所以国民党的中常委咧表示啊，伊讲啊，即卖呢，确实讲两万块啊，哦，即下会当真正哦，先吹起来，因为伊讲即卖目前这两万块的地方啊，哦，大家感觉真恶咯，哦，所以恁这立法委员哦，一定呢爱加油，而且是咧投票进程都要会通过，哦，因为这影响到投票，敢不是呢？绝对会嘛，哦，所以国民党就表示讲会啦，啊，这答应的代志绝对袂改变，哦，今年咧发两万块，是因为今年啊税金咧超收个超收，唔免借钱就会当发了嘛，哦，一个人发两万块，嘛唔免借钱就会当发安尼先哦，好，好啦，这个看结论安怎，再过甲大家报告吧哈。另外，咱来讲咧是甲咱美国当中，咱要甲阿拉斯加。这天然气压缩啦，哈，要改卖啦，要改投资啦。原来已经有咧讲啦，啊讲咧也无一个确定，但是因为啊，美国要选举啊，美国选举咧，美国总统咧左选嘛，哦，啊美国总统目前咧，声势无介好，民调呢无介好，哦，伊嘛惊选举啊，选输安怎呢？当然唔是伊选，但是伊会动呢。共和党诶，出来选呢，伊爱去啊斗三江嘛，啊去徛台啦，好，啊你来徛台，你来讲呢，你做虾米款诶贡献啊？对不对？你这个党，你这个总统对美国有在做虾米成绩无安尼先哈？啊，伊讲真多，好啊。另外呢，啊就是讲阿拉斯加，伊来遮做选诶时阵，嘛讲到阿拉斯加未来发展。啊，就讲到咱，啊，伊表示讲呢，台湾已经同意，咧未来这二十年，要来采购了阿拉斯加啊，这加速天然气啊，液化的天然气啊，哈 ，LNG 啊，有一个公算计划啊，要采购到一这计划采取的这天然气，咱要甲买30%，过来，咱嘛要投资。44亿的美金，投资就是有参与到建设的哦，不是干那单纯买哦。哦，所以呢，安尼先就不是讲我开偌侪钱给你买尔，包括呢，你这个计划，我投资几趴，我占几趴，股权偌侪，哦，安怎拿钱，是不是？哦，因为你也了解讲呢，这钱项的出入，要经过审查。啊嘛，无可能一边碰遐侪钱啊，爱分期付款，所以其实这都是爱讲相当的时间，才有一个细节的结论啊。哦，但是伊即马来做算嘛，来徛台嘛，台湾答应啊，后尾个咱采工30%的天然气，过来另外投资44亿的美金，哦，来确保这项计划会当完成完工就对了哈。而且伊也宣布韩国嘛，讲啊，要点这个阿拉斯加，国投资呢500亿的美金安尼是哈。好啦，韩国针对美国总统讲的话，往往呢，尾啊会个淡薄个吐槽了哈。啊，这啊唔是啦，这安怎呢是哈？所以韩国那边的状况，咱嘛无解了解。因为选举嘛，啊，选举做事，当然要讲一挂好代志，未来发展。这一定哈，所以啊，俄罗咱台湾呢，啊，人台湾呢安怎安怎好，哎嘛答应啊哦，啊，听讲呢这个计划，这几个公线，你公线要拆落去嘛，然后加速经过公线，来到呢啊这个港口吼、哦、出口啦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伊这计划啊，实际上嘛是规模非常之大。不过，川普总统表示讲，这个气候方面呢。哦，你这个计划啊，许可的方面已经啊，拢已经准啊，已经准了哈、啊。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冒起台，伊讲啊，总统促进到历史性的贸易的协议啊，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真爱人家俄罗嘛，哦，所以下面的人边的人啊，了解伊个性，
所以一定要哦，讲伊外交吼，即、哦這个偌厉害安尼是哦。所以哎呀，咱的总统促成了这种啊，会当讲有史以来历史性的贸易的协议。哦，而且提升的这个计划安怎安怎的是哈、哦，所以韩国有答应要来投资到501亿的美金。啊，这也真奇怪，500亿就500亿，或者501亿，其实顶边。因讲的是500亿，啊，这边为什么比501亿？吼、哦，哎，这可能有甲讲较意外啦，哦，所以数字靠出来，有可能是安尼是，这咱唔知影哈。所以呢，伊这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川普总统不甲交代，哦，这项计划啊，你要做更加好哟。所以呢，阮美国用一礼拜时间，甲台湾政府来协商。大家注意听哦，是台湾政府哦，啊，好啦，所以呢，这部长表示讲，要啊台湾同意，买咱这条光线所生产的加速天然气30%，投资44亿美金，啊，不过美国媒体报道哈、啊，细节详细情形啦，啊，还不明朗啦哈，啊，即马所了解咱中油有个人签啊无有。有签，但是不是签合约，咱甲伊签一个意向、意向书、意向书就讲卖啊。我感觉呢，当合作啊，好，我同意签落去安尼是。但是这个意向书呢，意向书是无法律的约束力的。啊，唔是讲你到时你卖不用了，无安尼是哈，是意向书念念。但是咱有甲对方表达，哦，咱有意愿改卖。啊，该投资安尼先就对哈。当然啦、啊，这当干阿讲，咱嘛加一寡物件，通我买入来啊，较袂断气啊。啊，个咧就是讲加强甲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嘛。啊，美国咧欠钱啊，啊，地方嘛要发展呐、啊。哦、啊，所以伊需要买，啊，咱就甲买嘛。咱每一年赚美国赚遐侪钱啊，是不是啊？哈，所以这就是讲，包括韩联社这边，韩国是安尼写的媒体哈。用啊，川普的阿拉斯加就是阿拉斯加，伊在做甚？哦，伊也讲到这个计划是史上规模上大的承诺之一。哦，所以呢，包括韩联社、韩国的媒体咧写到川普啊，一个淡薄啊，一点啊，酸啊的先啦吼。所以讲啊，川普积极咧推动阿拉斯加这个天然气的计划，因为。因咧11月初就要选举啊，干那剩3礼拜，哦，所以伊在讲安怎安怎的时候，实际上吼、哦，美国甲韩国提出的哦，投资要做的，唔是安尼先了了。美国提出的投资美国的一个能源计划呢，包括呢有大型的核子电厂8座，唔是一座，是8座大型的。核能电厂，因为需要电。美国即马咧，将一挂大公司、大工厂，哦，拢希望因转去美国，也是去美国投资。即个电啊，啊无大家拢去啊，你无电通供应。包括咱连伊咪讲，咱台湾吼这电的代志。好啦，啊，所以呢，伊希望韩国去美国投资的，包括大型的核子电厂8座，哦，过来包括德州。天然气的发电厂，现在德州呢跟过去不一样了哦，哦，过去台湾人就是加州啦，就是 New York 啦，哈呢，啊，这些所在而已，但是现在呢，台积电，包括其他很多很多咱台湾的大工厂，啊，会去德州，啊，德州这呢，有它的一个优势，有较好的条件，譬如说税金。那你德州呢？税金呢？就较少嘛，哈、哦，我看免咱人家做安尼先哈。所以呢，啊，包括讲德州这边，伊这是天然气的发电厂，过来就是咱即马讲的这个计划啦。阿拉斯加这个亚速，这个光线啊，包括呢商啦，包括未来要出口啦安尼先。但是坦白讲，这三大计划哈，目前干那这个案。这案呢，是较确定的，啊，就是咱头讲德州啦，啊，德州，哦，迄德州，因为即摆真侪
大大厂大公司礼拜嘛，好、哦，所以干那这个计划是已经确定的。那阿拉斯加这个计划呢，其实也无讲呢，开始咧安装呢，计划到倒位。啊，但是伊要来徛台嘛，吼、哦，所以伊也必须要讲未来要安装安装的时候，好啦，所以咱这边呢是有这個意向，好、哦、意向啊，应该包括总统讲的啊，总统是去年讲的，用来拆钢的阿拉斯加以及的天然气呢，也符合到咱的需要嘛。阿玛富尔的能源安全嘛，是不是啊？但是呢，川普这消息出来了以后，总统府的长并无什么款的评论出来哦。包括行政院长呢，长嘛无讲这方面的代志哦。哦，所以是不是讲嘛都要先了解一下？因为啊，美国总统川普伊是咧徛台选举啊，哦，一定爱公家。哦啊，所以咱呢，就先点点，先看后续的变化到底是安怎。不过美国的咱台湾呐、啊，有一个在台协会嘛，啊，在台协会处长呢是古立言，啊，古立言呢当时就讲到，用台湾跟阿拉斯加呢共同合作，买当确保咱台湾未来有稳定的、有安全的啊，一个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而且咱总统府的秘书长吼。你去年六月有抓咱的经济部处长，包括中油的董事长，去阿拉斯加参加伊那边的会议，哦，啊，然后个考察嘛，啊，看伊边条件啦，或什么款安尼先哈。实际上呢，应该是咱这个计划啦，哈、啊，咱应该是参不再来了。

你即马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落呀。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哭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来两三个月拢袂哭，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先生，你好，我要请教你一下
0: 哈。好啊，
7: 我是李爱勇，
0: 谢谢你。
7: 我这卡讲的特化嘛，我是从去年就咧食绿的食，即马顶啊，佫听起来才当超两个月无佫食，佫是做是助玻尿酸。
0: 是。
7: 啊！我即摆要请教，我有骨在买了嘛？买三椒甲瓦棍哈。
0: 是。
7: 啊，甲苓果精，啊，苓果精是南路食，还是食饭包在食？
0: 苓果精甲你的三椒甲你瓦棍斗阵食就好。
7: 斗阵食就好。
0: 苓果精咧食，伊会带动循环吼，伊敢那会当带路啊吼。
7: 哦，我这脚腿安尼定安麻。
0: 麻吼。
7: 脚腿定麻啊，无力安尼。
0: 敢有糖尿病？
7: 无，
0: 无好，安尼好，哦，爱三顿食哦，
7: 啊，斗阵食会使啊，
0: 斗阵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7: 饭前食，啊，那假使讲那三朝到外国先食，啊，连高正天也食饭包才食呀，紧
0: 无？无要紧，无要紧，
7: 无要紧啊，我是讲啊，做一届较袂啉遐侪茶啦。
0: 啊，好 ，OK， 无问题。
7: 安尼好，
0: 哦，
7: 好，
0: 谢谢，拜拜，
7: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哎、欸，阿亮啊、哦。
0: 嗨。
8: 哎、欸，这个瓦骨哦，我算一日要吃三顿的了哈、
0: 哦。是。
8: 啊，一日要吃两顿的啊，安尼吃一年安尼。
0: 来，吃三顿的吼、哦，吃阿大阿的吼、哦，是吃50天啦。
8: 哎、
0: 欸。吼、哦，啊那吃两顿的，一天四粒吼、哦，一是吃吃两个瓦骨是75天啦。
8: 七十五天，
0: 哦，啊，所以那是，
8: 吃三顿要七组瓜，
0: 对，爱七组，你上少七组，安尼好不好？哦，
8: 啊，一个等于要买四组五组，
0: 对，哦，你甲买差不多三分之二，买四组买五组好了，好不好？哦，
8: 五组，
0: 哎，
8: 啊，你唔就啊，八什么啦？八吃三顿的八七组无啥搞嘛？
0: 吃三顿的七组差一点啊？
8: 还是点啊？
0: 哎，啊，你那是本身呢，吃两顿的吼，你个买五组，啊，这边呢拨一挂过去就都好啊，
8: 拨一挂过去都好呀。
0: 对，哈。
8: 那你就变八七组，搁一个五组，
0: 五组，当作12组。
8: 12组，
0: 对，哦。
8: 好，安尼买12组。
0: 哎，请问你住倒位？
8: 住分林破口。
0: 因为我明仔日发到12组大组的瓦骨啊，寄出去你后日才收到哈。
8: 你要在后日啦，安尼，哎，你今年拢叫迄个南投迄个
0: 公馆，公馆啊，对哈。
8: 要寄呀？
0: 也给你发到。
8: 伊今是去新卡店来。
0: 对，伊都会新卡店给你丢。
8: OK， 好。
0: 你电话我对一下好唔好哈？
8: 嗯，
0: 12组。啊，一组呢，一组5000块，12组60000块，好吗
8: ？OK，
0: 好，明仔再见，后日收到哈。
8: 好，
0: 拜拜。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是大人。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1: 我哭落好啦，即摆讲去挂大灶的灯啊。
9: 脚腕只因袂捌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 我那罐我大部分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10: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大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1: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的，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个人卡头骨的得力外骨，可能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哇，这个苦啊，有真侪咱的长辈、哦、阿公阿妈，长期间呢，拢会吃咱的瓦骨。哦，当然三朝有教咧吃，好、哦、相补咱的筋骨安尼先哈。啊、哦，就是讲咧生活上呢，确实啊造成真大的困扰。咱来讲啊，一位长期间哦吃咱瓦骨的一阿妈哈，伊、哦、就是安怎困扰呢？伊去马桶，哦，咱当然每一工爱坐马桶吧，你爱大小便吧。哦，阿姨无阿都坐落来。哦，卖讲以前爱用屈的咧，要屈便所，屈便所，伊无阿都屈。但是伊连坐马桶都无阿都坐，所以伊吐一边。啊，吐一边要安那大小便呢？所以伊拢会擘着裤。哦，后来伊哦，讲到迄度伊就爱卖穿裤来大小便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造成伊生活真大真大的困扰。啊，为什么伊即马拢长期间有食咱的瓦骨啊？加到三朝呢？因为食了呢，伊会当坐马桶，哎、欸，欢喜，哎、欸，比咧钓菜更更加欢喜，真呢？哦，阿娘啊，我会当坐马桶呢，打电话来，这我嘛欢喜。哦，卖啊，即马有法度苦马桶无啦？有法度苦安尼生活，伊讲阿个无法度啦，阿无法度。但是坐马桶咯，我有够欢喜的欢喜安尼是，因为解决真侪生活上的困扰嘛，是不是啊？家里是需要上班上课啊，哦啊，你若去坐马桶，那安怎时阵呢？哦，所以这卡头啊，对咱阿公阿妈来讲太要紧了，太要紧哈！啊，食咱的瓦骨，啊，食了呢，确确实实呢，进步非常多嘛。啊，初初食嘛是反疼，嘛是卡来讲会反疼，哦啊，忍耐一下。啊，即马会当坐马桶，这真欢喜哦！所以像这种拢是买几年啦，哦，几组，一组食50天嘛，大组的瓦骨一年就是买7组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买单讲淡薄啊政治新闻，嘛唔是什么大代志，但是不该被总统出面呢，啊你就变大代志啊呢啊啊！咱台北101的党署长贾永杰，哎，就是迄一天呢，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啊去避询呐。啊，贾永杰大家知影哈，也很有活力呀、啊。啊，一位律师嘛，亲自参加这铁人这边铁人三项吼，比赛的运动啊那些哈，充满活力哈、啊。后来呢，因为咧疫情一段时间，就是咱讲的武汉肺炎啦，哎呀，做真多啊，帮助人的好代志。哦啊，厝内呢，厝内也无欠钱啦，哈、啊，哎，关系也真好哈、啊，啊，所以迄阵啊，真侪好嘅人捐钱啊，买一挂医疗嘅器材啊，哎，赶紧呢，即间病院需要，迄间病院需要，哦，咱嘅印象是安尼是，但是后来贾永杰呢，嗯，突然间啊，比如台北101嘅当署长，无啊，当时当然有真侪批评嘅声音嘛，有啦哈，啊，鼓励声音嘛有啦哈、啊，不过伊就是去做当署长啦，啊，即卖呢，伊。因为你是当署长嘛，啊，所以来做一挂避询。哎，本来就是真 fashion， 出来好嘢嘛，买单公司这个贵妇啦，贵妇啊，所以来家呢，有伊穿衫的一个风格吧，啊，当然拢是真好的衫，啊，买单公司名牌啦，啊，名牌啊那时候，哎，即卖呢，就来质询嘛，啊，结果呢，立法委员。是属于啊召集委员啊，叫赖慧媛。赖慧媛呢啊，就甲讲啊，你这个穿衫吼，哦爱高温赶快，你来这所在是立法院嘛啊，穿甲较朴实嘞，安尼是啦。好，哦好，呵呵这代志出来了呢，就引起了呢这网友呢真大一个声音啊，尤其是批评的声音特别较侪安尼是哈啊，所以这赖慧媛呢本身。就受到很大的批评、啊、甚至有人说你是嫌你的票太多了嘛，这样是、哦啊、这事情在网络架起来 架起来后呢、到最后赖总统呢可能看这样架起来不好、哦、比赖总统呢，咱总统出来铺文啊，铺什么呢、一张也是相片烟斗烟斗穿一件呢花衬衫哦，金灰的衬衫安尼是哈，伊咧九月三十就穿一件咧花衬衫，出席着中常会。啊，民进党个中常会，你来只开会，你无穿西装，你穿干呢？哈、哦，你灰啊！哇，伊讲啊，这闹啥呢？台湾是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啊！哦，伊每一样伊个穿插，包括我个人的风格也是安尼是，哎嘛，真好啊！哦啊，所以呢，伊是。那你听起来也是个支持啊！啊，101这当署长贾永杰咯啊，所以这代志是立法院邀请到财政部长，包括咱这公家银行啦、等等这来做呢业务的报告。啊，台北101是财政部专导组的事业啊。哦、啊，所以呢，你是101当署长，来，你嘛得来报告，嘛接受质询，代志是安尼来。啊，其实看贾永杰，我一看的是嘛，

伊爱穿差是绝对是无同嘛，吼、哦，所以呢，伊就穿一领外套啦，包括比即阵的时阵，嘛是外套满嘞，安尼就上场就对啦哈。好、哦、啦，所以呢，即阵呢，结束的时阵，这个时阵，啊，这委员呢，赖会员，啊，突然间就甲贾永杰讲啊，董事长，101的代表是流行，啊，是真 fashion 无唔对，但是。啊，本委员本席建议你，下一边呢，你来立法院，请你跟阮同款，跟阮同款，这么朴实。哦啊，所以贾永杰这当时就一听，也真意外，也真意外吼，也感觉讲，我穿来跟恁同款啊，啊，我穿长的呀、啊，我唔是我穿老老，无嘛，我穿长的，安尼是哈、啊。哦啊，做代志呢，伊认为讲，我跟恁同款，这么朴实嘛。我嘛是穿长䘼的嘛，好、哦、啊，所以这个委员啊，赖会员是讲呢，你国会，立法院是国会，国会要有国会的一个标准，哦啊，所以贾永杰就甲回讲，但是我真正是认为讲，我甲恁穿的是同款安尼是啊，哦啊，结果委员当然无欢喜咯，是不是啊？啊，你阁要继续搞我钱吗？啊，贾永杰就讲我无钱啊，我是尊重啊。啊、哦！我绝对尊重，这是立法院，这是国会，而且我嘛绝对哦，也未讲煞呢。委员就袂甲伊讲啊，好、哦，就请下一位立委啊，继续质询安尼先啦哈。所以呢，才变作开会开到这呢，开始无讲起啊。哦，所以今嘛呢，国民党的委员啊，像洪孟楷啊，就跳出来讲话啊。伊讲啊，无人需要讲你穿什么，需要道歉的吧？哦，我冇认为讲呢。任何一个人，你要质询伊的代志，去质询伊穿的衫，这是什么款的特别的权利吗？好、哦，等等安尼是好。好啦，所以这个过程呢就发生咯。发生了呢，你也知影，这网络的反应是非常之紧的哦，非常紧。好，马上呢就有声音出来，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委员呢赖会员啊，赖会员呢后来也是安尼解释，伊讲啊，因为贾永杰头一遍。比选结束了、哦、其实那边就有人跟我反映说这位啊101的当事长他的穿插要考虑你立法院要跟正式的要跟正式的、哦、不能想到那么流行就对、啊、我是召集委员、啊、我在主持会议、啊啊、人这样跟我反映所以我是跟贾永杰提醒我不是跟批评我是个提醒，安尼是又做解说了，好解说。来解说这种解说的网络呢，哇啊，敢那网友呢，并无法多接受，所以几万通啊，哦、这个破文呢，都要求这个委员呢，爱道歉。哦，当然这个网络都架起来嘛，你网络架起来了呢，哎，后来总统破文，好、哦、总统表示讲，每一个人啊，拢会当表现你个人的风格，拢有这个权利啦。啊！咧各行各业当中，一个人的专业，包括一个人的认真，哦，你拢袂当用讲一清查来个做一个判断嘛？哦，是不是啊？所以呢，东来哦，东来你也了解哈、哦。本身呢，这赖会员也是属于啊，民进党内底什么派呢？啊、哦，伊唔是新潮流的，但是伊属于民主活水的。啊，民主活水的带头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咱的行政院长嘛，啊、哦，所以是属于呢，民进党内的是属于咱行政院长这边的人嘛，安尼是，啊，即马总统跳出来啊，哦，跳出来了呢，你看会产生什么状况嘛哈？所以总统特别较轻松的讲法，有一张伊的相片，啊，穿甲呢真灰花衬衫，因为我一讲呢去甲沈博阳呢，总部那边嘛，我未付换衫，我就去中常会啊。对不对啊？好、哦、啊，这哪有什么事呢？好、哦，意思讲，这本棍的不是事情啦。啊，这代志啊，那是讲啊，靠地界的，就是这个赖会员呢，看讲这风波安尼是，而且呢，总统佫跳出来啊，啊，而且佫有网友呢，发觉就讲，本身呐、啊，委员你的皮带吼，你的皮带是爱马仕的呢，迄个贵啊呢？哦，你工人穿的穿甲呢？吼，拢名牌的，拢什么？啊，你这条皮带是爱马仕的，爱马仕的皮带是偌侪钱呢？你去看卖，
介绍是惊死人。

0: 啊，所以呢，这赖慧媛，就后来咧访问时啊，就家己啊，啊一段录音啊，表示讲啊真歹势，啊表示讲贾永杰长啊穿安尼真水，真水哈，尾啊我家己嘛看到影片，我发觉就讲啊，哎呀，我的讲话啊，嘛是有较无适合的所在，我嘛感觉真不安，我呢，哎呀，深深检讨安尼是。哦，你看这变化，有见啊，无见讲。好，那另外来讲的是咱这往来，台湾的往来真正好食，对不对？好、哦，咱伫欢迎呢经济委员会，昨有邀请了咱农业部长，陈部长来报告即嘛业务的状况。啊、哦，部长呢咧报告当中表示啊，咱台湾往来啊，明年呢会当呢拍入去啊美国市场。咱往来哈的外销，2019年迄阵啊上大，出口量呢突破了50,000公吨。但是后来中国你也知道，中国突然间个你安怎的是嘛哈？所以迄阵啊呢，讲检查咱的往来呢，有什么状况嘛？那个状况就禁止咱呢销中国嘛。啊，所以呢，咱呢啊就量就减少去啊。去年外销量哈，差不多是。17,000公吨啊，那个2019年比起来，跟他剩1/3安尼是。哦啊，所以今嘛咱确实讲啊，当拓展咱的外销当然真好嘛，是不是哈？2019年呢，50,000公吨，看是不是当超过伊？哦，因为咱啊2020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是接近超46,000公吨，不过迄阵啊大部分是超越中国企业的熟悉。迄阵啊是2021年3月，伊讲咱本身呢，甲咱检查出来有介壳虫嘛，所以阵啊不爱互咱消去病啊，所以迄一年外销的量呢，为差不多4万外、5万外落来嘛，剩28,000公吨尔嘛。啊，咱即马都是介绍一寡所在，啊，咱拓展海外市场，咱即马销日本啊，你日本有咱台湾往来啊，啊，销韩国。小香港、小新加坡等等哈，那么包括呢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安尼是按以目前来讲，日本的这几年是咱主要出口国家呢，就是日本。啊，日本哈，当然某一个专家来讲了哈，伊讲啊，美国市场遐某即个中美洲、南美洲往来，因为因即个中南美洲啊，甲美国之间呐、啊。有这个关税会较优惠，哦，所以坦白讲，以咱消解下去，啊，咱的这个销售的介绍，是较无啊多竞争的，较无啊竞争，好、哦，所以有一个专家咧讲啦，这都是宣传呐、啊，宣传讲你看咱介绍这介绍遐，哦，所以有道呢，宣传啊真要紧，但真正爱有咱的农民呢，赚到钱啊，我看个，嘛更加要紧。更加要紧哈，所以安怎呢？拓展呢？国家跨市场，将咱呢接好这往来呢，吼、哦，介绍一寡国家哈。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钙富，空八空空空九空。8-6-8，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骨来路。
2: 瓦骨也好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骨落去啊。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骨吼，人家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老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5: 我也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白路变成较正。哎，瓦骨加三招吼，正好诶。
5: 我食瓦骨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可能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咱的脚头是关节，咱的大腿头嘛是关节啦。啊，尤其啊70岁以上。你咱台湾来讲，阿公。

阿嬷大腿头的退化啊，七十岁以上较侪啦，较侪哈。有的呢，当然过去可能有受伤啦，是运动伤害哦，还是运动伤害哦，或者是讲过去伤坐，哦，或者是讲啊，迄种姿势长期间的影响，哦，咱大腿头这退化的情形呢，嘛，这种电位嘛，愈来愈侪。啊，像阿公讲，我大腿头这呢，哦，真艰苦，啊，痛到改变来，啊，为什么伊磨嘛，啊磨到神经嘛？听个改变来哦，真艰苦安尼先哈。这一定是食瓦骨。其实咱身躯呢，会转弯、会曲、哦，转势的所在，拢是咱的可动关节。哦，咱的关节会当叮当的是可动关节，那么关节袂当叮当哟。我唔是讲所有关节拢需要叮当啊哈。所以这可动关节里面呢，大腿头一带。是全身骨上大地一地，所以你上大地一地软骨啦，就已经和你磨损到安尼时啊，其他的所在绝对你的软骨啦嘛是无够的啦。啊，这个年纪当然有关系。哦，啊，所以咱食瓦骨呢，生骨瘦。哦，啊，生骨瘦以外，边啊，将咱的关节可以稳固，可以较在呢，就是咱的软组织啦嘛，爱个修补好，啊，迄就是食瓦骨。哦，啊，外国因为那有年纪啊，哈，所以咱咧过这个关节的时候呢，咱的骨头一定爱钉爱挤力，安尼你的关节才会轻力，恢复才会紧嘛。好、哦，所以讲那有年纪啊，尤其呢65岁以上啊，你三周爱个外国呢加力吃，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啦，吼，工商等下咱来讲到呢，这个松山机场迁建，虽然不是在咱家，不是在咱中部，哦，是在台北哈。我松山机场这话题啊，已经是讨论哦，真久的时间啊，嘛经过呢真侪遍的选举，甚至几多遍台北市长啊，拢有提这话题出来来讲。啊，即嘛是台北市长咧讲这话题，啊，当然这个所在牵涉到咱的国防，哦，国防真要紧啊，比什么国要紧哈。啊，即嘛就牵涉到国防部长咯。啊，这国防部长咧过去啊，啊，咧初选的时候呢，伊嘛讲到呢松山机场呢迁建的问题。哦，啊，所以你讲啦，即嘛你感觉无赞成，啊，你当初是为什么安尼先赞成？啊，结果引起了一个讨论哈。好啦，连咪讲。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

0: 低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霞埔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现在讲到的是高血压，高血压呢，吃药啊，控制你的血压，这真要紧哦，哈。平均呢，每个月啊，用到要降血压的药啊，达到873万粒，叫做易安稳。即嘛讲欠去，即种啊，不然太当欠去呢，所以真侪基层的药师咧反映，用即种啊降血压的药啊，易安稳呢，即嘛咧社区药局要来定降呢，有困难呢，但是咧病无问题呢，安呢，你是强迫大家就要等于病医领药啊吗？安呢就倒病啊呢？所以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最近呢发公文来食药署，要求讲啊，到底这药啊降血情是虾米款，请你讲个清楚。食药署则是迄一天先来回应哈，因为呀，厂商迄边啊，伊生产的时间点呢耽误去，所以目前采取的是咱有一个敢若控管控管的方式来供应。其实国内呢，伊讲还有6种呢，会当替代这种易安稳的药啊嘛。咧医生开药啊，药师提药啊呢，咧临床上呢，拢是会当用的。所以袂讲啊，伊高血压无高血压的药啊，通我互伊食，袂安尼是哈。不过呢，这个虽然拢是食高血压的药啊，拢会当降血压，但是呢，食了稳定啊。拢这个嘛是降血压的啊，我跟你讲，吃起来就是无同款咯，真的哈。所以这药的代志就是这样的奥妙。这是咧网络顶面呐，网络顶面哈，就是讲患者呢本来稳定，都是吃某一个厂牌，即马药局呢叫无药啊，药师呢开始找药啊嘛，尾啊就是找会当替代嘛。你换别种剂量什么款，有适用无？而且你要把患者解释，必要时也要请你协调医师呢调整处方，不然怎不这老大人也紧张啊，我本来吃这个你叫我换这种，他就开始烦恼了，你跟他说这同样的同样你换不同的，会这样吗？会会产生这个状况所以最好是可以很稳定让他可以照本来过了方式，真好的方式，照那个方式去过就好。过来，咱来讲 AI， 台湾呢，因为 AI 呢，哇，真正哈，这最近的公司啊，头家啊，拢赚家呢，惊死人的厉害。张阿亮啊呢，才看一篇报道，写到就是讲，咱台湾啊，伊做什么做毒啊？咱毒啊呢，要抽出来，要杀入去有无？迄、那个推拉。股票呢，一张呢要1000几万，才咧介绍这位董事长啦，讲过一个装卡啦，还是做五金的零件哦，这今日比做呢，真好嘢呢是吼，所以这拢是安怎呢？哎呀，这要怎讲，拄啊迄个时机啦，拄啊这个物件呢，即嘛当掉，是不是吼？所以呢，即嘛呢，用电是咱台湾呢非常重要的。咱台电的董事长呢，曾文生，咧长啊，长伊咧一个智慧能源周的报告来对，就是讲咱台电未来10年，咱电的一个布局。而且伊也讲着讲，咱台湾今年AI 的资料中心，就是 AIDC 资料中心呢，这个和供电，就是讲咱这夹起来这個电力需要呢750MW，但是啊，无到一年呢，
伊的增加量就将近要总量的一半。哦，安尼一直爱增加呢。啊，所以呢，董事长是表示讲，阮台电啊，其实阮咧甲半导体的协会啊，大家啊叫来讨论，电脑点样发展，无唔对。但是啊，这电呢，大家来讨论，本来有讲叫因家己爱发电嘛，无诶，刚才是顶过去啊。好啦，啊，所以即马大家来讨论，讨论就是讲，这半导体用电会来到呢1100亿多，比今年。哦，520亿多呢，要加一倍较紧嘛，是不是？啊，占全国用电呢？为今年，哎，今年这半导体的业者吼，因的用电是占咱全台湾的18%。啊，伊那后续要增加落去呢，会提升到因需要30%。用电上最确实就是晶圆制造啦，刷的是记忆体，刷是封测，是安尼是吼。所以今嘛来加起来呢，会占咱30%。咱台湾的用电量，啊，即马佫不止佫思考着讲，即资料中心，哦，资料中心佫落去了，哇，这个要安怎呢？哦，所以呢，在这方面呢，确实啦，真发电量哈，这电爱有够。第二，除了电厂以外，电网呢？哦，你讲发电啊，电网呢？哦，而且电网这边的建设，你也讲过啊。所以讲，未来15年呀，台电呢，哎呀，新国扩建呢，43座这样的变电所，干那线路呢，需要1922公里。啊，南科哦，南科今嘛呢，哦，嘛是万万万咯哈，南科嘛规划要3座新增加的就是超高压的变电所，另外那嘛在完成的宽度的电网。啊，要完成最后一里路啦，所以这呢也当讲是啊，台电的真大真大的挑战啦。好，啊，你讲啊，这发电当然无法度打通啊。你看像即马台北讨论遐多，啊，这机场呢爱迁啦，爱迁啦哈。松山机场要迁，就讲几十年啊。啊，那即马特别呢，有这讨论嘛是 AI 嘛，回答来啊嘛，迄阵咧找土地。啊！伊就要经台北，哦，别个所在真侪所在嘛，讲你来我家，你来我家有无？伊卖啊，伊要经台北啊。啊，咧经台北个土地的时阵嘛，讲啊，有啦，阿要经到所在啦哈。我讲呢啊，这个所在未来绝对无够用。啊，即马台湾的经济咧，全世界这么乱，经济这么歹情况之下，台湾的经济会当呢，敢若讲一枝独秀。AI 绝对是一个因素嘛。是不是哈？所以呢，要安怎呢？要来继续发展落去啊！所以想半天啊，就是讲松山机场呢迁走，因为当初是咧找土地的时候呢，就看到呢啊，咱这个松山机场边啊迄个野区啦啊，所以呢迁走了呢啊，就来当好发展嘛，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个、台北市长会来行政一家来开会啊，来做些说明。所以他特别讲到的，就是讲国防部这边国家安全的思考，这当然真要紧哈。伊讲到讲呢，国防部的部长是顾立雄嘛，啊，顾立雄伊咧2014年的时候呢，伊迄阵啊要争取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初选，有无啊？伊就提出讲，松山机场呢是不是要迁？又提出了这个主张就对了。伊讲卡叔讲呢，桃捷啊通车。就是桃园捷运，桃园捷运啊通车了呢，要去桃园机场是非常之方便嘛哈，所以迄阵啊，伊就讲呢，是不是让苏克松山机场的卖啊？是不是？好啊，所以记者就来问咱的国防部长咯。哦，国防部长是安尼讲，因为我即马是国防部长啊，当然我将军队军事的任务，包括呢防卫这方面呢来做呢，头一名的苏克嘛。啊！我主要是要选台北市长，啊！我今嘛是做国防部长，吼，这变样的是吼，所以这可能呢，嘛无阿多讲啊，非常赞成。但是我是感觉啦，就敢那讲发10万块、发20000块迄代志哈。回答来者 ，AI 发展是咱台湾未来啊，要徛咧全世界第一名呢。这个发展绝对袂当打动啊。
哦，所以确实讲咧，因为选举的因素，哇，这个话题才去让蒋万安讲咧头前啊。其实嘛，真简单，哦，你如果提出内丢，而且呢，我即马要安怎做安怎做，可以做更加好、更加大，安尼你就赢回来啊嘛。哦，敢若讲你要发一万块。人讲我要发两万块，人就赢去啊嘛，你就紧张啊嘛，吼、哦，所以这呢，可能呢，大家啊好好思考一下哈。但是对咱台中来讲，咱来讲啊，台中啊，这个文山新焚化厂，这已经几年啊呢？八年啊，啊，今嘛呢动土了，这是咱台中代理的掩埋场呢，才蹲偌济粪扫，你知吗？40万吨。哦，所以有这个民意代表讲，哦，全台湾上大的粪扫山，这个所在吼，这为了解决每一天差不多200公吨以上的粪扫，哦，无法度处理啊，是不是啊？所以这边是台中市长加台湾水泥的当署长长内道丁主持文山焚化厂太旧换新的工程开工，啊、哦。上近好四年后，2030年的时候呢，会当正式的运转哈。确实讲每一天呢，以900公吨的处理量，哦，看那会当速速呢，从这粪扫呢，哪处理哪处理哪处理啊的是哈。所以包括市长呢，昨也表示讲，哇，这个文山焚化厂呢，这新厂土建工程呐、啊，终于动土了，终于动土了。你家有没下令呢？啊，这是 BOT 的。就是民间兴建经营，然后移转的模式、哦、所以咧，市政府加台泥这边呢、啊、合作推动安尼先吼。听讲啊，工程费用包括经营的经费是94.3亿安尼先吼。上紧呢，四年后会当完工，然后运转哈。啊，头拄啊，咱讲到这电的代志哈，这无一开始咱就讲美国总统川普。讲咱台湾呢，要甲买啊，一个液化天然气，搁要投资呢阿拉斯加，哦，迄公选的计划安尼先吼。即马所了解，经济部长有回应。经济部讲啊，经过将近差不多要一年外，拢有密切的协商。当然，咱这边哦相当的思考，哦，这咱会对咱有好处无？有啥物无安尼先吼？伊讲这个案确实。而且有重大进展，中油要投资44亿的美金，安尼是吼，所以中油啊，安尼讲，用当然，这个案绝对有相当的思考嘛，而且伊个要经过法律的评估，啊，编制行不行？啊，目前呢是讲到拆钢禁药的讨论，就是要甲买嘛。阿比加贝加呢，30%的时候，伊这里诶加速哈，伊这气产有可能2032年会出去哦。哦，阿那呢，现在每一年采钢呢600万吨公吨，哎，天然气啊的时候，所以美国就比作咱第一大进口国哦。哦，所以美国定来讲话，咱赚你真侪钱。哦，阿那呢，我用真侪钱甲你买这个啊天然气。也买单啊，比较啊平衡一点安尼先吼。过来呢，咱来讲诶，台积电，好、哦、台积电吼，因为即卖有一个讨论，有一个报告，用全世界吼，即、這個、先进制程，即卖公司啊，三雄鼎立啊，包括咱诶台积电，包括 Intel， 包括韩国诶三星，哦，讲三强呢，哦，抢市场，抢天下。安尼是吼，啊！台积电呢，以前的技术长，即马是咱中央研究的院士呢，昨伊是安尼咧讲到台积电。伊讲咱台湾的台积电会当为哦技术的追随者，变作是全世界晶圆的代工的龙头。关键唔是讲啊，咱要抢在头前咧推出咧上新的技术，唔是，是咱会当提前布局。累积到咱生产的经验，哦，然后将创新转化变作高良率，包括稳定咱的量产的能力，这是台积电呢，会当一步一步这样稳，
哦，上主要的所在啊，别人一直在创新嘛，啊，咱该变创新，伊讲唔是安尼，哦，但是咧这过程当中，哦，过程当中咧，啊，你啊咧创新咧发明的过程当中，我嘛想办法甲你斗三工，啊，然后你需要做个一个什么程度的时，我尽量会当达到你的希望，做会出来，做会出来，所以我唔是一直要创新一挂上新的技术。哦，颠倒是安怎呢？你即马需要的，我给你倒沙缸做出来。伊是安怎呢？伊是非常的高良率的，像韩国的三星啦，伊嘛是哦，一直要拼头前，要几纳米、几纳米、几纳米，有无？但做出来呢，一百地，干了六十地会当用啦。安尼你行咧头前有效吗？来台积电做出来，诶，良率非常之高嘛，而且呢，我真稳定啊。哦，我生产偌侪量会真稳定，安尼是啊。哦，所以伊就以过去台积电的技术长咧讲，伊讲即个干哪那呢？干哪咱大家咧赛车，哦，你开车我开车咧赛车，所有的车手来拢换一台呢，你唔捌开个新车好哩。哦，安尼是一定赢的人，是不是？赶紧上早换车的人呢？可能唔是哦。可能你先去啊，了解这车的性能，对不对？啊，试车看看，啊，这是最后赢的选手，安尼先哈。所以啊，讲出咱台积电的为什么会当赢别人呢？哈，哦，真侪真侪原因哈、啊。这真正是经验的累积。啊，最近呢，某一寡呢，敢那讲过去买台积电的股票，啊，即摆台积电一张股票200几万吧。哦、啊，但是有的咱。较资深、较长辈，我当初是买台积电吼，啊，敢那买几万块啊，几万块啊，啊，即卖嘛无介多，差不多呢，五十几张、六十几张，啊，即卖一张200几万，啊，所以台积电嘛是跟着安尼道道进步，啊，有今日呢即款的程度，敢是呢哈？啊，三星呢，当然财大气粗，韩国第一大的财团，第一大的企业。哦，所以大行拢要供给呢，就要安怎要甲抢天下？哦，甚至韩国的三星啊，有一边提几落百亿哦，要创啥？要投资落去，干那一个目标，就是要打败台湾的台积电。哦，生理安怎先放一边啦？我就是要将台湾的台积电甲供个倒。哦，供较久啊，敢供个倒？结果家己呢，家己两公两公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8，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7: 你讲到一个吼，
0: 嗨，
7: 因为我看，
0: 嗨，
7: 我拢每在下拢听你的电台。
0: 是，
7: 你问讲讲吼，我看了，去照电工，他伊讲包有去挂着，讲话的。
0: 是，
7: 我食啥物种较好食哈？
0: 你那是骨，咱骨头甲骨轮拢伤着，三椒瓦骨两行拢爱食啦。
7: 瓦骨加什么？
0: 加三椒钙好。你讲三椒有帮就知影。三椒就是三粒石头这两字三椒哈。瓦骨就是瓦当的骨轮的意思啊，叫做瓦骨哈。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三顿拢爱食。因为你即摆有伤着，所以你初初食淡薄仔反疼，你来忍耐一下，好唔？
7: 嘿，不要紧，嘿啊！安尼是你要讲，还是我去先去药房摕？
0: 请问你拢去倒一间摕？
7: 阮是拢会使啦，一般阮伫清水这边诶，是拢还好。
0: 好，药房遐就一定有吼、但是我惊药房无三招大组诶，你要大组还是一般就好？
7: 我大组诶啦，我拢大组诶啦，好，拢大组诶啦。
0: 安尼，我甲你发落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好唔好？
7: 好啊，好啊，好啊！
0: 你的电话我有哈，好啊，您贵姓？
7: 哦，严女士，
0: 我给你送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啊，明仔你要出门进前啊，先打电话你。
7: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你有咧厝的，我才送过去，好唔？
7: 好啊，好啊，你送过来。
0: 你收到才摕8000块，好以后吗？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
0: 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8: 糖尿病刚会吃嘞，
0: 雪梨王拢无糖诶，糖尿病拢会吃诶，安心吃。
8: 那肾脏无好诶，
0: 肾脏不好，你吃雪梨王，卡袂产生欠胃现象啊。
8: 哦，安
0: 尼哦，嘿，是有帮助诶哦，哈。
8: 哦，糖尿病吃无糖诶啦，无经验就对
0: 了。你若是有血糖诶问题，你也甲建议爱吃人工精啊。你再甲讲一下哈。
8: 好。糖尿病吃不要紧就对了，
0: 安心吃，那个完全无甜的哈。
8: 好，谢谢你，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亚亮你好哈。
0: 嗨。
9: 我请问个三椒甲瓦骨安尼，甲火药的药啊，是爱冷一点钟下。
0: 哎，冷一点钟对。
9: 一点钟下。
0: 对，冷开一点钟再吃哈。
9: 好，谢谢。
0: 好，拜拜。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1: 我困有效啦，即摆讲去挂大灶的灯笼啊。
10: 脚腕只因袂捌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11: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1: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近，啊即马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个人卡头骨的得力外骨，可能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常常跟大家报告啊，咱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啊，分作五级，有无？哎呀，退化呢，安尼红红肿肿、烧烧痛痛呢，红肿热痛，无唔对，那是退化性关节炎，吃瓦骨啦哈。那安尼是红肿热痛，会痛三顿食，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第一级的时阵哦，包括你去照电工，看起来呢嘛无什么问题哦。啊！但是感觉就是这关节那起起啦，那安然啦，安尼是第一级。啊，有的阿姨阿妈咧讲，哎、欸，起起曲曲，起起曲曲，已经啊要进入第二级嘛呢，嘛是还未听哦，还未听哈、啊。所以呢，初期啊，感受到这种脚头呢安然怪怪的时候呢，第一级，你食咱的瓦骨，唔免三顿食，食早就好啊。但是往往啦，都是拖啦。啊，拖呢，甲尾啊呢，就是咱讲的红红烧烧，吼、哦，啊，痛痛，红肿热痛，迄都爱三顿食，每一顿爱食2粒的瓦骨啦，吼、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两个所在发生的两件代志，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和平啊、稳定度，恐惊会产生一挂影响。头一个所在是乌克兰，大家拢知道乌克兰即马咧战争，啊，乌克兰咧战场顶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大的倒三工就是空中的卫星。哦，咱讲啊，马斯克迄个星链，卫星咧空中看地球，目睭金金看到全世界，所以当真准确来设定，你走嘛走袂去。但是啊，这个、马斯克下面这间公司，则是迄一工，突然间哦，伊限制乌克兰使用。他都要咱讲的星链部分啦、啊，不是所有啦，部分呢，这个星链这方面的运用。啊，你乌克兰无人机这么厉害，真正厉害啊！但是你厉害无人机，你也靠着呢空中卫星给你查路啊，啊，卫星呢网络导航啊，啊，这嘛呢，哎，给你限制啊，我害啊，哦、啊，真侪呢，咱要作战的要目标，准啊终端呐、啊。啊好，这可能影响后续真大真大的问题。啊，这段时间不是美国总统咧，啊，讲这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讲这个换啦，这个换啦，啊，啊，就因为讲，伊家俄罗斯讲好啊，要甲俄罗斯买柴油，哦，啊，结果咧啊，乌克兰个无人机哦，一直咧啊。哦，咧空袭着呢，俄罗斯的炼油厂啊，什么戏啊？意思讲啊，无听话嘛。啊，是不是安尼死呢？结果才会产生即马所讲的卫星星链，跳竿甲你啊，顿顶一个，甲你建构一个，是安尼死吗？哦，这当然有这咱无了解的所在。啊，路透社的报道是安尼写，伊讲这卫星啊，这空中的星链，哦，伊来查路。哦，或者乌克兰无人机会当侵入，哦，侵入间呢，甚至啊非常侵入到俄罗斯的土地啊，啊，所以真厉害呢，飞有够远，哦，然后真准来拍到呢，也连流枪啦，也什么样的时候，所以这太要紧了呀，你无这星链咧带路，这效果绝对啊差真多，而且呢，以这个做法，你讲啊。嘛，已经对俄罗斯的后勤真严重的破坏啊！

前的困难度安尼是哈，所以这也是目前呢较困扰的所在。哦啊，所以报上的乌克兰东南兵，这是伊的第七快速反应军团，这军团的遐。这军团讲啊，这种卫星啊，限制使用这部分呢，造成阮一寡本来要出兵的任务，被迫安怎呢？取消，取消。啊，取消，因为你出门，你目睭痴迷啊。因为你无卫星咧查咯，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军团安怎讲呢？用无人机的速度，会当达到安怎？达到呢120公里这种速度，哦，非常快速。你开车你就知啊嘛，是不是？啊，这个这快速度的时候，你这个卫星，那是电话给你停10秒钟就好了。哦，伊讲有当甚至20秒钟，就变阿飞了。哦，可能阿咧飞。但是你无得连线呢，你要安怎去操作？啊，所以安尼唔通啊，归去啊，取消啊，这破任务安尼先了哈。所以呢，这到底问题咧都？阿马斯克这间公司啊，叫 SpaceX， 这 SpaceX 甲即卖呢，伊嘛无任何回应啊。啊，原因呢，唔知原因啦、啊。啊，大家基金就开始摇，媒体就开始摇嘛。啊，这个川普即卖安怎的是得了？相对的。过一个大报纸《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这个媒体是讲，乌克兰使用的是美国国防部出钱的，甲马斯克这边呢租来用的。哦，所以呢，乌克兰用的是美国国防部出资的出钱的哦，所以呢，阿联西买好你啊，全部一当用，可能就是美国国防部这边的意思吧。啊、所以韩战呢，乌克兰使用的卫星应该是华府这边下令的。好、啊，对，这是媒体写的，媒体写哈、哦。所以到底是什么款的状况？啊，乌克兰这边官员先来讲，伊讲这种韩战啊，和乌克兰跟他比速八同款，卡手比八克同款。哦，啊，相对的对方俄罗斯也当主要作战，但是阮呢，比作卡手八克，安尼就派阵啊呢，安尼派阵就跟他呢一开始。战争初初开始4-5年前，迄阵啊，美国部一寡物件运送来乌克兰嘛，哦，有一寡呢武器真厉害哦，但是甲你限制嘛，限制你敢来当拍外远嘛，你袂当拍入去俄罗斯的国内哦，敢来当拍到倒位鸟？迄阵啊，咱就讲这场战争无遐简单耍啦。安怎讲呢？你伊会当甲你拍？啊！你要反扣，你要反击，干来当拍干的都一两两，这边啊捡。当然，美国迄阵的想法就是用乌克兰将俄罗斯给拖死，愈拖久愈好啊，给拖死。安内怎样讲呢？即马目前比拖这么久，对不对？啊！乌克兰的空军讲呢，俄罗斯13日一天的暗时发射了39粒的弹道飞弹，飞弹哦，包括128架无人机，空心的乌克兰。空袭乌克兰哦，即阵啊呢，乌克兰呢，总统安怎讲呢？伊讲啊，阮的马子，阮的盟友啦，甲阮徛斗阵的朋友，无提早呢，讲有即波的飞弹攻击，即讲话就真无奈哦。因为过去是安尼，过去美国的情报呢，非常之厉害嘛。哦，对方呢要拍飞弹啦，还是飞弹要准备要安怎来啊？美国拢会先甲乌克兰提醒哦，伊要安怎哦？但这边的竟然这个攻击无提早甲阮讲，所以乌克兰这边反复啊，是不是川普总统这边针对情报分享嘛要话题？啊，卡斯讲天顶的卫星也不爱互你用。哦，情报消息也袂甲你讲，真正这场战争，你看后续要安怎战，要安怎战？哈、哦，过来讲的是另外一个所在，日本、甲俄罗斯、甲中国，哈、哦，中国的代表团，讲起要访问，啊、哦，去安怎去考察？咧，日本北边啊，这个四岛之一的泽桌岛。这日本当然是强烈的抗议啊！啊，日本的外交部长呢，伊是咧国会表示讲，像这款的做法，
日本绝对啊无法度接受。

所以日本向俄罗斯，包括向中国提出的交涉。啊，中国外交部即摆中国甲日本的气氛真歹嘛，所以中国外交部呢，啊，就咧涨，哦，会当强势回应啦。因为全世界拢啊反法西斯战争，哦，这种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因为这个所在即摆是俄罗斯的控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哦，安尼武器摊了，才产生目前这个状况嘛，哈、哦。因为这个岛，吼、哦，这个岛叫做呢涿州岛，伊是咧千岛群岛的南边者。日本的主张就是讲，这我有主权，这是我日本北边四个岛属之一，北方四岛之一。但即马下面人来控制，俄罗斯的控制哦。哦，所以今年八月十三的时候呢，发生一项代志。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哦，咧伊做总统以来呢，头一遍来到这个所在。啊，为什么无代志要走来遮？哦，大家心内有数啊。所以日本迄阵就抗议啊，刷了十月初九、初十、十一，中国的官员，包括中国的一寡的大头家。也有一个代表团来这，要来考察中国跟日本要店家呢做合作。哦，讲明了要开饭店啦，哦，要啊采这个海胆啦，啊，养海参啦，就是要店家呢来做这方面的观光啦，什么系啦，企业啦，饭店啦，什么啊，那是外表啦，外表啦，重点就这个所在，我这是我占掉的。然后呢，要店家呢，我若店家甲拆落去，嘛是对日本真大威胁，敢毋是呢？哦，所以这就是目前俄罗斯甲中国要向日本去压力，而日本的旧年在个，因为首相讲啊，台湾也有代志，就是咱日本呢有这风险。这话讲出来了后呢，开始咧，吼、哦、两个国家呢，哎，迄、那个气氛呢就非常非常不理想。啊！日本的财经新闻，啊，则是迄一天独家呢，独家报道，用俄罗斯吼、哦、已经通知日本政府，计划咧十三至十七，要踮咧这个所在进行什么呢？轰炸演习，炮弹要轰炸呢？踮咧这个所在呢？哦，而且咧七十至十六，讲要来封锁，封锁甲北海道呢，搁较歪。这国后岛、色丹岛，包括呢十五群岛的空中，啊，为什么你要封锁这空中呢？啊，俄罗斯并无说明，但是日本这边啊，加减啊，地角就讲，俄罗斯可能要借着大型的军事演习，将呢占领到北边这岛屿啊，和进一步国家强国，变作一个事实就对。无这个所在目前是。跟他卡模拟两可安尼是啦，哈，所以这个所在未来毛可能演变，比作是世界呢注目，甚至是哦可能发生冲突的所在，哈。

0: 得利连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起码拢有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哈，退化到底分做严重度。啊、哦，是虾米款哈？咱以啊照电光片来看了哈。咱的 X 光、X 光顶面哈，咱脚头呢第一级的时候看起来是无虾米问题哦。哦啊，但是你脚头会暗暗，啊、哦，这第一级。第二级的时候呢 ，X 光顶面你当看到讲呢，迄软骨来高度呢，哎，看那呢，卡减一点嘛。而且呢，咱顶面大腿骨、下面小腿骨哈。两个骨头当中的迄个空腔啊，会变较碎，会变较碎。啊，甲第二级的尾级吼，已经开始会淡薄疼。迄第二级，哦，啊，所以开始疼，唔是第三级无，第二级的尾级就开始疼，第三级会疼。哦，第三级的时候，你看到迄个脚头，哦，顶面下面的骨头中的空腔，哦，已经啊，剩无一半。啊、所以你爬楼梯、落楼梯，你的脚头就疼。啊，你要撑球，就较难，就较困难啊。这第三级。啊，第四级呢？迄空胖骨较歪啊，有看到空胖，但剩一点啊。这个时候呢，走路就疼。哦，举步维艰呐，安尼是。啊，第五级呢，看无空胖啊。迄两骨啊呢，打个鼻，非常疼。迄第五级，第五级医生就甲你讲，爱换人工呀！哎呦，啊，敢无换敢会用的，遐严重啊！啊，所以早早来顾，瓦骨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即马大组又帮拢有哦，采钢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啊，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收听，对阿亮阿介绍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好、哦，0800-090-868，感谢收听，拜拜。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晶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刘 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好嘞哦，欢迎收听《南美的人生》。
1: 哇，今天已经十月中吼，十月份已经过一半。哇，可是这样看起来天气还是有一点那种秋燥的感觉。
0: 是的。
1: 今天在理茶水间看到同事哦，这个他就穿一件这个薄薄的夹克，我说今天会凉吗？后来，但又突然想到，我是回家来上班的，讲，哎，对，不能这样讲，饱汉不知汉饥。他说，给那个再去出门的时候，一根刚刚有一点秋意浓了，所以哦，这个可能接下来哈、哦，下那个十月份的下半周哦、嗯，下半个月哈、哦，开始都会这种深深的秋天的感觉，希望了。好阿伯哦，现在如果中午还很热到那个30度的话，真的很不舒服哦。秋天了呢，
0: 有秋意没有秋凉啊？
1: 秋意浓哦，还差了一点点哈。
0: 只是早晚呐、啊、早晚的太阳没有那么强烈而已。但是温度来讲，体感温度呢还是热
1: 哈、嗯，没有
0: 错。好秋哦，好吧，好，所以讲哦，都是安呢。所以安尼都是会甲你骗，他就是会骗你，这个天气在骗你、啊，所以一不小心你就会感冒，都是安尼、啊，你又明明讲啊那个热啊，是安怎那会感冒吼，哎、呀、啊，但是要问题就是说它的早晚呢、啊，的确是温度会有差吼、通常拢是伫迄个温度伫咧变化落差较大的时阵，通常会感冒，身体出状况拢是这个时阵。
1: 哎、欸，对啊。
0: 最近我冇感觉生活中吼，大家的生活中听了咦哦，这个比频率又增加了哦。但咦哦，就这些车祸然后啊，但是也有一些是的确是救援的哈，这类哈。好，所以讲大家还是呢哈。啊，来身体练了用啊，身体练了用，都较袂讲哦，啊靠安尼哦，啊你破病骨啊，天气啊你要变一个，你就伫啊咧吼，对不吼？

0: 呀，咱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吼。昨我这个吼，昨我这个跟朴吉拉讲，讲我都在讲到一个朋友啦，吼，讲到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先生是有美国籍嘛，吼啊，他们所以他也常常要回去美国安尼啊，我就突然想着讲，但是今嘛因是拢住伫台湾，我想讲，川普那到时要发迄个什么？川普之前不是说他要发多少吗？一个人可以什么2000块美金了、吼。哦，2000块美金嘛，哎呀，不给他讲啊，还是讲啊讲啊，无话。我讲对啦，假使如果有发的话，哈，我得咧讲，哎，阮朋友因老公，因为他美国的国籍还是保留自不住嘛，那应该是也是可以领哈，2万美金，不是2000块美金呐、啊。哦，阿婆伊当年哦，爱登个美国哦，特别登个哦，回来拢叽叽啾啾啾。哦，美国，哎呀，生活的不便。国家大，国土大，真的是哈，无像咱台湾呢，上面拢三五卡波，奥多麦多土多都个多都都高位啊哈，哦而且呢哈，这个物价大概怎样讲美国现在啊，整个这个物价也是很贵，所以他每回一次美国呢哈，都要花很多钱呐、哈。我总袂当讲想叫你要嫁美国人哈。好来，不过呢，哎呦，川普吼，伊今嘛呢哦，虽然无讲要发，因为要发吼，迄个钱你总是你要从哪里来啊？你嘛国家存烂，咱讲你都要国家编预算啊，对不？吼，立法院编预算啊，像我们啊，农历过年前可能我们会发10000块啊，那也是现在要赶快审啊。立法院哪个唔信吼？啊，咱要互动的过年前啊，你啊这10000块可能都会迄落安尼吼。嘿，哎，白富起啊了哈！啊，我们来讲美国哈，川普一进前讲的嘿，无遵守啦哈。好，川普讲的讲归讲啊，嘛是伊的想法，但是啊，这个金流的来源要怎么来哈？这个所以这个这很难讲。不过呢，人伊最近这两天哈，哇，这个哈，有透过人的捐钱哈，你也知道美国这种捐钱哈，都可以呢啊，很豪爽，很大方，透过哈啊，这个捐款哈。他现在推动一个儿童投资计划，儿童投资计划啊，这个投资计划啊，这样会怎样呢？美国儿童每一个人就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好，每个儿童哦，美国的每个儿童啦，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合台币8000几块，然后啊，就主动把它存入一个叫做川普账户哦，你看，真正呢，这人情关系把人关。等一下我再说这个捐的人是谁，关系人关的啦，钱是人关的啦，账户开账户，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啦，川普你看这样这么猫那么猫，就是别人出钱说了我要得这样的川普账户，这就是给美国儿童的这个钱的，对啦，每个儿童啊，那儿童当然他可能有规定几岁哈，几岁以下啦哈，这个不过我咱今天要讲的，就是讲是谁？你看全美国的儿童，如果是儿童以14岁以下、14岁以下来算儿童，按你讲，就是每个人可以得到250块美金，那为这个儿童开这个账户，这个钱就把它存在这一个账户啊，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哈。刚刚讲伊的是讲，我川普给你们儿童啊的钱呐、但是这个钱是人家捐的啊，捐这些钱的人是谁呢？要那么多14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每个人可以250块，所以他总共捐了多少呢？好嘞，总共捐了62亿5000万美金，62亿5000万美金，那合台币的是将近要2000亿啊，合台币这边2000亿，安尼的对啊，帮助全美国多少2500万名的儿童。2500万名的儿童建立一个叫投资账户，投资账户来， 那谁捐呢？
1: 对啊，
0: 哎呀，这真正是个川普欧恩做林政后裔哈，好退两千亿出来了的掉。好嘞，捐款的人就是美国电脑的大厂，叫做戴尔。
1: 嗯哼，
0: 好，美国的电脑大厂戴尔这个电脑的创办人，好，今年61岁的亿万富豪叫做麦克戴尔。
1: 嗯 ，Michael Dell，
0: 对，他捐的啦，他捐钱啦。哎呀、啊，给2500万的美国儿童开一个账户，开一个川普账户，每个人投资账户，这起小微投资账户，每个人$250我跟他讲这哈，不是要去做这比稿上面哈，在讲的。但是就是捐款活动一刚嘛，他们在白宫嘛，然后签了这个、签了这个捐款的啊，这个借意啊意愿书的对啦，啊，那这个捐款的人就是戴尔麦克先生，好啊，一个伊的太太两个人一起都在白宫，
1: 对啊，
0: 然后跟川普啊就拍照拍照拍照哈，就很多记者在拍照拍照，结果事后呢，很多人都说那个站在戴尔跟川普中间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是谁？好，站在戴尔旁边，还有川普旁边。好，反正您拍照的时阵，川普是坐在白宫的大圆桌啊，戴尔好，戴尔跟这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就是站着啊，这样啊，这个女的是刚好就站在川普跟戴尔的中间啊，呢哈啊，就有人不知道哈，不认识，好啊，就问说这个女的是谁，结果答案是戴尔的老婆
1: 哦，对，富豪的老婆，
0: 对，富豪的老婆，啊，这刷了去开始歪楼了。本来要捐钱的，捐2000亿，结果全部歪楼，歪到哪里去了呢？一大堆的留言都说戴尔的老婆医美整过头了吧？哦，好多叭叭叭叭叭留言都是这样。哎呀，他这个老婆，意思的跟他用日本人讲啊，大妹大妹吼，啊，没晒没晒吼，哎呦，这个脸哦，简直就是哦，反正都不好听啦哦，就是认为他是那个过度整容的医美脸啊，那的丢了哦。然后呢，哦，啊，这个没有想到，这个戴尔的老婆，这个哦，被很多的这个无情很啊的酸言酸语的啊留言攻击啊，针对的都是他的外貌。所以人讲捐2000亿，结果呢，老婆被人家酸那个容貌，被酸到这种程度，所以哦，老妹呢，这个戴尔吼，伊有出来哦，他有出来吼，这个哦，这护妻的对啦，护妻啦，伊就讲啊，哈呢，有些人真的太恶劣了。那川普总统的儿子哈，他的儿子也出来宣布讲啊，伊讲吼，请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一个哈，这个啊，在为美国的孩子哦做出这么慷慨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人哦啊，所以公用一张照片呢去攻击人家的外貌，其实真的是啊，很对不起啦哈，就是说，阿妈，我就在家长也出来留言说啊，我的儿子，我两个儿子哈都收到了这$250，两个就$500了嘛，对吧哈？所以我他们啊，家长都很感激他们哈啊，所以公哦，这竟然有人要去拿人家的容貌来做这种批评哈，哦，这个有一挂家长嘛出来恭维啦哈，真是。
1: 我倒不是，我第一眼看到哈，其实不是说，因为打杂工，觉得欧美的这个有年纪的女性有时候整容会整过头嘛。可是第一时间看哈，然后第一时间看我，你要看他人家去批评他什么？不是说批评，因为美国我叫欧美整形失败或者那些整形失败的人的例子也是蛮多的嘛。但是麦克戴尔因太太其实不是整形失败，这张照片看起来不是丑。或者是不好看，或者你失败是什么？整个人的，因为因太太穿红纱，然后整个人的妆跟频率很奇怪， 好像有点有一个。有一个这个什么我就不等一下，跟安娜贝尔，对，美国警察，美国恐怖片，
0: 眼睛啦，
1: 对，眼睛眼妆，
0: 他眼睛、啊、眼妆眼睛的部分很怪啦。
1: 啊，其实他有还、我后来去搜寻他这个麦克戴尔林太太在其他的场合出现，其实正常。我干嘛一刚也妆容、还有那个笑容很奇怪啦，然后好像不是他本人，好像有点被。公开拍下去有点像
0: 被附身，
1: 被附身，对，
0: 被附身。
1: 嘿，啊，也把睛哦，眼睛装黑眼圈嘛，就是有点像那个烟熏妆这样子啊，然后擦一个红色的这个嘴那个这个口红，然后笑得又很灿烂啊，嘴皮很明显有做这个牙齿的那种陶瓷贴片，很白嘛啊，然后笑得又很僵，不，那是笑起来完全不像人的啊。那个人的感觉，我就网友是在讨论这个，倒也不是说他整体好看或不好看，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怪怪的这个字，但是要平衡报道嘛。我当下因为第一时间大家看的是一张相片，后来我就看他的一些他在跟这个川普互动啊，或者其他人互动的影片有在动，他其实他太太很正常了。我觉得那张照片是看起来。我第一时间看真的会毛毛的啦，我真的不是美丑的问题，是我干妈说哦，这好像被附身了，对啊，对啊，而且他
0: 太瘦，看起来
1: 太瘦，
0: 他啊笑，虽然你一刚起穿了一件大红洋装哦，但是脸看起来是蛮憔悴的哈，看起来就是很瘦，
1: 而且是
0: 那个眼睛妆啦，妆容啦，哦，应该恭喜
1: 妆啦，眼睛的妆容
0: 有一点，也特别是眼睛部分的化妆啊，眼线的部分，
1: 眼睛啦，我觉得最怪，其实都他的笑容或什么眼睛，然后。就是一把就那种剃就短路眼然后眼
0: 就刚才成瞪着人啊，两眼又有一点无神，
1: 就是一种笑起来你会觉得毛骨悚然那种笑，好像那种没有灵魂的笑容，然后娃娃的笑容哦，这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毛毛的，我倒真的不是然后睡一半还几回数，但是看起来这类人好像是一个娃娃这样的感觉
0: 好，所以
1: 对啦，所以对啊，当然后来我去看，
0: 所以很多人也出来替他讲话
1: 了。对了，做善事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
0: 捐了2000亿，结果呢，莫红嫌该的哈，但难怪连戴尔都
1: 是会生气
0: 的，都不爽了，
1: 对，
0: 都不爽了哈。好了，戴尔哈，其实

根据富比士的这个富豪排行榜吼，这个麦克戴尔就是美国戴尔电脑的麦克戴尔，伊的资产呢，其实伊的资产达到2772亿。哦，合台币9兆哦，在全世界哦，全球其实他是排名全球第四大富豪呢，第四大富豪。好、哦，真的啊，所以这边是哈，两亿的租，伊的租算是2770几亿，啊，伊这边捐出62亿哇，哈、哦，所以是迄蓝山啊，后边迄、那个后边迄蓝山啊，娘娘，哈、哦，好，但是就很多了，已经很多了，等于2000亿哈、哦，所以呢，全球第四大富豪，那戴尔一提。高回时阵，跟他扣1000块美金创业，19岁的时候就创业，才1000块美金。然后1988年透过相亲哦，伊是透过相亲认识伊即嘛，这个某叫做苏珊哈 ，Susan 哈，他们两个差1岁哈，老婆大老公1岁，过当年就结婚啦，好认识相亲认识了，隔年结婚，好有3个女儿1个儿子哈，在啊1999年成立慈善基金会，当年。投入的公益，这边推动儿童投资账户哈，这个账户爱等这囡啊满18岁哈，满18岁才能动用哦。资金的用途也受到限制，包括这钱都是一定要用在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是购物哈，购物。大富豪捐钱给美国儿童哈，结果就歪楼哈。

0: 所以这类吼，给这个一共14岁以下的儿童嘛。嗯。哦啊，当起开当勇气调剂。
1: 18岁啊，咱都有讲。
0: 哦啊，领到14岁就对了，0到14岁戴尔就会给你，但是他要14岁到18岁这4年期间不让动用这笔钱，18岁才能够动用。
1: 而且用有特定的用途，包括用在教育啦，就是教育啊，或者是购物啊那。
0: 对，这个咱台湾每年要开始的时候，0到18岁的成长津贴嘛，哦，那5000块，那面那么讲个5000块，0到6岁是5000块足额用现金的发放给所谓的0到6岁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小孩子，然后呢，6岁到18岁哦，也贴这两笔2500块，大概合理。2500块就得像戴尔这样款哦，2500块国家先帮你哈保管起来，然后呢，等你到18岁的时候，从6岁到18岁这12年中每个月有2500、2500、2500、2500到18岁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动用这笔钱的，但是那么穷逼狗赶快是有限制的，我们这笔钱就是
1: 它是一笔一笔，现在就给你开一个的入额账户，
0: 对、
1: 哦、啊，但啊那比起来的，其实我们是比较多呢，哦，
0: 当然我们多啊。
1: 250块美金啊，其实你敢算看嘛，2700几块啊。
0: 咱较济啦，咱较济，因到14岁，咱是到18岁。伊
1: 就一批是250块啊，不过这是人管的啦。
0: 个人家，对啦，个人家国家的，对。
1: 啊，所以讲哦，其实台湾这样子，现在目前这样子，哦，算是也是条件很不错啊。
0: 对啊，0到6岁好像每个月还有10000块。
1: 对。开个公格料哦，等一下，我们今天有两个弄跟死刑有关系的，好、哦，两个要执行死刑有关系的，一个是在伊朗哈、哦，啊，另外一个是在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一宗要执行死刑的这个哈、哦，破天荒第一次哈、哦，他是要公开直播。哦、要执行死刑这个画面、哦、这个场面要直接公开直播、哦、公开直播大家可以看到、哦哦、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死囚犯又是谁，为什么特别选定他来作为一个公开死刑执行的直播，
0: 对、哦、对、
1: 好，
0: 有点就是公开处决，
1: 对、嗯、那伊朗这个昨天我们讲了很多，都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去抗议伊朗政府被抓到的，被判刑的、嗯、啊，最近跟他陆续在那执行死刑、嗯、就他们的死刑都是绞刑、嗯、昨天南斗公有讲了几个嘛、嗯、那今天有一个是一个女孩子，都是年轻啦，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她也即将被执行啊这个死刑绞刑，绞刑的死刑，但是他写了一封信，求救信，哈、已经到了那个这个世界人权协会，哈，希望好大家可以救救他。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咱再来讲，哈，咱先进公格。
0: 你咧，你先来进公格。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带阮有够好啦。我迄日啦吼，头好过后会静哦，行路吼，行路啊，所以感觉甲边仔无拢苦啦吼。我怎崴落骨头啊？等伊吼，我人怎拍落，手怎先拍落，怎一直戒烟？我拢总食戒烟尔。即摆吼，我怎一直戒烟到尾，我怎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有效，我怎走去举大机五罐。
1: 哦，食完了也大鸡
2: 诶！伊讲啊，骨头断去哦，
1: 劈子咧，
2: 超级有画面、啊！但是咱条件没有公开，干那讲别人代志，哎个爹，吼、哦，骨头断去，
1: 听别人的就干那听故事啦。啊，那家己发生吼，就重大事故啊啦。
2: 伊有法度甲家己的个代志讲做别人的故事的，叫安怎？风轻云淡，
1: 过了，过了，过了，
2: 过了，而且吼，
1: 过了，
2: 而且过了。真好来分享，啊！无伊若讲即马骨头阁无好，那有可能讲登去哇！讲讲啊，敢那个讲笑话咁款，就是平常时候呵呵啊，过食咱的钙粉钙油来补、嗯。真的，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哦，这是不是别人，就是我家己，我真正感觉很庆幸，我平常时啊，逐工拢咧食咱的得力酸乌钙粉，我即马卡完全都不会痛，骨头裂开。不过是一个月之前不到的事情。
1: A、piece of cake，
2: 对
1: 小菜一碟，
2: 小菜一碟。我买那个，我顶顶个我卡塌掉，吼塌掉顶个物件卡 ，Picky 啊，骨头 Picky，
1: 告诉你
2: ，Picky
1: 啊，云淡风轻哈、
2: 没错没错没错，很近近啊，平常时啊，有咧食钙粉顾身体啊，那卡卡骨头 Picky 了，个叫三顿加一顿两杯西亚，一天六瓶子，哇，现在哈哦打完收工哦，月底我。又要去打羽毛球了，来试试看恢复的程度如何。
1: 所以，那你得力酸哦，钙粉这个平常就要吃哦。这是你平时哪有咧食的人哦？真的，真的，你个重点塌掉，还是讲啊跌掉、跌倒个吼？这个加减有含少啊，骨折还是疏松吼？其实，都会复原的很快哦，重点呐，真正讲我拄着安尼，或者是也比较不容易骨折。说实在哈，真诶，我咱太侪太侪例子，有足侪条件，比如哦，好你家在，我拢有食你钙粉钙油啦，吼啊无吼安尼，哦啊楼梯阁剩几啊杆，都一声一声的四五杆做一个甲连落来安尼吼，啊诶无代志，尻川拍拍，阁捡到五杆哦，拢无代志
2: 哈。
1: 对对对，啊所以讲哦，很多都这样，啊无就是后尾听上讲，哎呦啊都。车骑到跋倒，跋倒去弄到边啊！诶，迄个人停伫路边的机车，弄到了，机车搁甲跌落来了，结果呢，尿起来了。本来因为我心内想讲啊，死啊死啊，这声吼，哦，西欧娜娜拜拜啊！诶，无想到搁甲你尿起来，尿起来了，讲诶，身躯脚手冷冷的，诶，毛毛毛毛拍拍，诶，没事嘞。哦，唔信嘞，吼，搁去检查一下，较放心嘞，拢无代志，拢无。医生，我骨头拢无皮无断无裂，拢无。我呢，我摔一下足严重嘞，吼。下回机车来，搁予机车跌着呢。安尼我无代志，我七十八岁安尼无代。伊先讲到真正无代志咧，阿送你太阳咧哦哦。阿弥陀佛，感谢戒粉戒油，这个时阵拢未感觉是家己用，拢是感觉得力酸哦。戒粉戒油，素因叫你用。
2: 谢谢平常有努力的自己啦。啊，你有开钱开时间，喝下去顾你身体，顾你骨头。这有时候一点点哦，咱身体的意外，就跟那个科技赶快。平常下我咧躺车躺车躺车。啊，你小考来的时候，哎、欸，你就可以 pass 过关。啊，你平常时啊不咧搞，哦，本来是小考，最后变什么大考、期末考，而且可能你现在分数你无法都及格。所以爱喝啊搞啊，但是平常时啊得爱搞喝，咱的身体。
1: 咱那不是有讲那个杨丽花吗？八十一岁杨丽花吗？
2: 对啊。
1: 好、哦，伊出来开记者会，伊讲哦，伊脚即马拢无力吼，伊讲哦，伊本来想要坐轮椅出来，好、哦，这里开这个记者会，伊讲他双脚无力哈、哦。啊，咱那讲完了哦，昨天下午有听就卡电话讲，徐军，啊，你今仔讲个杨丽花吼，伊个脚呢，然后我加杨丽花两回嘞，人我拢食你个钙粉钙油哦，足够行足够走的呢，啊，你来买保养。杨丽花，真笑，真好笑！你那买抱油莲花，食恁的钙粉钙油哦。我讲哦是哦，吼，钙伊都无接触到吼。啊来啊，伊讲哦，啊你爱抱伊食啦，你爱抱油莲花，食钙粉钙油真正有效呢。哦，油莲花呢减我的血，安尼袂使哦，吼，安尼爱食钙粉钙油。
2: 对啊，没有错哈。
1: 谢谢咱听众，足趣味的吼。得力酸哦钙粉，甲酸哦钙油。
2: 哦，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55。 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广告，以上广告。

0: 来，依然有一个23岁吼，读大学会计系的女生叫做那之梅吼，伊就是伫今年吼，她也是今年在年初的时阵参加吼这个伊朗全国抗议他们政府吼，抗议政府的一些示威活动，结果呢一月份就被逮捕了吼，就是因为代志发生伫一月份，咱讲诶被好执行死刑那几个年轻人，也都是一月份，就是参加这个抗议活动被逮捕。啊嘛，就好这几分钟啊，大家咧判死刑啊吼。那陆陆续续都被执行死刑吼。根据了解，因讲其实伊朗到现在吼，从今年年初吼那些被抓去吼，对抗议活动被抓吼的那些年轻人，后来被处死或者是被杀死，一共吼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6000人。
1: 嗯嗯，
0: 拢少年呢，真的都是年轻人吼。那这个呢叫做纳兹梅，这个纳兹梅已经在加加内底被关押8-9个月啊吼。伊进前其实又录一段迄个求救的录音带，那个录音档呢吼，最近流出去吼，在这个录音里面呢听到的吼，伊听讲吼，这个录音档现在已经这个有人该转达到国际社会哈，这类联合国相关的机构，还有一些国际人权啊，这类组织哈，希望可以听得到他求救的声音。他的求救内容，一共我不希望自己留下最后的痕迹，只是案卷里面的几行文字啊呢哈。如果我的声音能够传到监狱外面，请大家不要听过就算了，不要转头就忘了。我只想要公平正义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么伊伫这录音内底最很悲痛的说，请记住我的名字哈，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抱着希望，在绞刑的绳子结束我的生命之前，好，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繁荣而且自由的伊朗啊。好嘞，听讲哦，伊这个声音档哦，这个音档哦，已经被辗转，已经转到这个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的伊朗人权组织哈。根据了解，今年已经有超过哈这个6000人被处决哈，所以很多啦哈，这个几乎都是年轻的生命。那这个女孩子呢哈她被判处死刑。当然他第一的参加抗议嘛，去抗议活动啊，他就不管你抗议我伊朗这种极端政权，你抗议我就是反对政府嘛，他也当那个参加这些抗议活动哦，这个我哪有什么罪名，我哪有什么，我可以给你罗织罪名啊。他被罗织的罪名是怎样，一共他侮辱先知穆罕默德，他被这罗织的罪名啊，就是讲侮辱先知哈，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对啦哈。啊，来在穆罕默德在他们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哈，这个伊斯兰的宗教律法来对宗教哈里面，他们就是崇拜的先知的对啦哈。那如果是在伊朗这样子侮辱先知的话，就可以判你死刑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好。但是呢，吼，因公吼也有一条豁免条款呐、啊，有一个豁免条款，就是讲，如果你那是伫酒醉神志不清，或者是没有蓄意意图的情况之下供出来，那呢可以不用死刑。就可以不用死刑，但是死刑可免，但是呢齁嘛不是说完全的都没罪，这样就对了齁，死罪可免，活罪难了啊齁，但是他就是被判死刑啦，甘能共他就是被判死刑啦。啊，虽然后来这个纸媒纸啊纸啊这纳兹媒一的法庭上一的公称，因为咱都说了齁，侮辱先知就可以判你死刑 啊，但是例外可以豁免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若酒醉还是心底不清啊，没有蓄意意图的话，讲出来的话，那就可以，好、啊、就可以不必判死刑，但是还是会被判刑啊，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这个纳兹美伊的法庭上，伊的公称讲啊，我迄阵啊讲遐话，我讲出遐五路先知的话，是因为我迄阵啊甲一挂朋友食的迄个魔幻迷幻蘑菇。哦，伊是安尼解释，哦，他可能就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啦，哈，哦，因为啊，就刚好就吃的迷幻蘑菇，所以产生啊幻觉，才会发表那些五路先知的言论，哈，他本来以为说他这样子讲，那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豁免死刑的条件？但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这个年初这件代志，这是伊朗人民的抗议，到尾啊，所以美国、以色列会去打伊朗啊，这个都有关联呐，哈，所以伊朗的今嘛这集权统治怎么可能？你就是你安尼讲讲，我都会当甲你洗嘴边毒哦，哈，没有他，结果没有免除。他虽然这样讲，哎，不是说如果不是在清楚的意识之下讲出来就可以免除吗？啊，我就是跟朋友刚好吸食迷幻蘑菇啊，哈，结果呢，哈，这个伊朗的法庭安怎改讲呢？讲，嘿，啊是安怎？赶快你哪讲好？你同样，哈，你真的你是吃的迷幻蘑菇啦，哈，啊，你才去五路讲出五路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啊，你为什么不去侮辱别人？你意思说你为什么不去侮辱美国？你为什么不去骂一些以色列，侮辱以色列的那些言论？你为什么要侮辱自己国家伊朗？所以的用安呢，用这样说啊，死刑啦，啊是死刑安得对啊啦，不要拿这个来辩啦，你迷幻了，你为什么吃蘑菇啊呢？迷迷糊糊，那你为什么不骂美国，不骂以色列？你偏偏就骂伊朗啊，所以啊，

0: 所以伊朗这个集权统治的国家就是讲吼，逆我者必亡，安尼就对了啦吼。简单讲吼，逆我者必亡。好，这是一个死刑。
1: 对，在伊朗，
0: 哎，在伊朗啊。另外一个咱要讲的，就是美国哦，在美国，美国最近将有一场死刑的直播。
1: 对啊，对啊，所以这样还蛮有声音蛮大的啦。
0: 对啊，对啊，哎。好嘞，这场美国好由美国国防部这个部长赫格赛斯宣布，好以给以预计要在十二月好十二月执行的死刑，而且这一种死刑将要采用行刑队枪决，行刑队呢，哦，咱家是讲啊，那要执行的是一个嘛，一个人给你开枪，伊用行刑队呢。行刑队呢，一队呢，哈，用采用行刑队枪决的死刑处决的掉，而且呢，好这个啊，要计划要全程直播，这将是成为美国高展尼来第一遍公开执行死刑，哈。哦，现在美国哈有一些啊，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啊，都是公啊方那个其他的这个很多方面的人都在哦分析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哈、哦。来，好来要被执行死刑这个人哈，伊、哦、是2009年哈，2009年德州胡德堡发生在德州美国德州胡德堡枪击案的凶手叫哈山。啊！以前呢，一台13个人、嗯，而且被杀的这13个人，通通是军人，是军人。嗯嗯、哦。所以呢，他杀害了13名军人，造成数十人受伤哦。嗯。哦，所以定罪之后，他就被判以极刑哦。预计执行时间十二月初三，今年的12月3号下午1点，台�湾时间的是12月4号。我凌晨3点，好、哦、是凌晨哦，台湾，好、哦，并且呢接受行刑队枪决，全程直播，消息一出来，马上呢哈、哦、掀起了舆论战哦、嗯，那总统川普一起说是表态讲支持啦哈、哦，但是后来他又开始流露那个疑虑，川普的下呢就很容易嘿变来变去嘿。
1: 他苗头不对，他就丢了啦，就tackle 啊 ，tackle 啊，
0: 哎，这样就
1: always
0: tackle，
1: 对 ，Trump always chicken
0: out，chicken out， 对，都是变来变去啦，反复不定啊。包括众议院议长强森，他也表达讲这样干好担忧。副总统范斯更加直言说啊，那我不会看，好，他不会看哦。好，这军纪六军呐，美国的六军条例190哈啊，190条第55例的规定哈，执行的方式、日期、地点都由陆军负责决定哈。那目前五角大厦还没公布哈山的具体行刑的程序，直播的平台跟观看的方式也没有确定哈。啊，甚至 TikTok 跟 Kick 哈也表明讲这类的内容有违反政策。哎，
1: 对啊，这个
0: 啊，以讲行刑队哈枪决的方式，通常的是讲受刑人哈会被套上一个黑色的头套，把他的头壳罩起来哈，啊绑在一张靠墙的椅子，靠在墙外边的椅子上面，啊周围就在哦也会摆满了沙包啊，那些沙包就会从被枪决的人血如果流出来，那个沙包可以吸收血液啊，你看别血流成河啦哈，就看起来比较耸动哈。那医护人员会在伊的心脏位置的所在呢，标记8点哦，对，那从跟咱家的这个枪决同款哦，在心脏所在给你画一个哦，要开枪打的8点，然后再由多名哈，重点的多名的射手同时瞄准他的开枪部位哈，大家像那个靶点这样，咔砰砰砰砰砰砰砰哈。如果那无法都直接命中心脏，那受刑人也有可能会大量失血哈而死亡哈。
1: 要选举的啦，然后这个是不知道哪个幕僚给他出了这个馊主意啦，我光被这算计啊，很多事情就是哦、喔， 就是少犯错，那这个你都一点
0: 由行行对来来执行枪决，
1: 你这个都没有问题啦。你看他们直播，对啊，
0: 直播比较耸动一点啦，
1: 所以这个一定是哪一个阿萨普鲁是哪一个天才幕僚就出的啊？那可能为了刺激选情啊，想哪这
0: 行行对哈来执行枪决，这在美国嘛足罕见的哈。在1977年美国恢复恢复这西行以来，有。有过几次，六次，好，六次，那为什么要用行刑队呢？行刑队代表，他就是比较重大的死刑犯啦，因为一台西13个人，
1: 其实这个没有错啦，其实这个都没有错，要什么行刑队啦，怎么讲怎么样，但是重点你不得公开直播啦，你也当邀请的讲吼被害者家属去刑场。去观看，但是你被开直播，这个就是这，我觉得这个大退哦，这种美国民主国家的这个价值，你说啊被台给尬搞，但是这个对一般人来讲真的太可怕了啦，太可怕了。你看连这个尹副总统都饭吃都不买单，对吧？川普自己也不
0: 他也没说不好不要啦，
1: 那就是对啊，就不好
0: 不
1: 好，
0: 我不会看啦，
1: 那就是不要啊，这么还好，这一定是哪个阿萨普鲁的幕僚在那边给他出这种要选举出这种献策，这一点被在野党拿来打了，尤其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他是左派的嘛，左派都是进步价值的，你被死刑都不太执行了，你还公开直播死刑，这一点换成胶哎，要选举的啦，然后也不要老是出这种 trouble， 东一块西一块，结果公共有一个丢，发钱嘛，公共有弄丢，头而摸，有点像瞎子摸象。
0: 所以今嘛，川普公三位拢
1: 要听得，
0: 听得，甚至都不用听啦，有人讲不用听啦，到最后的结果啦，处理过程来讲，定嘛那念的啊，要拍唔拍，念的个安怎，啊，都无像个拢，反正画出来拢比实际做较紧啦，讲的都比较快啦，
1: 嘴巴快啦
0: ，
1: 嘴巴比脑子快。
0: 哎呀，嘴巴，所以我能讲伊 talk too much 啦，就讲太多。到了哈，一个男人不要嘴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讲。
1: 而且我当下这
0: 特
1: 令一底下那种私下闲聊这种，啊，不然来弄一个直播好了，公开执行台给尬搞，就可能就拿一个阿扎普鲁的，就是有一种拍马屁的幕僚说，对对对，川普总统说的对啊，然后就发新闻稿出去啊，懂没啊？
0: 他
1: 还没有要选举，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你根本记忆力很短暂。你说什么有的没的，天方夜谭，一礼拜两礼拜大家没记起啊。但是现在越是快要接近他们期中选举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对手拿来做攻击。我们用看台湾的选举就知道了，对不对？谁犯的错少，谁能就能在选举中加分。
0: 好，来，咱进攻格哦。
1: 小何来胡尿，讲完台就没有新的分享，分享，分享。
0: 好了哟，听听看。

0: 不比不真正，
1: 咱听种种朋友，听种朋友很会形容
0: 诶。来，诶，因诶，
1: 啊，对啊，对，经验谈。我以为就是讲，因家己有渡过吼，靠发到讲啊，这么吼，这么传神，丝丝入口。这别今日别叫我讲，去卡塔乌加咯，比不比不。
0: 你无接近，
1: 我无发到，
0: 你咪讲袂出
1: 来。我嘛真正无发到，系
0: 啊，
1: 无发到。
0: 所以其实我，阮伫咧啊介绍产品时阵，有足侪吼，有足侪哦，讲到诶内容啦，啊是讲啊一寡形容词啊，那嘛是。我嘛无可能，我家己有遮侪经验嘛。说实在，虽然我家己有食产品，但是在
1: 我也无度掉。
0: 哎，对，有足侪经验，咱是无的嘛。我们自己身体没有那些状况的嘛，吼。所以讲啊，人客啊，你话知啊，吼，人讲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啥嘞？三个、十个、三十个、三百个、三千个，倒倒起来都有足侪吼各种的案例。
1: 这就是嘿，咱今嘛在讲的。大数据，
0: 没错。
1: 那讲咱的三品钙粉、钙油、苏本护理元素、甲维他干，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听众朋友吃好的大数据。
0: 所以讲哦，就是有人吃过，吃了安怎好，这种我们才会讲出来，好听众听。
1: 对对对对。
0: 嘿，那拢无人经验过安怎的，我嘛未讲。啊，但是那有人经验的，可能伫你吃你无这个感觉，不过别人人有人吃了，伊就是讲伊在哪方面吼，伊伫对一方面，每一个人的经验谈或许有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或者是他有的你没有，吼，拢有可能。所以讲。一定是有人分享讲的，啊、人的有人的经验，但阮才会讲出来。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德力酸哦，钙粉加德力钙油，真的是超级棒，这个是全球第一的、不用怀疑，全球第一，不是台湾 number one， 哈、是哈、这个 top of the world 哈、世界第一的 top of the world 哈、这世界第一，来自日本的德力酸哦，钙粉，啊，美国的
1: 德力。钙油，
0: 这两样加在吃，钙粉是巩固你的骨头，巩固你的牙齿，强化你的骨质，还有体质，然后帮助骨骼发育，太棒了！这酸乳钙粉呢，在讲身体健康，孩童发育，牙齿健康，所有的一切最强的根基，
1: 哎对，
0: 啊，就是德力珊瑚钙粉。啊，那关节呢？关节开始退化，有的人劳动过头，有的人运动过度，有的人年龄大了，难免长期的磨损劳动运动，所以就已经关节就坏啊，关节坏不是疼，就是麻，啊不就是变形，啊不就袂惊，就是安尼，这就是你就会记得钙粉带头，钙油就爱个讲落去安尼。钙优为主，然后关节的问题，你钙优为主，钙粉为辅，钙粉为辅助，安尼。
1: 只关钙粉，钙油，
0: 就只能天天拢有听上讲啊，我得哦，骨头痛到要死，我关节歹，我对髋关节安那，我腰痛，我手麻，我要食恁的钙粉啊，钙优，我若讲食钙优，伊讲啊，食钙优就好啊，哈，可以的话，哈，真的做得到的话，你钙粉钙优就是做回家，不用怀疑。好，你唔能讲哦啊，一罐钙粉，一罐钙优，有的人都要开始听着拢讲啊，得我。千安呢？哦，这贵！我跟你讲，啊，你去吃八百，吃千二，吃一年拢阿个无稀罕。啊，你两罐倒起来五千，吃两个月都足好，都足有感觉。啊，你对一个较会好，好、对一个较会好。啊，不是长期你都拢爱吃较济，对不？还拢初期尔尔，初期你若吃了好，以后一缸一瓶，你看星星啊，一罐拢吃咧两三个月嘛，会当吃哦。德力酸哦，钙粉加德力钙油，吼、要吃就吃迄落吼 ，Top of the World， 吼、世界第一诶，吼、不只是台湾 number one， 还有 top of the world 哈，世界第一德力珊瑚钙粉跟德力
1: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OK， 我给你看一张相片啦哈。
1: 对，
0: 来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什么连结点哈？
1: 一男一女啊。
0: 好，一男一女、
1: 变性前后吧。
0: 哦，变性前后。
1: 现在不是。长出生的时候是男生，或出生就是女生，就变女生变帅气的男生，男生变漂亮的女生。
0: 好，其实这一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变性。好， 你看啊，当然女孩子这一张照片，其实有当时啊，有个人的面，这个女孩子其实啦，你卖讲啊，当然这两张相片，女孩子这张是较少年啦，啊男查甫的这张就是看已经老人啊，吼，就有年纪，他们拢白白啊，吼，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哈，他是同一个人，

0: 有当时你甲看哦，有个人的面吼，其实所以人讲，像那只老姐他们那老来的，较像糟囡啊。哦，啊你诶头，哎啊，有个人糟囡啊面啊生只秀气，你家底他们一看嘛，看会知是糟囡啊。但是有诶糟，有诶人诶面，哦，伊诶面啊，较比较线条比较刚性的吼、哦，可能伊甲他们那家底了都较像，都会较分袂出来吼、哦。好来，所以讲，我伫咧讲这个糟囡啊，这个女的，其实你该想象这一个女孩子，因那是。不老登他们，是不是他的脸其实就
1: 阳刚了呀？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印度女人呐、啊，哈。然后我讲，然后我说这个诈骗里面这个是印度女人哈、嗯。好嘞、嗯，同一个人哦、嗯，这就是这年轻的年轻的时阵，女孩子进入照片是一少年的时阵啊，左右边这他们已经背这个男的哈、哦，这个男生的照片，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他本人哈、哦嗯，他没有变性，他完全没有变性，他只有变装而已。嗯，好，他只有变装，他今年57岁，好，今年57岁，好来，这个女的哈，她为什么要变装？而且她变装生活，以变装生活已经37年啊，37年了，哦，伊20岁时阵的结婚啦，这个女孩子一直20岁结婚，结果结婚哈，结婚15天，因翁的心脏病过身去啊，
1: 哦，
0: 嗯，对，结婚15天了哈。结婚15天，哈、哦，他先生就心脏病猝死，而且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怀孕了，哦，已经怀孕了啊，所以就转来独自哈，都爱家己爱面对生活。后来呢，哈、哦，伊就是有一边特别上班的途中呢，哈、哦，险险啊去好一个卡车司机，哈、哦。硬要给 Q 起来卡电吼，差一点就被拉上那个卡车被
1: 性侵
0: 对，印度这种很多吼，吓的吼，一本吓的吼，吓到他决定转来剃光头，好，为了要养小孩。哦，为了要避免这些哦，这些女孩子尤其是单独哟，等于又没有老公了哦，然后哦又已经怀孕有小孩，嗯嗯嗯、所以转来剃光头，开始的穿查甫衫变装，好、嗯。哦而且呢，还后来还陆续裸背啊，哥可以故意去不婚假婚哦，这样、
1: 哎、就是好像
0: 掩饰
1: 要阳刚味，没有变性呐、
0: 没有变性，
1: 要变成哦家里的男人呐、
0: 啊，对，
1: 因为没让我咱大概咱讲单亲，单亲也可以单亲、
0: 啊，
1: 是爸爸在，不是剩下一个、寡妇这样子。
0: 对、哦、人家会觉得说，哦，你姐哦，单亲妈妈带小孩哦、真的在印度这种女性，
1: 很可怕
0: 啊、对，真的是在，
1: 尤其如果更乡下地区的时候，
0: 很不安全呐、啊，就不安全嘞、所以。伊就是因为捌拄着安尼啊，所以就开始变装、然后剃光头啊，穿男装，吼、哦、啊，老外个学会抽烟啊，那结不婚安尼，啊就这样抚养他的女儿，起码早间已经大汉啦，吼、哦、啊已经结婚了，但是伊讲他还是坚持，还是继续男装打扮
1: 啦，吼、
0: 哦，对，为什么？伊讲这一身的衣服给我。尊严也给我安全感。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嗯，然后帮助我把女儿抚养长大。嗯，对、啊哦。所以你看，咱台湾哦，你看这里个安诺安诺哦，这是安全的哦。

0: 好嘞，所以哈、哦，这一位这个印度女子哈、哦，伊讲常年伪装哦，其实上也让她吃尽苦头啦哈、哦。伊讲过去呢，大便啊都得生理期来的时阵，都爱格外小心隐瞒，因为平常伊是男装打扮啊。啊，你知查某囡仔大个月拢会生理期来啊，生理期来有时候你若无弄好哈。哦哦，你那个卫生护垫没弄好，有时候哦，这个精血外泄的话，哈、哦，就哎，那你就泄底了，对不对？啊，过来哈、哦，那个经痛，哈、哦，经痛有时候会让他很不舒服。啊，你敢讲啊？你是安怎？你咧艰苦，我咧月经来咧疼。哎，你不是十倍哈、哦？所以哦，一共都要进生理期来，用来靠甲油啊，缓和疼痛哦、嗯，努力工作，然后避免引起怀疑哈、哦。嗯嗯，
1: 简单讲就是。印度版的花木兰呐、啊，雄、兔脚扑朔了哈，雌兔眼迷离哈，两地哈，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所以伊就是安尼为了献花嘛哈、嗯，为了保护你查某囝，把保护家己，所以要变装，不是变性。
0: 二十岁你看，结婚十五天，老公就死掉了。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为了要一个单身女子，几单家单家那回头哈，对吧、嗯嗯？他也没有想说，哦，我再去找一个男人，嗯、我再结婚。
1: 对啊对啊。
0: 他就自己这样子哈，这样把女儿生下来，然后这个工作抚养女儿长大，到现在37年了、嗯，
1: 真的是不简单。
0: 女儿都结婚了37年，他照样男装打扮，
1: 已经变成功。嗯，这就是刚才也哈。人格面具赶快的、嗯、你别给、回到正常女装打扮跟她烫纱烫根根齁。
0: 妈没关系。
1: 妈没关系。
0: 叫你这杂包叫你这杂包。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搞不好这30几年来也好肢体动作言语也都要像男的。
1: 对对对对。逻辑啦思想逻辑都变成杂包。这样才能活下去。
0: 除非一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没人把你也一下可以恢复做女孩子。就看啦、
1: 啊。看他这个单的动力不强嘛。
0: 他觉得这样子很好啊。
1: 对啊对啊习惯。
0: 那他就一身男性服装给我尊严跟安全感。
1: 对对对对对，
0: 又困起来。
1: 美丽人生。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用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介绍吼，台湾三大女富豪，上好嘅
1: 排名啊、
0: 哦，对吼，前三大女富豪哈，听众朋友，查甫诶，足有钱，足好嘢，你捌上哈？
1: 王雪红嘛，印象中的我们印象中的台湾的女富豪，王雪红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三个2026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1: 全球是全球
0: 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来的，
1: 台湾
0: 女性只有三个上榜，所以就是这三个都是台湾的女富豪，
1: 对，有上榜全球啊，
0: 有上榜全球，
1: 当然台湾的排行前几，
0: 对，那就是台湾的三个，一个呢叫做张素娥，林张素娥，一个叫高秀玲，一个叫郑信爱，听名干吧。
1: 我只有听那个什么第二个那个最近
0: 高秀玲
1: 啊，最近很红啊，因为他没敢秀十五块哎。
0: 好，对，星巴克咖啡哈。星巴克咖啡十二号开始实施客制化收费新制哈，顾客点选少冰去冰饮品，如果哪个要额外哈补充奶类或者是其他的饮料，安尼的一个加收十五块哈，所以消费者开始拢伫咧哈，议论纷纷哈。那就是这个星巴克的董事长就只好出面来啦哈哦，这个董事长已经连四月份才接任的呢，他今年四月才接任星巴克董事长哈，就是高秀玲哈。那其实高秀玲伊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啦，简单讲的是富二代啦哦。啊、
1: 对，所以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只怕富二代雄心壮志。我干嘛？富二代当然不是原罪。我当然有些人说、富二代很好，怎么是原罪？那个会便宜嘛？讲哇，你又不是自己怕别人来，你克爸克母啊，克祥克家族啊，所以当他继承这个家业的时候，他就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有时候。
0: 好，高秀玲哈，她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哈，这位因老爸的是高清苑嘛哈啊，高秀玲一哈还是台湾的三大女富豪之一哈啊，这个就是这样来简单讲这三个女富豪，咱都要讲高秀玲嘛啊张素娥林张素娥啦哈，这家己一本身是张素娥高秀玲郑信啊，三个人因这三个人的财富哈，拢甲家族企业的传承有关系，
1: 继承的嘛。
0: 对，另外咱台湾男女首富的身价呢哈，差了12倍哦。哦，查甫跟查甫首富的身价就差了12倍。
1: 我觉得啦，有没有一个就数字，你继承的哈，那当然就你不能说差十二倍。那，你如果都靠自己白手起家创业的男女富豪比，这样比较公允。你看说那时候那个王雪红，也算富二代，
0: 也是二代啊哈。
1: 哎呀，
0: 通常来讲哦，会创业还是男性比较多啦哈。好，创业会去创业，创造事业，
1: 因查甫的
0: 开拓，就看有这种哦创业的那种勇气加因哦魄力嘛，应该讲是安尼哈。好嘞，所以讲哦，咱台湾的女首富是联邦企业集团创办人林荣山的遗孀林张素娥。
1: 嘛继承的嘛。
0: 对啊，继承的啊，都因翁是迄个林荣山嘛，所以伊是以15亿美金的身价排行，伫全球是2000。 600名、嗯、啊，在咱台湾是首富，女首富安尼、嗯哦、对吧、啊？哦，就是15亿美金的身价哈、哦。林荣山哈，伊、哦、是靠房地产起家，2015年贵姓的时阵留下42美金，好、哦、诶，
1: 亿啦，
0: 42亿美金的庞大遗产哈、哦嗯。那家族事业呢是横跨有房地产、金融、嗯、啊，跟媒体哦，媒体
1: 对啊，就《自由时报》嘛，联邦银行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嗯、啊，这林张树娥呢，都曾经担任家族旗下联邦建设董事长，一直到2021年了啊，才卸任下任到这阵哈、哦。啊，伊的身价呢，哈、哦，即时身价的现在统计的时阵哈，计、哦、伊的身价是15亿美金，哈、哦，这是荣登台湾女首富榜首哈、哦。那第二的、就是啊，高秀玲，咱都讲的嘛，哈、哦。也是高家哈，这个统一集团的啊，这个创办人高清苑的独生女哈、嗯，那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哈。好，统一集团罗志先哈，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高清苑的2016年贵姓了，高秀玲的成为因爸爸财富继承人，好，并且以当年拢有参与的集团的经营，伫今年4月份更加接掌的台湾星巴克哈，好，那伊伫富比士全球亿万富豪排行当中是以14亿美金，好，排伫全球2712名，
1: 其实就高秀玲其实伊是接星巴克，最近这个政策之后，他大概才知道他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富豪。
0: 嗯，
1: 但是贵给的统一哈，他还没接星巴克之前哈，还要跟听众朋友讲，
0: 嗯，
1: 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他说哈 ，7-Eleven 的双七零叫做什么呢？
0: 嗯，
1: 有名字哦 ，7-Eleven 的双七零名字叫做雪玲霜。
0: 嗯，
1: 啊，这统一时代的吉祥物叫雪玲兔哈、哦嗯。然后呢，统一集团每年耶诞点灯的这个哈、哦、这个活动叫做 I Sharing， 都是以他的名字作为发想的。嗯、哇哦，真的是。
0: 咱先接电话，你好，嘿，你好。
2: 你
0: 好，
2: 你好，
1: 哈。你好。
0: 嘴齿的油哈。
2: 哎，嘴齿的油
0: 哈。吹气牙科检查一下哈，然后你钙粉加甲抹哈，抹甲干哈，甲膏膏安尼甲擦嘞，哦，甲各一时啊，各一时安尼甲干嘞哈。休息的时候，还是讲你若无咧食物件的时阵哈、嗯，那你就多含一下哈，好不好？哦，就安尼，
1: 加甲抹，
0: 这巩固哈，这钙粉巩固牙齿还算是很、嗯、效果很明显呐哈。哎，嗯，德利珊瑚钙粉哦哈。
2: 哎、
0: 啊，
2: 那
0: 个必须
2: 有
0: 那边、個、有有有有
2: 有
0: 有，哎、嗯、对对吼，啊，你著甲问看，敢够有大组安尼懵懵一个吼，吼懵懵一个，我啊谢谢吼，因为唔敢甲你把握有啊，所以就讲懵懵啊，有懵有机会，无懵就专连无机会，啊无无要紧，咱就一罐一罐买嘛，咱的物件常年卖的嘛吼，咱的产品当年卖吼，好谢谢，以上
1: 广告。
0: 好，来，另外咱台湾第三女富豪就是咱都要讲的郑信爱。郑信爱伊的背景是啥物呢？其实是咱台湾一间很有名的化工哈，化工公司长春集团，共同创办人郑信义的女儿啊，叫郑信爱哈。郑信义的1949年跟廖明坤还有林书鸿共同创立长春集团，逐步发展为亚洲大型石化跟塑胶制造商哦，好制造厂的对，相跟其他的知名企业比较起来，长春集团的创办家族。反而他们是比较低调的，长期以来都比较低调，真的是比较低调。他们很少会在镁光灯下，哈，堪称台湾的神秘富豪，哈。那郑信爱是伫因爸爸2016年过身了后继承的集团的机构，今年3月份以 一亿美金的全球排名3185名哈、嗯哦，那么通给西尊的即时身价呢是来到13亿美金，和台币420亿啊呢。
1: 产业别也不同啦、嗯啊、那第一名呢，当然就是所谓的联邦集团、嗯，还有个自由时报嘛。哎、那报业是媒体业嘛，嗯、然后建筑业、
0: 啊、建筑业又金融业、
1: 嗯哎、啊，然后的第二名的这个统一的当然是零售业、啊、
0: 哦，这个就很有名、啊。
1: 没有，那你看这个就是、哎嗯、这个就是 to D 跟 to B 跟 to C 嘛，特别是第一个就是面向这个个人也有，但是是金融业比较多，比较严肃，然后监管法规比较多啊。第二个 B to C 哦，就是企业对直接对到客人，嗯，统一其实就是零售业就是直接对到客人，然后像第三名的长春化工 B to B 嘛，就是企业对企业，然后一般被改长春化工买米家，不是讲这就去 Seven Eleven 买一罐两个港款，你根本那是企业之间的这些交，所以相对的也比较低调哈，的低调，
0: 因为它是企业对企业嘛，
1: 就 B to B 的、
0: 啊，不是对很多消费者啊，不是顾客啊，哈，
1: 对，
0: 好，所以哈，这是台湾前三名的女富豪啦，哦，好，所以今嘛那边搞迄落顶尖的富豪，都是差不多拢爱上无爱双位数以上美金的啦，哈，双位数哈，唔是一二十亿台币，是美金安尼，哦，啊，双位数以上安尼，哦，哎，安尼都是拢会当算真正是。好嘢啦！啊，无咱身躯边一来一去的人足侪啊，对唔对？吼、哦，哦，迄几亿啊，根本无稀罕，几十亿的人嘛足侪，几百亿的。伊讲我去爬柴山，哦，阮咧柴山的朋友讲，边啊拄只咧甲你讲话，迄、那个奥利桑，你看瀑布哦，迄、那个奥利桑几百亿的。
1: 但是你几百，但是你嘛是看瀑布啊？对啊，我是我们不要
0: 隐形富豪，
1: 啊、
0: 低调富豪，
1: 对啊，对啊。對啊
0: 我讲你有讲。唔对无啦，几百亿，我你若讲几十亿啊，我伊讲百亿个，伊几啊百亿啊，我敢那讲几啊百亿啦吼。
1: 伊那一千条，伫我边仔嘛，我古那古嘛搞无啥物关系，也袂晓伊
0: 吼。啊无对啊，所以我问伊讲，伊是做啥啥，又没有，又说无阿姨的拢在做股票。
1: 没有啊，你没有，就其实人就是互动嘛。你真的身价10亿、100亿、1000亿你。我尊敬你或不敬，就是你，那你也不会给我钱嘛。
0: 有的人是讲，我跟你在就好啊，我逍遥自在，
1: 对
0: 不
1: 对？
0: 哦，我跟一定的讲，
1: 就怕有人说，
0: 哦，猫咪人，哦，都要动荡的，丢荡的，哦，嘿。
1: 对啊，我看人没跟人两个人高，那个他身价什么那个，其实啊，除非你要从他身上拿取利益哦，不然的话，
0: 因为不是我那朋友讲贵啊百亿，我讲你有没有搞错？我讲那几十亿安尼，我可以。你若讲几啊百亿迄种诶，一定是啥物大事业安尼。我讲，所以我问伊讲伊在做啥。
1: 你还讲几啊百亿，我叫他一声干爹，他会赏我10万块啊？没有，那
0: 伊讲
1: 一千条嘛。
0: 伊讲伊在做股票，我讲做股票几啊百亿安尼嘛，真的真正是有超过诶呢。吼，我讲你是有搞错。伊讲我呀凑钱，我讲。几啊十亿有可能吧？几啊百亿呢？好啦，我朋友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啊都拢听人讲的安尼啊，搞不好听一直听，愈听愈济，就是安尼。

0: 咱听众朋友真正足够安排生活，张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是咱台中太平的听众朋友，伊讲这个周末吼，要来这个咱的立奇艺博物馆吼，然后来这个，咱讲咱这个我们毕卡索展到这个月底嘛，11月1号，差不多剩两礼拜时间，哎，伊都要利用这个吼，这个周末吼，这个连假的连假之前的这个周末吼，来这个立奇艺博物馆走走看看。哎，伊讲啊来一抓，伊就问我讲，哎，伊对台中来吼，啊要坐火车要坐到对，啊要安那搬车来咱的。吃一博物馆啊，当然啦，我就甲讲嘛，像你先坐个遮影了，好开门给人家100块，好100块不用就可以从高铁吧台铁左营站，然后坐计程车
1: 新左营哦，
0: 哎，然后来那个坐来这个我们的这个立奇艺博物馆，好，哎讲哎，没办没办，哎你问我讲啊，咱的博物馆看博物馆看这个毕卡索展，再喝个下午茶哈，哎一天的时间嘛，我说差不多，你俩
1: 可以半天呐，
0: 一波的时间，
1: 半天呐，嘿。
0: 对
1: 啊，你半天可以当
0: 去，对啊，一堆台中来吼，一堆台中来，这个呢，一半工时间。从不紧，因为贵没，因为因哥哥因亲家多哥，有没可以找因亲家了？隔天他回去之前说，哦，一个听我讲哦，进前我分享讲，冈山省村眷村文化村嘛，重新开幕，也就讲要对林木哦，因哥哥带林啊，因亲家带林木，要对林木过，后尾安怎安排需要偌济时间？问得很详。
1: 欸，他哥哥在仁武哦，
0: 很详细。
1: 啊，问你哥哥就知啊，啊，大哥哥林木人已经该知吧？
0: 但是因为这个省村的、
1: 新开的啦，
0: 省村他的
1: 花了4年多整修。
0: 因为省村哦，我想住市区的人也可能比较，除非你有去，
1: 啊，不然
0: 你嘛看不清楚。啊，所以我就甲讲，你嘛是赶快一坐这个台铁嘛，坐到这冈山车站之后。搬公车哦，搬公车啊，去这个冈山省村文化村，所以今嘛高雄哦，你要做一个2天1夜或3天2夜的这个都市小旅行，其实就最所在列，
1: 蛮多地方了，我就最所在。
0: 对啊，
1: 真的，
0: 光是一个所在，你看啊，那这历史博物馆今嘛嘛现在高雄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景点啊，之前也有这个网络上有看到这很多这个啦啦队，台湾高台冈雄的啦啦
1: 棒球啦啦队女队哦。来特别来参观呐、
0: 啊，对啊，来我们的博物馆参观、啊喝下午茶、然后也有去亚湾去走走看看、这个就将高雄这些新兴的景点、不管是吃喝玩乐还是文艺赏析的、全部推荐给说可以啊全世界、全台湾的这种朋友来欢迎来高雄玩哈啊加烘焙留一个2天、或3天都可以哈、
1: 对啊，高雄今嘛啦，然后啊一寡较大家比较。热络的或者是观光比较热门的景点，你哪能啊要改喝啊剩哦，真正上不爱三天，真的最少要3天哦。如果啦，我是讲哦，这要好好的玩的话，
0: 因为、
1: 加上交通其实方便呢，加交通就方便的呀、捷运轻轨现在有捷运轻轨两个可以衔接，哪里都可以到哦，哪里都可以到哦，甚至有的人哪个你哪靠有这中高的迄落时阵，你要去那个佛光山哦，佛光山也是哇很大的一个景点。
0: 对啊，你就拉到东高雄，佛光山、旗山、李龙哈，其实你哪个哎当去这里体验一下哈、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些在美浓地区有不错的这个民宿哦、就那个泡。包括前一阵子这里日本 Tokyo TV 日本东京电视台他们有一个3天2夜好的，我讨论过3天2夜哈，他靠的 Otona Tabi， 什么叫 Otona Tabi？ 就是大人的旅行哦，因为高雄小港机场也很多跟日本的直航的飞机嘛，然后他就介绍说，哎，买大阪东可以北部啊，希望北部你玩的比较熟悉之后，你也可以从大阪啊、东京啊，甚至其他的日本的县市直飞来高雄，做一个3天2夜的 Otona no Tabi 哈，大人的旅行。
1: 日本电视台节目也特别来拍嘛，来拍说，如果你到这台湾的高雄观光要怎么走，要走哪些景点。比较观光客在走的知名景点很多，像很多游的就会去这高雄车站看一看啊，高雄的车站哈，这个地下化那现在已经整个都有完成掉，很不一样的车站，有的会到那个这个捷运车站的美丽岛站去看看全世界最美丽的最大 型的玻璃彩绘穹顶哈，啊，有的哦就会去旗津离岛哇。如果你很久没来的话，一定在所在你讲啊，唔是拢迄落，但是你去看了你就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然后莲池潭哇，外国人最喜欢，尤其欧美客最喜欢的莲池潭哦，龙虎塔还有那个关公啊，带刀关公啊，有不？莲池潭
0: 玄天上帝的庙，
1: 对，那个唔知那老外会特别喜欢哈。那啊，另外在莲池潭上还有那个水上滑水的那个活动哦，也是蛮有趣。那高雄博尔雅湾这的 main 宫啊，哇，这一连串哦，这个都可以安排一天啊，有很多店你可以休息、喝个咖啡、吃个饭哈，哦，然后再逛哦，再玩哦，再用餐哦，很多的美食哈、哦，特色的商店哦，这个在跟那博尔一带这一整个雅湾哦，这战机库大炸炸怎么？好，把这大巴仓库都一旦火力一缸，就啊哈，好，然后呢，哦，还有很多现在的新景点，就是展览馆下一旦玩水的，如果你有带小朋友，哦，如果还要再继续玩下去，就在台湾，哦，这个火车啊，这个机场，哦，卡扎修理会家最近才哦这个开幕的这个地方，哦，30几个游乐设施，哈，都。一天呐、啊，或者是台湾西子湾，或者是说去柴山哈，哦，登高望远都很棒。现在这个季节更棒哈。这英国《泰晤士报》特别推荐全球最值得造访的20个城市，台湾唯一入榜高雄，特别是今嘛，哦，10月11日这个季节更是适合啦哈，更加适合哈。
0: 第几类哦，高雄的这个捷运局的统计啊，那高雄就捷运就目前就是红橘跟轻轨是这三线嘛啊，高雄的这个红线的这个部分，就是红橘线的部分，今年前三季哦，先中加西郎。增沙谷也成长的人次，跟比这个去年同期加起来多了300多万人次，
1: 这是很
0: 没有就边关几鬼哈，就是多100万人啊。尤其金马熊大站哈，人口不这进出站人数最多的还是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已经日均量已经突破了20000人哈啊。第二名就是高雄的火车站啊，第三名就是巨蛋站哦。所以有表示讲这三站的是讲有活动嘛啊，转乘也就讲接下来高雄还有陆续有其他的这个大型的活动之外呢。包括高雄有说这个凹子矶站，人家说看好说成为未来哈这种会异军突起的这个
1: 哦，那一定的
0: 对啊，所以因为未来高雄凹子矶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百货公司商办嘛哈，
1: 商办
0: 之外呢，他那边有
1: 水族馆，
0: 那边也是轻轨站，
1: 对，
0: 也是一个转乘的一个站，所以交通网络的这个配合之后，各大型的活动，然后会有景区哦啊，各有所谓的产业慢慢的，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城市，但是还是很多继续要去推进
1: 交通，还是要继续
0: 推进努力，
1: 继续、
0: 因为你看这个哈，我们高雄的轻轨跟所谓的捷运的这个成长，尤其今年成长都是肉眼可见，
1: 真的很惊人的。
0: 前三季多300多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比去年同期相当6%。哇，6%很多呢。你老在这业这来，
1: 这生意
0: 都每个去年这个基数很大，你还在成长6%，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啊！
1: 去年就已经破纪录了。
0: 高雄的轻轨，
1: 今年又成长了。
0: 高雄轻轨的运量也比他当初成员一圈成员的这运量还多出了400万人次啊！所以最近这个高雄市议会的讲，车不够啦，本来讲900万人要坐一年啦，啊，现在吼一年变1300几万人，而且这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他们要买新的车子，然后把疏散这个交通尖峰，
1: 多增购了20几节的车厢啊，但陆续到了哈，
0: 陆续到位。
1: 如果你有那个在玩翠的话，你有上翠的话，条件比如你上翠去看哦，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然后说哦，我有什么日本的朋友要来高雄，我要带他去哪里玩啊？也有人 在问说，哦，我是从韩国要去台湾高雄，我第一次去，我要怎么那个哈？好的，有没有人愿意啊做这哎了啊？这啥好做介绍他，或者是说有什么指点啊呢？哦，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是南美洲来的哦，伊就讲我有一个南美洲的朋友要来，请问南美洲的人要带他去来高雄的话，带他去哪里？啊，这样网络哈马上会有人跟你回答很多哦，脆上面啊，甚至你会去对一间食饭，对一间食饭食冰，对一间诶住对一间饭店哈啊，那附近有什么巴拉巴拉巴，人家都给你介绍的清清楚楚。啊，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是哦，伊唔知被为对搬来，伊讲吼下个礼拜我一家搬哈，就是一家四口就要出发哈，要搬到高雄哈啊，他觉得很惶恐哈，伊讲毕竟换到一个地方生活哈，他觉得很惶恐。伊讲其实在高雄已经有那个自产呐，艺术五杯厨的高雄家，然后高雄也有亲戚，但是就只有一两个亲戚安呢，好，但是要换一个地方生活，难免感到惶恐哈。好嘞，阿丹啊，所以的啊，底下的恭喜，下面就很多人说，嗨，你们家高雄人吼，喝到底的高雄人的咖喱了哦，说不必惶恐，你加紧你都会适应啊。哦，一堆人呀，啊，真的是哈。好嘞，高雄这个城市呢，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每天都在改变哦。Hello， 你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
0: 韩团哦，韩团为什么会这几年在台湾这么受欢迎？当然，除了他们的男的帅，女的美啊，又会又唱又跳之外，我干嘛韩团？我跟其他国家的明星比起来，我就多了很大的亲和力。嗯，我们先接电话哦，来
1: ，Hello， 嘿、okay, hey, ，你好，
3: 你好，哎，双龙盖夫安怎吃？
1: 算卡跟你讲哈，好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4: 你好，拄啊，你讲高雄人，我就是高雄大汉的、嗯、啊，我就感觉高雄跟天气一样很热情啦。哎，
1: 高雄人盖阿萨利盖青菜啦，哎、
4: 哦、哎，感觉我还是回想高雄的。
1: 哦，你为高雄搬去到家人哦？
4: 无，阮对是大人，我读到高中才搬过来。
1: 哦，好好好。
4: 我阿母甲阮搬过来。
1: 但是你，我问你，你外，我问你，
4: 很现实呢。
1: 你外久我知影，你外久，你外久无来高雄啊？
4: 啊，都自搬来，都拢无搁转去啊。
1: 啊，娘喂！
4: 他有建村，有糖厂啊。
1: 啊，哇，还有
4: 那同学拢嘛去糖厂。
1: 啊，迄拢古早。
4: 后边，因的宿舍后边拢甘蔗园呢。
1: 迄拢古早时代代志啊。
4: 甘蔗园较早是白色的甘蔗，我较知影甘蔗是白色的。
1: 所以你较早是住伫对住桥仔头哦，还是对？
4: 我住三民区。
1: 哦，三民区。
4: 啊找同学去找同学、嗯、啊！同学他咋拢转？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哦，我是要跟你讲吼，你这么久都没回来，你今晚回来一定袂紧的啦。我跟你讲，
4: 哎，袂紧的啦。讲你也回去吼，你已经不认识高雄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韩国明星哦，来，我觉得为什么台湾人会喜欢韩国明星，因为他们多跟其他国家的明星多了一份接地气跟亲和力哦。尤其这几年，不管是北中南，尤其是高雄，很多那种韩团嘛，大大小小的 Blackpink 的 BTS 啦，然后什么 Super Junior 啦，啊，有团体的，有个人的哦，啊，因来进前哦，都会先哦，先到。比如说、啊、可能隔天周末要演唱会、啊、可能礼拜四晚上就到、欸、可礼拜四晚上到之后他礼拜五不是整天密集这个饭店也怎样呢、啊、可能、哦、就先去晨跑、哦、再去他就去可能、啊、各种亚湾区一段洲际饭店就去亚湾区附近晨跑巴巴巴巴巴之前那个 TWICE 的其中一个成员也是有、哦、去晨跑锻炼、哦、身体啊，不就是吼，去啥？去吃因爱吃的哦，这哦在地的美食哦、嗯。有一个 Super Junior 成员很喜欢吃那个鼎王的麻辣火锅、嗯，而且伊拢吼很 chill 哦，他来去来表演完，他是表演完去吃的嘛。啊，去吃的时候，一个阿诺呢，他们好像那是两个团，那个两个团员，其中两个团员来，结果一个穿着什么，好像高雄熊熊公哦。
1: 熊公的制服，
0: 哎，不，运动外套，哎，啊，另外一个穿着然后凤山凤沈凤家商的这个制服，完全就出名，两个韩国的超级明星，然后演唱会结束之后穿着在地学校的制服，哎，那个是很。他们怎么想出这个企划，我就很厉害，这绝对是企划。但是你也刚刚跟我讲，看到你刚刚多下课下先啊，早去讲吃东西，结果是个大明星、嗯、哦，那。光是这样子齁，他们拍
1: 透过他们拍的影片哦、喔、
0: 发散出去。
1: 台湾人看到，韩国人也看到。
0: 尤其是韩国人。
1: 所以你今嘛的歌咏齁。
0: 韩国观光客超。
1: 你也发现歌韩国的观光客有够多啦。
0: 现在最多、欸、高雄最多观光客其实就是
1: 韩国
0: 观光客、嗯。因为很多都是冲着这个明星来的嘛。
1: 对、嗯、
0: 啊啊跟我进讲想是 Blackpink 来齁、
1: 嗯。
0: 他们不知道是谁 ,Rosale, 吃了一个什么、嗯、什么港式的这个什么甜甜圈。那啥，我们人在啊，结果那间也红，很红。还有一个龟贤嘛，就 Super Junior 的龟贤，早期前进去吃了一家这个牛肉面店、嗯，很多的韩，
1: 因为有当时啊，哦，伫一支条啊，啊是一间厝的门口，安尼随便摆拍。哦啊，那个店连那个地方也都红了，变成庆典了。
0: 就是他们这些哈、喔，韩国的超级明星们哦、喔，
1: 的确是带动，也带动很多。
0: 我觉得他们愿意去走入哈、嗯，不是只来的啊，开个演唱会哈、嗯、啊，然后哦、然后开完，然后住在饭店哈，其实嘛，不跟这个下期这个偷得有什么任何接地气，而不是唱个歌住一晚饭店哈、啊，然后就回去了，没有，也这几关这种。跟在地居民有关联的这个连结跟互动、
1: 嗯、
0: 哦啊，也顺便马甲因透过他们的社群发散出去，嗯、所以我干嘛讲？
1: 不
0: 简单呐、啊，嘿，这行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啊，你看球，你不能刮球，还是在那一套说哦，我是很规规矩矩的哈、嗯哦，来我就在排烟塔，他也不会去外面走，没事干啊，没事干啊，我干嘛哈？有一个亏啦，你不能这个刮球跟演员还是跟韩国比起来，我还有靠这个亏。

0: 所以这个年代哈，我观察到这个年代追星这一件事情的本质是，这个明星他有没有愿意跟哈这一块土地有连结，包括最近很夯的这个所谓的杨柳嘛。我刚刚没有那讲说啊，这个杨柳就好像这个所谓的哈中产阶级四五十岁了哈啊，对这个可能去追韩团啊没有兴趣的人哈，会变成说一种，欸，我也想要来追，感受一下那种追星的这个感觉。哦，也干嘛讲，这个沈柏阳他是很接地气、很接地气的人，跟一般的政治人物比起来，他是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距离感。哦啊，包括也恭维的，刚刚平常人哦，邻居的大哥哥哈，哦，然后或者是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学生一样，哦，很聪明的这个政治人物一样，他是很接地气啊。然后你跟他，好像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笑笑的去回答你。哎，就变成说也人格特质哈，哦，会变成大家喜欢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话，中产阶级啊，然后呢，没有平常没有喜欢追星的这些人，欸，现在感受到，欸，追星蛮开心的，因为我看这些叫做台北朋友嘛，欸，就跟真的跟追星一样，平常他是还蛮严肃的，然后上班下班，哦，然后工作生活也不错，欸，可是现在他会去追星，但是追的不是韩星，不是日本明星，嗯哦，是追这个杨柳，嗯，这个就是一个杨柳的现象，哎，
1: 一笑是无影中，
2: 在翠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就问他读国中的儿子，哦，就问他儿子说，欸，你们班上，这个都比较支持哪一个啦，反正是台北市的啦，台北市的，哦，他兒子用一个表情，他说这个太太他形容说我儿子用一个表情，那个眼睛那个眼神跟表情啊，老妈，你是很废话，就好像有一我一个艺术工，你废话，问这个问题不是很幼稚吗？这还用问吗？哦，好了，答案当然就不用讲了，
0: 啊，选举就各自努力啦。嗯，哎呀，
2: 一个一形容这妈妈形容公温家个，给人家一个表情好哇，伊讲哦那个表情
0: 还要问吗？
2: 对啊。嗯啊，这你们幼稚，何必问呢？这看得个门的问题吗？
1: 等你等到我心痛。
2: 当然，这些国中生也没有投票权呐，哦，对了。好，来0800775599。
0: 不过就代表了哈，这个是现未来年轻人的价值啦。嗯嗯，我干嘛就觉得国家哈，这不管国家下期未来，还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如果他们都很认同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国家未来给的，嗯，就是这样子哈。

0: 二九五节嘞，31岁的模特儿兼网红、哦、叫做 Dominica 哈、哦、，Dominica 阿姨怀孕了、哦、很漂亮的哈、哦，啊，来肚子也已经大大，阿姨哦，就是讲，伊最近啊、哦、有出国回来了，伊伫网络上分享一个他这一次搭飞机的经验哈、哦嗯，好来，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哈，来你好，
1: 哎你好 ，Hello。
2: 我当下的面子关爱的开户是不是这样
0: 子啊？好来，
1: 来算卡，算
0: 卡哈。来，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77-55-99。听众朋友，你若是无清楚问题，要问产品的也无紧吼，还是讲你有话想要发表要讲的，食产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来，你好，Hello。
1: 你好，Hello。嘉君啊，
0: 嗯，
1: 我有你的相片呢。
0: 嗯，好，好啦。
1: 我要订那个，我要订物件啦。
0: 好好，线卡来，好，要订钢线卡吼，好。谢谢，咱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0-0800-7755-99。

0: 啊，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哦，
0: 哎是嘿，
1: 我请问一下吼，我有去给你买钙粉吼，钙粉吼，你送的迄罐吼，我是用买5000块的啦，好啊，啊结果吼，迄罐吼，迄罐赠送的吼，太加咱迄两罐的钙粉无啥共款性，
0: 公格哈，这拢恁家己想多疑哈。买的送的都一样啊，有时候不有时候那个罐子不一样哈，比如咱那买大罐的是蓝色嘛，啊另外那个小罐的是透明白色嘛，对不？还有时候就是罐子的包装不一样，颜色有时候看起来也会不一样啦，其实都一样啦。你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不这么麻烦，讲过来用不赶快呢，好不好？钙粉的是钙粉哈，这个你绝对放心。瓶子不一样，瓶子干那不赶快，有时候你自己会感觉不一样哈。其实都是弄赶快，你爱物件，赶快你爱原料，安尼蒸入去的哈。嗯，
1: 对，谢谢，
0: 放心啦，感谢你，好，谢谢哈。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啊，个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膨维他干哈。你啊，定啊人安尼杂杂烦烦哦，啊，敢那袂清心，安尼郁准郁准哈。哎，甚至咱啊，我听到咱有一个听众讲，伊拢好像啊喘气拢较喘袂过来哈，伊讲呼吸都变成要安那，有当时啊，好呼吸都不顺啊，喘气喘袂过来，都变成拢哎。叹气啊，呢，好像要叹一下气才可以把那个气哈，这个哦，气叫我都喘起来哈。这种情形哈，这个你记得，你酸乳钙粉一定爱加哈，酸乳钙粉哈。以上风格，
2: 你嘞，你上来，你好
0: ，Hello，Hello，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请问你哈，我有一杯苏鹏。
0: 好，来算卡好，算卡来，小分不给哈。好，来二线断线来0912 0912 11，好，这位听众朋友，你断线，请你个点卡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小
4: 分好，
0: 哎，嘿，来请讲嘿。
4: 有当时那灼热感，那是什么原因？
0: 灼热感，那更年期障碍哈，更年期障碍哈。
4: 老话因为安尼。
0: 对，加护理元素，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好，谢谢，以上哈。来，你好哈，好来断线重打，咱0911 0912 11，你又断线了，再重打哈。好来0800775599，按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他就没有有当时你卡进来。啊，可能阮有当时啊，咧讲话，或者是说，我甲仆人两个拢咧接电话当中，所以有时候就不会有第三人去帮你接电话，所以你得稍等一下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嘿。
5: 喂，叔公你好。
0: 哎，你好，嘿。
5: 这个我叫门姐哦。这个，哎，我这膀胱提掉也无排得啊。
0: 哦，
5: 啊，食你那舒膨有啊？
0: 舒膨好用，嘿，好用。爱家爱家爱家爱家爱家嘿，好，
5: 哎的哦，我是中，我下桥煮饭呢，
0: 爱家啦，苏鹏啦，爱家啦，真正爱家啦，嘿，哎，有家有差啦，真正有差啦，吼，加油一个吼，好，谢谢英雄。来断线，好来0928700 0928700的听众哈，也是断线，请你再重打哈，0800775599 0800775599。

0: 都要讲吼，这个澳洲的吼模特儿网红 Dominica 吼，伊前两天吼，伊分享讲伊这边出国搭飞机吼，啊，因为伊已经大腹便便大不多，所以呢吼，他上飞机之后，他有一个登机箱吼。哦，伊就拜托哈，上飞机了，伊就拜托讲，那个空服人员哈，伊讲可以，因为伊讲伊大肚子嘛，伊讲伊进前捌一边就是我那大腹肚啊，提物件提重啊，我那安尼从咱压关起来吼，就有受伤了，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伊这边伊就唔敢，所以伊就转来讲啊，拜托迄个空服人员讲，你可以啊，可以请你帮我把行李放到上面吗？好的，咱座位。上面那个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应该是不是都是拢会咱的想法内底拢讲一定会嘛，也跟你斗三工嘛。有当时啊，甚至你免特别个拜托，伊若看到你底下咧，哦，底下咧系袂好势哈。哦，像阮这种较爱冬瓜的吼，对哦，你若较悬的，伊可能是讲啊，你若较悬，阮这爱冬瓜，伊知你系手都摸袂上，对，也会主动帮忙哈。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竟然甲这个澳洲这个网红模特网红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嗯哼，空服员呢，我拢甲你主动开嘴啊呢。啊！你甲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哦，吼！啊，这个网红的噶，迄个空服员讲啊，因为我怀孕了，吼！啊，我上一次自己抬行李，吼，有受伤，好像动了胎气也受伤安尼吼，所以这一次我希望啊，这个我拜托你可以协助我，我会非常感激，
1: 很合理嘛，对，就合理。
0: 对，结果这个空服员该回应安怎？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放行李，那就。托运吧，哦，这样啊，
1: 好像也有道理哦。
0: 你若无法度家己，啊，那你为什么不做托运就好了？
1: 对啊，安尼讲，我是觉得也，
0: 但是
1: 也合理。
0: 你一点讲，我怎么会想到说有空服员会不愿意帮你放行李？
1: 有啊，那美国的空服员，
0: 而且一公，我那个行李又不是很重，才四公斤而已啊。
1: 他会想说，没我，你一个四公斤，我要服务100个人，我就400公斤了。
0: 哦，所以一当下不知所措。哦，这都这样子，又跟你解释了哈。好来，后来是一个座位旁边一个男士呢，男乘客主动的给伊帮忙，所以解决这个困境啊。所以讲哈，伊登起了，伊就干嘛？伊把这个经验的讲出来，讲这怎么会这样子哈？后来呢，当然这个在网络上就有人哈，当然也有相关行业人都出来讲啊哈。伊讲哈是安怎呢？无人机的空服员哈，因是安尼，无人机门呐。开始正式是因的上

0: 哦，航空公司空服人员里面的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受伤。好，都是安尼呀呀，伊讲的确是有人很多空服员的经验的是都是因为做这件事的时候受伤。好啊，你飞机门还没关，不算上班。好，所以讲，万一这个时阵，迄阵啊，飞机门可能还没关嘛。我跟你做这件代志，我若受伤，我若拉伤，公司也不会赔我。就是这样子哈。所以目前呢，根据罗伯比公哈，这维吉尼亚州的律师哈啊，他可能是去美国了哈。这个律师事务所出来讲讲哈，目前没有联邦法律明文禁止空服员协助乘客搬运随身行李。没有法联邦法律明文禁止，无禁忌，但是有好几个联邦机构已经认定搬运重型行李是让机组人员受伤的主因。所以各航空公司因此呢制定内部的政策来保护员工，限制讲你可以为乘客提供协助的范围。
1: 对啦，不然就给人一个小费啦。这么紧，什么事情不是给个丢点折扣小费？哎呀，哎呀，
0: 可不啊，小费人嘛不爱嘞。
1: 不，最近去看嘛，人情世故嘛。
0: 哎呀，
1: 哎，我讲不一定能丢小费。你把别，你讲一外旁边讲，来来来，我来我来，不用钱不用给我，对不对？
0: 啊，那去托运好啊啦。那一讲诶，讲你那家己知啊，你今嘛
1: 没有？但是那个孕妇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对了，她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啊。也许我孕妇啊。啊！一定有人愿意帮忙的，你还怎讲无完？
1: 我点，下回说我要跟我阿舅讲，哎，十块啊，拜托了，我真的不想。
0: 十块？
1: 那十块啊，没有啊，不要的话，他旁边的人看到这个举动，旁边的人就自然不用在那卖惨卖可怜嘛，就用社会事就用社会事解决嘛，对不对？叫你这边这个空腹人不要，其他空腹人抢着要做，我来。
0: 哎，阿南呢？吼，咱阿姨啊，吼，真正咧较勤奋的吼。家己的配箱，家己的行李就家己压起来哦。
1: 人其实都要，如果你真正需要一个帮忙嘛，因为伊真正身体无方便，这不是咱每当讲伊病大啊，是讲伊就是公主病，不是，他就真的动了，怕动了胎气嘛，啊，就人家不要，啊，就怕动了胎气，难道你在那边哭吗？没有嘛，社会事啊，不然我给你20块美金，那你拜托一下。
0: 所以哦，安尼想想，以后咱嘛尽量咧，较卖去麻烦人咧，吼，真啊，因空服员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1: 我拢改改了，
0: 哎，对，你夹起来啊，从我一不能讲，我都夹未起来啊，哎呀，
1: 我想讲，伊对你是，伊那答应你帮你做。啊，其他人看点嘛，被帮你整，我讲伊的用没料啊，其实真的就弄不完了，所以是合理啦，这是合理的工作的拒绝啊。但是对不对？原则总有例外嘛，例外叫什么？那行遍天下，给他点小费，看他要不要发，拜托帮我一下，真的不行，付你20块美金啊、哦、，tips 嘛。
0: 你麦共，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呢，会碰到这样子呢，
1: 真的不知道、啊，
0: 真的他会有拒绝你哦，给你提醒，帮你把行李放上去。
1: 可是我能够接受这个他拒绝我，
0: 杜德西，你嘛是诶，吼，酸酸诶，心里吧 ，OS 一下，
1: 酸嘛是处理问题。反正我都该关门的啦。
0: 你讲啊，你年轻力壮啊，你为什么不自己拿？哦，譬如讲啊，你有讲，哎呀，我刚好我的手扭伤没。
1: 我不会在这种状况纠结了。我是要该关门的，我要紧坐下去。
0: 基本上咱是家己人，我都拢会家己坑啦。
1: 对啦，
0: 系啊，
1: 系啦，
0: 系啦，系啊。啊，这位网红伊是因为伊的状况是安尼啦。
1: 那他又上网去公审一番嘛，人家就有规定了。
0: 哎，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了解啊，
1: 对啊，
0: 哦，我们才了解说，哦，原来航空公司空服员都，哦，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帮人家放行李，放到受伤，哦，而且呢，不在上班时间内受伤，航空公司也不给你理赔哦，
1: 不算职灾嘛，对啊，那个不算职灾，
0: 对。火电机门关起来，安尼才有声音，就是开始吼上班啊。
1: 对啊，
0: 就像咱迄红灯一开落去，就红 air 都要开始开播啊，安尼就对啊吼。

0: 好，来咱广告哦，广告哈、哦。那呢？
1: 得力公司
0: 五大产品，
1: 哎，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
0: 嗯，维他干吼，那食够关维他干，你一顿一粒三顿食安尼吼。啊，你有的人讲啊，我较无闲，我那会当分两顿，那也可以啊。
1: 嗯，
0: 哦，你其中一餐吃两颗啊，另外一餐吃一颗哈、嗯。好啊，咱的这个其他护理元素啦、舒鹏啦、阿个咱的钙油啦，哈、哦，这种胶囊颗粒的哈、哦，那你就以一。一次两颗啊，一天两次。刚开始哈，都要开始加基本能量，两次为基准。加强的话，三次哈。食干呐足好啊！你食一个吼，吼一年半载拢已经够噶足好的时阵，你一工食一遍都好啊，也 OK 啊，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嗯，
1: 对啊。
0: 好，所以讲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啊，够舒鹏吼。哦，咱的棒流滴滴答答，都在前面有些大哥公，他那个已经。拿掉了就是排尿器官已经拿掉了好来，所以讲哦，这种的经营哦，这个
2: 好
0: 就只能是尿片用纸尿布。他刚刚有讲哦，这种的你吃舒鹏哦，不管是讲有的人生病住院的时阵，因为有那个导尿插开到九十五当下好会用插管导尿，
1: 对啊对啊
0: 啊，有当下事后你手术掉，有当下都变成排尿有困难哈，加上年纪也大了哈，这棒尿本来都是较滴滴答答，
1: 对啊，
0: 这种一定吃舒鹏的啦，
1: 嗯。
0: 吃舒鹏，你就知道舒鹏的厉害啊，舒鹏的好用啊，
1: 嗯，
0: 哦，啊，心花拢未开，啊，定下白白杂杂，啊，连开都喘未过，哦，啊，要笑也笑不出来，
1: 哎呦喂，哎呦，
0: 哎呦，喘气都困难笑啊，笑不出来，哦，啊，困也困不起，安尼啊，
1: 艰苦啦，痛苦啦，人生无希望啊，
0: 这种的吼，姐姐妹妹吼，婆婆妈妈，你记得护理元素啦，
1: 护理元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一线要催你。
0: 好来，你好，好，
3: 喂，你好，
0: 先下一个哦。二线好，你一线来，你好 ，Hello， 哎、欸，一线断掉了，一线要找我们的是等一下哈，来哦、喔，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喂，
0: 好。好好好，
4: 没关系，那可以。
0: 好嘞，刚刚一线吼，这个扑克给你接啊吼，啊你咧等，可能等等的转那个，好挂断起来，你个点卡一下吼，再重打0800好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来来你好，
3: 哎，我无爱，我被线上啊。
0: 线好，你说，嘿对，线上嘿，今嘛线上。
3: 我不要线上，我不要给
4: 你
3: 人家听到
0: 了。啊啊，你讲咩线上好来刷卡好来，你讲嘿喂。主队，主队老吹气会。主队拢会老吹气会。
3: 本体拢会流，了啊，拢会流手气血。
0: 嘿嘿，
3: 就照了就拢袂。
0: 哈哈，哦。
3: 啊，真正啊，手真正计有够好个，我啊，遐神奇啊，都啊袂流手气血啦。
0: 啊，这正好代志，你去惊人听？
3: 袂使，有阮同事歹势。
0: 人唔知啦，哎。
3: 有，因只伊听着声，我声都好认个啦。
0: 嘿嘿，大家拢讲啊，大家拢讲家己声真好认个。
3: 我是阿咪啊啦，是阿咪啊。
0: 哦，你唔
1: 卖个讲，卖个讲啊，
0: 唔免讲你个名，我紧啦嘿。哦，啊，就是啊，主要拢流嘴气血哦，吼。
3: 啊，今麦真正假个，我真正无骗，我白骗，真正有影。我不要紧来。卡电话，我来上班，哦、啊，我今仔也无爽快啦。
0: 哦，谢谢哦，感谢你这好心，佮特别紧，佮卡来讲，大家。
3: 我去阮左听查，因为你这电台，我
0: 听
3: 爱电台哦，出节就去，我
0: 你家在好，你家在有，好家在有
3: 开个。查就出来呀。
0: 哦，谢谢啦，好，谢谢用电脑查哟，谢谢。
3: 不然老出去老卡，另外老出去会哦。
0: 我哎呦，本来食迄钙粉、钙油、五谷，我阮翁听，闻了我听，爱得。好，谢谢啦，吼，食了有足好诶，对啦，好。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我问一下哈。
0: 嘿。
5: 咱钙油是要食饭前的饭后？
1: 你稍等一下，我电话卖挂吼，你等下卖。
0: 都可以，谢谢，来都可以哈。
5: 哦，都可以啊。
0: 哎，对对对哈。
1: 以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
1: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 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晶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88。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太水了，小扎给你卡。
0: 没有，好，这个时阵起锅啊呢。
1: 安尼哦，我讲，我叫两组大组。
0: 好，叫两组大组的哈。
1: 一万八哈。
0: 好，一万八对，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
1: 啊，暂时要寄，明仔再收。
0: 明仔再收，嘿，等我哈。

即嘛吼，囡仔网络吼，网络大家拢用网络找资料、增加知识，吼买卖拢伫网络吼。亲像吼，阮同事，我等下我来向我教伊。开讲，他们会呢吼，看到你这个物件吼，还是讲已经是年份较久的啦，还是讲吼，即卖什么的公仔啦，什么会吼限量版去抢到去刻到，还是讲呢吼，参照 seven 他们不定期拢有公仔，啊，就是呢有一挂吼哦泛滥成灾啊，哎，大概去买拢去，啊，就是有一两个呀，比较呢吼较罕见的，因拢会去去哩网络买，啊，就摊迄个价。差知道吗？哦，这卖囡仔吼，真假网络哈哦，太厉害了。

0: 吼，高雄市今嘛嘞吼，愈来愈热闹啦，哦，哦，真的哈啊，举办什么活动？什么活动哈？那伫高雄，哈，高雄遮影啊，就是这个人地潭，我这已经嘞吼。行之有年，已经足够足够啊！就是呢，哈，万年祭，哈，万年祭。那底下，哈，林地坦坦白说，哈，去呢，卖讲哈，迄、那个外口，哈，就是讲，咱呢，唔是高雄市啦，哈，你来自不同的县市，去遐看嘞，哈，景色漂亮，宜人，然后啊，歌舞，除了讲有一些，这个。林地潭呢，哈，它周边，哈，啊，迄、那个就是迄、那个，潭呢，哈，边啊足济。那林地潭加周围嘛是呢，哈，这个宗教信仰哈蛮浓厚的一个聚集的所在。那去呢，哈，得看，除了讲呢，欣赏着湖边的风光以外，哦，迄、那个庙拢种足久啊。也有人吼古文物吼，迄、那个古早文化、古早文物吼来做欣赏，所以呢吼要现代有现代，要呢吼传统有传统诶。喂，彩珍你好，哎，梅子姐，
1: 彩珍你好，
0: 你好。
1: 喂，你好，我来请教你讲，即马一组是偌
0: 济？一组即马吼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啊咧九千。
1: 哦，我想讲奈个，
0: 嘿。
1: 哎，顶摆嘛是四罐啊。
0: 对，这点解拢安尼？咱哦，这就是一年两届吼，啊，计小拢无去哈，一样是八瓶哈，八盒安尼九千是，
1: 哎，
0: 一克啊千五啦，啊那八克啊原价爱万二啦，啊咱就是咧吼，俗三千安尼。
1: 啊，你哪会讲万八？
0: 啊，两组就万八啊，两组你就八罐，八罐就万八啊。
1: 哦，一组八罐哦。
0: 哎呀，一组八罐啦。
1: 这是算啥？算大组
0: 哦。大组的，大组的。
1: 哦，我想讲，我顶摆叫都唔是啊。
0: 你叫的，你叫的，迄是吼，咱迄个小优惠，啊，即马是大优惠哈。细组的，细组的，就是呢，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啊，咧五千，啊，咱即马大组的，大组的量较侪，啊，唔过计小较俗安尼。
1: 嘿。嗯。啊，陈总，我请教你吼。
0: 系。
1: 我就是食要食迄笋款吼。
0: 嗯。
1: 啊，那我已经食过多去啊，无啥讲该。
0: 循环的吼，有当时是一种迄种，咱的体质吼，一种是非常顽固顽劣的吼，迄个食伊在调得较慢。即便吼，你个总讲吼，像医生的药啊，拢直接用降的，有诶降无啥会落来。伊在食啊，伊的迄个血压吼嘛是偏悬小可啊，啊，但咧吼，
1: 血压就是拢会较悬啊。
0: 对，啊，毋过你的人会未讲无爽快啦。
1: 无啦，
0: 嘿，对，我阿母啊，吼，我阿母啊，嘛是属于这种的体质，所以我阿母啊，我阿母啊，吼，你依然无要紧哦，吼，你家问讲啊，敢会头壳晕，啊，敢会艰苦，伊拢袂，啊，不过呢，吼，伊这尿，伊的血压都是拢偏高，小可，迄个体质有哪有关系？安
1: 尼哦，
0: 嗯，
1: 哦，我是讲我血压我拢无顺，拢会高。嘿，拢会滚个百五六个。
0: 嗯，啊，不要紧，你着家己吼，逐天尿吼，啊，咱若人无爽快，你着爱赶紧就医安尼，好吧？哈，
1: 哦，
0: 好，好，谢谢梅子姐。
1: 那个，是你讲今日来上来哟？
0: 你我若该有，
1: 我长久啊，
0: 长久今日去来搞，
1: 会上吼？
0: 嘿，对。
1: 啊，你拜托你甲我讲。尽量是安尼日头倒啊，迄句。
0: 有，我拢改写吼早班的，啊，不过乌鸟话咧送的量吼，因无一定，因嘛是爱走的出啊，顺顺啊走，啊，伊那会较少，伊就较早互你搞啊，安尼。
1: 啊，两组是做回来吼。
0: 两组做回搞哦。
1: 顶摆拢一组，我安尼。
0: 爱等两届哈。这个两组做回搞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好，来吼，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随时欢迎卡电话等来吼，咱兜的电话，咱的健康专线，顾健康，吼，顾健康，顾臃肿，0800-77-66-99，0800-77-66-99。那呢吼，这个高雄遮影万年祭，今年推出着限量的。 啊，火狮娃娃哈，都、哦就是也有呢哈，迄、哦那个灰狮哈，阿灰狮改做呢哈，安、哦、尼很 Q 版哦，结果最个哦哈，叫做灰狮的昂啊，火狮娃娃真抢手呢，活动完不完落幕哎、欸，好像是落幕就落幕了，对不对？没有哎、欸。在网络顶馆内吼，哎、欸，真夯真夯。那在网络顶馆内吼，出现了呢，用着足馆的价格来呢吼，转售着一组三只的这个火狮娃娃，三只卖偌济？9999块，9999块。喂，财政你好，嗨，来温晨，
2: 哎、欸，你好，
0: 你好哦，嗯。
2: 诶、
0: 欸，
2: 你
0: 甲寄
2: 一
0: 组，阿二十号才甲寄。好，来哈，来只二十号哦，哈，买一组。好，那里哈，盗图，哈，盗图诱骗汇款，甚至讲来造谣，讲啊啦，官方话当了后来开卖，跟官方有啥关系？甲咱的这个高雄市政府有啥物关系？哈，网络顶关，但是呢，哈，这些少年人哦，少年人他们真的呢很疯。疯到不行呢。好，这个高雄的民政局来澄清公安啦，无官方商业贩售的规划，提醒着呢，吼，所有的民众，那较注意一下，网络呢高价小来转售，吼，或者是呢，都用着这个也红啊，吼，这是。诈骗哦，诈骗哦。好，这样呢，万年基金里呢，吼推出着三款，诶，这个火狮娃娃，这样呢，吼，哎呦，卡哇伊呢，吼，十分的吸睛呐、啊。那有个诶，当用变成是首饰钳呐，啊，又能摆饰，限量只有呢2700只娘娘，免费哈啊，几张。兑换就是讲，你去遐吼，啊，得免费几张，这是市政府吼，市政府啊，摕出来呢吼，送给咱这民众诶，唔是送给高雄市民了。只要你去参加万年祭拢有，但是呢吼，活动早得晚晚来落幕啊。网络顶管的有关作行的吼，假设咱吼出来的诶少年呢吼，在讲的是说，哦，迄火狮娃娃吼，咱这啊阿伯阿阿公阿妈你阿讲，哦，我听咪咪一笑吼，才。真的讲啊，讲哦，迄哦骗人嘞，迄唔是吼，诶，高雄市政府呢，提出来卖哦，你唔要用骗你哦，嗯，爱家交代叮咛一下，好唔好？好，来吼啊，这个灯头白日啦，我都讲吼，得关注了种，嗯，这吼就是呢，咱咧在吼，迄个有一点点年纪的人吼，咧讲灯头白日，为什么讲灯头白日呢？迄就是咧吼，咱咧讲诶华语讲叫做大白天呐，吼大白天啊，即卖囡仔吼，就直接讲把大白天啊，不如意思呀。啊，古早人吼，迄个台湾吼，咧讲就是讲灯头白日，竟然看到一个男子规身躯拢总会冲出来。化救命！伫花莲市，吼花莲市啊，这个参选人咧拜票的时阵，常常有一个人规身躯吼，安尼拢总会冲出来讲化救命啦。这是咧个诶，这个花莲市吼上智路，伫呢吼前天吼啊，用扑吊箱吼来救救43岁一名姓郭的男子，双手吼。啊，规个迄个啊，手背遐拢总有刀伤，那规身躯内拢总是血，按面体吼后壁，这个水沟内肿出来，迄个时阵啊，拄我好呢，民意代表吼啊，这个市民代表。底下咧拜票吼，要、哦、拜票吼，本来是安尼，大家吼拢安尼，哇安尼战战兢兢、雄雄咧吼，真正咧吼大吃一惊。本来是战战兢兢咧拜票啊，拜托拜托拜托，哎呦，这总一个人说啊，有救命救命救命！好个仔吼，那因为当下赶紧给送去到病院，无生命的危险啊、这个咧吼，西哥诶，这个男主啊吼，伊就咧讲啊。伊伫咧软体顶广告着网友 来去冲突，双方呢约在伊所租处的所在，吼、哦，啊，就安尼啦，吼、哦，呛声啦，吼、哦，无安尼啊，吼、哦，点高机啊来收输赢啊，吼、哦，结果呢，啊，两个人吼拢总夹刀啊，吼、哦，两个人夹刀啊，甲伊扑着伤，伊受伤了后呢，吼、哦，赶紧都离开着现场，秘伫呢，人个面体后边的水沟啊，刚刚刚呢，吼、哦，被人发现，吼、哦，伊就底下听，哦，刚好。有人，你无人咧吼，你撞出来，伊啦后边咧吼，个伊个元首人个出来，那这些咧吼，温垂死的，所以咧吼，虽然刀伤，但是咧吼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的安危。袂啊，吼啊，听到那个拜票的人，吼、哦，我赶紧咧撞出来，嗯，啊，该送去到吼，这个慈济医院，吼啊，整个治疗包扎，无生命的危险。好，来，搁有吼、哦，我咧看资料的时阵，吼，我就感觉，吼、哦，厝内底哪有呢？长辈是多，有当下咧，吼，伊什么物件判给你？咱这下呢，吼。你无论几岁，有诶吼，是大人已经拢八九十岁啊，啊你咧吼嘛是差不多拢六十几岁吼，七十岁啊。迄胖囡呢，有一工咱买食遐尼啊老吼，啊那物件胖囡呢，唔好吼干骂啦吼，唔好干骂。哎，安尼咧吼，就敢那亲像咱做囡仔诶时阵，做唔到代志吼，拢惊是大人骂，迄心理吼，心理上咧压力足大，而且咧吼会足惊吓啊。包括着呢吼，感觉讲吼，你去用发现吼，就是有一种说谎的心态啦。来，高雄吼八十几岁一名姓薛吼，四点几的是，这个薛姓吼富林人啊，伫呢这个月十一号。骑车去到维武营参加的活动，结果呢吼，活动结束了后，未记哩机车放伫倒位啊？哎、欸，这毋是老大人呀嘞！哦，咱啊有阵时去迄个百货公司，迄台底百货公司的停车格吼，甲咱迷宫诶。我一概呢吼，就是安尼，未记哩呢，家翕看吼，而咱现在有手机啊嘛，以前拢记看咧吼，你在哪一区吼，啊你几号的停车格，迄个呢吼，真的就忘记吼记录开啊，迄个食饭食饱，哇，我的车子放在哪里？忘记了哦，咱拢会啦，只要人拢嘛是有咧吼，未记哩的时阵，只要人拢有咧犯错的时阵嘛。喂，财神你好。
2: 那个我送两组，那个放下落。
0: 好，两组安尼办备，大哥你等我哈、哦哦，谢谢。好，来，结果呢吼未记哩呀，揣无咧，等于佫唔敢甲厝的人讲咧，一工内底吼，啊，等于食饭食食的，人咧困中昼，唔敢困咧，哦，先讲早顿，哎，下早呢食食的吼，啊，落呢，啊，用行，行为母爷遐开始咧揣车，吼，揣，拢揣拢无咧，吼，啊，愈揣呢心狂火倒，啊，落呢。然后等于食中昼，等着食，人咧困中昼咧，伊困未起啊，因为车碰进去啊，吼，所以讲咧，伊就个吼走去找，吼啊，找一工吼找三间啦，一工找三间，拢伫维武呀边啊遐咧找车，到家咧吼暗时啊，吼迄巡逻车过经过，啊，开一个吼，迄个年纪遮尔啊济，吼八十几岁阿婶啊，伫啊安尼吼安尼，你咧找物件，甲咧运动，迄个眼神是无同款的。所以呢，吼，警方就甲问下咧，吼，啊，伊就讲啊，我咧吼来遮，车几乌多万只东西堆，我揣有够久的，拢揣拢无呢，吼，我会知啊，来中昼啊，来即马暗顿食饱过来，嘿，警方就咧知影讲咧，吼，这个八十几岁，吼，诶，阿妈咧揣车，一工安尼撞来撞去，撞咧三撮，诶，老大人吼，有阵时啊，吼，真正紧张，搁在年纪侪啊，吼，脚头啊。无好，阿哥呢吼，那有高血压未，有心脏病，哎，真的会急出病来呢。所以呢，这个所长吼，伊就赶紧的安慰着这个老大人，阿姨，你免烦恼啦，一定会和你的车吹登去，和你的车骑登去。所以呢，吼，这个。迄、那个警察吼啊，所长的啊，啊，甲伊个同仁吼，吹，拄好吹吼，伫迄个暗时啊吼，已经八点半啊， 在那个国泰路二段，也就是呢维姆爷的东边停车场，去找到呢吼，这个阿妈的车吼，阿妈看到车吼，感动家呢吼，目屎就要掉落来，好家仔，好家仔，无呢吼，真的回去呢都不知道，唔知道要安那交代，啊又厝内底的囡仔若发现的时阵，是不是会呢吼被念啦，吼卖讲骂啦、鼻念啦，那个阿妈讲啊讲，谢谢哦，谢谢这警察先生哦，我因为。等下呢吼，会当好好啊困啊，会当困到足安稳。啊无呢吼，食暗脏食，食嘛食袂落，要困嘛困袂起。啊，一台乌托邦唔知甲停哩对起，啊唔知用头壳哩无，啊唔知用胎肉去。哎，这样子吼，会不会急出病来？会呢，会呢。吼，咱若急的时阵吼，心脏跳动得较紧。那那在急的时阵，血压的牵管，为什么都只我咧讲哈？就是诶，迄个那有心血管疾病，有那些急家人吼，真的会出事情嘞哈，甚至于出人命。好，来啊，公告家啊，咱哈会记哩哦。哎，记得哦！现在哈，咱咪咪阿笑公布网健康加油站举办着嘞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也就是嘞哈今年哈今年嘞咱115年最后一届哟哈最后一届诶这个优惠活动办宴会，那这个新历年。无做优惠，旧历年无做优惠，哈啊，包含着呢，什么的元宵节，哈，迄马拢无咧做优惠。这一次，哈，把握着咱办宴会活动，啊，即届呢，吼，那结束了后，咱就爱等到明年，好，明年呢，国历的四五月份才阁有啊哦。
3: 七六五。

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大家翘翘，大行都会晓，哈，翘翘，大行都会晓，拢知影。要吃一定爱嘞，吼，吃着二十味的磷虾油。要过这两项个款到等来，买爱赚着嘞，即马放烟火，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放烟火，放烟火，你莫贵州啊，你看贵州啊，哦，紧嘞，紧嘞，紧嘞，吼，把握着时间咯。好，啊，咱就爱甲厝边头甲你报人食，吼，遮个朋友，甲伊讲，哎，财政家咧放烟火窑，吼，村长，咱咧讲，吼，啊，哪一个啊，我愈济哦，我愈济讲，哈，你即马咧放烟火哦，冇人来乎我，吼，讲个要款五千诶，我即马咧放烟火呢，迄就是呢，吼，大家啊，无时间，通较好听节目，但是呢，吼，无听节目，规无听节目咧。几年套当，吼，几年套当，哎呦，无咧听，啊，佫会当咧坚持，二十米加着林下有得食，安尼你就知影，一加一大于五的效果，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诶，威力伫倒位啊哦。0800-77-66-99 0800-77-66-99听歌的同时，财政甲着助理伫电话边辛苦热情甲咱做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是
0: 彩珍对，嘿。啊，你电话叽叽叫，你等我转线卡。

0: 好，来来来哈啊，刷卡，等你继续卡啊，咱助理得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食老一定爱卡架，手架用心命。食老的行动不方便，大概呢吼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呢吼，咱的筋骨落退化。啊，筋骨肉退化，哈、哦，那是一定会的。过来就是咧，吼，惊讲咧，吼，中风啦，吼，三高啦，现在咧，吼，高血脂啊，高血压，高血糖，所谓我们的吼三高族太多太多了。啊，嘛不是老大人家的咧，吼，啊，七少年、八少年的有啊，所以咧，吼，我们一定爱买回掉，选回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哦。健康阿鲁姐，
1: 食了都袂歹啦，
0: 安怎又袂歹？
1: 精神啊，袂歹啊，迄、那个酸也袂歹。
0: 哦，酸也袂歹，你阿袂食正经是安怎？阿食食即马？
1: 我阿袂食正经，精神做歹，阿脚酸吧。
0: 阿即马食食安尼？
1: 阿即马食食有较差。
0: 哦，安尼吼。
1: 食四组去啊！
0: 食四组去啊，袂要紧啦。我讲吼，食有效的拢总无贵，食无效的上介贵，啊无开着冤枉钱，咱得爱吼感恩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吼。好，安尼明仔载一班互你哦
1: 吼。
0: 好，谢谢，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大哥。
2: 我本身中风啊，
0: 嘿，
2: 我就中风。你介绍这两味，我食的吼，反应袂歹，反应。
0: 你的反应袂歹是啥物种反应？
2: 正经路方面啊，本来在行路吼，迄脚像咧迄个假安尼剥一个啊。
0: 嘿，
2: 真的是在行就拢袂啊，因为我是真的感觉真轻松的，就安尼啦。
0: 好，安尼吼，啊，你这安尼中风偌久啊？
2: 哦，我中风五年过啊。
0: 哦，中风五年过啊。啊，你讲吼，你安尼行路吼，像咧假剥一个，是中风一卡还是好的一卡？
2: 中风一卡。
0: 哦，中风一卡，啊，你即马中风五当过啊，还用种清通食食，佮感觉讲会继续好安尼哦。
2: 哎呀，哦，好话者。合作者我做欢喜。
0: 所以吼，大哥对只山卡甲我讲，伊村的下钱拢唔敢乌白开，打尾来顾身体，海王精情况甲对咧，安尼对无？
2: 嗯，
3: 我食海王精甲伊个磷虾油，苹果月爬山，甲一个月爬山咧行路吼，无形中差足济，我讲敢有遐神奇，含我家己都怀疑。今日啊，我咧行讲，奇怪，今日咧行吼，较袂喘，啊，较袂忝。这真诶呢，我甲你讲，我今麦去食着，我今麦是去食着菜，真诶有啊水哦。太真正差足济，夸张安尼行着哦，安尼精神气爽，你敢知？哇，唱山歌我啊顶个月去安尼，哦，陪陪喘
0: 。
3: 真诶，哦，我咧讲，我死啦，去食着有啊水。
0: 我咧讲哦，我讲啊，即句话吼足歹听啦，啊，但是呢吼，
3: 但是足实在。
0: 我讲吼，恁若蛮互我骗啦，你互我骗一届，你着我骗一世。
3: 我甲你讲，唔会叫你骗一世人。
0: 真正，我讲你找无遐尼啊好的产品来，到你啊只要吼参考一届，互我骗一届，你着我骗。
3: 你讲啊，我嘛做过来食呢。我做过来食，我
0: 小菜。你啊看你以前吼，安尼要考虑讲食啥，你选择着海王精青铜。我讲吼，这福气的人吼，这食会着，耳朵骨够高，这食会着的。
3: 对啦。
0: 嗯，
3: 真正祝贺大家，真正吼爱有信心。我有当时食个吼，用自己去体会。
0: 对。
3: 啊，伊个唔是讲随食，我意思讲，伊唔是随食随感觉，我嘛唔敢食。
0: 对啦，啊个随。明明讲吼，食食的吼，哎呦，连一点啊酸都袂，连一点啊疼，迄毋是仙丹呐吼。
3: 对啦，
0: 系啊。
3: 啊，每个人的症状，每个人诶镜头加迄个啥，
0: 迄
3: 个严重性无同，所以爱有信心啦。
0: 是的，吼，有你即句话
3: 就对啊。
0: 还有干巴爹，好，我们的新同学，听咱家学姐学长吼，得甲咱做条产品见证，恁应该阁更加有信心吼。大家咧食啊，一行啊一行调，唔好急。千万别使急，急不得啦！身体要用时间去改调整。海王精青铜，咱倒会喝汤头哦。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啊、
0: 哦。哟。
4: 我要一桌放烟火。
0: 好，一桌放烟火，蛋黄哈，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5: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时间在过吼，足紧呐！时间在过足紧呐！正常都来问讲，财政啊，什么时阵要放烟火呀？啊，恁即马咧放烟火的时间已经咧行到着一半咧，嘿啊！爱想话哦，吼，先叫一两组啊，一两组啊，两三组啊，两三组啊，吼，爱甲算看卖一下。到家来明年，吼，明年咱四五月份，吼，诶，这个放烟火，你还阁欠几组？先订，先赢，先甲款好足，几年操蛋要顾身体。人讲顾身体，看也顾家伙。啊，那咧放烟火，你会当顾着身体，佮兼会当顾着家伙。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6: 哎，彩珍哦，啊，我要两桌。
0: 好，哇，好，来，梅儿姐，这定位哈，就是，好，来哈，梅儿姐，你两组哈，啊，助理给你下开呀，哈，助理给你下开呀，拍摄，哎，定位呢，哈，就是断了，哈，断线，哦，就是，哎，一来一吧，我先个讲哈，喂，梅儿姐，
6: 喂，
0: 嘿，你要两组哈，
6: 嘿，
0: 啊，
6: 我要一个大组的两组，
0: 好，啊，明仔再收嘛。
6: 对，明天再
0: 收。好，早班给你哈。
6: 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嘿，你好。买
7: 两，买三组
0: 好。好，买三组哈，安尼两万七，啊，明天再收嘛。
7: 哦，不要紧。
0: 好，好，安尼助理给写好啊，哈。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感谢来哈，听歌，听歌的同时，好，电话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哈，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喂，巧珍你好。
1: 喂，巧珍。
0: 哎、欸，依琳。
1: 我要三组。
0: 好，你要三组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哈，来，即马搬线，电话加响一下啊。喂，彩珍你好，哎、欸，等我哈，等我一下。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建山。
1: 哎，啊，今麦有咧办年会无？
0: 有，今麦咧办年会哦。
1: 啊，才当时。
0: 放假一个月月底。
1: 啊，一个月底。
0: 嘿。
1: 啊，无你，拜六先寄做大组好啊，好不好？
0: 好啊，拜六先一组大组的交钱的哈。好好好，好，早办给你。
1: 我拢
0: 好啦，所以就加一大桌先食。好，好，啊，较要结束的时阵再过来炖火哈。
1: 对对对，啊，迄个啥，可能所谓的
0: 好啊。所谓哈，所谓收啦。好，好，谢谢建山。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0: 嘛只艰苦，听嘛艰苦，麻痹嘛只艰苦哈。酸痛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少年人嘛会酸痛，嘛不是呢吼做粗重的人的权利哦。坐办公室的，食饱营养的啊，嘛咧酸痛嘞哈。嗯啊，工作呢哈，有工作哈，因为呢，咱的筋膜啦、肌肉啦哈啊，关节使用过度哈，它会产生酸痛。那呢哈，一般哈，咱我讲的食饱营养的人啊，时间哈到，咱的年岁到啊，伊就会退化。会退化呢，伊就会加开身体疼麻痹，过来一种啊、这个运动的人哈，运动的人哎嘛会带身疼哈。好，为什么今日要甲咱讲这呢？哈，一般身疼，有的人啊呐，哈，买迄个药包啊，哈，也是讲药膏啊，哈，安尼涂涂抹抹哈，啊，加嘛打遐嘛打，哈，大家规身躯爱注意哦，哈。当然，咱这是提供着实例互咱听，唔是讲叫咱吼拢总袂使食，还是要呢吼看啊，你买的东西是什么？就跟咱常讲吼，咱咧食顾身体保健食品同款，市面上遮尼啊侪。啊，你一定爱选到一个呢，吼，值得信赖、值得挖苦的产品来吃。啊，唔好呢，吼，开始弄破人的腰肚。这呢，吼，人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上个惊。而有的人呢，吼，出去啊，乌白白啊啊，伤到身体，安尼就无好啊。咱来讲吼，一个17岁哦，17岁的田径好手。竟然大药包大家中毒死亡，惊死人，吓死人了！大药包哎呦，哈，俺唔是讲吼，自己得个啊得几只准，这是呢吼，加一些啊、这类实力，吼，阿个有加健康，而且知识性，吼，诶，讲予咱大家听安尼啦。喂，财政你好 ，Hello。
1: 哦，台军，
0: 喂，
1: 你好，你好，
0: 哎、欸，你好，我来老狗诶，
1: 叫三组，
0: 要叫三组吼，
1: 好在啊，
0: 好，明仔再好你哈，
1: 小姐啊，我请教你，
0: 好啦，
1: 啊你一礼拜前我无叫啊，你该该加一组来咧，
0: 我家应该你若无。你若有卡，啊那拢无卡，阮只电话号码袂浮出来呢。
1: 我有挂一个派证，安尼
0: 安尼，恁遐的姓名叫你赶紧来买啦。
1: 我那应该刚才跟你念名，啊你无我先付钱，无我哪有亏。
0: 啊你哎呦，别行都无钱，都哇坐家从那什么货，安尼免烦恼啦，
1: 哈。是啊，我要叫我准备钱啊，无哪有亏啊。
0: 哦，安尼吼，系啊，应该是吼电脑跳河过的啦，安尼啦。
1: 嗯，啊，你明仔载要来哦。
0: 嘿，明仔载过哦，哈。
1: 三组啊。
0: 好，三组27000，谢谢阮老乌狗哦，哈。
1: 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哎、欸，你看阮老乌狗，阮老乌狗哈，被告找回来了哦，哎，我是所以我家叫老乌狗。哎，爱干呐哈，其实呢，你从这里、個。这个会所尤其是吼老乌狗，这呢吼以前少年吼拢总是安尼呢，迄个自作囡仔吼，到呢打锣鼓啊，买大汉的呀，大家老啊，这个款的呢，那不是真正产品吼，骨皮料呢相当好诶，为迄个效果，你也讲吼，卖讲27000啦，你叫伊客270块嘛，你客袂出来，阮老乌狗吼，食甲因囝吼，甲伊问呢，爸，你是买啥来食呢？我来讲产品来讲话啦，不是咱家己吼在食的人本身吼，你连欢喜尔，连边的人看吼都看甲会心酸，啊主动问咧，吼甲阮老狗讲，嗯，我嘛要买来食，因家看因爸食，甲只好讲因家也要食。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美丽姐。
2: 我要月底给我寄一组来啊！
0: 好，月底哈，好，你等我哦，好，谢谢。喂，财政你好。
3: 我用拜啦。
0: 哎，美黄，嗨，美黄。
2: 喂。
0: 哎，美黄，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2: 喂。
0: 哎，美黄，我财政。
3: 哎，看清楚，因为问题我最近吼，这两家咧食抗生素，啊，这药啊，我唔知该去继续吃。
0: 你先啊，食抗生素，哪里感染？
3: 喙齿个。
0: 喙齿感染哦，抗生素，哎，你甲隔开食就好。
3: 哦，安尼
0: 啊！因为抗生素吼，在食有阵时人吼，较会啊，较虚小块吼，精气神不足哈。
3: 啊，你感觉不舒服。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你吼，咱这两项吼，你甲隔开食就好啊。啊，一定爱食，嘿，对。
3: 哎，我知影，我食些袂歹啦。我是讲，就是这两天，啊，我那这两天这几礼拜拢买南多，较无咧注意听。啊，恁咧放个落是到当时？
0: 到这个月月底到31号。
3: 哦，安尼我知影，我连刚看，但是因为我拢即马做一条大刀，我是讲哦，较无咧听啦。
0: 好好，
3: 安尼我较连刚，我较甲你做哩。
0: 好好，你等下是
3: 真。因为我一天可能拢四刀五刀安尼夹。
0: 嗯嗯嗯，
3: 安得拢有够
0: 啊。对对，
3: 其他都是，我想问你安尼呢。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3: 好，
0: 再见，拜拜哈。你咧食抗生素啦，哈，对食着呢哈，什么咧药生的啦，哈，食什么三哥的啦，哈，食什么药啊，哈，因为西药拢较冷来，哈，再这样呢，咱人较会上气，上气就是呢，哈，精气神较无好，所以呢，哈，无论讲你是感冒，无论讲你是确诊的，哈，纯粹感冒确诊嘛是爱用抗生素，这样发到呢，哈，袂起来迄个病毒，所以讲落去了。好，你看，你食着这种感冒药啊，人啊，规身躯拢无力嘞，啊，佫兼会嗜睡，吼，这就是咧，咱中医咧讲的精气神无好啊。22个加着啉下药，这里个食，这里个食，啊，等嘞，吼，等嘞，唔要夹做伙食，一定爱分开食，吼，甲咱做一个睡眠。后来讲到这，吼，讲到这17岁的田径好手，因为咧运动，你唔要看伊17岁囡仔人嘞，吼，也是会酸痛的啊。哎，财政你好，哎，秀凤姐，
4: 哟，财
0: 政哦，嘿啦，
4: 哎，我要订啦，哎，安尼个接近即个呢，10月底就煞，
0: 哎。做即届吼，搁做较侪工嘞。咱之前吼做，咱之前做一个月30天尔嘞。即届公司吼，搁通两工出来嘞，通迄一堆堆啊，通两工嘞。即届做32天嘞。
4: 我开始未。

0: 哦，好，阿妹，唔免你抵啊，嘿，
1: 好，不爱抵啊，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哈，
0: 明仔载哦，
1: 嘿，是，
0: 好，
1: 好，好，好，谢谢小凤姐，祝你健康，
0: 好，
1: 再见，拜拜，
0: 好，
1: 来以上公告，你伫我家吼，要找着无青叶的吼，就难的啦，很难呐，无可能有机会让你找着无青叶啦，我来讲吼，我去讲咧吼，都我好个找着吼，我的业务经理咧讲吼。在讲到产品的问题，其实这是阮内部的这个代志啦，吼，我就甲讲，爱就甲我讲啊，嘿，嘿，你吼，哪个欠回来吼，就存点解，咱那吼，差不多四五年前哦，四五年前吼，你就开始在听节目啊，你就知影，嘿，一路啥美国关联进口的，爱按美国遐吼，安尼过来。啊，阮迄个业务经理吼、哦，吼、哦，甲我讲咧，哦，你啊，搁欠费吼，都还搁欠两三个月，还记得吗？搁会记你讲咧，四五年前你啦开始在咧食产品，啊，都有在听我的节目啊，迄欠费欠到吼、哦，咱一个妈妈吼，卡顿咧来吼、哦，拜托吼、哦，啊，卡有够济，啊，买啊咧吼，真正。几乎每天就在跟我拜託啦，你看可以沒有八十關給我，我說沒辦法耶、喔、在美國那裡、喔、要過來，哎喲，我說我就自己沒辦法飛去美國，沒辦法就幫你客回來，那個媽媽，什麼媽媽我忘記了、喔、我是這樣、喔、聽到這樣、喔、真的很不甘的，一直每天就跟我拜託啦、啊、不然你看、喔、可以、喔、你就看什麼人喔客幾個，我說喔，因為欠要兩三個月喔，好，我迄个按两个外月啦，迄个按两个外月，因为咧吼，特别欠货的时阵吼，咱就赶紧叫啊，啊，咱拢知影，因为零下有这个物件吼，零下有这个物件，伫市面上内底吼，因为价位吼比较较悬，啊，佫刷落去，伊伫咱的绿色和平内底吼，就是准啊要掠零下呢吼，一定爱控制迄个量。全世界吼，只打差不多十四只，会做那会当合法入去到呢南极的海域掠这个磷虾，啊，别开做呢磷虾油呢，所以吼、哦、真正还要排队呢吼，排有够久的。我为啥要讲这個？你伫我家吼、哦，要找到迄个无青的吼，无支持的吼，不找到呢吼，限期的吼，你要找到支持的，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吼，所以讲呢，安心放心啦。产品得保到这银票五千万，啊，物件大行得青青青，咱若讲起呀，就是讲很老啊，迄掉开也个活跳跳的嘞，对不对？嗨嗨嗨，他哦哦，这里给的慢半拍哈，这首歌为什么哈、哦、推出去那么久才会有声音嘞哈、哦？好啦，听歌哈，恭祝您万事拢如意哈、哦、啊，祝你万事如意。听歌啊，咱电话卡，祝文点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学长。
0: 嘿哟，
1: 我月初三我给你订单三多，啊，我订提二多，啊，我是讲，我有跟你讲，讲叫你十一月。
0: 我讲安尼叫助理，甲你查，你等我，你等我，吼，叫助理查，嘿。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冰仙姐。
1: 我买吼，咱放烟火两组，
0: 好。
1: 啊，佮吼，迄个咱好汤头嘿吼，
0: 好
1: 一组，
0: 好，好。啊，你等我，嘿，
1: 好，好，等拜烟啊，好，拜烟，
0: 好好，来，后日拜一只，佮接一个吼，来以上广告哦。

0: 好啊，啊，你明仔载两组。啊，月底我讲吼，月底三十一多好拜六拜六个会吼，较袂准时，拜五互你收，安尼好无？哈，好哈，好来，安尼明仔载两组啊，三十个两组哈，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哈，来啊，咱个会当先啊日期吼，为人讲惊吼，惊讲嘞吼，时间咧过足紧嘞啊。这个接近月底的时候，这个无闲刷又未记起，吼、哦，未记哩呢，咱就是呢啊，无啊多呢，去着办年会组合吧，啊，现在定，明天收，吼、哦，阿兰哥会当啊，吼、哦、啊，这里啊卡慢，吼、哦，后边这样收，可以的，可以的，啊，真紧啊啦，到电梯啦，吼、哦，啊，有人咧问讲，哎，当假无？可以啊，当然可以吃啊，哈、哦。这拢是顺天然的哦。喂，财政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大哥好。
1: 哎，拜六早加一组。
0: 好，拜六一组哈、哦。好，安尼早班好你哦。
1: 好好。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和财政进攻哥。
2: 见证一下。哦，脚手拢袂麻。
0: 脚手拢袂麻。
2: 啊，轻松哦，哦，够舒服的。
0: 哦，
2: 我本来跑袂跳，我一起来才三，咁三两三工尔，三四工尔嘛。哦，人继续爽快。
0: 继续爽快哈。
2: 系啊。
0: 你有感觉讲吼，你迄个精神体力继续好无？
2: 啊，有啊。
0: 有哈。
2: 我感觉系吼，我讲你救着我的命。
0: 啊，救着。
2: 我感觉世间无什么意思啊。感觉足艰苦，无想要迄落啊。
0: 哦，安尼啊，你。即嘛，海王精神通姐姐，你就感觉活在这个世间足有意思哈、嗯。太太，阿、啊、你出运啊，
2: 出运啊，
0: 好，
2: 叫你精神形容，人体爱买，只身体爱过，食你迄落样，怎顺，哦，足快乐个。
0: 好，恭喜你哦，哈、
2: 哦，谢谢，我爱你，
0: 好，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哈，感谢，感谢大家呢，哈，别开做脆暖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家孙，食了老好运哦。哎，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3: 哎、欸，我两组大组的拢海王金，
0: 好、哦、好来，安尼、
3: 啊，我要拜六去收哦。
0: 好，十六关拢要海王金的对吧？
3: 嘿嘿，
0: 哦，啊拜六收哈。
3: 哎，对。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格哈、哦，看要爱啥，啊咱就甲订啥哈，啊两行甲加做回家，好个呢一加一大于五。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哈，才真嘞哈，你怎样？我未去讲嘞哈，啊，无好哈，还是讲嘞无对哈，无对咯，啊，硬叫恁买，嘿，真正两行价值回家，好个上该赞。喂，才真你好。喂，你好。
4: 哎、欸，财政你好。
0: 嘿，你好，大姐。
4: 我二十一组。
0: 好，二十一组哈。
4: 嘿，
0: 好，好啊，两行啦吼，一行四罐四罐啦
4: 哈。嘿嘿嘿。
0: 好好，啊，早班好你哟、喔。
4: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感谢。爱给你吃好，到小宝到广告。啊，未使放，未使冷，未使放，未使冷。为什么？身体在衰退。唔是咧吼，好你安尼疗伤会到诶，啊你得安尼轻轻啊个食，轻轻啊个食，安尼知无？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嘿彩珍啊，
0: 嗯，
5: 我要爱一组大组诶，
0: 好一组大组诶，
5: 啊你星期六啊好啊。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啦，好，嘿，安尼五组阿个加一个啦啦哩啦啦，明仔哈，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哎，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拍摄和你等足久。
1: 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
1: 汤头一组。
0: 好，来哈，谢谢，感谢，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输落去，亮亮亮亮，输落去，吃好未使放，吃好未使浪，继续哈，对的对的，看的看的。过来，咱呢吼一定要多多介绍，加报一挂人吼来呢过健康。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哦。希望讲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咱食好，拢会当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尤其是呢吼，咱今嘛咧办宴会，一定爱呢吼去甲咱道宣传，也个哦。有人唔知咧办宴会，像就拄只吼，咱刷卡接到一个，嘛咧讲讲啊，才真你咧办宴会哦，最近拢就无用咧，吼，讲伊无用咧，啊，甚至讲咧吼，伊啊，有当时啊出外去，出外去呢吼，无论讲做工课啦，去学生查某囝遐啦，是讲去对啦，哦，即马等来听到，哎呦，好个在，好个在，我即马有听到。哦，啊，就安尼订，哈，订五组，哈，订五组，可以的，可以的，好，看你要订几组，咱就订了个卡入来。无论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拢总同款，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叫咱的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把咱送到府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货到付款，像咱都只吼，咱同学就讲啊，啊，上期咧吼，甲藏伫迄个守卫室，伊即马的人吼，大部分拢住伫迄个大楼啦吼，啊，有守卫室，守卫室咧吼，藏伫个遐，啊，咱就唔免啊，什么时阵得加工吼，哦啊，等下等乌鸟诶，啊，假设吼，假设咱有甲咱订的话，我是住透天的呢，我是住公务的呢。啊，你若要指定到下晡班，你就甲我讲下晡班，啊，无咧吼，咱公司原则上包括着助理家吼，拢会甲咱写早班啦，拢会写早班。啊，过来就是咧吼做工课，因为我知影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咧吼，透早啊，就出门嘿，拢咧有诶吼，伫迄种大菜市啦，伫对家咧。做生意啦，拢爱下晡正有闲，通啊好收获。啊，我得个吼吼，改备注吼下晡班。像着咱蔡大哥吼，蔡大哥啊，迄、那个早时波吼，就是爱去做生意。啊，我得改吼下下晡班吼，在我的 line 吼，伊拢伫 line 吼卡 line。直接甲我落单，啊，我得吼，伫迄个伊内遐甲备注下晡班，有班有班吼，安尼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无指定，咱拢写早班，啊，你若要下晡班，甲我讲一下，啊，若有两个地址，你伫公司有登记着两个地址，一定爱定岗的时阵，甲财政讲，甲咱的助理讲。哈、哦，阿跨被上对压，安尼卡袂呢？哈，上去 A 点，阿、结果你人伫 B 点，好、哦，这样子就不好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2: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新同学讲，啊，恁迄是啥物叫做放烟火咧？啊，是咧放啥物烟火咧？啊，开遮侪人吼，只要要几组，遐要三组、五组、十组，啊，人十五组诶，啊，是放啥物烟火？恁咧卖烟火吗？放烟火吼，就是咧庆祝啦；放烟火就是欢喜啦；放烟火呢，就是高兴啦。好，来哈，介绍一下放烟火。在财政内哈，常态性哈啊，会使讲咧哈，要到一级棒哈，一级棒诶哦，纯天然诶，这内哈二十米诶啊，零下油。你甲想哈啊，你去买东西哈啊，本来哈，无论讲买啥买物件拢好啦，原本咧哈万二块。好、哦，万二块，啊，那呢？吼，店员讲啊，我今嘛呢？吼，都要好咧做周年庆，周年庆呢？吼，啊，给你送高清，安尼你有欢喜无？当然嘛欢喜，啊，伊就未欢喜诶，吼、哦，对无？啊，你来讲呢？吼，去买物件，原本呢？吼，一项物件，一件衫裤，是爱呢1500块。啊，即马来讲，哎呦，你即马只要开掉呢，1125块，啊，你就买会到啊，安尼有欢喜无？有啊，有欢喜。尤其是呢吼，这个时阵，咱台湾呢吼，各大百货公司拢在做周年庆，吼，拢在做周年庆，周年庆呢满千送百呢，买到呢吼1000块，送你100块。啊，搁啊！你后盖消费的时阵，啊，才可以抵呢，哦，对不？啊，你若买到呢1万块，伊唔正呢吼，送你偌济，送你呢1000块尔呢。啊，咱这唔是呢，哦，万二，啊，你就会当呢吼，赚到3000啊呢。迄比吼百货公司在做周年庆，也搁开优惠，所以呢吼，咱这班呢，我讲的。他卡卡顾好成功，啊骨头咧，甲顾好订单，关节甲顾好伊吼，会软 Q 吼，啊咧筋络甲顾会弹性吼，啊走路拢有风，大家吼翘翘，打嘛会响，会样省，会样买，会样食，对不对？啊，唔知诶，大家吼安尼炖吼，炖一个咧。迄个到每年多，啊，每一个人诶经济能力无同款吼，啊，至少啦，看你要蹲几组，有个人有法度蹲到每年，啊，无最起码吼，那个经济能力枕头啊、存钞啊无白等啊，啊，你呢吼，无嘛甲蹲一两组啊，对不对？一两组。啊，总是安尼啊，一组就升3000，啊，两组就升6000啊，是不是？0800776699，0800776699，咱来甲咱讲吼，这个啊，十七回田径好手啊，我问你，身体一般拢会安怎？啊，咱有诶吼，就是去看医生吼，啊，食药啊，啊无咧吼，家己去买一寡咧吼，这个啊止痛药来吃啦吼。阿妈棍吼，肩胛安尼咧顶酷酷酸痛，腰酸背痛，肌肉咧吼白，那这个款咧，我讲诶，做粗重诶啦，退化诶啦，运动诶啦，吼种种，那习惯性咧吼，有诶人都是去买着咧一寡止痛药啊来食，啊无得咧吼抹药膏，啊不然就用喷咧，吼啊不然就打药包，安尼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哎，刚好今日做几中
0: 号。哦，今日做中号吼，啊明仔载好吧？
1: 好啊，好，
0: 好，谢谢帅哥，祝你健康，哈，再见，拜拜。那咧吼，我拄只咧讲诶，就是咧吼，你无论讲咧吼，你抹药膏啦，吼，还是用喷诶啦，还是讲咧吼打药包啦，吼，你也感觉讲，诶，这拢是外用诶呢。假若咧吼，咱咧迄个腹肚底，你拢较会烦恼对无？啊，唔知系伤肝无呢，该腰子无呢，是不是安怎样无呢？啊，所以讲咧吼，啊，都迄落药膏抹一个啦，吼，啊，甲喷一个啦，吼，啊，药膏甲打，安尼，一般正常， 咱会感觉讲外用的比内用的吼，也搁较安全，看开风险比较较低啦。但爱小心。伫美国吼，伫美国有一名17岁的田径好手，在训练的时阵，汹汹暴毙身亡。啊，这安怎？人吼走的时阵爱解剖，到底吼伊的腹内是有啥物啊残留啦，有什么药物啦？结果解剖落发现讲啊呐，伊的酸痛有歌。有不大型贵贼哎哈，这样子也可以哦，检验出来哦，当然哦，因为呢吼，咱有门健康，你咧打吼，即个成分伊嘛会照做着门健康，走入去到咱的微血管内底，了后再去做一个循环。那如果无阿多来给伊代谢出去，伊就会中毒。那这个17岁田径好手，他是解剖哈，解剖了后，就是呢水杨酸中毒地性。好啊，为什么彩珍哈跟咱讲？讲到这节哈，我没有要对着哈其他啊任何的攻击。你那贝贝哈，真的要去找到优良的厂商啊。市面上吼一挂酸痛药补也好啦，药膏也好啦，吼，常常用到的就是呢，吼，肺内固醇的消炎剂，加到呢，吼，水杨酸这类的。那水杨酸的含量，吼，差不多有6%，吼，6%。诶，这个药膏为例，吼，啊，你咧抹为人吼，咧抹药膏。哦，是安尼咧，规身躯疼咧，啊，规身躯吼酸了了咧，敢那咧洗身躯诶，这是有较含小夸啦，吼、哦，我讲诶形容词啦，哦，安尼啊，肩胛嘛疼，脚趾皮嘛疼，手嘛疼，脚嘛疼，抹抹诶咧吼大面积啦，哎、欸，就是大面积。那咱对照咧讲，内底拢含着咧吼，肺内固醇诶消炎诶，包括着吼水杨酸，所以咧吼面积遐尼啊大，啊你一工吼，啊你收过来解吼，啊收一解呀，安尼会来造成着中毒。那伫咱台湾吼，台湾更加有不少诶人因为过量来打着咧吼，即个药补啦、药膏啦，出现了咧吼，有这种啊起药出啦吼，啊是讲咧吼。皮肤的红肿啦，皮肤变薄啦，身体无爽快的副作用，所以呢，提醒着咱若要抹药膏、要打药包，哈，一定要有节制，一定要有节制。看似呢，哈，没有什么比较安全，其实呢，哈，过量就是无安全。喂，彩珍你好，嗨，初子妈妈，
2: 彩珍你20个上一组，
0: 好，20一组哈，好，阿扎班好你哦，妈妈，
2: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哎，来来来哈，都只蓝线卡弯线哈弯线，啊那接不到的电话。财政家族，你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好吧？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没药如没得，食药靠相信。财政甲咱讲，哈，在食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这届的哈新同学很多很多，你咧食到呢？财政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的产品，甲着你过去食也无同款，因为呢哈，它可以养气调气。一旦呢，吼，喘路个兼喘气，咱有这种呢气血啊淤堵的，伊个呢吼，甲咱怕痛，会甲咱呢吼活血化瘟，所以你喘气，尤其是酸痛的部分。有的人呢是多年前啊，过了十冬啊，迄那咧喘气呢吼，每一个人喘气的反应过程当中无同款。有的呢是听家呢吼，讲哦，在只听，我听家呢吼，根本袂惊，无多。你一定爱甲喘好过，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啊，长痛不如短痛。你咧屈掉诶，就敢那亲像咧吼，咱刀啦，咱刀会买烫吼，你拄头啊，伫热诶时阵，水甲先做细工，咧流做细工，你若无去解痛，连工吼，真正晒咧滚。你冲来吼，迄晒咧滚哦，规个一根啊拢一倒出来咧，对无？坑少会胖，坑肥会重，所以呢，伊咧未通的时阵，要甲你穿过哦，啊，你牙开较酸较痛，一定爱忍耐，长痛不如短痛。要等下吼，迄条晒咧滚的时阵，你正要去叫人来通，安尼伤过慢啊。咱呢吼，就是安那。刚才才就我吼，其实呢吼，我讲实在，我足注重迄个马桶的通啦，哦，因为呢，咱拢知影马桶呢吼，就是呢，逐工咱排泄吼，迄个都很排泄都已经臭毛毛啊，啊你搁坑底下坑久，那个味道我真正无法度忍受，所以呢吼，我足注重马桶通。哦，有在想呢，咱今麦拢住大楼啊，是不是？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哎，胡大哥好，
2: 对啊，我够抢一组了，
0: 好，够爱一组，啊，明仔载吗？
2: 哦，明仔载够载来吼，
0: 好，明仔载加班好你哦，嘿，
2: 哦，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哦，真正啦，那是家己放的呢吼，你无偏都袂使，啊无呢吼，别人放的你偏就感觉讲足恶心的呀。尤其是呢吼，咱咧化粪池啊吼，就是啊大楼安尼一楼一楼一楼落来安尼，真的，咱说东北季风吼在吹啊吼，迄个味，咱就无法度忍受啊，是不是？马桶一旦哦，马桶一旦哦，水呐流了较慢的时阵吼，我就开始紧张啊，我就去买吼通马桶的，赶紧甲通好行。甲咱人的身体同款啊，你的气血无通呢吼，拄头啊拢小小啊酸，小小啊疼，不要紧啊，明仔载就好啊啦，吼、哦，过来，搁较酸小块，较疼小块，啊动无啥会着，不要紧啊，啊就消炎止疼，甲一剂下就好啊，吼、哦，嘛免落医生看，啊一克啊，嘛只一个一两百块尔，咱拢做会到，啊搁唔免去诊所，唔免去病院遐排队，对不对？啊，即马来来来来，听讲较无啊多啊，啊人就报啊，来哦，诊所看，看甲病院，看甲咧吼，病院佫无效，佫兼开刀，迄就是咧吼，慢慢慢慢累积，抗旧会胖，抗病会重啊。那过去唔知影讲咧吼，彩珍在甲咱介绍这会喘路喘气、正经急骨，迄就无话讲。即马咧吼，家己人有这个缘分，有这个福气，你都听到啊。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冷。迄马桶逐工咧冲，逐工咧冲，伊都会塌掉的呀。那咱人同款啊，啊你要挖了，因为旧厝吼，迄条老厝一定咧问题搁较济啊。啊那新起的厝是安那即卖厝吼，遐尼啊贵，因为建材啥物拢用较好啊。啊以前的人唔是啊，啊都会用一道好啊。所以呢吼，问题会多多。啊咱过去人啊同款，啊都食饭食落就好啊。他就搁开钱去买保健食品，但是即卖人无同款，为虾米？咱大家吼爱去开遐钱去买保健食品，当来食，迄个预防啊， 马桶还没脱掉的时阵，你就好加通啊，哈、哦，唔要等下来脱掉的，晒咧滚啦吼，你正咧紧赶紧，啊，佫叫无师傅，啊，规间内底溢出来臭毛毛，迄个人吼、哦。哎，那气会脱掉的，同款道理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3: 第一就是讲，这个脚软酸，因为较早你走路，敢那未输穿一双铁鞋，这个一步一步啊，唔敢滑安尼。啊，食一个软酸拢好去。啊，即马变讲胃肠，咱这个八十岁消化吼，那食我真少食冰水啦吼。啊，即马变讲食安尼较无两个月月外日啦，你啊，逐项拢好去，这三项啊，有时间就是职业病啦。较早安尼你做啊。有当时啊，古早的人咯，洗衫拢用手伫洗。
0: 是
3: 啊啊，那安尼变天哦、喔，这个肩胛头敢那感觉足艰苦，足手嘛足歹个，即摆拢好起安尼。我安尼一天食十二粒，但是我你食这药、個、这个产品哦、喔，咱爱健身，迄、那个会刺激的物件，什么麻辣锅啦，是遐咩酸的迄、那个酸的，我拢足少食。微心落去食吼，我才。吃四十几天了，我也不知听这收音机哪有那么好的结缘啦、啊、就是想说嘿，这产品可能很好的款，就殺殺为四月初六给你叫回、哪有那么幸运，我今天很好，我很感谢，因为我这么吃药、你这比医生更厉害、
0: 谢谢恭喜玉梅姐，
3: 更厉害、我吃得很好，我自己啊，我今年八十岁啊，我即阵哦，无感觉讲我的心里有遐老，
0: 哦，
3: 行路都轻飘飘。
0: 好，恭喜恭喜，谢谢玉梅姐。
3: 多谢，我甲大家讲哦，
0: 好，
3: 唔免惊啦，但是食这产品哦，啊，食来就有效果，因为我普通时哦，我看喺厝边，大家拢去开刀，什么灌咧，什灌浆，第二遍都搁灌、我感觉讲啊，安尼一开嘛十外万啊，无效啊，
0: 是，
3: 啊，我是。看你现在的人，你自己说人没什么爱信这个、就要自己有体会、去吃这个产品、你有那个体会，你自己才有自信。
4: 我先接做的就按您酒厂的故乡。
0: 好，我知影吼，石大哥，你使用海洋健甲精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4: 我差不多，但我头拢未久。食差不多，因为我不能收的啦。食了差不多四五天尔，头拢会久啊。
0: 哦，原本未久，
4: 拢久未落。
0: 以前拢久未落去。阿即马食食会久啊。
4: 我同我不管隔壁买来食。
0: 哦，安尼哦。好，恭喜你，恭喜你，功德无量！
4: 真正，你的薯片真正赞呢。
0: 嘿，咱来海王煎甲青葱真正赞的，对吗？
4: 都拿有人哦，食即较在种薯片，哎，我拢无好你试，你也试看咪，真正赞的。
0: 真正赞的吼，唔是咧超大半家贵啦吼。
4: 对，唔是，
0: 嘿，真正
4: 赞的，
0: 真的与众不同，足新奇，对不对？
4: 你望带着一种怀疑的心，甲试看咪，也无要紧。
0: 好，谢谢石大哥哦，哈，好，阿明阿仔好你哦哈。
5: 哎，我食迄个咱老阿伯，
0: 阿
5: 腰都安尼，从阿位个左脚遐吼，从位脚盘遐落来，下巴吧，阿着有当时吼，咧循环无好，歹行咯。
0: 好是嘿，阿海用这个青铜食食有较好啦吼。
5: 有差。
0: 吼，安尼无开药，我拢钱就好，恭喜你哦哈。
5: 迄个两罐都要喝五千嘛。
0: 嘿，两罐五千，阿食好到小包一个哦哈。
5: 好，
0: 祝你健康，好，拜拜，谢谢，来哈。咱的关节吼，咱的关节呢吼会退化呢吼，伊就是无旁会去跌到神经，无怪你讲，哎哟，啊到呢吼，按迄个大腿头一直酸麻，一直酸麻吼，啊落来到大腿，咱脚头乌落来到呢吼，咱的脚趾头啊。海洋精全通，海洋精全通哈，有呢哈，跟那陈就讲会生精造脆哈，生骨伤啦，好，这叫做再生啦。海洋精全通，海洋精全通，阿你个只，你吃我吃大家吃的，拢食这两行。海洋精全通哦，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美女你好。
0: 哎，佩仪，
6: 那个货昨天收到了啊，可是我要请教你一下哈，那个我那个，去年。去年那个 那个脚踝那边被那个哈开水烫到，啊，有那个血管有破掉去缝三针，
0: 是，
6: 啊，现在是这样，那个脚踝那边硬硬的哈，啊，那这样循环都不好啊，那可以吃那个吗？
0: 我告诉你，吃那个绝对好的
6: 哦，
0: 嘿，
6: 那是早上。早
0: 吃三餐饭前饭后都可以
6: 哦，就是一餐两粒，
0: 对对，
6: 两粒哈，
0: 对对对，好，
6: 还有全身里力上的头晕那些都 OK 啊，
0: 哦，头晕就是精气神不好，那我们这两种在吃精气神绝对100%好的，
6: 好，感谢你
0: 啊，不客气，祝你健康哦，
6: 好，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哈，咱人就是安尼啦。袂当挂无失败啦，吼，哦，参就讲啊，开刀了后遗症，参就讲咧吼，啊，咱即个咧脑症症啊，或者是讲咧吼意外，吼，哦，他这个有疤哦，有疤，他就是会气跟血堵在那边，在家有那会甲咱喘咯，哦。喂，财政你好，
7: 嘿，小姐你好，
0: 嘿，阿明哥，
7: 财政你，
0: 嘿，是我财政。
7: 哦，我买了迄个20米的。
0: 好，买20米的，八罐拢20米。
7: 有够有。
0: 好，恁遐有。四罐四罐。
7: 有够有诶。
0: 好好，八罐。
7: 恁遐有，八罐拢20米的。
0: 好 ，OK， 无问题，阿明仔再好你。
7: OK。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安排挂客哈，阿要做文点讲咧，电话嘛要阁继续卡。喂，财政你好。
8: 迄个，我买迄个。办年会，六组，
0: 好六组哈，好啊六组，明仔载做会搞哈，
8: 明仔载早班老妈班，
0: 早班的好哩，
8: 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
8: 好谢
0: 谢哈，五号无嫌贵，五号你订就阿沙利，今卖人吼就巧啦，爱去比较啦，我唔惊你回避回去，惊唔捌回，啊我讲过，那既然有咧保养。诶，观念甲概念，迄个过去拢食足侪啊！避雷的知影啊，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哦，啊，拢很轻的哦，哦，制造日期拢是咧吼，即马才出厂的呢。喂，财政你好，
9: 你好，
0: 有真，
9: 我要两组
0: 万倍，啊，明仔载好你好不好？
9: 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谢谢，
9: 谢谢，
0: 好，再见，来哈，爱恁有福气啦，这首歌讲叫爱恁有福气，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有福气的人好听我的节目嘛正听会到，阿伯有福气，一定爱脚行手行用心命，会行会走，正有福气，未行未走。真晦气，你要有福气，爱晦气，家己决定哦。
10: 我的阿母亲切古锥，三顿煮食真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嘿，是。
1: 我两朵啊，分了开哈。
0: 好，分两件，啊，明仔再给你，好吧？
1: 哦，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0: 好哦，好哦，哈，赶紧来去讲讲，嘿，到小本，好，好，安尼明仔再好哩，谢谢，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1: 哎，
0: 你好，我彩珍。
1: 你好，
0: 嘿，
1: 我是出海洋晶嘛，不错。
0: 好，你闭馆拢买海洋晶去哦？
1: 是，
0: 哎。好，好，安尼闭馆海洋晶明仔再好哩哦。好好吗？喂，喂。喂，信号不太好，你给接一下，谢谢，来，以上公告，0800-77-66-99 0800-77-66-99 电话卡通给养一下，如果说电话算满，咱接不到的，跟咱说对不起，再又电卡回来，这样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老工资大细汉吼，拢会咧安尼酸痛。啊，财政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这两项吼，无论男女老幼，一家大大细细拢会当食。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真哩免惊，乖啊，四界啪啪行哦吼。好啊，电话掉线的，掉线的，对不起，对不起吼，点卡一盖好不？0800-77-66-99现在人吼，现代人，无论讲咧吼，你年纪安尼就会。啊，是呢，吼，年长者啊，拢会感觉呢，吼，安尼腰啊酸、背痛、肩胛啊嘛咧酸痛、脚嘛咧酸痛，为什么？退化诶，讲退化，安尼少年人咧，伊呢，你唔好讲看吼，少年人咧，生活紧张咧。啊，咱老大人有压力无？有啊，吼、哦，村长一个咧甲我问，我讲吼，啊，你心情吼爱放个轻松啦，吼、哦，够紧张啦，啊，想厝内底安尼里里扣扣有诶无诶啦，啊，困未起啦，啊，困未起，我那会咧吼，影响着咱身体上诶毛病咧。喂，财政你好，
2: 哎，
0: 哎，达明大哥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嗯。
2: 哎、啊，我加一组朋友要爱啦。
0: 好、哦，加一组朋友要爱，啊，你要。
2: 啊，你袂得。加上了，安尼三组啊。
0: 好，我总共三组，搁对加一组，安尼就对啊，哈。
2: 好啦，我朋友要爱啦。
0: 好，啊，这组我正吼，甲助理讲，这组恁朋友甲你分做一件，安尼伊就有发票，好不？
2: 好啦。
0: 好、哦、好。
2: 我叫我，伊讲叫我甲收啦。
0: 对，袂要紧，啊，你会收两组，啊，伊会收一组，啊，我甲伊分两件，哈。
2: 好啦，哈。
0: 好。
2: 啊，安尼月底了三十哦。
0: 好，三十做伙收哈。
2: 嘿，
0: 嗯，功德无量。
2: 加班的啦吼。
0: 嘿，是无唔对，好。
2: 好好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好，来，安尼这个做一个功德，吃好到小报到功德。因咱家己呢吼，迄身体咧无爽快，不管对家咧无爽快，咱就已经咧吼很难过了。所以呢吼，咱爱有同理心。同意你的朋友，有哪里艰苦，有哪里酸痛，有哪里三个月吼，安尼来控制袂掉的，你得爱改报吼，要呢改讲啊，我得食这吼，食个足好诶吼，来啊，迄落啥诶上盖好，你得会报伊来听节目吼，啊那无像安尼达明大哥直接加伊呀吼，咱好人做到底啦，啊加伊呀吼代收啊。三品才可以回家来顾身体。后来来，跟咱讲到嘞，现代人吼生活紧张啦，啊，长时间啦，吼久坐啦，久站啦，做工课爱徛，迄是无法度的。啊，咱老大人嘞吼，伫厝，因现在的人呐、啊、吼，真正你个包含我家己嘛，同款。啊，咱就是吼这种慵懒吼慵懒的生活啦。你讲像以前，阮阿爸阿母安咧做事，迄个揣无时间他坐呢。哦，规工摇规工，迄个劳动啊，即卖人唔是啊，啊，闲的时阵嘛坐，哦啊，等公车嘛坐嘞，去餐厅嘛坐嘞，吼、哦，伫厝内底嘛坐嘞，去到对个，去到人兜嘛是坐，所以呢，久站运动量不足啊。喂，财政你好，哎，来哈、哦，咱的金红麻烦个点卡一下哦。喂，财政你好。
3: 喂，小姐您好。
0: 是，
3: 哎、欸， 你今晚新歌我在放烟花
0: 吧？哦，今晚等你放好，变变给我呢。
3: 哦，太准啦！
0: 嘿，
3: 你好，
0: 啊，你好，
3: 安尼我要一组，
0: 好，阿明仔和你收好吧？
3: 一组九千哦，
0: 还是偌济？一组九千，拢无甲恁起价，公司拢唔敢改起哈。
3: 谢谢，安尼唔过我拢买海洋晶就好。
0: 哦，好，别管拢海洋晶哈。好，谢谢你，
3: 好，
0: 祝你
3: 哈，
0: 祝你健康，再见，啊，拜拜，来以上广告，哎，财政你好，雪梅姐。
4: 我讲个两组，也最高叫安平，人家公园路哦。
0: 哦，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个哈，叫助理写一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即卖人吼，就是安那呢吼，无爱运动的拢无爱运动啦，啊，要运动的咧吼，运动过度啦。迄讲一个吼，嘛咧甲我讲，讲因孙呐，因孙的运动过度，参加什么会啊？哈，运动过度，我回来嘞吼，嘛是运动伤害，嘛是咧酸痛。你甲我问讲，安尼敢袂当食？可以啊，哦，伊是讲迄个好好的校队，唔知啥物会，我听甲袂记哩啊，吼，也是可以吃的，吼，嘛是会当食。啊，囡仔嘞吼，在发育吼过程当中最重要诶，一世人家一个黄金期呢，吼，一定爱家顾好。囡仔食顿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佮惊袂惊。那咱都食有咧讲到吼，这个美国十七岁诶田径好手，哦，他不是吃。米价价格出人民一是呢吼用果的用木的用打除了讲呢吼咱咧身体吼在食止疼伊都我足济人呢吼在抹药膏咱来了解一下吼在喷在打药包吼他这个就是呢快速和咱缓解的来但是呢未使用了过量吼不能用到过量提醒一下好，拢适可而止就好了，适可而止就好了哈。安排挂客哈，阿老师要财政做服务，咱等那个家继续卡，都加拨算，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哈，啊，回拨一下喽。

0: 小姐，咱敢有熟识？
1: 无啊。
0: 啊无，恁那面红红，一直甲我偷看嘞。
1: 因为你穿啥，甲人拢无啥共款啊。
0: 开玩笑，做一个世界国王，当然嘛爱与众不同。
1: 也毋过，世界国王敢着会使穿裤无溜拉链？
0: 啊，我无溜啊。

0: 喂，彩珍你好，
1: 小姐好，
0: 嘿是，
1: 麻烦你哈，10月20，
0: 嘿10月20，
1: 放年会四周，
0: 好，放年会四周哈，
1: 啊分到两件，
0: 好，安尼两件啦，吼，都万八安尼，
1: 嘿对啊下晡，
0: 好10月20号的午班，
1: 在家，
0: 好，
1: 10月20号才在家下午，
0: 好好没问题，谢谢，没，
1: 你是彩珍不常，
0: 我彩珍呢，嘿。
1: 我跟你
0: 讲一下，你都说吃很好看，我人很好看。我说好看，歹看，他在家其实他可以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啊，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较急性无，还是说有什么较跨心的代志，这嘛拢有可能，跟咱的个性。
1: 我
0: 应应
1: 人
0: 啊。应应人哦。
1: 今日食三工，我若食三顿，拢足歹困。
0: 没，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下早时啊几点食第一顿？
1: 可能拢6-7点嘛。
0: 6-7点，哈，6-7点食，你经过就4点钟，以咱这饭前就会食一啦，对无？哈，你头要11点食。好，11点食，啊，搁下晡3点食，安尼就足好困啦。
1: 3点就好食。
0: 哎，对，
1: 是搁6-7点来食。
0: 嘿，
1: 因为嘛袂记呀。
0: 嘿，啊，你着吼，像安尼，你6-7点吼，啊食，啊差不多到11点就当搁食，啊到2-3点遐就搁会当食。哦，
1: 啊，搁我真正敢拢钙片，正讲我嘛有淡薄受伤啊吼。
0: 嘿，
1: 啊，敢免搁补钙？
0: 你要甲补嘛是会使食啦。
1: 哦，啊，嘛是
0: 个食食，哎，因为吼，我讲这两行在食吼，伊就是一个新风瓜，伊食嘞吼会当甲咱带迄个你咧食其他的物件吼来甲咱补给着，速度加较紧啦，就敢那咱就车吼，你到迄个四轮传动的同款安尼。
1: 本来我是买足侪行，啊，就想听你的。
0: 对啊。
1: 嘛是食两年外，我想讲。
0: 我讲这里食，
1: 这里困，我就搁甲念掉。
0: 未使念，你一定爱回调整，因为咱这吼在食，对着吼咱的这个腹内吼啊外口拢会当做调整。啊，要调整不是短期间呐吼，遐侪十档的体质啦，你好。
1: 哦，我是身体不是很差啦，就是这波，
0: 哎，啊，就是不是很差，唔正来过啦，很差的时阵爱找医生啊。
1: 好啦，好，你20号下午哦。
0: 好，
1: 做两件呢哈。
0: 好 ，OK，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爬山一定爱去卡倒回来哦。哎，彩珍你好。
2: 哎。
0: 嗨，大哥好。
2: 哎。
0: 嗯。你要放烟花吼？
2: 啊，
0: 哈，要几组？
2: 2组。
0: 好，2组，啊，明仔载好你好不？
2: 好啊。
0: 好哈，好，啊，祝你健康哦。嗯、好，再见。
2: 我鼓励，鼓励该这块正能量无？
0: 哎呦，安尼哦，啊，你有照起讲啊你？
2: 放烟花只，这块正能量无？啊，我好少。
0: 好。阿伯，今日要叫三顿食哦，哈！
2: 我叫三顿食。
0: 好，安尼甲叫开，你规日偷东个拢食着上届优惠的哦。嗯，好，阿伯来接电话哈。
2: 啊、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2: 明仔载，
0: 明仔载着。好，谢谢，再见，感谢。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我要一时一日结婚。
0: 好，结婚来一线，跟咱做服务一个一线哈。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
0: 喂。
4: 啊，咱是庄乳性大哥家。
0: 好，你要2组18,啊，明仔载给你，好不？
4: 好啊。
0: 好啊。好哈，好。我两支笔拢无水啊，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者无？我今仔无多写单三线吼，我来提笔，2支笔拢我写甲无水哈。
4: 喂
0: 啊，来，
4: 嘿，
0: 喂，彩珍你好，
4: 嘿，安大，
0: 喂，你好，我彩珍
4: ，Hello，
0: 啊，喂，吼，来咱屏东的朋友吼，拨来麻烦个电卡，喂，彩珍你好，
5: 诶，彩珍，
0: 诶，文彩哥哥，
5: 啊，诶，啊，即摆前头安那位，
0: 啊，来商品好不？诶，二线家己一个回拨一个哈，二线，好来，迄个今麦嘞，无啦，二线啦，嘿，二线哈，来，今麦嘞吼，做放烟花，买三罐送一罐，
5: 啊，
0: 嘿，对，
5: 四罐偌济，
0: 4罐4500，
5: 4500，
0: 嘿，
5: 你甲提2组，
0: 好，迄个千通你要9000还买万八，
5: 诶，9000，
0: 好，9000安尼8罐，啊，明仔载好你哦，
5: 诶，无啊，明仔载我休困。 好，你后礼拜拜一再加上。
0: 后礼拜一，后礼拜一哈，好，安尼，这个晴空百馆啦，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你好，我彩珍。
6: 嘿，我迄个，我刚有讲要寄，要寄两组吼，要十七位，啊，即马开改问啊在好无？
0: 好啊，改你改日期可以啊。
6: 改问啊在哈。
0: 好，好，好，改明啊在哦。好，谢谢，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那要改日期嘛好哈，啊要先来写预订单嘛好哈，啊要即马写写写来呢吼，订订的明啊在收，通通好，通通可以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攻个。你到几位啊？
7: 我在你啊，我有啊，你遐有啊，
0: 好，我资料哈，好叫过来改啊。啊，你前通食对一部分，食了安怎？
7: 我就食迄个袂通的。
0: 哈，
7: 菜吧，我买莫少神经诶嘛。
0: 好好，你诶。
7: 我今麦食只，今麦袂较袂啊，今麦较袂吧，太通。
0: 较袂吧。
7: 嘿，无错，我拢食肉的呢，啊，即马脚手啊，拢较袂白，
0: 较袂白吼。迄个血流循环，
7: 旧筋啊，较少啊。
0: 吼，旧筋啊，较少啊。啊，因为你的循环较好吼，啊，你的这一些问题吼，伊就会改善安尼啦吼。
7: 啊，无错，到半暝啊，拢做把脚撑起就旧的，
0: 安尼旧的。嘿，啊，即马姐姐袂旧筋啊啦吼。
7: 有啊，有较好啊。我不是啊，所以我姐我改叫。
0: 好
7: 啦，改啊啦！
0: 啊，像
7: 我即马食差不多全通食六罐啦。
0: 好，
7: 我即马了，我要搁叫。
0: 好，啊，搁继续食，唔好冷哦，哈。
7: 哎，
0: 还用正加全通咧食对部分诶。
8: 我就坐骨神经啊。
0: 好，坐骨神经哦，你有去检查讲坐骨神经去？
8: 是正经啦。
0: 嘿，
8: 啊，过来就无去检查。
0: 好，安尼哦，啊，你即马还用正加全通食食，安尼感觉咧？
8: 有较改善
0: 啦，有较改善吼。我讲诶，我保证，互恁未开着冤枉钱吼。你阁继续持续加食哦，哈。
8: 嗯。
0: 好，谢谢。啊，叫出来，来，嘿。
9: 那叫紧了，还用只腰受好。
0: 好都好啊，卖个腰受好。
9: 哦，这个我从甲你叫到现在，拢唔捌阁发生无，叫紧都足严重啦，啊，叫起足健康诶。
0: 对啊，啊去讲迄个大哥就甲我讲啊，讲伊吼十波人哦，啊叫紧叫到拢未困着，叫到咧目屎用滴呢咧。
9: 迄不是未困着呢，反过来变过去，啊阁叫未得。
0: 嗯，
9: 哦。啊，我从食咧就。我
0: 你
9: 跟
0: 你
9: 叫，到
0: 现
9: 在都
0: 唔捌个叫。好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啦，吼、哦！啊，俗个兼好啦，啊，俗个兼有效啦，安尼较重要对吧？哈、哦，哎，感谢着呢，咱石董执行长，哈、哦，你看什么万物齐涨，咱拢甲咱动涨，因为顾身体呢是一条哈、哦、非常长的路，哎，顾身体健康是呢，哎，顾家呢吼，咱呢移民去天国去一天，身体的重要性，唔免我讲，恁拢知影。后来要办宴会哦，哈，规暝讲拢会当做文件讲，就接不了电话继续卡，0800-77-66-99以上公告，感谢。时间上的关系呢，直接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哈！落节目了，等你继续卡，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精全通好汤头，三大玉龙商品赞助提供，谢谢。
1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1: 提起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汁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2: 我是鹿港电电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2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的朋友，得力公司爱丽水喷喷，这首歌叫做《爱丽水喷喷》。

啊，你水喷喷哦，好好。大家好，我是安琪，我现电话簿，现牛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哈。叫一个讲，那出日头压雨伞，哦，落雨不压雨伞，对不对哈？但是你那雨伞假啊，你买大卖场啊，买诊所还是买超商，哎，咱会炸雨伞。有当咱的雨伞，那买足侪钱哦，雨伞足名贵的哈，哦，足水的哈，一支雨伞。啊，这你若看你雨伞假啊，你因为你家己的雨伞碰见呢，啊，我还那无伫遮用个，你怎啊这去搞我都要行，你要压别人的去，安尼敢会使？不可以，大多数人拢知不可以吼，但是唔知遮严重爱食官司哦，安尼哦，爱赔将近要30倍罚金哦，我甲人讲。这个南投一个姓王的妇女人吼，啊去大卖场买物件，啊看到门口吼，这个雨伞架顶端有一支市价170元的雨伞，哎，足成伊碰见起的雨伞，哎，这支搞的足成，因为雨伞吼，都像咱讲，那像收音机啦，哦，那要爱摕来身躯边，无爱甲摊伫壁边。啊，所以你顾了哦，你知影可能是这个颜色，可能是水蓝色的，哦，啊，水蓝色的都水蓝色的，啊，无得变乌色，哦，乌色雨伞较侪，对嘛？乌色雨伞足侪有啊，是哦。啊，看啊看，这支雨伞，哎，啊，足像我碰见的迄支雨伞呢，足像的啦吼。伊怎硬压转去？尾啊，这个雨伞的查某主人尾啊去报警，啊，有甲抓到。一边讲哦，我甲店员讲啊，讲通知我那是提唔到我的行李啊。哎，又甲店员来讲哦，哦，但是南投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这姓王的妇女人哦，你所以你的边讲啊，我都甲压雨伞了后哦，你事后我有甲店员讲，人压唔到我起来行，无影响到当时吼，诶，主管的犯意啦，诶，犯意。所以伊切倒做甲判爱刑，赔人5000元。安尼有阿伯找过倒塔无？有。伊讲伊旧年吼，下晡2点外，伫南投县内底一间大卖场买物件，啊，发现门口雨伞架顶外有一支雨伞，足像伊2个月前碰见起雨伞。伊当时甲雨伞甲看详细，佮甲雨伞拍开检查一下，嘿。愈看愈像我碰见的迄支呢，伊就讲炸转去啊，安尼。后来，这个雨伞的主人发现到，哎，我的雨伞哪碰见去啊？紧报警。雨伞碰见嘛是会报警吼，好报警。这个警方调外监视器，大卖场监视器，做咱全台湾是全世界吼监视器上爱侪。就是这个爷爷啦，讲他刺雨伞的，我爷爷。就传唤伊告案，啊！这个妇女人伊就辩讲，啊，因为这是我家己，我本来是认为这个雨伞是我进前碰见去，我才甲压倒来。伊嘛强调，迄个时阵入去店内有甲店员讲啊吼，这个雨伞足像是我进前碰见去。伊嘛讲吼，如果是我摕唔到吼，请你甲我通知者，我会甲雨伞压倒来行李。伊表示我家己，我唔是要偷摕雨伞。我个入去甲店员讲个呢，啊！就南投地方法院哦，伊就勘察这现场个摄影机个画面，伊有看到伊咧检查雨伞，伊个拆看物仔，伊个拍开看，哎，足像我个。但是伊所讲，伊曾经入去店内甲店员讲，伊已经叫后壁这影像就覆盖啊，无这段哦。啊，所以这个法官认为，伊是咧编，伊虽然有咧编讲。啊！这电风主哥那爱通知我，那提唔到伞，我会提来行通知。哦，是伊要返回的前提嘛，吼，伊要返还的前提吼。但是伊所讲的上爱这属于压雨伞了啊，事后的处置啊，无影响到伊压雨伞当下这主观的犯意，因此伊就构成了窃盗罪，变窃盗。嘿，啊！这沈卓伊雨伞已经有行人啊。而且家境无介好过，啊，家境无介好过，你甲判5000元？是，啊，大伯说，
伊就这样讲讲，伊就这样讲，夹人雨伞是对的呀。伊真是夹人雨伞夹掉去啊，对不对？所以讲哦，你莫存这侥幸的心态呢。有的人会存这侥幸的心态，就讲哦，我家夹无人知啊，敢是伊较真啊无人知，对不对？嘿呀、啊，警察局会来受理这报案遗失的雨伞。啊，个吊挂干死去，实在值得称赞哦！这都好，做个人留言呐、啊，我做人留言讲哦，伊讲有人留言讲，我曾经伫落雨时阵送阮囡仔吼去幼稚园，哦，啊出来了发现足水的雨伞不见了，伊就甲秀叶先生反映，结果伊回我讲哦，伊转回这妈妈讲哦，啊你有现在也是记得啊，嗯，看呢，那当然呢，对不对？有的阿咱买雨伞足贵的呢。家己即马现在买个，家己即有一个脑性麻痹的吼，伊咧卖货，伊货上足水的，伊一支货上七八百块，但是足水的。像我即摆去对，唔是即摆，即摆下顶一摆去德国，去德国吼，去德国个水书啊啊！伫新天鹅堡，新天鹅堡，去新天鹅堡，当然是伊路边拢来卖纪念品哦，一支货上足水的，迄支货上。伊内底甲外口甲拍开，都是有新天鹅堡的风景，啊，佮有旧的这一只旧的天鹅堡，旧的天鹅堡就是这个皇帝吼，吼，这个皇帝吼，或者国王啦，国王会旧会老兵去会起间较细间，爱过来起间较大间，一世人拢去啊，伊尾啊，因为新天鹅堡的故事，你若去就知影喎，迄个国王啊，伊只包咧起厝尔，拢咧开摕冥纸冥膏咧起家己的这个天鹅堡。啊！伊想嘛想袂到，伊还袂起完，伊就死啊！啊，结果伊这动作变啊，尾啊吼，变德国一个足出名吼，诶，一个景点吼，新天鹅堡啊吼，新天鹅堡你用去足水吼，真足水吼！你亲目睭看到伊伫遐，哇，遮水！啊，伊往前行有一个吊桥，你爱行过吊桥，甲翕到过嘛足水。我足水，迄新天鹅堡你若有机会佚佗去佚佗，啊，我举一支雨伞带，规支的哦，你甲看，伊袂当收起哦，规支的哦。安尼个压在台湾的啊，因为那一条雨伞当托运啊，伊当托运，人迄个小姐把做你好，咱的行李要托运的时阵，伊会讲，要紧，伊帮我落一个袋落，啊，家己吼，家己甲我迄个行李箱，家己啊有个另外一个标签，我去雨伞，啊，我就提上，我去雨伞做水，因哪个雨伞去拍镜，家己做唔甘的，做唔甘的啊，对不对？有个人雨伞也做水的，我明白是去几啊千块的呢。对哇，嘿呀，啊伊啊，若讲叫人家己夹，你把你奇怪有哇，嘿呀，所以有诶雨伞吼，咱人有定定被偷的放在雨伞架上，所以都是啊，都做伞不离身呐。啊，你伞不离身在澹澹啊，对哇？有去银行买安尼啊？银行当下你要入也是要对，咱若带夹雨伞吼，你要出来时阵，喂，我雨伞哪无去？因为你雨伞夹也无几个位啊啦，有诶一夹插两位落去有哇，嘿呀，啊等下。有人可能会赶紧来上面，啊，都未记得都提唔到，所以咱来注意哦嘿，啊，即件怪注意来，这个朱清的家人周林啊吼，伊独居啊，猝死死去啊，啊，这个医生哦，伊都、就是，今或者朋友开讲，朋友讲，我拢在看养生村，讲你要带养生村，我七十岁啊呢，啊七十岁你会惊走你带养生村，你去暗管的，等下要入来要出去暗管的，你住在你，你要怪，你即马好考就要带养生村。我开始要来看养生村啦，哦，有一间盖，我那用燕巢，好朋友咱带燕巢吼，哦，燕巢一间养迄个长照间有够高水，因为迄间逐工咧破房，我最爱看阿妈，迄阿妈足高水的，迄阿妈咧讲话吼，啊伊咧因啊遐囡仔吼，在做呀，该是不是？啊来创伫只阿妈。啊！这阿妈就讲一寡古仔，其他话因听无。遐着啊种菜，因为我这朋友咧甲开讲是讲哦，啊人遐哦爱当种菜，啊种菜拢用罐罐吼。啊我安尼种菜咪用罐罐，伊讲啊老人有哪顾袂落去啊，啊顾会爬袂起，就用徛的，用徛咱种菜。我用互你看，我用影片互你看，因为我定爱看阿妈，我用互你看你硬走尔，唔免走个个对吼。啊！即摆我着拍看，哎呦，你看徛咧种菜有看无啊？徛咧挽菜叶啊，你有看无啊？那就走一堆管子啊，硬找就有啊啦。因为即马啦，有会拢差不多去想讲，像我今日嘛，咱新闻今日新闻要报养生村啊，啊一个翁仔某因讲哦，因不爱住养生村，因为养生村拢无声，拢老人啊。
也没去带即马政府去诶友善诶产品，话讲迄有囡仔声，有诶咱有咱生活诶声，无像养生村店上车啊，因为我无爱，我要来带遐，我应该做比较嘛，咱政府有目去做侪，后摆咱食老尾会当去带遐，无讲这嘛做好啊，嘿，迄嘛是会使好无吼，嘿咩，就是安尼。好来，啊，即、這个医生就讲，因为即个独居哦，猝死吼。啊！医生有讲爱预防这个孤独死的七件代志，吼、哦，这一个资深的艺人，啊，伊周林呐，吼，周林啊，会当演戏，佮会唱歌，佮会主持，吼，家喻户晓，这个全方位艺人。啊，伊十年前淡出演艺圈，吼，啊，想袂到现在在孤独处是出现出人咧找无伊啦，找无伊啦，吼，啊，去发现哇，伊死几啊天啊啦。啊，所以这个胸腔暨重症医学科学医师啊，哈，科学医师，伊就建议民众应该为家己准备一份哦不孤独的备忘清单。法国已经通过迄个安乐死啊，唔是讲徐叔，哎，徐叔好山好水，但伊是全世界死亡率第自杀率第一名。无人分享啊！大家看这水的物件，啊，因的牛奶足大，因的牛奶啥四五十公斤呢？那你摸摸晒起来呢？啊，拍大家叮叮叮叮叮啊，规山平啊，叮叮叮叮叮啊！啊，大家风景足水啊！啊，因全世界是自杀率第一名，所以徐叔是第一个这个安乐死的国家，即马第二个国家就法国，哦，已经过啊！我想讲，啊，咱台湾迄落安尼死循环三十几个，唔敢断死，你有安乐死啊？我得嘞，甲住着等下去解住啊！伊个开关伊个切落刀啊，切落一下下当就走，伊就当然五分钟就死啊。哎呀，卖五分钟，三分钟，安得好啊？对不？迄死刑犯吼用安乐死安得好啊？还有个病个死，病个你讲要惊死，你讲唔敢病，你为家己结束。安乐死是家己爱家己用的，你家己家一开关抛开，爱下可以注意你的体能，安尼你就目睭开开等于安尼，阿无病痛等于安尼。对吧？嘿呀、啊，哎呀，死循环，你不要卖人家清财官得啊！伊家己处理家己，伊家己只要行哦，你就不罪恶感了。我是安尼想哦。来，阿姨在咧讲，即个用一个不孤独吼，备忘清单哦，至少卖有一个吼，至少爱有一个吼，会观察你无快的人，就往我厝边去。哎，阿伯啊，那今日无出来行动啊，你也甲注意一下。哎嘞，嘛，因为这样孤独。因为这晚上独居都怎样？哎，今日也无出来，去阿影者，去阿关心者，提早紧报警，安尼知唔知？因为你至少还有一个会观察到你。哎呦，啊，今日撇个那无来，哎，还有这个人。市井孤独吼，上个开业的时阵，唔是无人，而是习惯什么都不说。嘿啊，那唔讲诶，艰苦也唔讲诶。所以根据这个啊。周林一平时独居伫台北市万家吼长沙街一个出租的套房，啊，伊即几冬啊，因身体状况无介好，哦，但是一寡日常生活吼，伊但是伊个当自理啦，啊，因为家属做一工揣无伊啦，一直感觉哎，各样哦，唔对哦，甲回动到厝头家，来甲即管区的警察去大遐，一甲发现伊拍连门城几啊工啊，死几啊工啊。所以讲，这个警察在咧，伊在这个医生在咧讲吼，伊讲，伫个超高龄的社会来临的时阵，民众一定爱为家己准备一份哦不孤独的备忘清单。这个不孤独的备忘清单，伊只是一个吼目的，来确保你袂伫个世间内底悄悄的消失，是唔人无人知的啦。啊，所以你若去住像这个安迄个，咱拄仔讲的这个长青村啊，啥物话，这吼，啊，这你若有危险，你就直接点名 SOS， 吼、哦，人去随时。啊你若两一那四十分一点就点钟，那无看你的动静，那随拍开你的监视器，看你的房间你伫对，你咧创啊，那你拢无点点，拢无声音，安尼呢，咱随时安尼呢，哦，系啊，安尼啦。啊，所以讲，伊就是要哎呦，你卖伫这個世界中悄悄的消失啊！所以伊列出吼七大吼这项目，第一，至少有一个人会发现你无看呀，至少有一个吼会发现你不见了的人，来，这个人拢知影，那像我都你咧管呀，
对吧？今天阿秋也没来，不对哦，这样，要有这个人。你三天没出现，他会感到奇怪。你没回讯息，他会再敲一次。你判病的时候，他知道。如果现在脑海当中浮出到，脑海当中浮出到，任何的名字，哟，我伫咧我艰苦时，我要找啥物人？啥物人？吼、哦，这爱是讲，我即马讲你讲你哪咧艰苦时，你要找啥？你的脑海内底无名咧？我要找啥？这毋是失败，这是提醒你，你应该爱想一个有啥物人会当有安尼朋友。你应该无？啊？找着？像是之前只妈妈甲我讲，伊登记结束，啊开刀倒来，啊他家戆个跋跋倒。啊！在厝边隔壁看到伊跋伫遐，用嘴拢无人。好佳在厝边隔壁看到，紧甲叫救护车，对不对？好佳在厝边隔壁。所以你至少后一个吼，发现你无看的人，来，搁一个有一个哦，固定时间哦，存在证明，唔是开讲，是节律。每一礼拜吼，一届固定吼电话，啊，固定去咖啡厅、去菜市啊，固定去健身啊，固定运动散步路线。这不是为了要社交，这是要世界知影你在运动，你在运作。比如讲，每一天用 LINE 甲朋友哦，讲早安。我就讲，这个人哪无咧甲我讲早安？这个人哪无运动，无对象啦？这早晚无来吃咖啡啊？你看这早晚无来买水果，无来买药，大家来买水果。阿伯哪无看呀？是不是？对，有一个哦固定时间的存在证明。第三，你判病时阵哦。你不会只对自己说，请诚实问你家己，发烧啊啦，是对你疼啦，大心亏啦，你会甲谁讲？即马想你甲谁讲？讲也无效啊，哈啦，啊是你家想啊忍着就好啊。通常是大人讲忍着就好啊，囡仔其实人拢无用的。所以孤独上界危险的时阵，唔是无人，是你惯系三密拢唔讲。啊！我讲也无好，我平常时问囡仔教练讲也无人要插我啊，对吧？讲啊，因为啥物拢唔讲嘛，是囡仔家养成的呀，对不对？打电话囡仔唔听，赖也唔回，是不是？嘿呀、啊，过来，至少有一个吼，你愿意麻烦的人，真正的连接吼，唔是客气，是你敢请伊帮忙一个小小的忙，你袂因为联络伊，你感觉啊做歹势，啊歹势，人伊做无人刚刚吹啊做歹势。敢有这个人？你至少也有这个，啊，无恁的脸书哦，偌济人哦，啊，恁的赖路偌济朋友，结果输也先讲一个，无啊，啊，所以大家离离落落的要创啊，你大家在咧离离落落打屁要创啊，食饱先赢。安琪，你别当食饱先哦，人家是做不了，但有这个人你叮叮当当哦，吼、哦，安尼嘛是有影。过来，有一个被你照亮的角落，不是被照顾，而是被需要。那人爱创造被需要的价值的啥呢？吼，比如讲你个有社会角色，咧扮演呢。比如讲啊，一只固定你要饲的猫啊，哦，啊，当一个学生，哦，一个等你出现的社群，哦，被需要。那你做孤独的因，我们没有被需要，对吧？嘿啦，安尼啦，哦，会让人活得比较不容易放弃啦。过来，你的生活有声，啊，有回应。你也有笑出声，你也跟人讲话，你袂规工跟人听家己脑海哦，家己咧对话吼，长期无声无息吼，你就会慢慢吼，安尼变通透，变透明诶，你变透明诶人啊，伊有来无人捌见啊，你定长期无声无息啊，有无吼？系啊，无声无气哪戆人，有声有气心轻松，所以也有声音哦。过来有一个哦，万一安怎会备案？万一我安怎吼？而且备案。这绝对不是悲观，这是成熟。你要有紧急联络的人，比如你现在跋倒去啊，你现在在安怎，你马上要找一个人，什么人？好，来，药物、疾病的资讯有人知影，门禁联络的方法，唔嘛讲你一人知影。这不是为着死亡，这是为着卖被拖太久才被发现，拢监管呀，才发现。生糖先，我袂发现。啊，鸟的生糖先想潮不发现哦，嘿，你看偌孤独，含死都那么孤独，孤独死，对不对？嘿呀、啊，哎呦，这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医生在讲哈，不孤独，
不是有人陪你到最后一刻，而是你在世界里啊，一直都有被注意到。那孤独死不是死得太安静，而是活着的时候啊，太久没有被世界回应。嗯，这就这样呢。恁个人用这个啊手机啊上网，哎，恁还好。我妈妈袂晓呢，我八十外岁袂晓用手机安尼赖，安尼就爱学人。有当用手机，互因过会惊。哎，我袂晓录，好爱录咧，录咧，迄爱要用轻动手轻动，咱也袂晓，咱录者好一巴溜溜起去，对不对？嘿啦，吼，做为难的吼，嗯，友情。

这首歌哈，幽情对不对哈？来，安吉要来改进阶广告哈，咱的维他干。种新戏客过，逐摆戏客过，又过拢做会好。因咱维他干是一个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诶，肝药治疗慢性肝病，预防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辅助就是你若咧做化疗的时阵，维他干咧甲食，因为伊这再生健康肝细胞效果做会好。得你维他干，强肝解毒吼，无问题。哦，咱这边个申请过，咱的药膏吼，来。安吉来给进捷广告哈，咱的维他干，维他干，逐摆申请的这个广告是拢做好。哦，因啊肝发炎吼，咱的血当中的 AST 加 ALT 的升高的原因，啊，这 AST 加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咱肝细胞受到某种的原因，比如病毒哦、酒精。还是药物的迫害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速就是对这肝细胞走去血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吼，这个时阵来食维他干的时阵嘛，恁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这专家讲，这不是干这种的油，笨冰冰，笨冰冰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袂堪咪煎烧油，你等于你甲使用，你等于高温，伊就变成笨冰冰。唔是讲即批货油有笨病比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哪你钱的物件，你钱的食物内底，其实一加减拢有笨病比。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的人，点心搁食来倒的人，你的肝经爱顾啊！你闹慢性肝炎、慢性肝炎的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食吼维他干。所以你即马你讲啊，这食足侪毒的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哎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咪讲伊的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介绍无啦，迄甲咱种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吼、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哦，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吼、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是你妈哩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去除起来的，比这比较最传统的这个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就是水飞剂啊，那也是恁妈恁啊，维他干主要成分是恁妈恁啊，当属对心丸药啊，啊，咱的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症状。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你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你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适应着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你维他干。高肝、用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是恁妈恁啊，有 B 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就这样。哎呦，我皮肉乌大乌大呢，安尼歹皮肉呢，有白带，有乌大呢。哎，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那烟碱酰胺呐，因为烟碱酰胺，吼，啊个维生素 B6 吼 ，B1、B12， 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饮酒吼，啊，佮有过多即脂肪肝呐、肝发炎、肝硬化，佮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了肝功能受损呐。所以佮讲哦，是恁妈恁会当稳定肝细胞，是恁妈恁吼，佮肝细胞吼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咪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上上个重要，即、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会消退去。即、這个时阵，更加得力维他干，吼、哦，也让咱的维他干是恁妈恁，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啊，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是恁妈恁呢，
这个姜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肉就袂歹皮吧。因为清除你体内毒素啊，毒素那卡掉的咧，皮肉歹啊，去烟草啊，是不是？要我老汤同解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要我改哦，要我改变哦，啊，要我真正艰苦干的哦。体内的毒素，人吼该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无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若是破病嘞，而且你身体身体代谢无的时阵嘞，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身体嘛，恁你都咧该食嘞，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哦，会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都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啦，疏忽去对伊保养啊，等下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课足无用的，啊，然后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夜班的吼，工课无用的，作息无正常的，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怎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供给，和咱全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讲长期熬夜啦，哦，食伤油、食伤咸、食伤那个酒伤济啦，啊，你食足侪化西药的人，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的是慢性肝病的族群，哦，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喏、哦，咱的维他干呢，就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和咱身体咧维持这个良好的这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呢，拥有着这个哦卫署药字第04005号哦，咱这个上个新年嘛吼，而且符合的 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而且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哎，咱大家啦，姜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若无好的人吼，咱的身体是会乌白生，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我老同同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安尼皮肤会尿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的，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人，无啥会食，吼，啊，定膨胀巴胀，啊，神叨叨软胶胶，规胶咧肚骨，肝若无好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胃咧胃肠，嗰个肠啊，吼，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胃肠甲内底有一部分是哩嘛哩，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内底有再生肝细胞，必须来一些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往为了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的、有毒的工作环境的、上夜班的、开慢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唔管要食着油的、食着农药，拢机会拢足济哈，食化学的、食这个防腐剂拢足济哈。来应酬的，饮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甲你顾好调哦，卖歹的无好的，咱甲倒掉，好的甲换倒转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所以咱即卖啦做着这食安的风暴，对唔？其实这游起来，咱其实咱规工食出一化学物件，
卖个讲笨便便吼，足侪物件拢有参与，咱嘛拢有食着吼。咱拄啊讲诶，即个 AST 甲，即 AST 个即马改名，伊正常是 GOT。咱来讲 GOT、GPT 有无？即、這个 GOT 即马改成哦 AST， 啊 GPT 即马改个 ALT， 也着咱关系不爱介绍。嗯，咱自己做个官又过官用官，经销又办眼官吼。这200粒，这个2800块，康巴加上介好。我那那是有慢性肝病，一定爱顾身体，祝你健康，祝你勇健。肝若勇健，解毒的功能一自然就会开始运作啊！吼，拢强肝解毒，所以咱来日常生活当中，拢是食外口的人，笨笨比足侪足烦恼的人，你肝机能爱加顾，食得力维他干，德国是你妈恁，就是无同款。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咱电话互咱卡，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啊，电话咱都拨得了，爱国爱国才勇敢。你若无药医，一拨溜溜去，迄就做食力，是不是？先来家底下保重靠自己。咱这生活探究着啥物？咱改善咱的生活嘛，哦，咱日子较过嘛。哦，啊，就是啊，所以要过关用关，会记爱过吼。谢谢来听歌，听高伟唱歌，唱跨跨的天。

检查吼，伊揪出了零期的肝癌呢，好好加在零期的。哦，你若去看医生的，伊肝胆科，伊放一个肝底下。哦，啊，你若迄个肝硬化吼，头里拢一泡一泡，只只像个苦瓜安尼吼，真正甲苦瓜一模一样。苦瓜拢一粒一粒一粒一粒无，哎，就像安尼。迄个肝食甲变安尼，目算我足厉害吼。这一个65岁的王女士，伊平常足健康的哦。但是伊目前去病院做健康检查，吼、哦、啊接受这健康的检查，啊腹肚的超音波的时，意外发现到一粒无甲2公分的肝的肿瘤。那么该进一步该检查了，确认就是早期的肝癌，而且伊是 B 型肝炎的带原者。咱一当40000几个肝癌的，足侪拢是因为 B 肝，嘿，家己有 B 肝，安尼啊顾无，我食错药啊，食怎样后壁怎？容易时间容易生命，安尼，啊，所以好咧加载吼，这个阿未到2公分的肿瘤吼，发现了有紧，吼，好加载做检查做超音波翕了就知吼，啊，这医生安排超音波，诶，这个导引下吼，这肝癌诶电烧，哦，电用啊电呢，用电烧吼，电烧术及治疗了后，恢复就稳定啊，所以持续吼，伫个门诊追踪，你若像安稳定了，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因为灵芝一只癌细胞卖个生团，迄种科学认证啊，你免怀疑。灵芝，哦，灵芝三铁类都是这好处吼，唔是多糖体，而是三铁类。哦，万物干那物件，这灵芝有三铁类。啊，所以讲，你若生癌过的人，化疗过，即马讲正常的人，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经过科学认证，伊会抑制这癌的歹细胞卖个生团，啊，无做后团本来都。到胃癌啊，变肝癌啊，肝癌变骨癌啊，骨癌变子宫癌啊，哎，走安尼走安尼走有无嘿啊？会走啊！啊，因为咱的血是规身躯咧走啊，伊会经过每一个器官啊，哦，安尼走啊，安抓出来。那、啊、所以你若是有咧做化疗的人，你灵芝一定爱食，吼、哦，食好的灵芝，吼、哦，就这个一剂，安尼。啊，这个诶，肝胆胃肠科医生就咧讲哦，咱每大。在咱台湾每一年因为肝癌死去的人吼，大概7000个，哦，7000个。啊，肝癌已经啊是蝉联全国哦十大癌症哦死因的第二名。哦，啊，这B型肝炎甲C型肝炎拢是这个重要吼，而且危险的原因啦。你若有C肝的人爱去医生治疗，迄住迄应该爱住爱20-30万，即马健保，哦，即马健保该住住较好，哦，治疗较好，啊C肝也好，哦C肝也好。我这肝胆胃肠科医生佮讲哦，肝癌有这个三部曲吼，无啊，即嘛四部曲啊啦，佮有这脂肪肝啊吼，有这 B 型肝炎、C 型肝炎时哦，这肝脏就处于啦慢性发炎的状态。好啊，就是这感染的人，因为这肝脏长期哦，拢伫个慢性发炎的状态，所以肝细胞反复受损嘛，啊修复哦，哎肝细胞家己修复吼，安尼受损。啊，修复可能渐渐吼，转竟然变成肝纤维，因为伊家己修复家己啊，哦，伊家己补家己，因为你无家己补啊，哦，你无用好的这个，哦，我讲是你妈的吼，无可以治疗辅助治疗嘛，无爱做伊家己爱补家己，所以反复受伤，一个补家己受伤个补家己，可能渐渐变成肝纤维化，咱讲肝硬化，增加个肝癌的风险，嘿，啊，都趁钱有所身体拢无咧顾啊。嘿呀吼，对吧？啊，因为这个肝癌早期吼，大多数是无竞争啊，差不多有40%的病人吼，是伫健康检查还是每间时间的追踪之下意外发现的。啊，目前50%的病人有出现到这个一正病的顶肚吼，腹肚定爱闷闷疼疼胀胀，啊，食袂落去，啊，体重减轻，啊，生黄疸，腹肚灌水。哦，这个情形拢已经来个顶个尾期啊！你若会。嗯，大个腹肚肝水，这都拢较袂记啊，吼、哦，安尼。啊，伊讲，因为这肝癌并无像子宫癌会当直接筛检找出了这個癌症的病嘛，吼、哦。所以目前临床只要是锁定了 B 型肝炎带原者、C 型肝炎带原者，登记有咧啉酒的肝硬化，甲这脂肪肝的人，或、哦、是这肝癌家族啊有这病史的高风险群的，透过每半年还是3个月吼，追踪吼肝机能的这個指数。哦，胎儿蛋白个腹部超音波个提早发现着肝脏异常安尼，人家家己身体爱家己顾啊。
因咱政府即马提供啊45岁甲79岁民众，一世人一届免费吼，鼻肝甲息肝的筛检。啊，所以这医生就提醒，有鼻肝甲息肝，你只要抽血就当检查出来。那是民众，你阁无清楚家己是毋是有感染着鼻肝甲息肝的人，你通摕健保卡去成人预约保健服务特约医事机构接受筛检。你去一般的诊所，对我你光大胃肠科去诊所就刚该检查。抽血呢，就简单的吼，抽血。那一旦确认感染着，就依照医嘱定期追踪啊，甲治疗安尼。3个月抽一届血，啊半冬会照照一届超音波。超音波足简单，腹肚掀起来爱倒咧吼，爱个顶下抹一块的，像胶状胶质凉凉，腹肚抹，因为伊要方便着，伊要手要摕迄个，但你腹肚入咧超音波迄个吼，哎，安尼腹肚回咧安尼尔，啊冰冰凉凉，迄无足简单咧，超音波就是安尼尔。我照超音波就遮简单哦，好啦，定时定期做检查，这一定爱，好不？定时定期做检查，哦，有诶，啊，你讲，你肝胆胃肠科讲，啊，我要检查身体，我唔知我有慢性病无，还是我有鼻干无，有无吼？吓，啊，你甲讲，伊就甲伊抽血，哎，伊做者报告拢会出来，伊就知你有高血压无，吼，啊，高压就底下现甲你量吼，看你有糖尿病无。啊！你脂酸肝啊，你有脂肪，你有迄脂肪肝无啊？啊，你有心包油无？还是你血油伤过高嘛？好无？嘿啊！三酸甘油脂就咱讲的血油吼，三酸甘油脂咱讲的迄个血油，然后看血油伤侪无？安尼，吼，哎，还是你有对项异常无？安尼吼，而且尿素氮这方面，伊拢来检查出来，伊都是检查尿，搁抽血安尼。哦，那毋捌做过一定爱去做。爱做点去了解到你的身体，安你嘛较安心，对不对？哦，你要初病，你开始哎呦，袂当呢。哦，我有迄个痛风呢，有无吼？我腰酸伤悬呢。哦，即阵啊，哦，你啊，风有咳个吼，哎，尽量较卖食，食较少嘞，有无？哎呀，我哎呦，啊，我三酸甘油伤过油，伤过济，哦，即油醋食较少呀，有无？嘿，肥猪肉食较少呀，有无？嘿，你家己较会知影。哎，堪要推袂，堪要推啊，糖尿病哇啊，物件我食拢会当食，得爱控制。有话咩？哦，这项食个食一项，食个食一项吼，撒撒叫安尼袂使。现在家己要保养好自己，好不好？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就是安尼嘛。那有人唔捌去检查过，所以唔知家己有慢性病无？上爱恐怖是，咱即卖成年人哦，大人大正啊，目睭无看，大多数拢是安那糖尿病引起，看落恐怖，糖尿病引起，因为你食伤济啊，顶伤济，你规血管拢顶啊，拢疼啊。啊！所以你包你目睭细条，血管拢疼啊！塌咧，即个，你骨你变无快，目睭无啥长。你去看眼科，伊也该检查。吼、哦，你若是近视，用这视片无？即个目镜，即吼几度，伊该加去，加去，哎，有安有清啊！但是你若是视网膜病变，你也该加了无快。哎呀，啊！你眼底受伤啊！甲家己食个目睭无快，看你偌厉害。甲家己食个卡烂啊，机就看偌厉害，拢吃个啊！糖尿病要控制好呀。所以做这代志，你无要求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咧反复性咧足恐怖，食倒啊吧，哦，爱食倒啊吧，啊艰苦济寡，啊脚肌都变袂行，我唔通，所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咱即卖健保做方便的啦吼。好啦，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拿需要服务电话到八里用，咱即卖电话是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来个经销药房吼，啊你哇安吉讲啊煞袂见，甲卡即种电话倒吼，好咱的即个药房会当甲咱客服，哦两个去接续听电话，安倒拢是免付费的电话，免付费的电话吼，0800-333-5599-0800。00335599进攻哥。

0: 现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一缕相思情哈。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龙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即个潘小队长伊嘛开始要抽丝剥茧吼，啊！即个车站的监视器都甲咱看了做模糊的人影，因为叫建宏动过脚手过，而即个影像吼无讲做清楚的啦吼。那么时间的变道吼嘛无完整吼出入的记录啦。啊，荷叶顶冠的这烂土哦，已经烂到稀稳啊，一烂土啊，伊料啊就稀稳啊吼。日常作业吼所留落这成分呐吼，这工具嘛，因为被长期使用啊，啊，无都凭借着磨损，就认定事故现场就是一件物件。那么唯一对应的吼，就是铁路警察伊所讲出来。如果这证据最后吼，拢只是干啦，会当证明可能案件。安尼就做歹行落了哦，安尼啊，所以讲，因即马伊甲这个证据的部分哦，分做三行啦、三列啦吼。第一类就是要确定事实，吼，这卖保单，吼，甲工程的身份啦，哦，啊来这个啊，甲阿秋啊，吼，伊做老的纸条啊。第二类就是高度的这科技啊，这事故了后，李培的这询问，甲这个阿秋啊所带这香袋啊，重新啊提起哩。甲时间哦，时间这区域出现的这形影，你重新要甲伊找嘛吼。啊，第三个，台湾是空啊，哦，能够证明就是这个罗建宏哦，实际伊实施这铁路的破坏啦，阿妹，这得直接要证据。那么那一列没有任何的东西，哎，更加让人压抑的是哪？这个罗建宏已经死啊，无他问啊。也无自白啊，也无机会观察啊，所以这个小潘队长啊，吼，伊就面对着这个证据时阵的反应，关于这个建宏的这个答案，干来当对于做老人物件，甲其他的这证词来再去找。当然，几工过了后，这个文件鉴定的单位传来的这个初步吼，的这个结果啦，保单顶冠吼的名是这个阿秋啊，过去的病院。哦，伊咧大伊咧先生家吼所留落来，啊，甲旧保单顶外签名，伊习惯无同款，甲伊笔迹无同款吼。即、這个部分的笔迹刻意吼模仿，吼，诶，建宏要模仿阿秋啊的笔画啦吼，诶，欠少的伊主人吼，一下的时阵停顿，啊，甲连贯吼，安尼一笔一勾一画，啊，这份保单最有可能唔是阿秋本人签的哦。但如果即便如此啊，这个保单赶快给咱证明的伪造，甲保险的动机呢？对吧？嘛无法度回答到，而且现场发生了什么代志啊？所以这个甲这件代志，这个包厢的负责人，甲请伊过来，伊讲罗建宏的这个工作范围啊，而且正开始不断强调吼，这个罗建宏只是外围临时工呢，伊绝对开袂到正式的路线啦。嘛无任何专业维修的权限啊，所以铁路警察就问哦，伊是不是有这个哦工程的这背心呐？哦，问这工头嘛，啊是不是知影这变道的入口啦？啊是不是曾经在事故前几工啊？哦，好，伊有过来底来工行有经过这过啦？这个负责人就哪像咧想这代志，讲阮每下只心情哦啊，临时工的管理吼、哦、并无严格啦。安尼啦，啊，这个罗建宏曾经哪像捌看出到这个排水哦，而且情形为理由，伊就改一个吼、哦，入去过这个外围吼、哦，会区域哦，好、哦，这个，啊，他懂不懂里面的东西啊？伊是捌人捌啦，这个潘小队长问嘛，啊，这个负责人摇头，捌一点嘛有啦，啊，但是无够专业啦。啊，即句话颠倒，和整个的计划吼，显得更可怕的。罗建宏唔是精准计算了，一场吼，敢来台西某的事故，
伊就是凭着有限的这个经验，做着某种的迫害啦。佮用这个车速无紧的这个乘客啊，人嘛无济啦，我来说服自己，应该袂出大代志啦。伊并唔知结果会安怎啦，啊，就是讲伊已经不在乎结果是唔是完全的当受控制啊。车兵车唔对唔对？十月25号的下载啊，病院传来消息，啊，手啊无撑起来。伊伫列车事故当中吼，受到严重的挤压，吼、哦、受伤着。而经过手术了后感染，啊个凝血障碍了后，这个阿秋啊，终于要因为吼多重的器官衰竭，伊把死去安尼。这个时阵阿兰赶来个病院的时阵，社工已经把仔仔抱伫另外一间房间，囡仔都在困，吼、哦、手边都提空的牛奶干啊。阿兰啊，徛伫门口吼，阿姨无入去，伊原本一直甲家己讲哦吼，哦，只要呐阿秋啊醒起来，只要阿秋啊醒起来，一切拢会当讲个明白，伊会当甲警察讲，啥物人甲伊证件提走，啥物人逼伊签字，啥物人动过这行贿啊，啊，即卖这话咧，永远都袂法度对阿秋爱的嘴吼讲出来啊啦。这个时阵警察吼，伊就怎啊就摕到阿秋啊伊进前所留落来吼。即抓不能压印，吼，啊，加一个模糊的这鞋子印，吼，伊都伫迄个诊所，后伊这油袋啊顶完吼，当一个手模嘛，吼，安尼啦。即、这个潘小队长伫咧病历调阅单顶管吼，阿爸签名啦，吼，啊，落尾甲这案件一些时间哦重叠，吼，重叠，吼，而且时间表吼重新甲伊摊开。因已经看到这罗建宏为着需要钱，为啥物需要钱？伊嘛看人阿秋为啥物会惊，吼、哦？但是对伊有理由安尼做啊，吼、哦！对伊有理由安尼做，伊就讲个拍香袋啊，要看人是啥物，内底啥物会当泡茶安尼无吼？但是事故确实是因为家造成的呀、啊。这个中间佫甲阮隔着一个吼很难跨过的一段，这个距离啦。这段距离，简单讲，等待着实验室内底吼，迄两个香炉啊啦，解罐壶啊水啦。还有一批还没完成吼，体检哦，还没完成出来这答案嘛，安尼。啊，十月二八八阿妈第一通电话来做吼实验室的这個电话，哦，卡入来专案室哦，头顶落压起来听，甲听几句话了后，原本靠伫椅仔的身躯怎慢慢怎徛起来，确定，电话一边讲哦。还不能叫确定定啦吼，阿个别人讲确定啦，我先讲，简单讲是出筛吼，出现了吼有方向啊，对接方向，植物性的生物域哦，植物性、植物性哦的物件，这个办公室一阵安静啊，安静乱，铁路局的警察啦吼，啊伊就放下伊的笔，伊讲哦，敢是伊在胡阿嘴。小队长无马上甲回答吼，伫个电话另外一头，检验室开讲，伊的这个血液吼，甲胃内底溶物吼，肝那当中在残液，哦，在这个在三 B 拢有都有讯息，而且爱复检，注安眠药嘛吼，注安眠药吼，但是吼有这个浓度无啥成一个主因呢，电话挂掉了后，应该结果写伫白板顶管。因就先疑似中毒，吼、哦，啊，这尿状的都在保险面吼，伊在面头咳咳，嗯，安尼就说明是因老母下毒的啊，哦，安尼啊，啊，这个法医嘛来吼，哎、哦，直接讲袂当啊，嘛袂当安尼断定啊，啊，但囡仔是老母摕啊，粪便是老母泡的啊，都敢当说明着伊，让伊啉过这个物件是老母啉的，无唔对啊，伊人死啊，所以才更加袂当黑白讲啊。哦，安尼，啊，这法医，哦，伊这个办案的看法医，啊，无你解剖迄间哦，敢得当看出问题啊吗？这个法医摇头，我看袂出普通的病史，我看伊无像普通的，但是咱的目睭也看袂着动物啦。迄间会当做的采检哦，保存哦，等等再报告。啊，会当哦，家属一直讲卖解剖，卖解剖。伊讲家属是当反对啊，啊，程序袂当停啊。哦，啊，这个保险的料专员专甲保单吼的资料吼，
啊，塞到这桌顶，我照无新的物件，五份保单啊，签名唔对啊。哦，啊，这个队长抬头看，都不对啊，唔是字写歹的问题啦，是笔录无同款啦。这个、古保单的病的文件、拘留，而且资料，哦，全部拢无成阿手写呀，哦。啊，所以因个问讲，按那业务人呢？伊讲哦，这个文件是罗建宏家提来公司的保险公司，阿妈看过因某本人签名，啊，办公室内底就这样点点啊，啊，这唔是一个单纯的突破，在几间过了后，这两个香灰啊，被分别放在建设台顶管，香灰啊第一个来自这列车，而且伊啊伊啊旁，好夹层。伊个外顶啊吼，外靠有沾到有事故现场哦，诶灰尘，啊个油脂啊，哦油污啊吼，啊封口处呢有明显拆开了个钉钉，一只夹，哦就是伫迄个车顶发现阿秋啊炸的迄个吼，来香灰啊米第二个香灰啊，来自祖厝的粪扫桶内底，已经去哦这个热地手门哦加开啊，啊内底吼这个残布内底吼。还佫留一寡吼少量的粉末嘛，哦，啊！咧鉴识人员先公布植物的，这是植物的成分。结果咧，车顶迄个哦无毒。这个队长啊，摇头起来，我确定内底是香芋、甲陈皮、啊甲老姜吗？迄是普通的芳香植物尔，无检验出氟化水内底迄种的生物碱呐、啊。那么这老周诶，伊佫指向另外一个租处。啊，那迄个咧，租处迄个检查出啥物啊？哦，迄粪扫桶扣的迄个啊，氟化水啊，个残液，死者的体内吼异常的成分，方向一致，所以这保险的了专员，所以只有 B， 这个兄弟啊比换过，内容物、甲成分、甲电源所看、甲监视人员落尾咧，放大两卡香囊吼，这两个香灰啊，咧填缝合的这相片，但是 A 甲 B。拢有重新拍开个顶天的架呢，两个使用的新线，甲吸水的粗矮油的线吼，甲这纤维分别吼，家接起拢接近啊，拢做接近的啊，拢同款的线天的啊，你天的叶嘛做成啊，所以这样证明是同一人天的吗？袂当普通尖线吼，不具有唯一性啦吼，不能普通的针线。它不具有唯一性，因为那个普通的针线世界提都有的啊。但这小队长的更加变开掉吼，阿兰啊，这抓皮是阿伊个阿秋我提而已嘛吼。你说明到这个是 A 是啥物人拆开？伊伫事故发生之前伊就记落来，伊说明书中有写足清楚嘛。伊讲就建宏拆开，哦，伊这伊拍的这个嘛，落尾个天都等伊嘛。袂啊，解释讲只是想要看卖内底是有草会当泡茶无安尼尔。啊，因老母嘛补充口径嘛是安尼讲啊，伊确实咧是有听建宏安尼讲过啊。啊，这香花内底草啊会当泡茶。那么阿兰看到这个证物了，伊讲哦，所以阿秋无带毒物的这个茶啊，去咧车顶就对啊。哦，啊，这法医佮讲无啊，伊无扎起啦，伊带起的原本伊扎迄个无毒的香花啊，阿兰就无佮讲话啊嘛。啊！这个阿秋迄个时阵并无发现毒药啊，伊刚发现翁曾经捌动过伊的物件尔，嘛无感觉家己，伊嘛感觉着家己愈来愈无安全呢，所以种留下着吼，唔是一份正啊全部真相的这指控啦，伊是留着一份未负检验的这警告啦。这药袋顶完字吼，被重新吼投影伫这白板顶完，阿秋写的药袋后边遐字无，用越南话写做底。啊，边啊已经鉴定过吼，这个指模啊，血指模无复杂的这控诉，嘛无完整的这案情，只有一个吼未赴求救的时阵呐、啊，留下最后小单位的真相。这些时阵呐吼，上届最终这毒物的报告吼，嘛上交啊。文件内底被拍开的时阵哦，会议室内底无人讲话，哦，啊这法医就先读，啊愈读愈慢，喂。内底吼，而且内容物灰，甲氟化水当中哦，这氟化水当中啊，所检验出来是同款的药物哦，做混合的哦，这個、生物浴的成分啊，那香底啊米，这个米就是因老母提跳回家这样，第二个这香底啊内底粉，
甲浮啊水内底的粉呢，的生粉呢是同款的。啊，咧气温，吼、哦，气温料啊内底，吼、哦，扣到这物件，这纸包内底这残留物嘞，内底名，伊检验出来，甲这第二个吼米，而且香底内底的这物件粉是同款的。啊，那这个阿秋啊，伊盘的香菇，这是 A。哦，这香菇啊，伊只是普通的芳香的植物尔，哦，的陈皮啊。哦，都老姜啊，哦，都这物件，哦，啊香唔安尼尔，无检验出吼米，这个味茶啊，这个茶啊吼，同款的物件无，无检验出同款的毒物啦。啊，嘛无阿明药浓度无够吼，嘛不够注意吼，这个成分哦，会引起这十波人死啦，嘛无强行灌食吼，诶相关的依据啦。所以这个纸吼，甲翻叮当的时阵啊吼，伊都咧看这报告。这个潘队长就看到最后一页，伊的手哪停在半空中？那个时阵哪像吼，叫人家起条感官是安那？因为伊目睭看到北半顶完所有箭头，忽然间啊，拢有一个方向啊啦。啥物方向？这个列车顶完这箱底啊，甲做出来底这浮啊水的，是阮啊底这旧线嘞。保险公司伪造签名，阿兰拖底信封嘞，病历顶管嘞。再也不会醒来的名字嘞，车顶的这香灰也无毒，真正有毒物的一直藏在租处。等列车事故，无达到目的的第二步，这个老周就低声问，所以 A 的香袋啊，只是伊第一摆拆开来试探。这个廖专员看了两份鉴定的报告，时间的顺序及其哦，这个判断。所以医生拆开 A， 要看那箱底内底啥物物件，因为要试探某是毋是佫甲伊问。比如若互发现了后，伊用内底草药啊，是毋是当泡茶做借口？哦，安尼。后来咧，伊则对这有这 B， 对 A 是无毒的 ，B 咧，则会去用安那泥麻换太子，伊甲换这毒物落去，甲藏毒伫内底。如果列车若无好，这個、阿秋啊死。也当摕这茶米，这个泡茶米内底哦，伊个阿秋啊，那无死啦，伊要用第二波啊，都共同款的香茶啊，但是这香茶啊去哦，竟然动过卡手，又放安眠药，放毒药落去，伊那阿秋这个车兵车阁无死，伊用第二下，就是啊，用泡茶和阿秋死。伊要用啦，是讲啊，你真生完了后吼，爱调用的理由来接近伊的某，来泡物件给伊食。这个潘队长讲哦，伊以为第一摆的这白菜已经骗过伊的某啊啦，所以想袂到，真正相信迄句话嘞，是因老母啦。这个老周诶，看了胡阿水的报告了啊，所以伊捡到米以后，只爱甲伊泡开泡茶啦，泡伫水内底啦。这个时阵哦，法医就点头啊啦，无证据显示伊知影米有毒啊，因为老母唔知影，伊嘛唔知影这量倒偌济，倒啊倒落啊，伊嘛无家硬甲管啊，伊的责任就是安那，擅自予人哦啉用来哦，用这个哦啉来路不明哦，而且粉末尔啦，伊并无伫战争出现了后因误就医啦。有啊，伊有酒，伊烟我三十外分钟啊，对不对？对啊。所以讲罗建宏哦，伊长期要死伫个啦，伊家己为某准备好吼，而这个吼凶手啦，心怀手辣要为伊某呢。第一件就是要俾我冰车看伊死无，伊冰车若无死，我着阁用这箱底内底甲藏毒，要甲毒活死啊，看偌夭寿。结果呢吼？伊怎死于自己？为着要暗砍第一摆试探，都要因老母听到，所以变出来白贼。伊讲啊，这会当泡茶。这个时阵，警察好怎足生气哦？但是伊害死了家己的后生啊，法律上是过失啦。哦，情理上嘞，无人回答。这时阵，潘小队长加一笔哦，伫个黑板顶面画四条线：第一条是债务，第二条是保险。第三条咧就是公路哦，而这个铁路、工程，而这成分啦。第四咧香茶啊啦，伊问这个保险的廖专员，你的保单会当确认伪造，
会当做这個高度支持的结论。啊，要还阁等啊正式鉴定书来签发的时阵啦，其他四分呢，袂当吼一切一刀切啦，哦，不能一刀切啦。这个阿罗建宏啊，伊是作为啦受益人啦，啊，要处理受益权啊丧失嘛，哦，哎，作为这个要保人呢，哎，看这个要保人免责。啊，那这杂音啊嘞，生的杂件吼，生的杂物件。查囝这一份哦，不应该跟着消失吧？这个老舅的目头角角，这个、女婴啊，还阁当摕到钱啊！如果伊是合法的受益人，伊就有可能啦。阿兰哦，怎仔抬头起来看，伊就翻译哦，甲即句的啊，甲伊讲的时阵，伊的眼神出现着短暂的空白。哦，那像最终听到一件哦，唔是歹消息的啦吼，想不这婴仔后摆有保障啦。这个潘小队长接到来问这个铁路的警察，啊，那刚果报告嘞，哦，老周的把这个文件给拍开，哦，无好看，刚才当讲是刚果的劣别吼，哎，脚步磨损去了，后下微量的物件摸到这个图，跟现场的采样高度相似啊，哦，袂当写唯一来源，哦，安尼啦吼，所以讲哦。因即马规个咧，伊甲所有资料吼，按时间顺序吼，甲搭伫黑板白板顶管。即、這个时间线啊，重新排开以后，遐、那個、原本的零零散散的即个线索啊，开始一段一段吼夹合夹起来。上届第一铺起来，就是罗建宏不断扩大伊债债务啦。啊，佮伊个某啊吼，黄世秋对翁婿异常的行为的即观察到。对着这个调查吼，把足侪代志被摆到一边，报单呢，哦，就啊，拢啊送去顶鉴定。啊，那这无带箱底啊 A 呢，哦，曾经叫罗建龙拆开，搁顶啊天柜嘛。啊，另外一个这 B， 哦，这内底有毒的这啊，客人偷偷内底哦，甲藏了毒药啦。都是这段时间内底吼，这个阿秋啊，先啊查某囝交阿兰啊，另外一边呢。这个罗建宏嘞，煞出现伫铁机路边时间哦，便道附近啊。路尾列车发生事故，因某过来抢救，罗建宏已经开始询问理赔的代志。路尾因老母呢，亲身将这个有藏毒的这箱袋啊，内底物件给伊的罗建宏吃，所以罗建宏怎因此中毒死亡去安尼？啊，那这阿秋啊嘞，自头到尾，伊也无恢复了，无恢复意识，一直到这个实验室的报告完成。哦，啊，遐看似互不相干的这片段吼、哦，才终于指向港捷大案。单独解看这一项哦，每一项拢不足以来说明全部的真相嘛吼、哦。啊，但是吼、哦，该甲做伙，该这所甲做伙时，这个谎言呐、啊，再也没有退路啊啦，是不是？所以这群廖专员呐、啊、吼，伊都安嘛是足认真哦，啊咧看，咧看看这底下的物件，看这底下发生的时间哦。伊就讲，伊以为伊的某若死，伊就当摕到钱啊啦。这个老周的讲，结果的某也无醒起来，伊也死啊啦。啊那这个阿秋啊吼，而且查某囝嘞吼，在另外一个所在吼，啊人家照顾好嘛吼。伊等甲第一个去的所在，唔是越南啦，嘛唔是罗家，是社会叫安排吼临时安置的家庭啊。这个阿兰伊无监护权，简单几工啊去看这个囡仔，每一摆见面，伊拢甲阿秋啊做留来温衣粉啊、衫裤啊、证件哦，重新甲伊核对，就哪像一个咧替家己吼无多开口的老母，完成继续完成交代。这个检方认为，这个罗建宏哦巨额的债务，欠足侪钱的，来伪造保险工程的身份，哦啊，甲这有藏毒的这兄弟啊，甲这事故前后啊的异常的这行动。哦，已经形成了完整吼，诶，间接证诶证据链啊啦，吼，接袂起来吼。那么已经死啊，吼，袂当去比起诉啊，嘛袂当出现比格顶管啊吼。事实上，比查清楚，法律呢，煞无法度吼审判一个已经离开去的人啊。偌长手门咧，吼，伊是承认，又家乡底啊搞开，把这个粪倒落去内底，嘛是因后生出现着严重啊吼，啊到尾啊吼，无法度求救嘛。哦，伊自头到尾重复，迄天只是想要救我后生尔。法院到尾也认定哦，伊构成过失致死啦，嘿啦，无认定伊具有杀害儿子的故意啦。哦，啊，无需救救护车，对不对？嘿，啊，N O N O K，
啊，怎免除了伊这错误的用药，甲冤枉受益哦，而这个责任啦吼，啊，怎设计也好生嘛？落尾这个监视哦当中调查，法院嘛无讲伊唔对啦吼，啊，伊嘛无取得女婴哦，诶，长期照护，诶，做阿妈呢，伊无呢？这五份保单被主张哦审查，啊，这罗建宏哦作为受益人的部分啦、啊。好，因为伊是挑滴的嘛，伊是挑滴做制作事故，该是怎丧失权益啦？哦，啊，因为担保的药保人的这保单啊，保险公司无承担哦，相应嘛无负无负这责任啦，哦，啊，所以伪造签名这第五份的保单嘞，嘛失去了效力啦。啊，搞闲啊，这杂音啊，来作为独立受益人的迄个部分的这保险嘛，吼、哦。还有一个部分依法已经进入哈，啊，这个阿秋的遗产的权利啦，哦，被保留下来了。啊，你罗建龙伊原本想讲用7000万，哦，来挽回希望来债务，啊，个伊名声啦。最后含就剩五日，拢无得控制嘛。希望啊进入清偿的程序，互助会的人吼，即个欠钱的人啊吼，啊，伊就借款抵押即个债务啊吼，渐渐摊开。过去遐被藏伫哦，即个铁柜内底，而且个保单、销单只，最终全部变成了公开的文件。查某人囝，而且去向哦，即个查囡仔吼，消费局吼先完成安置，法院佮调查台湾的亲属佮越南的外妈哦，而且个关系的条件，即个阿秋的老爸老母提出了亲属吼，而要带佮经济佮健康的即个资料，所以经过即个方式文件。认证啊，加这个监护的审查了后，依法取得外孙呐，这查囡不囝哦，诶，这个监护权呐，哦，2007年，诶，这春天，阿兰背着社工去完成最后一届遗物的交接啦，到顶完看到阿秋啊，诶，证件影印本呐，一张无阿囝的合照，搁有几后张哦，伊无寄出去的家书。还有那卡对列车的旁吼，的夹层所吹回来吼，那个绿色的这个啊箱袋，所以伫个鉴定程序结束了后，依法返回哦，这个箱袋啊，这个箱袋啊，曾经去哦偌建龙拆开，但是内底无藏毒物啦，内底搞完是吼香唔姜啊甲陈皮啦，啊手啊咧，都啊吼正式摸到那道中心个天轨。而且这个尖卡，伊驾伫列车顶端留下最后的这间隔啦。另外一个箱底啊米嘞，留伫政务库内底，迄内底珍贵偌建宏为了某吼准备独门嘞，哦够恐怖吼。嘛、哦、因为这箱底啊，后来去老母吼、哦、误以为是当保身体吼安尼，终极被他反噬了他啦，怎敢用伊去食掉啦？对不对？嘿啦，害人害己啦！这个阿兰把这依法吼返还，这兄弟啊吼，这个 A 这个吼，阿兄哦，这个阿秋啊，因妈妈无马上啊拍开，哦，只是把这兄弟啊藏在哦查某婴啊吼，而这衫裤内底啦，当作阿秋在身边保护伊啦，哦，安尼啦。所以这足紧的吼，这是一个老母留给伊一个足普通的物件，兄弟啊。但是阿兰知影。迄才是阿秋真正想要留落的物件啦，唔是7000万啦，唔是案件的卷宗啦，嘛是关于这個死亡的这传闻啦，是用伫个危险要来的进程啊，伊甲这牛奶粉啦、油珠啊、证件，啊，佮有伊的查某囝，一件一件交一个会当信任的人，为着囡仔提早吼铺好着伊人生的一条生路啦。偌建宏把某的这个性命当作来弥补着伊失败的代价，这个偌郑秋梅把无愿意面对的这个见笑，惊人笑讲因无钱，全部塞到这个外来新妇。但是这个家庭真正开始要帮伊要落册时，往往唔是因为某一个亲夫人入来咱家，就那情况娶一个某嘛吼，而是因为内底人吼甘愿去遭罪吼，替罪人呐、啊，替迄个代罪羔羊啊，万唔爱承认家己做唔对啊，所以窟啊愈挖愈大坑，属于白贼的物件，将其买留伫政务库内底啊。哦，啊，至于老母的物件呢，
就跟囡仔吼，就跟孩子回了家。这个，所以讲这个囡仔吼，这个阿秋啊，伊所买啊，这个囡仔就等于越南嘛，哦，对阿公外公外妈等于安尼，是不是？嘿啦，害人害己啦。这个亲情甲选择，有当伊选择啥物？好，伊不爱钱，不爱某，足恐怖的吼，哟，简单分享一个足辛苦的越南的查囡仔。过来台湾，希望讲平平安安、啊顺顺利利过一天，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安尼就好。但是却想袂到哦，想袂到这个翁婿却利用到伊呀，哦，要来换伊填补，伊就欠人巨额，而且亏啦啦，嗯。好来，咱来个听一首歌，哦，咱来听这首歌叫做。嫁唔对人。

0: 迄应该啦吼，系啊，要害死某，啊，家己爱欠欠遮济，啊，要用某吼，要利用某，啊，啊，用个四百领保险金作要求吼，那知因老母，系啊，因老母说说阴错阳差，伊要讨因某迄地啊，那如果车那火车出轨那无死，搁要地用第二帮用这个地啊来地喎吼，赶快地啊青嘛喎，啊来地来藏毒药，嘛要因某死我老受吼，好好作要求，迄结果伊家己死呵呵。来，咱来请黄康玲博士甲咱分享哦，食素食的人哦，欠铁质的人哦，熬跋倒。
1: 而且诶，贫血里面哈，什么款的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
1: 比如长期咧食素的人哈，哦，我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即个出家人哈，即个就即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铁质哈，伊铁质有一个特殊，伊铁质要抵咱即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哦，伊铁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在我都安定，哦，伊三价铁咱人体无都完全吸收，哦，伊是咱。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胃酸哈，迄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C 伊的吸收哈，它是要慢慢来的。啊，所以迄个 TC 现在讲缺铁性贫血，紧恶后的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
0: 啊，没有。
1: 它是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吼，
1: 替车无搞，都有的要用注射的。
0: 注血了血浆嘛？
1: 血浆嘿，
0: 注血浆哦，
1: 注血浆
0: 嘿。哦，所以讲你要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还是营养素无够，所以长期下来去，做者如数的这些大人
1: 哦，
0: 拢是贫血的。
1: 对，欸，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很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0: 暗
1: 时困袂好嘛，暗时困啊边有斑嘛，要有诶无诶斑嘛，你是不是拢看得出来？啊，手甲帮你讲，哎，啊你奇怪，哎，啊你手内冷机机，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啊那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不啦啦。心脏当然啦，心脏无力啊，
0: 血无够，
1: 血无够，
0: 啊心脏定一拍拍伤。
1: 所以贫血的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哦。医学上贫血是无可动作是疾病啦。
0: 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啊，
0: 对，
1: 补充营养素啊。
0: 对，咱若贫血时，你食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哈，来形成血氧素。
1: 对，
0: 生血哦。
1: 就红血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0: 最重要就
1: 是啊，
0: 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就是。不是那那那大脑嘛是爱会啊，
1: 会
0: 上手爱有搞啊，
1: 血液里面就携带氧气嘛。
0: 对啊，
1: 你个想吼，咱人吼三分钟还是五分钟，无法度交换氧气哈，咱人就死
0: 啊，嘿啊，
1: 脑就变倒呼
0: 啊。对啊，
1: 你个想吼，很溺水人就是讲伊无法度个二氧化碳呼出去，无法度个氧气吸，你能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0: 对啊，对啊。
1: 那氧气我讲，氧气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面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跑全身嘛，跑全身。
0: 对。
1: 那你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啊。所以走位，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吼，还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0: 吼，你看我搞丢了。所以讲，咱的。血红，咱的血哦，啊，吸在咱氧气啊，所以恁人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1: 氧气不足啊，
0: 常常咱戆戆，
1: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0: 啊，氧气不足啊，容易得癌症哦，
1: 因为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
0: 哦，
1: 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松垮的，因为咱规身躯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
0: 心脏
1: 就是非常多氧气，上多袂得，
0: 对，
1: 所以它。癌细胞它不喜欢氧气嘛，所以你气血充足的人，他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0: 那气啊充足，卡袂他家点戆戆，惊啊勃勃
1: 倒。
0: 你是大拢点惊啊勃勃倒
1: 啊？
0: 因为戆啊，戆啊吼。
1: 啊你迄个造血机能无好，人嘛较惊寒，手脚冰冷嘛。
0: 无会。
1: 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0: 多
1: 啊
0: 低吼。
1: 啊体温低人，伊的免疫力一定无好啊。
0: 对，因为咱的身体的体温啊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1: 咱身体健康的温度是36.5到37度嘛。
0: 嘿。
1: 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 这个身体就不好啊。
0: 哦，你讲。
1: 就规身躯安尼降一度，就身体就表示讲你迄个血液循环甲周围机能出问题啊。
0: 无啦，无体啦，无。
1: 所以咱伫医学上是安尼讲啊。啊，体质不好，要改善体质。
0: 嘿，
1: 这句话啥意思？这句话在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
0: 哦，
1: 所以讲，咱红血球在咱的肺内面哈，
0: 嗯，
1: 咱的迄个骨髓加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哈，
0: 嗯，
1: 咱在咱肺内面，伊的生命期是120天嘛，120天多四个月。
0: 难怪骨灰换新灰。
1: 哎，对 对，啊，你骨灰换新灰，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呢充足，你血色素呢充足哈，你体质就是就变好嘛，所以改善体质是要3到4个月，就这意思。体质不好，你改善的要三到都是以这为指标。
0: 安尼吼，
1: 是是。
0: 而且另外前面一段时间一百二十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可以做出来会更更加健康啊。
1: 当做啊，
0: 大刚做，大刚要营养素。
1: 大刚一定要做补血，做
0: 血，补血，做血。好，所以你看足重要。所以咱这时段啦，胃口较无食，食营养素摄取了不够，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无好
1: 去。你个话，咱人家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
0: 嗯。
1: 第二，咱的五脏哈，
0: 嗯，
1: 气血充足嘛。
0: 嗯。
1: 所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0: 对对对。
1: 脸色的红润嘛。
0: 对对对。
1: 手脚的袂冰凉嘛，对不对？心中的有力嘛。
0: 哦，够好。
1: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0: 足重要哦！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讲哦，咱身体气血两仪，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还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1: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要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或者做健康养生，你嘛要爱规身骨爱有血充足啦。
1: 一定呢，
0: 连做侪苦嘞，食菜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1: 对，
0: 才会健康养生啦。
1: 是。
0: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分享这两好的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哈。
0: 嗯，所以营养素最重要哈，系啊，食袂落去啊，长期营养无够，百病都招架吼。其实你身体要健康养生足简单，血爱充足，系咱的精气神十足，有无吼？那精气神十足，啊，袂当气血两虚，所以咱面的红膏赤字，啊，足养健安尼得，免去补东补西，食东食西唔免啊，血爱充足，心脏有够。有够用，你就用行一半加去啊！吼，谢谢，好，谢谢黄康林博士来，啊，这个来听一首歌，你用我的。

0: 空港哈，酷酷哈。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活力民宿怎么用？
1: 嘿，嘿，贵宾，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阵那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着较袂拍卡像，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肠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搁搞你搁买我食呢？
1: 对
0: 呀，啊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我有想要食呀？
1: 无，我那好玩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1: 伊嘛是贵宾。
0: 哦，是哦。
1: 姐姐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我食平安尼啊，姐都卖啊。
0: 你偌大啦，孙阿？
1: 诶，读小学三年。
0: 啊，你刚看以前囡仔呢，较正时，你较好食，你较看感觉偌久啊呢？
1: 系啊，姐姐嘛，个爱食饭。
0: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佫困会饱。啊，伊食平讲困袂饱呢。
1: 哎呀，常常么蹭蹭好玩，听着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咱那时唔捌拢讲找医生食药啊，食药啊尔。
1: 哎呀，
0: 即马即怎样呢？
1: 我即马就是准备来买福利民宿啦。
0: 好，安尼哦，啊，你要顾翁顾孙啊，就对啊啦。
1: 好，谢谢。
0: 拜拜。你看呢，够重啊呢。你看，阮兜天顶到咧安静，看偌好。哦，因为这两个天顶的哦，甲这个啊安静，这两个有一个好的阿妈，有一个翘翘的阿妈，有对不对哦？哎呦。
2: 我民宿咧办话，等我甲买来食哦，啊有影，操作侪我咧，安尼哦，拢定价啊，即马食了足顺。
0: 嘿，白边变白咪就是爱用电用
2: 通啦，我拢话买来通。
0: 哦，
2: 啊，阮先生就讲，啊，你来买买好利民宿。
0: 恁翁哪知做只？
2: 哎，有买有食，我食了足好利。好，我们今日搞讲阿孙咧哦，拢安尼，那要半午拢靠靠靠噶，医生看讲内面有变放未出来啦。
0: 紧可以食啦，嘿，三回啊，一工食一包系无问题，做只，迄囡仔佫会套你啦。
2: 对啦，我就听你的话啊，我透早食好利民宿啊。今天食饭包再来吃，
0: 啊，怎样改改善掉啊？那无，
2: 我得个拢头痛，痛到要死，我拢食几天药也无效。今天我食足久安尼，介好呢，我包包足侪朋友
0: 过，哦，就是你哦，
2: 又有啦。
0: 哦，谢谢你。
2: 有笑脸，我就头痛啊，食未好，我怎么食这好啊？我食介久啊。
0: 那恁翁会叫伊食，恁翁头是安那要食？
2: 我翁伊拢会过敏，会痒，啊，佮便便拢足臭。伊讲还足好食，我会个食个物仔呢。
0: 哎呦，谢谢你。
2: 阮后生咱靠在咧搞工，我啊，如果要好你面说。啊，我是一天吃两次啦，
0: 安尼嘞吼，
2: 啊，我暗过我暗等进前安尼啦。
0: 哦，这条啊，大便的困扰就足痛苦的。
2: 哦，他做这我讲先生，哦，给做顺，我
0: 解
2: 得出来，我解得出来。
0: 嘿，对对吼，摆便所变足困难代志。谢谢你，
2: 谢谢，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是啊，几工尔，但你都才去甲我广告尔，讲广告阿孙的黄便便会疼，迄个尔，佮即马谁有食着啊？
2: 要几十工啊无？
0: 哦，要几十工的哦。
2: 有。
0: 迄个三岁讲黄便便，医生啊讲肚子拢是大便迄个啦。
2: 有啦
0: 。妈，
2: 有人讲啊，你
0: 也
2: 无甲安
0: 吉
2: 分享一
0: 个，讲
2: 你阿孙
0: 的
2: 差不多。
0: 哦，够赞的赞，应该是后生，讲有
2: 较差呢
0: 啦。
2: 有啦，哎，就做来打饭呢，我半工安尼个假是做起呢。有说吼，妈妈这个好吃。他会吃，
0: 而
2: 且他现在比较顺了。
0: 哦，我知，迄愈细，你食愈了，你调愈紧啦。
2: 对啦，哎呦，我讲这吼，这吼，你若平日过一边，你买少食，你嘛不一定讲爱未顺呀。
0: 好，对。
2: 好，是安尼，咱平日过一边嘛是有效啊。
0: 对啊，俺若陪我上了问恁先生就好啊。
2: 系啦系啦。
0: 恁先生都捌陪咧上过啊。
2: 陪少啦，有差。哎，真正好用，我讲买三组啊咧。
0: 买三组啊吼。
2: 哎
0: 呦，谢谢你，规家伙拢用行。
2: 我拢买足济罐，我嘛拢有买。啊，就阮人就挂钱，去甲买两种啊，顺便食着有。
0: 好，对，有够好，好。
2: 是安尼啊。
0: 哎，就信心啊，吼。
2: 系啦，我这阿嬷就买给阿孙来食，无紧啊。
0: 啊，这阿嬷买阿孙食，甲顾着阿嬷嘛足欢喜的。
2: 有啦。
0: 有影吼。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哎，甲老公问好啊。好，谢谢，我拜拜，谢谢。哎，规家伙人开完了，偌简单，活力民宿大大咯，大家你们啊，月来当食无？月来囡仔长照症的，哎呀，迄种当食。月来囡仔爱话一月来出事倒啊，都遗传啊，遗传的皮巴歹，然后歹皮巴，啊，就偏啊过敏，蹭无停的，紧好食，哦，紧好食。囡仔健康养健，活力民宿一克哦，60包2800，食康巴上介好啦。好啦，医生讲你目睭就是过敏的，鼻啊是过敏的，皮肤是过敏的，胃肠是过敏的，无唔对，食活力民宿，谢谢医生讲过，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00，得力金星。 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提起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汁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你在笑谁？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贤为主要制造10807007号，得力韦大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十五，国历到九月初六，今日拜四吼，天气真好，都甲你讲，那过年当天啦，到这个时间差不多，大概上舒服啦，都安尼，也袂上热吼，一日热袂感觉讲哇，真恶在迄个大热吼，啊冷。啊，别讲到冷吼，都凉凉啊吼，真好。但是慢慢啊，绝对换季节吼，保重啦，保重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广告，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啊，多多使用。

咱林定可能下晡有破决一个案件吼，应该到这啦，到这。虽然第一审定可能应该结案吼，到去年啊，伫火车顶扣一条400万，唔是日票呢，是台票400万吼，哦，这袂少钱啦。才看出来讲，原来台南这个所在有一个外南妹妹。外南太太吼，所以搬啦吼，伊咧做开一间小间店啊，叫做越南河粉嘛吼，卖面啦，越南河粉吼，好，这个店内就是大家集中给钱来吃，叫做地下汇款啦，地下汇款不是真正讲有银行什么的钱汇上，不是，你地下汇款吼钱，给了我这个所在，我正。一个店嘛，好，我有收到你400万，好，那么越南那边，我一通电话过，吼，越南甲因集团的啦，吼，伊就会给钱，哦，越南伊要回馈人，迄个地下汇款，就是安尼。大家问讲地下汇款，这个钱是要送一对，唔多一支讲，为台湾送过越南，唔是安尼，是一通电话啦，吼，你给400万。诶，代表好，我迄边吼，就看要给偌侪钱诶，越南兵啦吼。长判决拢无乖呢，这若升级罪吼，是应该大条嘛？这算洗钱啊？得钱为台湾这所在无正常啊，管道洗出去外国越南吼，加查个差不多2亿啦。伫这个所在洗钱出来吼，到这个外头啦。来台湾做工，几块钱吼，伊无经过银行正常管道汇等于越南，这台手续费嘛，有诶无诶？好，用这落去汇吼，差不多2亿啦吼，就是所在。但是你真正是汇钱啦，就是台湾上班啦、赚钱啦，啥物话在越南外头嘛吼，伊要汇等于越南家己本身的所在，都人小报啊，小报讲吼啊，毋免银行啦，吼对啦吼，啊，而且地下汇款绝对有。较好淡薄，熟悉啦，熟悉。即有个啦，行这条路吼，个人会加贵呀，都唔免经过银行，这个手续费上面吼，但是都无证件啊，这个都非法的申请出来吼，唔正全部加半刑，但是全部都免关啦，两个人吼，两个人到一个边啊，加斗三工的，拢缓刑啦。我伫台湾呢，即马法官我那算真有人情味啦。我知影讲你这毋是咪卖毒啦吼，啥物的有诶无？我一大堆啦吼，诈骗啦、洗钱啦吼，我甲你调查清楚，是你真正拢收集那个越南诶外劳，大家拢知影，你这所在有咧地下汇款吼。那么当时为着开始，就是旧年啊，一个越南诶查甫外劳坐火车换一条400万，结果卖给你客落车啦，外公弟吼。本来代志拢无代志，这已经毁灭两亿啊，拢无代志，都跟他为一条400万啦，开始闹在车顶，人检警就听讲这绝对有问题啦。而且迄个钱，唔是单位一人拿出来，都因为钱吼啊，大家叫叫吼，十万加用手链索哇，这种钱吼，这就是人做工贵那薪水啦吼，啊加集中啦吼，检警就开始。最近发现讲啊，这个钱啊，计生伫台南有一间越南咧卖迄个河粉小食店咧出力嘛，从开始对查这个地下汇款嘛。那么第来台湾审判啊，这个越南女子就用家己的步数吼，啊，地下汇款就是你做起来呢。我咧讲这個，你爱做起来，什么意思？比如讲，我供应啊。地下汇款有固定的手续费，比如讲，免哪讲，免哪比咧吼，我汇1000万啦，伊得汇2亿嘛，等下到目前为止，这间小食店地下汇款汇2亿出来吼，我汇1000万，客内面的偌侪手续费吼，啊，1000万算一条啦，你一条吼，安尼我得当摊手续费吼，但是无管啦，不过有真多。啊，用这想哪呢？你们经过银行的系统吼，迄、那个手续费啦吼，较悬啦，经过两间银行啦吼，还是三间银行，到同个到越南无大件吼，越南麻烦啦，因为因是外国来台湾做工过这越南外劳嘛，
实际上能力的调查在台南这间卖河粉的越南小吃店吼，到目前为止已经还两亿块了，不是干阿一条四百万啦，就是呢地下汇款是双边，什么意思？我这边代表客户哩。你这种电话，我伫越南那边会当收到诶越南钱吼。好，那么越南那边，那这种电话过来，好，我越南钱交偌济，伫恁这个所在吼。那么这边台湾得当给偌济钱处理啦，对呢。所以东西交钱吼，都是越南那边汇过来啦。越南那边可能生意人什么人，咱唔知吼。都这种电话，那么为这个所在给四百万，为则出来了吼，都交代这个。文书嘛，就这书记吼，结果钱给嘞四百万，这上台汇款，还给四百万给人，结果唔知讲话，四百万加客这个车顶吼，火车啦，准备给你客落去啦，哇，可能平常这个文书介绍做的代志，都去讲拜托地个啦，讲你这条四百万坐火车加客一段吼，结果唔知讲话，准去碰伊车顶啦哈，啊，真好。我来讲咯，人来个调查，就是手术费，那一般家己人比个吼，拢特别较俗啦，特别较俗手术费。所以讲你茫怪，手术费吼，俗一百块，遐个买花钱吼，伊就来吃啦。一百块，有人讲即马台湾无通个买一个便当，你免哪讲。这叫做我今日这个薪水无解决的人，我今日当代就计较啦。所以唔像你讲啊，奇怪。落天啦吼，小块红台天，迄切菜讲互你贵吼，嘛贵无加贵平常时吼，无差不多二十块。啊，你真正贵二十块，人就会计较啊。即打贵二十，那去打八，去打较俗二十，就是安尼啊。那即个台本来是袂必讲啦，结果唔知讲东港就是一个拜托，就是伊即所在有人汇一条四百万，四百万就去越南汇过来。台湾这个所在是第一汇款哈，那么电话收到了，伊这个所在出四百万啦。你看，做地下汇款的店，伊不是在准备遐钱嘞。无我一通电话过来，我讲我要出金，四百万台币哈，伊会靠我多。地下汇款这个所在吼，哇，这我算袂当红仔，哪去红仔啊吼，哇，掉头刀啦吼，抢劫啦吼，就去讲东港要出一个四百万台币，结果。电话收到以后，伊怎么拜托？真个姓吴嘛，这个越南男子外头吼，准坐火车，唔得要看一对，结果唔知讲话，伫火车顶人落车，准钱卡放伫车顶啦，人一个扣掉，都一定人客，啊，就报迄个列车长嘛，列车长还是火车顶管嘛，迄个警察吼，讲哎呦，四百万通常啦，大家嘛知，咱人赶钱来出力，尤其坐火车。你若讲真正大生意人，我这条四百万嘞，伊绝对有司机啦，都大大档的啦，司机在什么人吼啊？家己的私人的轿车，你坐公共的上公车，真少有人讲挂四百万啦。唔再跟他讲，唔当霸在惊，咱吼点点啊，来这个这个啥，这个甲调查看卖，他当讲原来吼，就是这是足通常的，叫做买回等于越南回来回去啦，就是台湾回过越南，越南回过来台湾吼，叫做地下汇款吼，啊，手续费甲比较起来，实在比银行迄个手续费吼，两边，伊即有当些银行吼，都要经过两间至三间用正常系统的银行吼，但是地下汇款较一通电话尔，所以讲我会当甲你收较紧的这个手续费吼，无大件，越南，尤其是越南。越南吼是共产国家啦，越南共产国家伊个银行有真侪合作个所在，所以限制条咧有当只笔钱有一寡会较大笔淡薄吼，就个问价哦，额度歪啦，啊就是安尼啊，唔只你看，尤其上高地下汇款就是越南，越南个外流啦，越南个家庭吼，你讲印尼啦，对，反正佫较平呢，伊就正常用个管道会佮你汇钱啦，对啦吼，经过银行吼，但是尤其伫台湾做外流吼，汇钱等于出来，还是越南那边可能要汇寡钱过来台湾吼，上济就越南个，因越南是共产国家，伊个银行吼有特别的限制啦，啊，你一半边啦，有较大笔钱要汇等于越南出入，伊就扣济啦。
啊，这边经过啥人也袂谈，你若无抓到，你啥物人知？我一条400万呢，代表越南钱就过来一个呢。那越南钱台湾钱400万吼，你甲想看卖？这样呢，那经过银行的查噶，无落啦吼。结果实际上检察官甲调查了到底，才真正有咧做地下尾款吼。但是就是一般啦，一般。不是讲诈骗啦、卖毒啦，吼，有诶无一大堆诶，泰国钱吼，都经过正洗啦、挖出来吼，安尼这个代志，唔正加问吼，爱讲啊，这越南外劳，那如果甲越南那边诶，不管家庭啦吼，还是对要汇钱过，汇钱过来，两边相骗吧，汇钱又汇来汇去吼，那越南这边吼，伊讲实在有够通常啦，事实，但是问题。有够通常吼，伫咱台湾是违法啦。台湾银行法是相当严啊，你安尼就是犯法啦。你袂当讲啊，这阮越南定咧用这个代志在越南，越南我来讲共产国家，因要经过正常下底银行个介绍，总越南人吼，伊咧汇钱外国个无吼，拢想讲啊，到我来迄间金马店做地安尼，较早上济着金马店，你做店地下汇钱个店着。金马店上济吼，啊过来改做地行啦吼，卖地啦吼，有个人乌白所谓这一个店嘛吼，但是愈来愈常在伊个四界边，连这个卖河粉啦、卖面啦吼，都会当做地下款啦吼。伊讲阮这越南外劳啦吼，啊就越南那边一半变来汇钱，要过来台湾这边吼，拢用阮这就是共用平平知影越南汇钱的情形吼，啊这通电话有够简单。到一边外地，这边就过去外地，人个地下汇款吼。但是台湾个都违反银行法，啊，无法度这嘛地下发。无那这个检察官听讲，你那不是歹人啦，啊，你着真正吼钱吼，底下咧回来回去，要经过银行啦，就安尼啦吼，唔则拢甲判刑，后一年外，后两年外吼，但是全部欢迎呢，全部欢迎就免关啦。但是欢迎是欢迎，你若搁再做歹，第二遍就关啊呢。因为第一遍欢迎，就表示讲我原谅你，无要甲你关，但是你真正有罪哦，有罪，你若搁犯第二遍，哇，大家使关吼。台南一间卖河粉的啦，迄、那个越南河粉吼，叫做佛嘛，大家听啊。那越南的这个米价，这个小吃吼，这个河粉吼，是全世界，不是啊台湾，全世界的大家拢爱吃嘞，足奇怪吼。啊，越南这个粉，这个河粉吼，准伫内面在做地下汇款吼，卖河粉吼，像我100块，内面汇变2-3亿啦，惊到人，而且现金拢不是蹲伫厝内面，人若临时要出偌济钱到位才处理呢，哇，真无简单，台南吼。唔是干那济啦，是我较歹运啦，叫你抓到啦。都像伊讲呀，越南的外劳要汇钱等于家己本身越南，那一半边啦，越南那边要汇钱过来台湾吼，这拢通常十个有九个半，拢经过地下汇款，因无爱经过银行啦，都尤其是越南啦，越南的这个系统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泡成温。
1: 哦。
0: 啊，迄脚吼，迄、那个末梢神经哦。
1: 哦。
0: 规个脚底按动肿成咧，穿咧遐个安尼哦。
1: 哦，安尼哦。哦。
0: 啊，我安尼食六罐啊。
1: 哦哦。
0: 今天食六罐啊。
1: 哦，食真香。真的。哦，广告系广告系真香嘿。
0: 真会惊咧。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吼。
0: 系啊，啊无迄个脚拢成咧，穿咧铁个安尼啊。
1: 安尼吼。
0: 诶，拢成铁个安尼，拢惊未惊。
1: 这上正班的啦，食真香上正班的啦。系
0: 啊。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啊，食咧安尼。
1: 安尼吼。
0: 安尼会惊。
1: 谢谢啦。恭喜你。
0: 我咧甲空中个朋友讲哦，食这个真香，真正介好。
1: 真正介好啦。
0: 本来我嘛老车人咧。
1: 安尼哦，哦。
0: 诶，本来我嘛老车人。
1: 当然会惊作顺。会咧惊作顺。
0: 啊，无哦，老车人介可怜咧。
1: 对啦。
0: 哎，行路从一条街仔转，一条平，一条平。
1: 恭喜恭喜，嘿，恭喜。对啦，对啦，嘿。恭喜哈，大姐，恭喜哦。
0: 哎，都有人捌同我惊着讲，啊，你行路噶，那我老车人啊。
1: 安尼吼。
0: 系啊，啊我安尼哦，虽然说安尼甲食六罐哦。
1: 啊
0: 哈。食了有迄个效果出来
1: 啊！
2: 会吼，爱上海咖啡，就上加需要使用的所在。我讲，身躯对一个所在无需要使用掉啊，所以讲身躯无一个所在讲无需要会。你看身躯迄个血路啊吼，大细条安尼叭叭叭，迄鼻芒啊佫较叭啦吼，迄有诶较细条啊血路啊吼，你目睭都看无啦哈。你在上海咖啡，若无迄个所在，俺半生都咧甲伊套呢。你是家己唔知尔，对，你拢无来吼，我就说来功能特别损失啦吼，就开始麻啦、痹啦吼，啊，打刀噶，像咧打针、打玻璃钢管吼，那无定救筋啦吼，啊，对咧按慢生啦吼，磕条条呢，安尼按动动吼，电管按滚啦，肩胛内皮穿衫袂屈啦吼，尤其上电管，安尼丢丢断，丢一边疼两边疼，我讲吼，得你个经验，唔茫拖伤久。你甲你讲，诶、欸，这所在会麻、会酸、会丢、会哪样，就是你甲你讲，这个血吼歹过啊，有拉伤在咧动，你无管甲清掉，到尾愈结愈大汗，会塌一个麻啾啾，就变死性啦。变死性了，看所在安尼，就迄个所在死性哦，手吼完全拗袂入来吼，那无得安尼哦，惊到动来，那塌着顶悬，较重点的所在，归完塌一个麻啾啾，人化倒就倒啦。哎，相当注意血咯吼。真香，一定要接食，逐工逐工啊过条。那如果爱好，到迄个源头、树头，美国真够救援比我来教你吼。伊即个碰布啊咧爬出来，会开大工，开有力啦。头前即个压力有够，就像咧莫打咧拍水同款。你莫打拍水，都爱有够用，迄、那个莫打吼会出来压力有够吼，会咧上。我来教会远啦吼，会大白啦吼，都两个当教这位是上好。多人医生咧鼓励，人来靠回来吼，上海注重的第一关啦，保养身体第一关，得个得心肺梗啦。到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经验，逐天固定甲顾好听吼，人得较无代志呢。因为这是规身躯，讲叫做基础，会造病基础啦。这个所在来顾好，人得较袂啰嗦啦吼，阿别样心肺梗，心肺梗吼。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经验，甲轻好调，尤其天气愈凉凉。开始慢慢来翻凉翻冷吼，冬天吼是上界大心要讲个大月啦吼，啊伊先甲食进前，人来较歹代志吼。美国进口 QMB 甲得力的经验，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啊？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淡水有一对阿婆，伫即个拜二两公前啦，被发现讲死伫底呢，伫滨海路吼有一个大楼，伊住一楼啦，改成共睡啦，共睡住这个所在吼，结果两个中死呢，而且四个房间吼有哪够奇怪，其中这个做太太姓王嘛，太太吼是家己用坐半坐啦，吼半坐半坐，伫厝内迄个病毒啊，迄个病毒啊吼，都从来做生理，咧冰箱较大家规身人会当坐落吼，冰死伫内面啦，吼。另外因人是伫房间个涂骹啦，房间涂骹吼，两个东西，家看个应该是自杀啦，吼，家己想袂开啦。那经调查，即阵阿婆听讲欠即个厝税吼，欠几啊个月啦。本来即个月人做头家，甲讲你一定爱搬离开啦。我进前所欠的几啊个月，我卖甲你欠拢袂要紧啦。事实就是安尼啊，我甲你讨，你嘛要计袂出来吼。啊，计麻烦，到厝头家讲无靠一个月啦，一个月吼你想办法到一个月来吼，赶紧搬离开吼。啊，进前所欠几啊个月厝税吼，都卖去讨。结果上尾一通是今年八月。我也不想太早，差不多两个月前了，两个月前甲上尾一通吼，甲讲这个代志，结果唔才讲话，伫两公前我可能是已经死伫厝内吼，甲看起来吼，已经死差不多要到一个月啦。就是两个阿婆为辛苦的情况看起来，差不多伫厝内死要到几个月无人知啦。反正干那电话讲了，就自杀吼，就。这个拜日下晡两点外，人接到报案，警方到这种大楼，到里长啦。里长讲奇怪呢，听讲吼，这个厝头家吼无在条，找这个住家，啊，这个厝头家吼，可能我来家己报报台啊，着惊先靠里长，里长靠警察，大家来会合，甲看卖咧吼，结果门锁了条，叫你拍锁的，甲开锁了，入面发现讲两个中死啦，哇！这个太太把家己从冰在那个冰毒里面，在那个人做生意用那个较大家冰箱好，人用半坐啦，而且还有写遗书啦，还有药啊。另外房间内有那一百十八岁的人啦，人已经死涂骹吼，两个拢差不多一个六十几岁嘛，一个五十几岁吼，翁仔某吼，是翁仔某，这对无唔对啦吼，因为欠几啊个月厝税啦，原本住头家。加工，给我拜托一下吼，你上无执位，哎，全部清洁处理了吼，啊，进前所欠的几啊个月厝税，阿妈家己去吼，结果唔知讲，可以经过个外月，落去款款的吼，最近讲打电话找无人啦，啊，找无人，厝头家讲啦，猜猜呢，人计上无出来，因为有先来问迄个警卫嘛，伊就有警卫啊，到下边有社区的，伊就加工无呢。无看到那出入的吼，既然无出入，但是打电话找我啦，暗得个是厝内，唔只厝头去惊着，好加在厝头家去太敏感，加问看卖，讲两个人哦，翁阿婆也无出入啦吼，啊你无出入，人一定是厝内，但是人是厝内，我打电话去找无人吼，这都有问题。伊阵先报里长，里长有人唔敢，准报警察会同，佮叫一个派出所来开锁，哇，安尼，真正惊地路啦。这两个无吼，食药过来，唔知什么方向吼，准死出来吼。加看个自杀的时间差不多正个月呢，上无啊三礼拜外，三礼拜外要到四礼拜，要到正个月前吼。安尼可见就是甲这个厝头家同时讲了上尾一通电话啦，到八月底嘛，大概八月底，上无报准自杀啦，已经死尾一个月就出来嘛，无人知啊。完全无人出力吼，伫做伊个强发现啦，哇，可怜吼、哦，生活袂得过，厝税计袂出来，这个像有人会当帮忙吧？哦，应该是有啦吼，除非啦，伫外口啊，可能话欠少啦，人吼已经讨少，做较讨无走无路啊啦吼，若无外口，人咪讲真正欠到几块底啦吼，人伫咧足少啦，有无？干若家己个生活。三顿有诶无吼，这应该是绝对无问题啦。所以我咧讲吼，人就是安尼啦。为什么这种
无好的艰苦人哦，伊真济外口拢会欠少，大家拢会想讲奇怪，你做咧无好啊，你做咧无解提钱啊，啊，开外口欠少是乌白诶去乌啥乌啥吼，伊就是无钱，伊就是想要拼，啊，愈拼愈害，足侪人安尼啊。足侪人愈拼愈害，吼、哦，遐少遮少，吼、哦，啊，想要做啥物生意，也想讲，甲人，拼一个啥物话，佫唔知讲话，愈做愈害，啊，唔知讲，家己都无，遐大财条，吼、哦，啊，佫外口佫欠，人家想讲奇怪咧，你家己都无遐钱，收入佮外口敢共借遐钱，伊就借遐钱要拼啦，结果拼拼袂过，佫愈害啦，唔知怎行这条路，无你若讲甲平常三顿，挂一个薪水，吼、哦，应该袂行这条路啦，哇！可怜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李先生哦，
1: 系我丁英嘿，
0: 哎呦，我杨母哦，昨如果打电话过来话吼，
1: 好，
0: 伊讲合作头一日买迄罐哦，
1: 好，
0: 也半罐卡低，伊都食特别了啊，都丢啦。
1: 好，
0: 阿公叫我拜托我吼，阿因日本人。伊拢煮迄个阿妈地嘞，四季肥拢肥无啦。
1: 安尼哦。嘿，
0: 阿姨讲叫我搁买啦，我
1: 讲
0: 买三罐，买四罐啦，我加三罐过一罐，我留咧食啦。
1: 恁娘母到底日本啊？
0: 啊？
1: 到底日本啊？
0: 嘿，阮娘母住伫日本啦。
1: 啊，你甲囝仔咧真闲过回家呢
0: 啊？对啊。啊，你就是卡拢未行，伫眠床底安尼啊。
1: 啊，安尼哦。
0: 嘿，啊，我甲买衫，头一个咧买衫一罐过哦食。
1: 哦。
0: 阿姨讲，食食讲特别了啊，啊，怎会晓会晓安尼起来，也翻身起来行啦。
1: 哎呦，好骄傲咧！
0: 啊，翻身起来行，啊，时间伊也拢唔免夜啦。
1: 哎呦，够好。
0: 啊，昨昏拜到我到台湾，我甲买三罐哦。
1: 安尼
0: 哦。啊，我昨昏买四罐啦，啊，甲寄过，我留一罐起来，啊，甲三罐甲寄过。
1: 安尼
0: 啊。啊，那拢会要去菜市啊买菜啦，煮饭食啥拢会晓啊。
1: 哎呦。
0: 伊讲咱台湾的药啊，安尼足好个啦。
1: 足好，真个。
0: 啊，足感谢你个。
2: 贵咯吼。那要送来到位，迄、那个功能就恢复啦吼。脚盖袂点土咧，奇怪，迄、那个血路送袂到位，已经足久一段时间，你家己唔知吼。你甲食好到位，食真型啊，真型血送来到位了吼，迄、那个所在敢行大啦吼，行出力啦吼，啊，袂酸袂丢袂硬袂慢吼，你就人吼足爽快吼，就是安尼。唔知有话讲奇怪咧，迄奇怪，甲脚盖肉甲安尼吼，啊，佫像迄打波的感觉啦吼，那波打袂够紧啦，那波的身躯足侪所在拢硬动动啦，硬冰冰硬动动吼，袂过啦吼，啊对咧，手皮也袂成啥啦，丢断啦，好像血都袂到位啦，血都在到位，迄、那个功能就恢复吼，包括对咧困眠，迄、那个歹困眠，包括老大人啊无记忆，咱的精神过了相当好，食长期吼，真正的真真假的真幸运的幸，讲得对，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东，今次看伫华联哈有办一个案件，我那当场收啊，伊就检察官指挥调查局去调查这个选举啦。我讲啊，这选举都好个，今麦吼我那。

个前进党啦，诶，华人我觉得当个前进党，你相信我相信你冇听过啦，伊都冇听过哈。内面的主席，伊有那兼这个所在真侪宗教单位诶理事长，伊个名叫做啥来个杨武康啦。诶，孙悟空姓孙哦，伊姓杨，叫做杨武康哦。我讲诶，马甲港条阿仔，伊嘛叫做杨文康。孙悟空是姓孙嘛吼，啊，伊姓杨啦，叫做杨悟空啦吼。伊今年登记要参选华人的议员吼，结果长得强国里是修阿进进见，人落去甲调查，就是伊家的宗教，人宗教就只有比如讲神官哦，公益的钱嘛，我今日捐钱，捐钱伫这所在要做好事啦吼，要做。公益啦吼，要诶，伫宗教诶，要讲诶，帮忙啥物话啦，有无一大堆啦，好好。伊吼，杨武康吼，伊参加过立委啦、县长啦、议员啦，逐项选举都选着，都选无着啦吼。逐项都要选，逐项选无着。今年阁登记要选即个县议员，人落去甲伊调查，伊共收遮个钱，伊即种协会嘛，协会人就会当共收钱啊。比如讲啊，我只有一个协会，要帮助人个基金会，你会当个管我，替有人来管啦。有人真系管这，因为你出一个名，我今仔有一个协会，伊是管啊十个协会啦。伊会当兼管啊十个协会诶理事长吼，什么咧全球软化啦吼，啊什么基金会啦吼，啊什么迄个佛教啦，什么话啦，啊对什么组织啦吼，啊哦理事长吼，即、這个一大堆，结果人来看。伊即马去收这个基金，就是人要帮助这公益的钱吼，人捐出来，伊共起选举啦。我讲啊，这就甲迄个科对啦。你摕别人这个捐，佮都要做好事的钱，这是要大家做好事公益的基金，你甲摕来私人咧做选举的钱吼，结果人调查清楚嘛，差不多过了百万呢，惊到人个这。大家关钱，吼，你茫看，台湾人上爱关钱啦，就看这个袂得过啦，看这个可怜啦，哦，大家拢爱关钱。你若出一个名气，所以我跟你讲，尤其伫个公共的平台，咱广播嘛，其中一个嘛，咱广播电台嘛，其中一个电视哦，佫愈大吼，电视上大啊，广播电台吼，包括即马电脑网络啥，你绝对袂当我白讲，我这边莫管者袂当安尼呢，绝对袂当。所以你讲我从来唔捌咧讲，咱。我若这部要木管吼，钱收入落底啊嘛有呢，嘛无有人管。但是你袂当安尼个，你要共收这个钱，有一个名目吼。比如讲，我是什么协会，啊，我真正共收这个钱吼，是咧创啥好。伊身躯边就是有一个人，你甲做靠山啦吼，所以讲伊多，逐项都做较够吼。欢迎靠这个华人的宗教界啦，几十个宗教啦吼，名称吼，包括环保的公益团体啦吼，这个什么协会啦吼，哦，几十个协会吼，结果人收钱嘛，收遐公益的钱吼，结果收收人咧调查局，这上清楚啦，检察官对调查局早就已经有证据吼，一个查出来哇，所有内面人协会几十个协会公益的钱吼，全部拢。讲谁选举啦？谁选举就变作你输人的钱啊嘞？当然唔对，咱拢无甲通知，一日就装到位啊！检察官身躯边带调查人员吼，到这杨武康啦的办公室，假假来甲查吼，哦，假一日哦，我开用用，来查我就有小本啦。检察官早就有证据吼，安尼要甲你查吼好。伊有哪无咧惊呢？杨武康。当检察官那边吼，你电话干嘛接我？检察官，伊讲电话接你吼，你要靠什么人？讲我要靠小富，大家敢听我？伊要靠傅昆池啦，伊要靠傅昆池吼，伊讲我要靠小富吼，你检察官电话接我，伊卡也无电话，伊当然家己冇电话，伊就要用检察官的电话啦。伊调工要甲检察官叫电话，检察官你电话接我，我要用你的电话靠。小户付款钱吼，安尼吼，当场甲拒绝，袂使。检察官当作互你小算去哈，结果你甲看，一个发生这个代志，这个人检调单位吼，检察官指挥调查局来搜查，这而且是当场收啊，证件证据中嘛吼。迄个立法委员付款钱吼，昨特别利用
立委的职权吼，都叫什么人来问话？叫了法务部长来。而且讲一句话就好笑，就讲好笑，我那是真敢讲啦吼，就是伊当场加了法务部长咨询的先，伊的立委当咨询嘛，立委就是有咨询的权利吼。啊，伊调工过来发帖啦吼，甲你派，甲你问啦，到法务部长吼讲吼，恁咧查这个收红包叫做乌西嘛？还是钱乱使用，甲公家钱摕去私人的钱，迄嘛算贪污啊！你甲公家钱哦，人要公家关落迄个什么的基金上，你甲遐钱掉到家己阿底啊吼，这嘛算甲贪污吼！伊当场伫迄个立法院咨询吼，甲法务部长讲啥呢？讲吼，你咧查这个贪污吼，拄啊好就好啦。这句话大家敢听有意思？我真正听无。查贪污是变老贪污。我有证据，我就当抓。查贪污无就拄好得好，拄好得好是什么意思？得，你来到这就好啊。后边吼，你无抓啦吼，你意思意思得好，意思就是安尼啊。意思就是讲，你抓贪污、抓乌西、抓什么钱、公家钱、啥的乌白用吼，拄好得好啦吼。当然，政府官员、法务部长都是无咧甲主导啦，吼、当场嘛甲回嘛，讲这袂当安尼啦，吼、这是当法官法院吼，你咧检调单位人查证据的代志吼，袂当讲什么咧，查什么咧贪污，查什么什么，什么资料有查吼、啊查到这就好啊，吼、后边卖阁查咧，拄好得。当然这有人讲啊，伊都教伊都变来讲啊，都无，我家己即马什么人身躯边无定位啦。大家冇电话，检察官已经从你办公室徛过，你甲查，伊才种证据嘛，已经全部证据充分了着吼，要甲杀到伊，这个收啊禁见吼，要阁继续问话吼，伊讲伊调工当电话，检察官讲，检察官你电话接我啦，啊你要创啥？我要靠小户啦，啊伊家己较歹用的电话卡，伊就调工要甲检察官叫电话，伊要靠副官级就对啦，这个要收啊禁见吼，有人讲伊调工报名，都报名都。人嘛，无咧该主导啦，熟悉啦，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是非就是安尼啦，哈、哇，我讲真正，莫怪吼，大家都想要做政府官员啦，安怎选当，今日选一个，选一个里长嘛好，不选一个议员嘛好，吼、真正选吼，就会当改成安尼，乱做白了，无影啦，无影是安尼，当代志要照规矩啦，不会就讲你做民意代表，就拢乱出来啦，哈哈，啊，咱稍等，这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9哈。咱这点钟来开放一个时间，开放接电话。那产品来药房有啥物代志要咱关顾哈？多多使用，咱这个时间咱电话开放接哈，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请多多使用。

吼，咱继续来讲对呢华人啦，华人吼，伫介绍是拜礼吼，这个拜礼吼，有俩一个假酒归家啦，差不多六十岁，伫市区市内哦，这个男主吼开一台五色的小旅车，推了头台的小旅车吼去买早顿，结果买早顿吼，伊在停路边啦，啊停路边临时。停绝对会较违规，但是有当时来买早顿吼较紧，人也袂甲你啰嗦啦吼，道理停较路边个。结果伊买临时停路边违规吼，终于找着啦。人本来就放伫停车格顶悬个车停路边，伊共找着嘛，找着吼哇啊！人绝对会改吼，车后你来着吼，人就报啊嘛，跟来到位。结果你个车要驶路边，虽然违规，要买一个早顿吼。嘛，无可能塞卡你啦吼！你一个创啥吼？无就先照做啦。即马来发生车的事故吼，第一件就是先照做督促嘛，一定是安尼吼。啊，发生车先照做督促吼，一个较笨吼，零点三八就超过安尼，因为结果警察是歹势甲讲吼，因为伊看到怎样，伊是剃光头，啊个厝骨哪点啊，啊个穿迄个舒服的衫，就出家人就对了吼。我讲，对，对啦，我在那边问啥，出家人向食酒嘛吼，啊，当然是免啦，讲到第有诶师傅讲，啦，食酒吼，那天气冷冷啊吼，安尼，你是漳州去天气热冷啦，靠你热冷啦吼，伊讲啊都，天气冷冷啊吼，这天气，这个天气算热呢，这个天气吼，伊讲食寡酒吼。但是警察判说讲，师傅啊，你出家人呢？你剃乌里头，搁厝三点啊，厝几点吼？搁穿灰上衫，倒迄个人迄个家西迄个厨外衫吼。人是讲啊，都找着了，找着，但是歹处理一下。结果处理车祸代志，你我警察过来处理，变臭酒味啦。啊，你原来解释伊讲啊，都天气冷冷啊吼，食寡酒。甲出家人食酒吼，我啦就算足无通常啦吼，一半个吼，我讲啊，都我都信迄个济公师，啊济公师都咧食酒啊，所以讲都我嘛当食寡酒吼，不一般来讲出家人吼较无咧食，应该是袂啦，袂当食酒吼，都酒的物件甲迄个车是无可能嘛吼，啊，济公师啊就无咧差啦吼，食车啊照食吼，啊食酒也袂要紧啦吼，都。华人啦，啊，唔只人厝边计白讲，哎呦，迄个师傅啊呢，啊师傅啦，食酒归家，啊师傅食酒归家，甲问讲，你生啥警察要甲处理啊？这一定爱处理啊！你上无嘛爱看一个资料，吼，你这个食酒归家讲来听吼，伊讲伊说熟啦，都熟惊无你个熟，啊其实就是出家人吼。拢会甲你头前打一个色，吼，色什么色什么色什么吼，这种这个出家人吼，哇，0.38吼是已经公共污染罪呢，0.25都公共污染罪啦，0.15是上界级的标准，我讲这大家吼，数量爱小寡数目啦吼，数量要小寡记咧吼，咱台湾即马目前诶酒测的标准吼，你若0.15以下。虽然你有食寡酒，要求无啊啦吼，这都拢有侪少，有少寡酒好喝。你那0.15以下，都无算食酒开车吼，是有食酒，但是无够标准，这都无法啦，也无甲你安怎吼。咱台湾的食酒的标准是0.15嘛，那超过0.15，就是0.15对，过来开始0.16好喝，过来到0.25以上，都算公共标准。公共污染罪标准就是我会当。随甲你没收车啦，吼、哦，怎么讲？你若0.25以下，阿哥唔免做做干呢，吼、哦，都阿未到公共危险的罪啦，吼、哦，都0.25啊，但是已经算食酒话啦，食酒回家吼，那、哦、超过0.15，但是0.25到0.25中间算食酒回家，但是甲你划较轻吼，但是超过0.25以上吼，都变刑法内面的公共危险罪啊。啊，这台杀鸡关无大劲吼，都车。我来把手嘛，这个公共问题，为什么？拢干一般来讲，拢规划多咧，都是因为，都怎样讲，唔免得遐大条啦。熟悉怎样，都你有驾照开车，但是无够一个程度，所以你蛮讲，迄警察有当真要打你啦。迄有较搞怪警察，那要打讲师傅啊，你这个公共会，因为零点三八，零点三八超过零点六五嘛，
是属于公共犯罪。我要甲你三日拘留，无带件车没收，那警察大家硬是当安尼做呢？唔是袂使呢？是因为足侪拢唔爱安尼做，都上侪甲你开一个罚单。那无咱的台湾的这个法律，那只要超过0.25个的公共危险罪，公共危险罪唔是甲食酒呢？是你会发生足侪代志嘛？弄死别人噻，我得甲三日关。个生意，车给你把收得掉啦，吼哇，正咯，忙食酒开车啦，师傅啊，你安尼无在平常咧讲教，做好吼，啊你念阿弥陀佛，得教人做好，结果家己食酒开车，去讲累累掉呢，正咯呢吼，人警察甲讲伊讲，啊你啉淡薄啊尔啦，天气冷冷啊吼，啊开车慢啦呢，啊得小可啉过，啊得累掉啦。累掉都累掉嘞，累掉哦！华人呐，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经理你好。
1: 哎，你好。
0: 我请问你哦。
1: 好。
0: 哎，我那个我那个三个月前哦，先去做那个做断层扫描哦。
1: 哎。
0: 伊讲我迄个动脉遐吼有迄个血栓吼，啊，但是我有挂迄个手来食吼，啊，佫有今年我食足久啊啦，吼啊我佫今麦佫挂手吼，啊，临尾食啊，昨去做超音波吼，讲无看呀，无血栓啊，
1: 哦，好加载，
0: 啊，但是那个信息小过滤率吼，迄就是干相关，
1: 还好啦，哦，
0: 还好，
1: 马波公盖管啦，啊，
0: 哦，
1: 差不多啦，哦，
0: 阿姨甲讲无看呀啦，无看迄个血栓啦，
1: 迄个血栓无呀，
0: 哦，啊，我昨个去挂迄个手啦，
1: 哦，
0: 过去挂10万块啦，
1: 安尼
0: 哈，啊，我前头有挂电锅啦，
1: 安尼哈，
0: 哎，啊，就讲甲你讲一下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哇，伊的公关呢，佮甲检查了讲无看呀，无看迄个血栓啦，
1: 哎呦，好加载哦，哎呀 ，QMB 个
0: 经验，啊，我刚刚讲后面哦，安尼嘣嘣嘣嘣啊，我唔知是，我过是迄个迄个做啥？我有肝吼，无啥多好嘛。
1: 好好
0: 啊，我唔知过是讲迄个静起来，迄个鼻静起来诶声音。
1: 哦。
0: 一个刚才在讲是迄个血栓去塌掉。
1: 哦，安尼。系
0: 啦。
1: 哦，啊，即马无呀哈，血栓。
0: 对啦，咱去做迄个检查，讲已经没看见了。
1: 好加载，好加载，好。
0: 啊，我等过去大安关啦。
1: 恭喜恭喜，去完比较经营啦哈哈。
0: 啊，今年我本来就有在食。
1: 啊，恭喜啦，恭喜。
0: 今年我食足久啊。
1: 安尼哈。
0: 诶，阿哥迄个。迄个肝油啊，三个，啊个迄个迄个地理王，
1: 安尼吼，
0: 我拢弄咧食。
1: 谢谢啦，谢谢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未来面吼，我就我个人个，就我安装个个，就我石头地吼，哎，那较大粒淡薄，有当时啊真来听会到呢。就那耳根较退化，耳根开始小寡退化吼，那无一般听袂到啦。身躯有一寡对过种个所在，一般来讲。咱人耳根啦，正常的人哦是听袂到，但是人都退化啦，都血都话退化啦，都来退化吼。好，你会听到讲嘣，迄条血咧过迄个石头啦，迄个石头吼爱甲化掉。你看偌好就好，你化这个红尘啊，甲化这个石头。那医生来讲，叫做归元归解路来话吼，伫血内面也跟做伙啊。就像咱的水沟路内面有一挂垃圾，也烧紧啦，涂刷粉啦，对吼，就讲咩啊，就跟做伙，愈跟愈大，你甲扫掉，无代志。规条水沟都清清清，也无放动吼，啊水弄弄去吼。你若无加清，迄粒石头、迄粒红砖啊工吼，都迄个土沙粉啊，愈建愈大完啦。身躯唔通安尼呢，身躯若去学，愈建愈大完，踢到重点的所在，人化倒就倒安尼哈。道理的经验就是主要你通内面规完规壳迄个石头壳红砖啊工吼，就甲通走，甲拼刷，都拼出来，然后都。无代志啦，无迄个危险的代志啦。到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吼，麻啦、痹啦、揪筋啦、倒骨啦，走出来啦吼。那不就做得安动动啦，也袂点倒啦吼。或我坐也袂掉，那酸那那酸吼啊，肩胛颔骨啦、颈骨啦吼。那无点关迄个丢丢断、丢丢断吼。到你的真形真假真形的形，讲我丢没有丢，加会。内面固然规个个赶走、甲化掉吼，人吼都继续安全，无迄、那个古怪啰嗦啦吼。尤其那做会到身躯已经有买迄个美国进口的气源棉，我得加做伙，因为伊是碰布啊，伊是弯头啦、树头，都爱有力、大力、火力上吼，才会到位吼。啊，得两个配合，得医生上爱鼓励，叫做心肺梗做伙。美国进口的气源棉，甲进行做伙吼，那冬天时啊，得。较无代志哦吼，那无冬天时啊，开始咧变季节吼，那到冬天时啊吼，一半变啊大冷吼，就是心肺更上大过啦。指定的房间名，那无上侪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两天吼，我啦意外不加坐啦，一台轿车伫昨啊，台南永康中山北路、中山南路、中山北路、中山南路，就是伫较市内这条路永康吼。中山北路其实讲我大概知，有真少人驶过这条路，家己唔知，就是省道啦。就是这条中山北路伊接到顶管迄个永康的高速公路高头所在，这条、个、所在车有够侪，相当侪，行得人吼，啊个路无介大条，永康的中山北路吼，都有人伫遮吼，拢就想要回转啦，回转到靠步啊，啊咧中安全岛绝对有开口，开口伊就顶管靠步，结果一个靠步为着要赶紧吼，一个内怪人大个倒摆啦，一个64岁阿伯啊，结果。叫这个卡步车，安尼回转嘛，哦，来着，当场无性命嘞！你甲看，你这卡步吼，我要赶紧，人乌都快冻袂赴啊，都来着两台。结果关卡上去病院，好佳在伊小瓜穿过来，急救以后小瓜穿过来，但是后壁都无报啊啦，唔知有稳定无吼？到这个四位阿伯长啦，为着人迄个车方便要卡步吼。伫路口所在，结果人头块一台28岁少年做囡仔啦哈，有那颔骨啊骨吼，有小块变形，都去鼻炎吼，看来看会出来吼，哇！你甲看，安尼为着你一个脚步方便，准人头块块吼，这拢算严重啦。你茫讲人若无死，拢无算严重，人若无死，嘿吼，实在是。歹个，迄一个阿伯啊，已经完全无生命，是人救护车到位时吼，已经白喘气安尼，是硬甲急救送去病院，甲小可恢复，唔知救得到无？另外一个是颔骨啊骨，这个所在叫歪伊呢，这种算严重嘞，哇，真吼，真正爱相当注意啦哈。干那咧方便，其实我来讲吼，这种回转叫做卡步啦，叫做 U turn， 那英语叫做 U turn， 都一个 U 嘛。安尼个 U turn 安尼回转，伫外国是完全袂当做啦。因为你若回转，车在伫路口咧回转，脚步底吼是上危险，都等于规抓拢掉啊啦。都规抓差不多，人一直行车，大家大都掉啦吼。不管倒边只，所以讲，若要回转，这个车咧回转是足侪国家拢禁止者。你要回转，就讲啊，我但是我即马都买个爱塞去对面转，你都要去行下来，去行下来吼。做一个模子型的，这个家己怎么调啊？调倒转来了吼，你拢是车头，较向前吼，叫做一个模子型的这个规划。我咧讲这可能大家听无，我讲大家听，为什么讲这吼、個？我会调工来开一个时间讲这個。你敢知影咱的这个国际线吼？国际线有一个快闪吼，叫做 DHL 咯，大家知嘛？那是国际线的快闪啊！你若要寄外国啦吼，快闪叫做 DHL 吼，伊有一个执行长啦，到迄阵是执行长来命令。因为你知影讲 DHL 这个快闪是全世界上，全世界上吼，伊咧讲啥物件足标准嘛。好，伊都有家己卡车，家己卡车，家己的世代好多摆，有可能废车，伊就咧讲上回，就一般咧个想 DHL 的国际性的快闪啦，国际性的快闪啦，好好。迄、那个执行长开始来。在处理这间公司的时候，全世界上包括飞行机上啊，拢有嘛？因为公司足大间吼，伊命令每一个国家内面的因快闪的卡车会做袂当卡步，袂当卡步。啊，但是我伫迄边抓，我都要写得当也袂使，你在往里边迄个结果四年，伫咧执行长咧执行的四年来吼，无半架车好啦，看偌厉害。伊四年来咧执行命令，因的货车绝对，你看咧货车为着方便，我即马塞这边好，但是我要上货是对面抓，店面还是邻家，我一个货就货就到啊嘛，但是袂使我命令哦，绝对袂，而且足危险啊！伊安尼命令袂当回转哦，安尼总共四年无发生因的公司啦 ，DHL 这个快闪公司全世界性的每一个国家无发生过车啦，所以我咧讲这個。是做会搞做袂搞，咱个熟悉的真正有影吼，都大家为着方便，哪方便就好啊。我车一个靠无怪，躲伫对面路边，就是我要上街嘛，上街经。你即马叫我袂当回转，我得伫正边这条路的所在，我入边行下来吼啊，一个路口底下坐一个模子型到一个路口，正式的路口车行停，才左转过去边嘛。
左转去安尼，大家听好吧？哦，伊讲哦，安尼就，但是问题是安全呐、啊，相当安全。为什么四年来会当保持一间公司要出外的火车载物件火车无发生甲半架车的，就是安尼。最后就是，人头壳利用啦吼。好啦，听一首歌，再个继续。

0: 我亲密的中风都食较好去。
1: 安尼哦。
0: 那阮两个阿公拢过去，阿姐，阮阿妈甲我做伙咧食食足久啊。
1: 食几年啊？
0: 系啊。
1: 哦，阿你讲你亲密中
0: 风。阿个食胃干干
1: 啊。你亲密中风啊？
0: 嘿，亲密中风，我无去看医生，但是我家知影，食饼、食食手、食卡拢会倒嘛。
1: 好安尼哦。
0: 啊，嘴巴歪一边嘛。
1: 好安尼哦。
0: 啊，我无去看医生，啊，我拄转着你个电台，我就讲。我较早都敢那捌听过、
1: 哦，
0: 听过你的电台啊，久、
1: 哦、
0: 啊。
1: 哦，啊，你食真香呢？
0: 啊，食真香啊！
1: 哦、
0: 啊，同我食了，同我要就家己好去
1: 啊。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所以阮翁有高血压，我嘛是甲伊叫伊都爱食。
1: 哎，叫做稳定哦，嘿。嘿
0: 啦，哦，嘿，之前迄摊在咧讲，嘿，可能
2: 真香，血浓吼，那通道过就是。卖安尼规完啦，哦，规格还是拉伸啦吼，加上你动吼，诶、欸，血吼应该十分过，个个干过三分啦，过五分啦，啊，当然是安尼啊。我需要十分的血，你这个所在有物件该动掉炸掉，你无甲飞走，啊，这个所在动，甲你动五分，后壁那边干剩五分到位吼，迄、那个所在都是出问题啦。酸啦、抽啦、按啦、慢啦、旧筋啦、大骨啦，走出来吼，那无就像个大波咧安尼，点点擦擦吼，那无就顶关刀吼、顶关病吼，就安尼按动动啦，袂穿衫的、袂脚手的、袂外头的啦，吼，按棍点骨骨吼，都无打紧，丢丢断，迄、那个所在呢，丢一边、丢两边吼，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会内面有足济人。其实不是宿舍人，是大家拢有啦，是拉伞大细的拉伞吼，血内面就看袂到啦。逐工都血内面对，咱食三顿啦，有无？阿杂物件伫血内面会发生体啦，会少见吼。你逐工若有经验，即、這个成分伊就甲你清，伊就减袂起来。迄、那个规原的阿杂血、乌来血就减袂起来吼，你就袂冻着会经验吼。道理的经验，真假的真，形人的形，那身躯边有买。QMB 都来做伙食上好呢。美国进口 QMB， 那做伙食个心肺更好，是医生上爱顾的，老大人个上爱顾的第一关啦。心肺更做伙顾吼，到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经验一定爱做伙吼。那无上台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医生广告。

这个三个人家对的相处者三个人家齁上辈刚就是礼拜齁有办活动啦对呢各种的魏武营魏武营这点办活动各种的魏武营齁我足久无过这个最近就是有代志经过以后就算各种的后壁边啦齁一个红双小姐吧齁魏武营做了有够水呢齁我讲即马你个仔戆样那久无见吼，咱都唔知。较早这所在无安尼，就是有经历过嘛，鬼门呀吼。啊，你就是安尼，咪定定咧办活动吼。这个所在有够寒，办活动我跟你讲，尤其阿妈级的，你也别看寒意啦，足侪定定嘛咧办寒意啦吼，什么意啦吼好。你桥都拜过吼，那无招牌吼，迄个都拜咧扛吼，凊彩扛所在，一日已经八十通过啦。阿妈吼，礼拜都。连盖上尾工嘛，叫桥都拜去活动结束了吼，我拢阿妈咧，卡阿妈吼，差不多七点外嘛吼，阿妈都找无多拜啦，做通常啦，遐怪所在多拜啦，无记你讲伫对，个阿妈个八十几岁咧吼，准无找多拜吼，伊都差不多再去嘛，再去就去看迄个活动啦，啊个人活动去到中岛，结果。全部都在用假的呢，用假的都唔敢讲，嘛唔敢报警察，因为你报警察人会通知啊。啊，这阿妈八十几岁，所以我咧讲这有东西啊。老大人个边个讲吼，阿妈吼，等于吼，到中岛这边，下晡去这边，暗时啊去这边啦，拄我来行来行三遍啦，因兜差不多两公里外啦。啊，阿妈就唔敢讲，为什么唔敢讲？讲惊讲，厝内人吼，甲我讲，啊，你我都要讲，安尼讲吼，这话都未谅解啊，就是安尼吼，啊，都唔敢讲，一天来三遍，大概来回都四公里呢，八十几岁阿妈吼，大概都行来回四公里，都行等于做哇，搁等下唔甘愿，搁找看卖吼，到中岛找一遍，下晡找遍，暗时搁找一遍啦，多叫什么人来巡逻迄个派出所所长啦，当地吼，这阿妈甲看得清就知嘛。看了才讲奇怪咧，这阿妈该先伫嘛咧找啥物件？这警察心内有数吼，有可能足上济阿妈及甲阿公及都是找奥多拜，奥多拜吼，那徛起对较大片的所在都找无啦吼。德贵甲问讲阿尚啊，阿妈都八十几岁咧，这所长讲阿尚啊，你唔知有啥物代志无法度啊啦。我本来就要报警察来，你报警察吼，有可能会通知阮家啦吼。啊，无啊，到警察过来问所长嘛吼。伊讲，哦，我安尼为着要找这条路，找三遍，为中岛十一点我都刷，迄、那个活动刷中岛十一点，我找一遍找无嘛。下晡过来找一遍，到暗时又找一遍啦吼。我来这找，都话在行两公里外啦，两公里外来回四五公里啦吼。啊，甲讲吼，我都要困一段吼，困个袂记哩吼。但是我找三组啊，咧找无呢，找无吼。这所长讲不要紧啦，阿尚啊，我绝对我咧桥头来等伊啦吼。你放心，我警察咧找底吼，差不多找十五分啦，都找到啊啦。到警察做这个小瓜甲问一下，你大概安怎样吼？啊，你停车还停多外先吼？边啊，计先有啥物小瓜？小瓜甲阮讲一下吼，安尼讲一下，结果十五分就找到啦。十五分就伫对一边吼，伊拢伫这边在咧找啦。结果伊囥伫东边啦，啊拢伫西边在咧找。伊啊，这有当时啊，拿一个大目标，伊有当手术伊拢生个感官啦，都迄个壁啦，或迄个树啊啦，啥拢感官，伊拢伫西边在找。结果伊囥伫东边，这个停车位的所在，到迄个奥特曼所在，好好啊，找到了。这个阿妈讲，哎呦，真正十五分钟才找到啦，惊到人吼！啊，恁有够厉害啦！啊，恁暗时啊，我会当好啊困啊啦，那无吼，伊讲我今仔暗时啊，唔知要安怎办呢？我中昼找一撮，下晡找一撮，暗时一撮，啊，若真正找无吼，唔知要讲啊，卖讲，伊个唔敢讲，唔敢甲因家人讲，我奥特曼徛到找无。不是用刀砍，是找无多摆好啊！真正有影真好吼，都委婉啊！这老大人啊，就是安尼呢，你茫管。有个食到这个货啊吼，我讲真正可怜啦！少年家出来做后生做新妇的吼，较会当谅解人个老大人一个啦。无做着代志，老大人也唔敢讲啦，
物件碰伊啦，物件囥对啦，物件也唔敢讲，啊，其实是足好处理的代志吼。你若甲斗三讲起来都无代志啊。啊，有当只做后生做新妇也袂，袂谅解。嘿，物件好多来，囥个碰伊，囥个得你也唔知。食到我这个话你就知啦。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你说无我听无你的声，你的声，你我无在听哈。谢谢，感谢收听。咱这部中介绍哈产品，爱靠指定的药房，指定药房，咱公司有介签约经销，伊就买五百五五百个你客物件啦哈，客十百啊啦，靠等的啦哈。指定药房哈，但只卖个知名啦，个知名讲好掉，得力能够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的真型是真真假假，迄个真型的型哈。啊，得力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这两啥还啥哈。啊，咱得力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美国进口这款叫做起源米哈，足好物件，起源米哈。有这种物件吼，你特别来吃，咱吃阿公阿妈阿伯阿妈家己拢唔知，身躯的胃病，人较袂可能消化，啰嗦对活力民主啦。迄达工吼，那一个时间了。排便主人的好排便，在咱的活力民宿，上帝阿公阿妈，哦，这个问题上帝排排便啦，等于讲人艰苦，甲在活力民宿里来吃，哦，活力民宿，迄个排排便，搁顶关都定定唱唱唱唱唱唱唱来到得到几包卫生纸，吼、哦。的活力民宿哈，那你活力民宿先话一话，我来的来贵宾的宾假说说哈，活力民宿哈，那不上在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了，再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定位吼，较早嘅 IBM 那这部料吼，用用产品来药房，唔知所在被被问到问我啦哈，0800-8689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9哈，拢会当都得个人使用，产品被被来被正牌，阿个问我掉，阿表掉哈，都可别开拢钱哈，0800-8689999哈，好，大家平安，咱就明天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的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晶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是鹿港定定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来听歌，听歌路的愿望。

啊，你有轻松无？真辛苦哈，是真辛苦。来，阿妈大家好，安健的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嗯，赚钱足艰苦，啊，有一挂行业，足侪行业请无人。你像高雄美容啊，美容上出名，全台湾的雅莲啊，那个水莲上界大的产地，你莫甲看安尼呢？迄每一年创造要5亿哦，诶，经济诶价单呢？哦，啊，有这个作物哦，农作物哦，诶，需求较大。哦，迄个水莲那个插一个豆包啊，哦，一个。往来烤鸡豆浆啊，有无？哦，有够好食，哎，足调味吼！啊，因咧采收，啊，甲咧洗的过程，全程拢泡伫水，伊拢穿个青蛙装啊。啊，青蛙装打土啊，佫无好打烂土吼，嘿，啊，佫打好栽吼，啊，去烤这雪莲安尼，啊，起来了，啊，佫洗，佫泡伫水安尼洗。哦，啊，迄足够工个啦。足够工的这個水莲吼，含这個本地劳工都拢无爱做，寒要寒是热，安尼咱浸伫遐浸的，浸拢浸伫水底袂。九成以上的这咧卖水莲的这人啊，拢挖去外籍移工，啊甲新住民，你啊看，啊为着要解决哦这个无够人吼，哎这個问题。诶，即个应该吼，拢请到非法劳工的经营足严重诶，因较艰苦，因钱都要赚，因为因伫遐一当一个月赚无几百块啊，来咱台湾赚代表赚3-4万块吼，嘿呀，啊，所以讲应该拢请非法劳工，即、這个非法的劳工你，你若互抓着，你罚15万哦，吼安尼，即经营足严重诶，所以伫遐做出着弹法吼，啊，佮有放宽移工的政策了后。得到这个舒缓啊，哦，无都无只欠工啊，哦啊，即马足济吼，这个种雪莲的头家啊吼，会对这漂洋过海吼，而且跨国好帮手呵护备至吼，来外籍诶人神士吼，吓个新住民安尼嘿，啊，这个雅莲伊伫个生长拢伫水当中诶嘛吼，啊就福菜哦福菜嘛做啊福菜嘛就插往来豆酒嘛做只哦福菜。好菜那像咖啡拢当食了，而且有时间性、时效性。好菜吼，啊，即、這个花瓣尖尖的这龙葵哦，这植物吼，啊，原本就干那这田园啊的野菜，啊，味拢会农会给注册哦，变产地团体的这個商标。短短的这几年吼，啊，对拢人拢唔知啥物叫做龙葵吼，哎，这物件慢慢变成哦全台湾哦特定的佳肴。啊，要种这种区域哦，对美浓哦，而且湖畔拓展个基山、个山那等等。啊，那全美浓哦，种植的面积要个200公顷呢。嗯，今哎，再来五点，我美浓的山脚吼，或就准这个雅莲来产园啊，哦，拢分布的足济足济哦，地规里啊，啊，穿青蛙装的工人，啊，泡在水当中，下当穿一些拢是越南的义工，啊，个新住民。嗯，因较认真赚，因为因个国家较赚无钱吼，啊，咱只有他赚钱，因就袂感觉讲艰苦啊。因伫因遐个愈无钱愈艰苦，对哇？还无钱愈艰苦吼，啊，因感觉讲只在水里而已啊，吼。但是因嘛是足艰苦，咱拢是人啊，对不对？日头卡咧晒干，阮来艰苦啊。但是因拢愿意啊，哦，嘿，拢是越南的移工，啊，无就新住民，哦，啊，我足济人吼，我也不少人哦，咱这个。中文讲无啥会练灯，吼啊！唔管寒是热，吼寒甲冷丝丝，迄水啊冷冰冰的话，冷爱硬的，迄酒也硬硬，啊风阁硬，啊那热30多度日头卡哦，啊把做认真咧做，你像咱台湾即马满地米也满地啊，山顶满地天未光到未飞咧满地啊，做侪满国人，拢是外籍义工，做侪，啊因做够满，因一工满2000几块呢，地米啊，咧满的时阵卡手足紧的吼安尼。啊，这满雅莲吼太辛苦啊，因为工人足歹找啦，所以应该足侪农民吼拢冒险去请迄落非法移工啊，嘿啦，偷走的啦。啊，移民署锁定吼气谱哦，霹雳手段啊，互掠着移工哦，拢摸头摸咧哭，这个情景互人足唔甘啊，因为就是要在趁钱嘛。迄个时阵，美浓的非法移工哦，要走避他乡啦。
热那个老热的这个压人低啊，一万年嘞减少三分之一的工人，这些冲击的产业之下，就间接促进了政府松绑哦农民移工的政策。做这像蔡英文，我今日看迄个 Discovery 咧做因外国办迄个伽马币，因咧伽马币偌大区呢？你啊这边看一边看袂到，啊但拢机械办的啊，啊因迄要拍关。啊！伊个要拍光哦，伊个慢起来吼，伊用个机械突过了，规个拢凸起来，啊起来伊个个清洗，啊清洗个过底啊起来了后吼，伊个破平，机械破的，唔是人手间你无在破，迄十二万栋你咩啊破？十二万栋呢，你咩啊去破？啊拢了后破平破平，啊工人搁捡，啊了也破间吼，迄个因个一个细工哦，像咱个米胎。是干安尼啊，塌关啊，地个加推，推足外口工地去拍日头安尼，讲差不多爱拍三工四工，啊，甲偌济把93%的水分拍掉，安尼个有，嘿，无吧，变足轻的啊，迄干嘛不了？93%的水分爱拍倒，日头爱拍加州阳光啊，迄加州啊，哦，加州阳光拍落安尼。啊，起来了，啊，搁洗水，搁浸，啊，啊，搁洗水，啊，搁清哦，清洁，然后营养，啊，搁洗哦，清洁了，搁落，唔系搁用一摆烘个材料，装落迄个装箱包装，规箱包好，迄叫做迄个干嘛，迄个干嘛蜜干，番茄干安尼，迄装来拢机械话，但是它这个分装上都爱人，伊破平了，机械破平了，伊洗哦，伊采收甲伊洗哦，啊，搁走个空杯啊，安尼走，啊破平。破病了后，人工吼，人工给铺好病，铺好病安尼用地沟机啊吐出去拍安尼。哦，因咧咧修行拢机械，有够紧的紧，唔免人工都啊都潜水团无迄，迄做无到只。因咧物大地广啊，哦，你看外国因咧物大地广吼，嘿，足快。因咧即马拢用足侪用机械化，你像因搬迄条，因咧咱家是叫做隔离材，因咧是蜗居吼。因咧蜗居是迄种大台车，差不多一宽吼，差不多一尺哦，一尺，嘛，差不多200公分的宽，200至300公分的宽，才宽吼。哎，后背人拍的，拍的后头拍的吼，拍的刮甲刮起，安尼甲刮起。啊，挂起了，囥几人的吼，了伊几人的后壁来走空壁，伊讲车咧走哦，啊，有走空壁，走后壁，啊，因着后壁的人哦，都甲伊六粒装一箱，啊，后壁吼，迄个机械，迄纸箱啊吼，哦，拢机械，哦，合的变一个纸箱啊，哦，啊，就加带六粒了吼，塞过过，马上丰收过空壁走一队，就踏就一人挨个拍踏过。头变一头哦，啊，都塞过迄边迄条要运输的货运的车顶啊！你看安尼，骹手偌紧？因拢伫田园完成作业哦，因伫田园完成作业，骹好慢好起来，全部都随风箱啊！啊，风箱都随上货柜啊！安尼好，因你若看拢总有，你看足爱看，出成伊你个慢火，火嘛足厉害哦！荷兰的火全世界嘛足出名吼、哦。迄、那个慢火啊，迄火嘛用机械拢空飞安尼走，吼、哦，你讲够厉害，因为无人嘛，人工歹请，拢叫机械吼、哦。啊，若像这你讲拢欠人，全世界人，所以咱台湾即马嘛讲要用迄、那、落、個，中国即马已经有啊啦，无人会使会客轮车，无人会客轮车无吼，你只要甲酷过，吼啊，你甲去你网络甲点，讲我要淡水上车，有几个人，我要啥物车？啊！站队就暂停，啊！站队站落，啊！伊就派车来，迄台车无人驶，无电动的，来到你面头前停车，好你去哩安尼，啊！去哩了，就开始咪爱去输入啊，啥物吼，是你拿钱，然后拢刷卡啥物款安尼哦，啊！就车就走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安尼，嗯，无人啊，像咱台湾，咱这公车即马无要用迄落无人啊，无人个，因为而且司机一个月7-8万，人嘛不爱去做啊，请无人啊，吼，请无人。唔是咱不爱住，无人啦，讲个简单，无人啦，吼，就是安尼。啊，所以讲现在应该合法的劳工歹找，吼，即个地主的即个非法移工猖獗。啊，开放农业移工了后吼，正起初啊，干农会当申请100个人，啊，即马开放农场吼，会来申请。咱岛上一个农保身份哦，你得当申请一个移工，
啊，这个、程序足简单嘞，所以咯足极足简化哦，啊，就这欠工的问题足大个改善。你拿去农保规家伙嘛，农保对冇？系啊，农保甲医保，医保一个月上侪钱，系农保超一个月六千七千嘞吼，农保吼安尼。啊，所以讲美容哦，有足济这越南的新住民，吼啊，因嘞居中牵线哦，介绍人客来台湾吼，诶，家人啊，介绍家人来台湾做工课，因为台湾安全啊。啊，你啊拄着好个头家足好个呀，哦，有当食，有当住，啊，佮趁有钱，啊，佮安全，啊，佮好耍。台湾，你想伫美隆哦，因拢会坐公车去虎公山佚佗，去基山佚佗，去对佚佗，有老街嘛，有啊，啊来管区来高雄佚佗安尼啊。哦，来伫咱台湾的义工足幸福，义工哦，因足够耍个，因拢知影要安坐捷运，哦，啊坐火车，哦，啊坐平快个，哦。啊，坐那个区间车啦吼，啊来坐路车，啊甲因赶集团呢，啊个坐捷运来坐佚佗安尼，哦，因啊来台湾佚佗足够耍个，台湾无多啊，头到尾都无四百公里个，对不对？啊，咱的运输足方便啊，咱即马要坐捷运的、坐公车、坐火车、坐高铁拢足方便啊，所以因嘛拢足厉害啊吼，因来台湾算足欢喜啊，因来台湾算足欢喜吼。有啊，所以讲，米拢足济啊，因嘞去找因，赶快增卡越南的人哦，来台湾做工课。所以越南的义工哦，伊的适应足好的，啊人数上介济哦，啊这请的头家有着要甲这个好的卡销吼，啊老调嘛讲帮伊准备越南菜给工人食，啊个安装卡拉 OK 吼，再娱乐设备，甲工人当作厝内人甲因看待，啊感情拢足好。诶，纯粹感情好是无要紧，卖迄个欲绝吼，欲绝吼，安尼就好呵呵，对不对？嘿啦，苏龙刚上弄迄个安尼艰苦，你像美容嘛做出名菜头，对不对？乌金嘛，乌金嘛，这厝咧大摒扫吼，翻出这藏十九担的乌金啦，乌菜脯啊，吼、哦、本来要蛋掉咧，大家讲哎呦，迄有钱无当买要蛋掉吼。一个网友在电脑咧大摒扫，意外发现着因妈妈进前送伊一红吼，讲已经浸已经是十九档的历史吼，诶，乌菜头，乌菜头啦，乌菜头干啦，啊，伊就是要摒即桶的时阵，伊家伫个网络咧讲吼，大家讲，这是另类乌金呢，就讲你有钱嘛无底买呢，搞你钱嘛唔能单调哈，吼，唔能单调，因妈妈给伊即罐迄落老菜脯吼。是2007年呢，都生啊生啊足入味啊，甲现煮是讲十九冬啊啦。啊，这乌菜头干哦，需要从新鲜的这白菜头洗甲落去晒的呢，用大量盐哦落去烂落去烂，甲烂这苦汁菜头的苦汁烂出来了后，晒日头晒几啊天，落尾甲放咧完全打的这铁红迄落玻璃红啊内底哦，爱甲放啊阴凉的所在，至少放三冬。可以自然发角，自然变乌色的安尼。啊，伊着原本伊看到这哦，规罐是乌噜噜的，毋是褐色呢，毋是咖啡色的，是乌噜噜乌个发金的呢吼，嘿哦。大公千万能淡掉嘛，迄煮鸡汤是爆炸的好喝哦。外口买爱足贵的哦，我拢买无哦，啊拢唔敢买哦，真正无俗哦。伊讲阮大人最爱啉的老菜煲汤的哦，足赞的赞，这是乌金嘛，有钱买袂着。甲你讲，咱足侪物件吼，老的若无讲保吼，咱拢袂记这物件好啊，对不对？系啊，足侪应该传来物件拢是足好物件吼。吼，咱拄啊是听高女的愿望，咱即摆请青蚵仔嫂，吼，咸蚵仔只够好食，好食。

请我说哦，好来，安吉来给进捷广告哦，那的维他干，维他干。维他干逐摆申请的这个广告是拢做好、做好、做好、做好。哦，因啊肝发炎哦，咱来回当中的 AST 加 ALT 的相关的原因。啊，这 AST 加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咱肝细胞受到某种的原因，比如病毒、哦酒精，还是药物的迫害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速就是对这肝细胞走去血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吼，这个时阵来食维他干的时阵嘛，恁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这专家讲，这唔是讲这种的油，笨冰皮，笨冰皮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未堪咪进烧油，你等于你甲使用，你等于高温，伊就变成笨冰皮。唔是讲即批货油有笨病比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当你钱的物件，你钱的食物内底，其实伊加减拢有笨病比。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的人，点心搁食来倒的人，你的肝经爱顾啊！你闹慢性肝炎、慢性肝炎的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话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食吼维他干。所以你即马你讲啊，这食足侪毒的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哎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咪讲伊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介绍无啦，迄甲咱种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吼、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哦，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吼、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是你妈哩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去除起来的，比这好最传统的这個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对水飞剂啊，咱是恁妈恁啊，维他干主要成分是恁妈恁啊，当初对心丸药啊，啊，咱的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竞争。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你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你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的适应症的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你维他干。高肝、勇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西林马林啦，有米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就这样，哎呦，我皮肉乌大乌大呢，安尼歹皮肉呢，有白带，有乌大呢，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那烟碱酰胺呐，因为烟碱酰胺，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吼 B1、B12，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应酬吼，啊，佮有过多即脂肪肝呐、肝发炎、肝硬化，佮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那肝功能受损呐。所以佮讲哦，西林马林会当稳定肝细胞，西林马林吼，佮肝细胞吼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咪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上上个重要，即、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会消退去。即、這个时阵，更加得力维他干，吼、哦，伊个咱的维他干是你妈令，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啊，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的是你妈的呢，这个强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肉就袂歹皮吧。因为清除你体内毒素啊，毒素那卡掉的嘞，皮肉歹啊，去烟草啊，是不是？要我老疼动解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要我改哦，要我改变哦，啊，要我真正艰苦干的哦。体内的毒素，然后该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不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若是破病嘞，
而且你身体心灵代谢无的时阵呢，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心灵马林，你都咧该食咧，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哦，会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都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啦，疏忽去对伊保养啊，等下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课足忙、足无闲的，无。啊，人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夜班的吼，工课无用的，作息无正常的，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那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供给，互咱规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讲长期熬夜啦，哦，食伤油、食伤咸、食伤那个酒伤济啦，啊，你食足侪化西药的人，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是慢性肝病的族群，哦，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喏、哦，咱的维他干呢，都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互咱身体咧维持这个良好的这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呢，拥有着这个哦卫署药字第04005号哦，咱这个上开心的嘛吼，而且符合的 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哎，咱大家啦，降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若无好的人吼，咱的身体是哎乌病生。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啊、老疼动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安尼皮肤会黏、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的，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人，无啥会食，吼，啊，定膨胀巴胀，啊，神叨叨软胶胶，规工咧度骨，肝若无好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胃肠，嗰个肠啊，吼，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胃肠甲内底有植物性食灵嘛灵，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内底有再生肝细胞，必须来一些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哇，比如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的、有毒的工作的环境的、上夜班的、开夜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唔管要食的油的、食的农药，拢机会拢做侪下，食化学的、食这个防腐剂拢做侪下。来应酬的，饮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给你顾好掉哦，卖歹无好诶，咱甲倒掉，好诶甲换倒转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人生才会咕咕等等变彩色诶啦。叫大家自己做个维他干，每一当来定申请过，拢足好足好治疗诶效果。祝福大家得力维他干200粒针，甲开一个2800元，加康巴上盖好。目前为止，上盖观看的生化科技的官友得力维他干，谢谢大家挂到咱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
他咱这通是二十四小时的专线电话，老朋友说说你拢知道要对关，啊，那新朋友安琪再次欢迎你，那唔知道要对关，一定爱打电话问个详细。全台湾三百外间经销药房拢咧为咱做服务哦吼，唔知道要对关，卡一番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谢谢大家。咱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拜拜啊，数相机，拜拜啊。

拜拜阿叔相机哈，今日我有分享这篇哦，但这篇有两个版本哈，就讲这个就是这个啊，卡内基训练创办人黑幼龙先生，伊个同学，同学在高雄，啊因为某过往去，啊伊个开讲讲，伫个咧整理因某吼。诶，遗物诶时阵，发现到一条死鸭筋。这条死鸭筋是去纽约佚佗时买，迄条做出名诶品牌诶专柜买。这条无俗，吼，飘头还阁吊伫遐，因某拢唔敢下，吼，唔敢摸，唔敢用。讲啊，等我另工有一工诶，啥物换诶，当下用吼。其实伊这个翁婿就讲吼，伊讲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有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所以以后每当伊若想到这句话，伊就甲手边在杂事吼放下，摕一本册啊，开一下音响，听一下收音机哦，倒伫个沙发顶悬，抓住一些自己的时间呐哦。生活运动是咱哦珍惜的一种经验，而不是要哎呦我呢。客客啊过，客客啊过，逐天感觉拢像咧客客啊过过日子，安尼对不对？因为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啊，对不对？把曾经有一个女士来分享哦，啊，伊把该分享这件代志，所以迄女士吼，后摆过一届因过见面时，伊怎甲黑友人讲，我即马应该无像，已经无像应该安尼啊，甲上水哦，而且个词句啊吼，放咧酒肚啊内底。应该吼，拢总是拢啊，留这特别的日子，甲摕出来用。后来伊发现，迄一天吼，爱阁爱未来啦，将来甲来用，总有一天会用到，已经不存在伫个字典内底啊。如果有啥物值得快乐欢喜的代志，伊即马都要听到，伊即马都要听到，用到，不爱等应该。所以伊定定吼，甲老朋友吼，想跟老朋友聚一聚，总是啊，找机会啦，找个咱甲出来食食饭啊。咱常常会拥抱一下已经长大了的小孩子，但是总是感觉讲啊，妈呀，这么大汉啊，人工的人工有较适当的时机，要代表一面，咱安尼嘛感觉足奇怪吼。所以咱常常会想讲哦，会写一封信，和咱的另外一半来表达了咱对伊浓情蜜意，而且咱甚至会想要让伊知影你足佩服伊的，但是拢是想讲啊，卖讲卖讲，遐即嘛无咧讲的，免管紧遐啦，吼，免管紧遐，唔对。即嘛每一工下早目睭闭起，拢会甲家己讲哦，这是一个足特别的一工。每一工、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的可贵啊！曾经有一个朋友甲伊讲哦，伊最近做无聊的，做啥物代志都提不起劲哦。啊，那做超凡一大堆有诶无落个足过诶。黑友龙讲伊无想要帮伊解答，嘛无想要甲安慰伊，因为哦，我真的相信。你要什么样的答案，多半就会找到那样的答案，对吧？你个想好就走好，你想歹当就歹啊，对不对？嘿，有一本册叫 EQ， 咱人后读册叫做 IQ 做惯的，但是你有 IQ 的人，你无 EQ， 你该做生活嘛做艰苦啊 ，EQ 啊，咱讲哦，迄个千生易得，千迄个小生啊吼，吼千生易得啦，一丑难求啦。伊现在小偷啊，吼，千心容易得意的，容易得到，吼，一千个心缘投，吼，缘投敢足济啦。但是一个吼，一筹难求。咱去看国语，拢去看伊三花，迄、那个叫做偷啊，迄、那个做偷啊，就 EQ 上界悬的人，迄出去内底就用 EQ 悬，迄、那个偷啊，吼 ，EQ 这本册作者叫高曼博士，伊伫《纽约时报》吼，当咧咧做记者的时阵。有一天做严我的套中大，伊感觉人做善的做恶杂的。迄天的纽约发生了五件杀人的事件，吼，啊，佮有几啊件吼暴力破坏的事件。规个起来街路又佮又挤又脏啊，四街都起了叭叭叫叭叭叫，你啊想？迄天气做恶杂的时阵，佮听喇叭声叭叭叫叭叭叫，伊做记者，伊就做恶杂的吼。起来就搭上了这个巴士啊！车内底乘客诶，啥物人无插上，我插你啥物人起来，对不对？嘿啊！车经过博物馆的时阵，这个开巴士的司机开始讲话哦，伊甲大家讲，内底吼，迄个博物馆即马咧展览啥物呢？你一定唔通错过哦！伊就甲大家介绍安尼。
来到十二路口，伊就哔哔边啊一间餐厅讲哦，啊，我甲阮太太顶礼拜有来遮庆祝结婚25周年，这间餐厅的菜好食，嗯，安尼。啊，有当时有人要落车，伊会大声讲，吼、哦、，Have a nice day， 吼、哦。如果是一个女性要上车，伊就对后视镜看到伊讲：“女士，哦，你这身衫足水呢，你敢会当甲我讲伫底买？后礼拜我带阮某来买。”哦，一个问价。这个时阵，高曼博士讲：“哦，哇，轮到伊落车的时阵，伊的心情已经变好足济啊！伊原本足压榨的，这个心情一扫而空啊！伊个认为。”全巴士的人拢受到这个运长先生的感染，心情拢好起来。详细甲想想的吼，这件代志真正足舒足新鲜的哦。上个大受贿的人可能是司机的本人。首先，这个巴士的司机伊做一个选择，他选择要快乐、要开朗、要热忱呐、啊。所以每一工千篇一律吼，会驾驶的扛鬼。伊变甲没有那么刻板无聊啊！违规的客运车司机嘛无这样讨厌，十二路的红灯嘛无这样无奈啊！含来原本面无表情的青云人客，互伊波折了啊，都变成很友善多了啊，对不？哎呀，哎，伊都要讲呀，美丽的皮囊吼，千篇一律啦！啊，有趣的。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吼啊那有趣的皮囊啊吼，万里挑一。等那讲收听话赶快啦，就是这意思吼安尼。再想想，一下班。

0: 中医西医咧讲的叫做顽固病。叫做疑难杂症，比如举个例哈，咱迄个红斑性狼疮，哦，时常听过嘛哈，啊是讲即过敏性的虹膜炎，就是虹彩炎，对，目睭会血丝、阿目菇、阿痒哈，对。啊，比如讲咱即个攻击咱关节叫做类风湿性关节，那你讲这什么意思？对，讲直接攻定咱人体八大系统哈，有64种的顽固病，中医西医真恶。底等根很难治断根，啊，反复发作诶，我皮肤病，迄个牛皮癣、肝癣、异位性皮肤炎哦，其实作恶底等根诶，
1: 反复，
0: 我等下再解释者吼。而且讲定的就是人体八大系统有64种诶，即个所谓的顽固病吼，统称为免疫失调症的免疫自我免疫吼。失调，免疫内乱，免疫失调，连之一的是有针对即个免疫的双向调节，所以对这64种的一种叫做顽固病哈，灵芝它都有帮助啊。你就叫个广泛性，现在讲伊叫做广泛性，因为咱人体吼，咱人体是一个蔬菜作用，咱人体一个迄个叫做中枢神经，伫倒位啥，就是咱的脑神经。啊，甲咱这个龙骨、背部这个龙骨，这个颈椎、脊椎、腰椎、尾椎哈。这种总有31站嘛，31站里面砍出来31条大条的神经哦，叫做自律神经嘛。啊，自律神经31对哈，加脑神经12对，这43条大条人体叫做人体的中通路，就是人体的中枢啦。啊，卡手叫做末梢神经，所以那个中枢神经，咱那个龙骨哈，里面叫做龙骨册。啊，龙骨册里面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叫做造血干细胞，所以咱人体80%的造血系统哦，是拢做伫即个龙骨。第二，伊内面有骨髓干细胞，你有听过不？对，血癌哈，所以伊个骨髓干细胞上，骨髓干细胞就是跟咱的免疫力哈有关系。灵芝哦，也特别哈，伊是针对咱即个龙骨内面的骨髓哈，也促进迄个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
1: 也促进哦，
0: 促进
1: 灵芝哦，
0: 对，促进好你的造血机能较好，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就是用即个灵芝哈，伊的成分内面包括我咧讲的多糖体，包括三铁类，包括有20几种对迄个造血有帮助的氨基酸，包括迄个多种酵素，包括迄个有机锗，哈，好，迄个锗嘛，哈，伊都有这些成分，所以这是伊足特殊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它流传到现在还不会被取代掉？
1: 还那个是有中之王，有王之王，就是咱的灵芝嘛。囡仔就想，囡仔甲是大人，想要行抵抗力，
0: 对，
1: 所以灵芝三铁类。我再请问咱的黄康林博士，那以中医的论点来讲，是不是真正囡仔身体其实能得当调整体质吗？
0: 可以啊，在对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也有帮助啊。即马自律神经失调人真济哦，就是咱所谓五种的自律神经，这个吼，伊就是去调节自律神经的平衡。也特别的讲吼，因为伊是入五脏啊，补益全身五脏，所以对五种拢有帮助。五脏的意思，对，细胞就是呼吸系统嘛，对啊。啊，迄个肝就是消化系统，肝属消化系统嘛。啊，肾脏就属于迄个代谢系统嘛，
1: 代谢
0: 嘛，哈。啊，心肝脾胃肾内边就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这五行伊拢
1: 关有
0: 掉，拢顾掉，嘿，拢顾掉，嘿。
1: 黄康林博士，你刚讲一个呼吸系统哦，
0: 是，
1: 得当支气管炎、黑姑，
0: 哦，真济，
1: 黑都是安尼，黑都关有掉安，迄种过敏性鼻炎呢，即有天气，他们平日过敏有够济，
0: 哦，这些
1: 对，即灵芝把关掉，就是你讲的
0: 吸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就是讲得就是拢因为你过敏性鼻炎，而且过敏性鼻炎真的好，真济人，这种会感染伊那骨。诶，引起啥？引起就是包括诶支气管炎
1: 啦。哦，都压起来呀。
0: 啊，都较严重就是肺炎嘛。
1: 哦，肺炎嘛。哦，即马就食较侪，就惊到肺炎嘛。
0: 啊，所以你唔只讲迄个灵芝就好，是讲你当长期做保养嘛。有多糖体啊，
1: 是，
0: 有三铁类啊。
1: 对。
0: 三铁类创啊，三铁类就是咧抬病毒诶，还垃圾品。即马唯一像肝炎嘛好，肝炎嘛好。啊，是迄个肝癌好，灵芝就是有
1: 三铁类。
0: 三铁对嘿，啊，灵芝是助。五金呢，现代的制药来讲，氨分嘛，当然伊的活性成分爱保存吼，这个技术啦，日本人这方面的技术足先进的，
1: 就是冷冻法对不对？
0: 哎，对，因为都保持伊的活性成分，啊，都主要就是讲伊好吸收嘛，你食物件就爱食伊活性嘛，爱食吸收嘛，
1: 是，
0: 无你食了袂吸收，拢放忙水，
1: 无效，
0: 嘿，好无效嘛，
1: 无效
0: 是解开，因为真正你甲了解吼，就是讲伊这个免疫吼，咱这个人体的免疫吼，已经特殊，比如讲咱这个细菌病毒之类，第一时间。 伊就派部队吼去甲太太死，就对咱就是咧保卫咱的嘛，
1: 吼。
0: 啊，都来就是这个，伊迄个免疫细胞、免疫抗体，就是咧保持啥，和咱的身体卖内乱平衡嘛，提升咱的免疫防护力
1: 吼。
0: 就和咱的部队，和咱内面的建材，啊，和咱内面的细胞卖内乱。
1: 就像那个红斑性狼疮，迄就家己攻击自己呀、
0: 啊。对对对，迄就攻击咱的结缔组织，真恶好嘛。
1: 真恶好，所以灵芝
0: 有帮助，
1: 会当解救伊。
0: 对啊，系啊，你给他查一句，我给他查，就拢有啊。对啊。
1: 其实咱听种病哦，真正要长知识，要听黄博士啊。
0: 对啊。
1: 但每天我咱不敢问知识啊。
0: 对啊。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啊，跟内分泌系统，这个哈，
1: 有够好，
0: 有帮助。
1: 其实，刚刚咱拄啊讲的只哦，咱的免疫系统哦，有人做到感冒，就把免疫系统，
0: 啊，
1: 体弱多病的嘛是免疫系统，
0: 對對對對
1: 啊，抵抗力的歹嘛是，啊，哪一个病毒一入来就丢啊，
0: 都丢啊，
1: 对吧？
0: 你看，即马诶，什么病毒拢愈来愈严重，
1: 对啊，像迄滤过性病毒的感染的抑制呢，灵芝嘛会使呢，所以即马有当下同哦，今年爱注意用下注啥物款，就有当下咱哪个体弱多病时阵，灵芝会互咱免疫系统。
0: 渐进式啊，循序渐进，而且叫它较安全，这较不副作用。
1: 而且灵芝两千多年
0: 啊，两千多年
1: 啊，伊是足温和的物件，
0: 还不会被取代掉，
1: 对啊对啊，
0: 还广受欢迎呢。
1: 今天再次谢谢那黄干林博士，又让我们上了一课，认识灵芝的好处啦。
0: 好处，
1: 谢谢大家。
0: 好，
1: 谢谢那黄干林博士。
0: 好，谢谢，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来，阿兰继续要搞咱电台的健康课哦。
2: 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4: wow、
12: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其实我是高胜美要翻唱哈，让我默默离开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房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在小小告出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翻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原来这个香花啊，内底有学问啊，有玄机啦。因这个老母啊，哈，三百加献花，颜面加碰皮。香花内底有草啊，从下当泡茶，哟，对。哦，爱心瓜囝啊，大只啊，可能去卡掉，卡不顺心，所以就想讲吼，好哦，安尼来个泡一个哦，因为哦，伊也不敢娘啦，哦，拢两支药啊，两支药，甲倒出来，因为咱本来就想讲，哎呦，草花枝哦，会加多人呢，是不是？哦，本来就是会当入口哦，而且药草啦，啊，伊就想讲，万唔知讲哦，内底到底是啥物啦？伊就看我阿条新妇对越南所抓来的这油草嘛，哎、欸，这嘛是一种哦，无多理解，但是伊个相信会当哦以物解煞哦，有法有谱啦，哦，而且物件哦，啊有病有药啦，哦，这个老母呢，就甲这内底一挂粉哦，啊就挂些草啊，的陈皮呀、啊，有无吼？嘿呀、啊，啊这麻草啊，吼，啊这姜片。拢当伫咧香袋啊内底嘛，啊个来个一挂粉哦，伊拢改吼倒倒落去即个祭盖吼，要用的水那个壶啊水啦，晓啦。啊，即、這个老母本来只是要想讲要好听好声哦，即个下头吼，安尼抹抹得吼，啊手中心抹抹得哦，想讲哦，啊伊就想啊，几工啊真情有亲耳听到好声嘛吼，讲香袋啊内底草啊会当泡茶啦。哎，无伫外口听到无嘿啦，所以就本来就是这当食的物件嘛，吼、哦，爱就无想法济，嗯。内面伊本来就想讲啊，无要食，吼，要买买得，吼、哦，啊，无得做了就啊象征性啊，吼，啊，就做一个庆生得啦，接一个得啦，吼、哦，安尼，啊，就前大三后大四，今日无代志，哦，啊，就一个做一个庆生的意思就对安尼哦，哎，无定得当安尼囝的神啦，吼，来缀伊囝啦，吼，安尼啦。爱到背啊，这后背啊旁嘞哦，啊，就行入去后生的房间啦。啊，这建宏啊，我伫个门床头，哦，啊，就接一下呢。啊，这药效哦，互伊感觉哦，足忝的啦，人都变动作去安尼啦。啊，是无失去意识安尼啦。啊，啉一嘴手羹尔，哦，啊，这个建宏一闻到迄个味啊，哦，足苦的呢，那只苦的味啦哦，目头就夹夹啦，又搁是苦啊水。哦，啊，因为因老母无甲建宏啊讲，这药草啊吼，下壶啊水是对哦，迄个因某香袋啊吼，迄个香袋啊来的啦，无甲讲安尼啦。啊，就面对囝个问，又个药草啊，啊，因某啊讲，啊，我有染一挂了草药啊伫内底啦，你得甲接一个倒底囝啦。啊，这个建宏哦，足明显的，足新的啦吼，啊，这两天就安尼。人安无介爽快，规地伊就想讲好啦好啦，啉一下，互老母紧走，莫在遮咧啦吼。伊就杯啊接过吼，啊来担一嘴啊，啊面色就安尼，苦，由头到面啦。落尾啊，伊就头安尼打吼，啉半杯落去啦。啊老母阿咧讲啊吼，好啦，有够啊，母有够啊啦。吼，伊讲啊分半杯啊吼，好啦，有啉就好啦。因老母就把这蚵仔吼，甲收咧门窗边遐啦，啊，无搁甲讲啊吼，伊替囝，把这皮啊甲夹咧，计算好啦，你睏一下，看较快活未？明仔啥物吼，就拢会过去啊啦。半点钟了后，这个建宏啊咧收老母的声，声是足轻的。阿母，母啊，母啊，你伫门口无啊？母啊，母啊！啊，无啥力，啊，因阿母就入来，啊，看到
建宏啊，换伫个门窗边，足想要徛起来，徛袂起来。伊讲啊，阿母啊，我头前呜沙沙呢，暗暝蒙回呢，我目睭看无呢，啊，我脚手啊亦无力哩了。这个因老母第一个反应哦，唔是叫救护车，伊就想起着家己拄啊吼叫啉落壶仔水。伊嘛想起着这关于收惊甲退煞的这个讲法，伊就甲家己讲，这无定就是吼，这个油草的味伤过重啦，无定就是吼帮助你困，靠困咧发作啊，啊，就要困难，所以脚能手能啊吼，啊，无定过一万年就好啊啦，嗯，老母亲想啦。但是这个建宏的面色吼，愈来愈歹了，讲话开始含糊，安尼混沌了。房间内底时钟哦，一家一家在行，因老母就替伊吼，安尼面切切吼，外口身边听点一个香，啊，把这符啊纸、符啊纸吼，放伫个桌顶。哦，因老母真无闲，无闲敢唔敢停落？因为哦，一停落吼，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吼，可能就是啦，因为一段吼，旁边迄半杯符啊水，敢每符啊水出问题啦。伊就拨电话姜彪啦，吼、哦，哎、啊、问问姜彪这情形啦吼、哦，啊对方一听了了，口气马上变呢，哎姜彪讲唔通等啊啦，紧叫救护车啦！哦，这个时阵因老母哦手提电话筒啊吼，无马上行动呢，伊看到门窗边迄个甲剩半杯水哦，哎这个喉啊吼，啊伊就怎？伊就看向着这个粪扫桶内底吼，从加开这箱底啊嘛，吼、哦，伊就想讲哦，救护车那一来，厝边隔壁吼都会看出来嘛，好、哦、啊，想着吼、哦，这个时阵可能吼、哦，伊怎啊个问伊的后生，啊你是拄啊个拄了啉花酒，你个啉啥货啦？伊个想着讲，因家的债务吼，已经互因拉架吼，头也未起来呀啦。爱就动作一秒啦，就哪像要替家己吼找出另外一个解释啦。一直甲这建宏的呼吸吼，变甲明显的异常咧，伊终于甲肯卡一一九啦。对这个出现了严重的竞争，甲这救护车卡电话这时间已经拖35分钟啊啦。这个救护人员来甲厝啊吼，这个做老母的徛伫房间的门口。双手一直皮皮出来，伊讲我都干那啉壶啊水尔诶，伊都干啉壶啊水尔，但是发现无人听，无人有时间听伊咧讲啥物话啦。俺就是紧来紧抢救吼，送去病院抢救，一直到半暝以后，10月18号吼、哦、半暝十分钟啦。这个医生惊出来就急诊室，哦，甲伊讲哦，人哦。已经救袂回来了啦！好，这个做老母的哦，伊无马上哭出来呢，伊就干那看急诊的迄个门啦。但是那想听无偌久，伊才反应过来，袂当解剖，袂当哦，袂当解剖。我要阮后生完整安尼走哦，袂当阁受苦哦。但是病院已经将这异常的死亡通报警察了呢。是不是半暝2:30？这个潘小队长啊，带着人入去吼，因的租厝内底。咧门窗边有一个底壶啊水吼，一个半壶啊，还搁放伫遐。啊，这个底部呢，还搁无还袂溶的吼，的物件哦，一个碗，搁有无溶的物件都沉伫个壶啊底安尼啦。啊，粪扫桶内底一个绿色的布吼。啊，搁一个线头吼，戴伫个废纸的下面啦，很笨手切，都敲啦吼。加刀吼，即、這个厨房前的底啊吼，剩的这油啊油啊，吼啊加这姜苗的糊啊水，吼的糊啊，拢一甲翕上起来，有编号吼。啊，哎、欸，这个编这個名安尼现场，这进步嘛对不？安尼。啊，即、這个做老母的弟弟听来的，伊终于不也声音吼。是伊家己甲加开迄箱袋仔啦，甲内底物件甲倒落壶仔水的啦。这时潘小队长就甲问啊：啊，为什么你认为箱袋仔内底的物件会当泡茶啊？
伊就一直讲哦，迄唔是家己我，迄咪我家己乌白想的呢。迄几工啊，进前我是亲耳听阮后生对阮新妇阿秋啊讲的呢，讲香袋内底底是当泡茶的香草啊，安尼啊，啊伊也无想讲后生讲的是白扯的，伊更加唔知啊，捡到这个香袋啊，早就已经和后生换过内底物件啦。伊唔是要害后生，伊以为家己是咧救伊啦。你甲看，就伫这时阵，铁路事故现场的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啊，已经送去专案的人员的手中啊啦。其中一个名字就是罗建宏啊，这个小队长甲这名单递伫文件夹下面，无马上讲话，这个名出现甲足紧的。等到好了，唔敢轻易下结论嘛。哦，罗建宏拄啊个四年呢，因某搁伫家护病房，因老母又搁呻吟，曾经甲这箱底内底吼，底的物件甲倒咧壶啊水内底啊。三条线甲看起来，拢是甲阮指向同一个家庭啊。但是愈是如此，愈需要甲每一部分落开哦。这个铁路的警察先调出工程包厢的资料，这个记录显示，罗建宏哈，在这几年啊，伊确实有参与过吼南滨支线吼，而且外围的排水沟啦，啊，伊确实吼有来参与着，哦，涵洞啦，啊，无就喷草啊啦，哎，伊拢有。但是伊无资格来维修这铁轨路呢，伊嘛无属于正式铁轨路人呢。但是实施哦，这来港吼、哦，来港下端附近哦，西港这便道啊，这个手内底阁留着这个旧的工作证，还阁有工程的背心呐、啊。这当证明伊有机会来接近现场啊。但是袂当证明事故一定都是伊造成的呀、啊。所以这潘小队长伫个时间表顶悬嘞，伊就写两个字啦：机会。落尾伊搁伫边啊吼，留出了一个吼足大片的空白，还缺动机啦，缺行动轨迹啦。哦，伊个著名家哦，更缺啥物？会当帮伊甲现场连起来的物件啦。哦，这不正。另外一方面，保险公司内部也出现了异常哦。这个理赔调查员吼廖专员，伊接到通知的时阵啊，起初伊以为这只是一件这个伤者的家属吼提早来询问理赔的普通的案件尔。事故发生了后，这个家属足着急要确认哦医疗吼失能甲死亡的保障。会当赔偌济啦？啊，这对保险公司来讲，这并无罕见。但真正哦，这个吼保险的人员哦停下来是啥物？这个是业务员哦，伊留下了一段通话的备注。这个罗建宏的某，刚刚在接受一个抢救的时阵啊，伊连续问几下问题哦。如果若长期昏迷，安尼有算失灵无？如果后来死亡，需要准备什么种的文件？啊，这铁路事件属于一般的意外，还是这公共运输的这事故？这理赔差不多偌久会当落来？每一个问题单独来看吼，拢是合理的呀。好，那个连做起来就显得过于冷静。你不要在搞病房，你来问问这些东西，对不对？这啊，所以这个保险的廖专员中心的调查到五是秋阿秋的名下的这个资料，才发现他并不是加一份保险的。第一份的签的是婚后没多久，第二份的是过冬当增加，第三份是出现在气温、啊、经营状况还阁算稳定的时阵呐，啊，若查囝出事的前后，出现了第四婚，伊囝吼，而且为这受益人，而且保单，这旧的保单虽然金额我拢未低呢，
至少阁当吼，伫个家庭保障的框架内底来做一解说啦。哦，啊，问题出第啥？第五分，迄是一分哦，要发生火车哦，冰车的进程会真几工啊？才送入公司的新的保单，这个保单的总额2000万哦，啊，要保人偌建宏。被保险人是黄世秋哦，阮世秋阿秋啊，受益人同款是写了罗建宏的名啦。哟，经过这业务确认了后，伊家己无亲目睭看到阿秋啊签名哦。啊，这文件是罗建宏所提来啦。伊讲因某在生囝，无方便出门，啊，我签名已经甲你保好啊。这个廖专员伫个五份保单顶完金额。写吼，写伫咧纸顶悬，中心吼，佮加了一遍7000万。这五张保单上个来当领7000万。这个廖专员伊就看这数据看几啊秒，落尾就电话夹起来，要求暂停一切理赔的程序，要将资料交予警方。但是保险该当解税钱呀。袂当解释这台车冰车为虾米那车的冰车啊？刚一天的下晡，阿秋的好朋友就是阿兰啊。阿兰啊，终于坐入美容病院哦的社工室下工时，伊抱着哦，伊无抱婴仔，因为婴仔已经哦由这社工暂时安定。迄婴仔就阿秋生无哦，阿秋要去坐火车，伊讲伊甲婴仔交互伊朋友阿兰安尼啦吼。阿兰伊就家坐伫遐。哦，隔着这个伫个隔壁哦，照护的空间呐、啊。这个阿兰把牛皮纸的信封哦，放伫个桌顶的时阵，伊手哦一直戴伫这个啊迄落封口遮，就那像吼、哦，伊若松开以后，阿手啊吼上无介愿意面对的代志，就会全部变成真的啦。这个时阵，社工就请阿兰确认。这个信封是不是一直拢由伊咧保管啊？阿兰点头啦，伊叫我两天以后吼，甲拍好开啦。阿兰某，你为什么这么甲提出来啊？阿兰就看向家护病房的方向，两天已经过啊，伊搁伫家护病房，伊无就亲自提转去啊。伊讲过，只要伊若无转来啊，我都要甲这份资料交出去。这个信封在警方跟社工哦共同见证之下抛开，内底哦无决定案件的任何新币的证物啦，只是有一挂足普通的物件，哦，都证件伊的证件吼啊影印本啦，啊保费吼通知的催收单哦，个人的对回啊吼，的内底的对回啊人的名尔啦。哦，啊，这业务的这个名，哦，还佫有几页上越南文所写的，吼，一些说明，都是因为足普通啊，才会显得更沉重啦。啊，这个纸张啊，吼，那如果唔是突然间哦发生的某阴谋啊，哦，而是一个查某人日常的生活内底，我一点点啊，吼，去察觉，伊佫一点点为家己，还佫为查某囝留一个退路啦。其中一张纸顶悬，阿秋也有写吼。阮翁婿将近这几个月，总是在问我，如果我家己出代志啊，囝吼应该爱交啥物人照顾。另外一段伊阁讲，罗建宏曾经要求阿秋啊，伫个看唔捌的文件顶悬签名，伊拒绝了后，伊个翁婿建宏啊，规暝拢无讲话。第二天的煞突然间吼，好。另外特别温柔啦，哦，啊，足体贴啦。阿兰啊，向警方解释，阿秋啊，上爱惊，唔是去用拍，嘛唔是去用赶回去。伊上爱惊是建宏甲查囝留落来，干那予伊一个离开。伊讲哦，若无囝吼，我等越南嘛无路用啊。这个社工啊吼，都在整理阿秋留的这些文件。伊就无听，伊就无接话吼。现实当中，足侪人吼，明明已经看到危险嘛，同款哦，无马上离开啊。边仔人定问，为虾米那不爱报警啊？为虾米不爱走啊？
为什么搁要相信对对方最后一摆啊？伊这摆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的吼。哟，会当做证件吼，会囡仔金钱，还佮有身份，拢哦掌握伫别人的手头内底时阵，所谓的离开，真正吼真的只是推开一扇门那么简单吗？当然唔是啊。回来底的这个资料，足紧的，甲保险公司的记录对应起来。保险的通知是真的，催收单也是真的，但是因呢，拢只是影印本呢。警方必须爱找到吼原版本啊、正本啊，才能继续甲查落去啊。这个搜索票获准了后，这个潘小队长甲铁路警察。就入去气温啊，一聊啊，这个聊啊哦，比想象中的得搁较乱啦，铁柜啦，哦啊，塞着这现金卡的账单啦，啊证券哦，而且催缴的通知啦，都一大堆这催缴单啦，浪费贷款的资料啦，啊，加咧召回的名册啦，都规吨几啊本的校簿啊。好去有无赶快失罪的笔啦吼，反复涂改啦。部分的这个页码哦被撕掉啊，剩下的数字刷已经哦，却已经足够来说明问题啊啦。什么问题？现金卡甲信用卡欠差不多180万啦。啊，那股票的融资诶，甲私人的借款诶。差不多420万啦，啊那讲招回啊嘞，哦，讲招回啊，差不多偌济650万的气温啊啦，讲招回啊420万，啊那一只气温啊嘞，差不多啊低压偌济650万，这低压本的金额超过1200万，这数字甲加做位起来。将近要2500万，所以甲讲啊，这个唔是全部呢。赖建宏已经连续几啊个月用新的借款哦，都乌当球补西墙啊啦，好、哦、啦，都安尼啦。伊唔是咧经营气温啊啦，伊是咧拖延崩盘啦，爱走路啊啦，是唔是？只要其中一个债主哦，那停止单台，整个欠钱这条链条都会断去啦。这个潘小队来并了互助会哦，对回来的名册，最后的几啊页内底哦，看到几个实施哦，而且砖啊头的人一些哦，砖啊头做两个对回啊嘛，内底有亲戚50、80出边隔壁。拢曾经伫个吼，即偌个困苦的时阵啊，借钱给因的人呢，对偌建宏来讲啊，倒回啊，唔是干欠钱尔，迄意味着从今以后，姜庙活动无人愿意甲伊共道，亲戚嘛无爱甲伊见面呢。为了要撇开吼，撇开遮个负债遮尔济，即得给亲戚50、80。会当作伊就是败家哦，而且证据嘛，对吧？过去别人拢叫伊少东诶，诶，少年党诶，少年党诶哦，迄个时阵甲伊讲话会客气，阿摆全部变成即卖，全部变成口舌啦。哟，钱哦是压力，嘛是伊羞耻，只会甲即个建宏一步一步甲逼伊，逼伊极端的东西呀、啊，哦。诶，这个料啊，甲别个料啊吼，诶，这壁刀只，啊，这料啊壁刀，搁藏着吼，这旧工程的穿的这背心，啊，搁有工具袋啊啦，啊，搁有一双哦，拢满凹着烂土，诶，这个护鞋，这个监视人员呢，无甲这物件马上甲装落去同一个袋啊内底哦，因等等哦，分别拍照取样，封存气温啊。这个烂土内底吼，施工哦，而且树果、这路段、而且土，甲伊下个土可能有相似的成分哦。然后哦，烂做伙拢会和后续
的比对失去了意义，所以袂当难做伙啊。哦，即马一步一步要抽丝剥茧，搁在气温啊聊啊内底吼，即、這个缝补，而且客啊，即警察找到一个几支尖线，有咧尖线，有天吼，伫咧溪水吼，甲即粗甲油即山顶悬吼，足接近吼，迄个青色的香地啊，哇！这个兄弟天的线，天的尖，甲这个一底一把布的吼，缝补合的底展家，搁底有一个折叠过吼，这个、油材，这个、纸包啊内底吼残留着我真侪吼不明的这个粉呐，吼买啥物粉唔知影，这个、警察当时无得判断吼，伊来啥物成分呐，哦，只是将这吼用纸甲单独甲编号。哦，把它封存起来，到我这个实验室哦，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检验安尼。这个阿兰啊，查看到这列车的这个证物的相片了后，确认相片当中这兄弟啊，就是阿秋啊，平常时吊在伊随身的布包顶管的迄个啦。好、哦，迄对伊的雇佣摕来。阿兰哦，伊个讲哦。阿秋啊，留我家己哦，诶，这个手写说明中说，这写一下讲哦，伊曾经讲建宏啊，要甲拆开伊拍这兄弟啊，哦，伊兄弟啊要想要看卖内底是啥物草啊安尼，伊又甲阿兰讲看会当泡茶无，做旅游，伊重新甲填好。至于这个租厝内底，因老母做家开的，迄、那个兄弟啊咧，为啥物重新甲填起来个？哦，为什么呢？吼，好，内底底如果是不是正经阿秋爱所地普通的只草啊尔咧？好，这个想讲单台的实验室哦，而且鉴定啦。那么鉴定人员足紧的就提醒哦，这种的线伫当地干么店足好买啊，凊彩都有啊，引导任何一个人拢会当使用啊，啊，伊会当哦构成联想，不能构成唯一的证明。所以调查出现了哦，这第一道哦，真正的这障碍啦。啊，因有债务，啊有保险，有铁路的身份，无阿秋啊求救信啦，但伊感觉欠缺一个人。看到罗建宏哦，实施破坏，这个车站的监控，干来当翕到模糊的人影。哦，伊甲处理过哦，原来哦。刚刚这机车的轮廓呢，这个施工的变道、时间的变道，无完整入去进出的这记录呢。火的顶管的落个门啊，已经着混入了气温啦，所以日常的作业所留落来这成分嘛，天气落个气温啊，拢难做伙啊。这个钢骨也被长期使用啊，无法度凭借的磨损。就认定这事故现场的存在啦。唯一的对应呢，这个铁路局警察伊就讲，如果这证据最后拢只是会当证明，可能是可能呢，可能案件安尼就很难走到更远了呢。

0: 做日记哦，啊要害因某，叫叫因老母害死。好啦，我要进广告啊，食咱的八珍 QMB 最好用的哦。
1: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去话吼。
1: 别人就无落来安尼啦。
0: 心脏无落。
1: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根本就无落来。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诶。
1: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拉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吃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哈。
1: 哎，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今晚阮头家讲嘛是可以吃一盖呢，一工吃一盖啊。
0: 哦，安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哈。
1: 系啊，啊。
2: 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啊，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要小心啦，讲诶我心脏会安尼不正的对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2: 哎啦，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2: 哦。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安尼咧哦，
2: 我病院住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脏个来吃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安尼嘞吼。
2: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遮一岁安尼，迄个做日子可以抽血啦，看伊讲哇，安尼你遮一岁啊，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红字啊，
2: 好呢。
0: 啊你是几？会算侪岁，
2: 我八十一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2: 因为我伫高医做化疗的，爱回诊。
0: 不会呛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食有食这配料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呛的先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打心脏啊，啊嘛有打啊，讲话真会写心脏啊，
0: 哦急心
4: 啊，做好喘嘞，做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我无稀罕，
0: 安尼哦，
4: 落尾听到阵就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食过来会知啊，俺只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喘干啊，我这个一打点打就真会写心脏啊，
0: 哦安尼哦，
4: 啊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昨天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家庭直播，当时讲我来食单，但无人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4: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家亲正来接我来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去到公交高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再食，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今日我食即罐无？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食只只，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早看，等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啊，
4: 医生问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M 再。
0: 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4: 哎、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福你。
5: 也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呢听一听都说啊好，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嘛那无定定在弄急诊呐、啊，
0: oh, oh, oh.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oh, ，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啊，对，
0: 本来旧年人啊那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在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未只有讲啊。
0: 哎呦，安尼
6: 严重心脏颠倒，搁许血管萎缩。
0: 我
6: 食酒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6: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啦。
6: 食酒的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6: 系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6: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啊？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现在心脏正咧，切去照，照就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要怎偌好？食八珍去咪？我还讲食八珍去咪足厉害，比咧抓中药咧以形补形咧炖，炖猪心哦，以形补形啊，无中药材咧食，西药咧食，无电啊，无电就叫做无对档。心脏爱电，足侪人去斗电池无？人若要发生电击，用电电心脏，心脏就是有电的所在，电有电才会起崩。哦，咱咧八珍去面也捌食过，拢洗洗你拢电电勇敢。哦，啊那唔捌食过，爱紧来食。哦，爱紧来顾你，若食足侪西药，食这个中拢食袂惊，袂去无咧轻嗨，请你食八珍去面。而且这个产品袂慢慢，你一罐免食到完，而且一罐百八粒，我按2800，你免食到完，你知道？哎呦，加足快活，加足会行呢，这个有动头的呢，会冒动啊呢，会行出来佚佗啊呢，吼、哦，安尼人生唔靠意义，对唔对？八兆元 QMB 难要甲进行做一只加倍好哦，啊那八兆元 QMB 甲进行做一只，啊无甲加一个学历话啊够卡好吼、哦，谢谢大家，祝你健康，祝你勇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 BBI 秋广播房太阳连线吼，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予咱关掉吼，包括 BBI 秋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吼，吼叫做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唔知要对关啊电话卡电话吼，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哈，谢谢听歌，听牛的。

这就是日到日到之夜的这个日语歌吼。诶，我的导游甲咱做俩综合朋友，查甫好康诶，古咧放药，卖徛咧放药，古咧放药比徛咧放药较好四行，嘿，嘿，迄泌尿科医生讲讲，古咧古咧坐咧坐咧放药，比徛咧放药佫较好，诶，真诶哦。哦，你来甲看吼，安尼放药较袂坐咧放吼，较袂放药头上药尾。诶，足侪医生拢惯势徛咧便所，囡仔就拢徛咧啊，无嘿，啊无要转过去吼。诶、哦，去比利时就是啊，去比利时人知影爱有尿尿小童，对不对？叫伊把尿尿女孩呢。我去看一下，哈，有尿尿女孩这件代志哦，而且伊只古咧也无物件扛住安尼放啊，这一档的啦，哦，乌档的做安尼哦。爱讲球，甲挂一支因乌铜铜的，吼，啊，又甲挂一支黄色的目镜，无银的，就是塑胶黄眼甲挂的吼。爱着鼓咧吼，鼓咧啊绑两个头毛，绑两背安尼鼓咧，啊，看倒倒边去的安尼吼。迄、那个叫尿尿女孩，啊，把做一人去挂，啊，就放尿啊，就讲尿啊出来，安尿尿男孩哇，尿尿儿童啊，尿尿囡啊，哦，是伊头个行，等者我就看到伊就伫个三角汤呀。迄三角汤，你看徛咧双桥啊，徛咧双桥，哦，迄个就是比利时足出名尿尿小童。哦，迄个啊，迄个足侪国家送伊衫穿，咱台湾送一束原住民的衫。哦，啊，我即摆去伊无穿衫，伊当然年纪小，伊会穿衫，穿看对着国家送伊衫，啊，也穿安尼。迄个尿尿小童足细身的哦，差不多一尺30公分嘛，哎，才50公分。就是真真哈，老大生无做生，才50公分俩，无到60公分。尿尿小童，啊尿尿女孩如细身，伊是姑娘嘛，姑娘咧，啊，想做大生咧无好来，我徛咧吼，大多数先天查甫徛咧放尿较济吼，哦啊，但是如果查甫人坐咧放尿，对咧泌尿道负担会变较轻哦，哦啊，这泌尿科的医生伊就咧讲，对身体放轻松吼。哦，对咱身体放轻松，甲咧泌尿的保养角度来甲看，坐咧放吼，其实是足符合着健康逻辑，而且选择。好，啊有四大好处，值得关注吼。啊来搭配两盖放药吼，就像等人家来讲，两盖放药了，你就袂闪油尾啊。你家你原本你放一盖要起来，对不对？啊叫闪油尾，啊你就卖闪油，等人讲迄个。啊，咱先讲第一个好处，你的骨盆腔哦，骨盆的肌肉放轻松。所以你放尿会加足顺畅，加足大白。哦，这个泌尿科医生讲吼，你若徛咧，是做一查甫的，哦，特别是这长辈时代，为着要维持身体平衡，爱徛咧啊，啊无欠顶小平有无？啊，所以你骨盆底、甲你大腿肌肉哈，你也不自觉呐，翘在啊，爱出力变硬翘，我要放尿啊，哦，嗯，

四四放五十四四出来咯，坐咧哦，因为男性的腰都较长，够登完世界。吼，啊，你放腰时，咱身体小块吼往前，吼啊压较头前诶，会改变骨盆腔的角度，啊，会让你腰都吼更加顺畅，帮助你放腰放较清气。吼，进而咧刷咧来降低，因为吼，即个放腰头闪腰尾，再闪腰尾缠尿引起着膀胱，吼，你腰都感染的风险。哦，你若开车就知影，咱禁药，禁药就是甲你膀胱下底即个尿，哦，伫个尿道，啊，所以顾虑感染着，因迄尿有细菌啊，迄尿是无好命，是尿渍过滤了，无要排出啊，结果你放无出啦，你怎伫个膀胱，伫个尿道啊，啊，你有发炎啊，哦，你定禁药就知影，禁药艰苦吼，还发炎，啊，所以你也放好清气，哦，你就袂闪尿尾啊，哦，你等撇边着尿道感染的风险，哦，啊，过来。第三个好处，会消除重心吼无稳定的会烦恼，吼你放药较安全。因为医生讲吼，这中背是大，咱徛徛袂知，我讲都平平啊，啊无脚无力啦，吼你脚无力嘛吼，啊个一手爱并出来，一手爱翻咧，哇吼系啊，啊所以这姿势吼，你会当消除你重心不稳的烦恼，徛袂好势啊，吼徛袂好势，哎右打上袂准啊吼，安尼啊徛颠颠安尼无吼，脚无力啦安尼。啊，所以人坐咧，你就袂安尼啊。会后你的力量集中伫这摆腰这动作，你免烦恼啊，一手爱扶咧吼，啊扶在要放腰，啊一手爱翻，啊无脚也无力，对不对？啊，所以对这个放腰一个启动会缓慢，还是讲需要时间放腰的人来讲，是一个较稳定、较安全的。比如讲，脚都袂无啥力咧，徛久，啊徛久啦呐，要放无唔放久久，要放无唔放紧紧，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你就坐了，就免烦这烦恼啊！你就安心啊放尿哦。来第四，减少你尿乌白喷啊，嘿，迄尿兜啊遮大，迄阿姨啊咧变不着，哎呦，啊上袂准啊一支啊囝尔，啊这尿兜嘴遮阔，安尼你上袂准，啊不着喷起来安尼，啊喷啊尿破味，啊喷啊尿兜不是都爱滴有滴滴个尿诶，啊无就土工滴尿尿，啊无开花，哦放尿开花，全两喷花干去冤家，就是安尼。所以这闽南个医生咧解释。用这便所会当改善着便所的环境，因为你徛转落转过溪，上过强会喷出来，喷油灰啊，人喷水灰咧喷油灰啊，嘿，喷油灰出来外口，油倒外口，啊，所以就会臭，会迄落油破味啊，好无？嘿啊，哦，安尼就无好吼。啊，来，你来搭配两摆放油，啊，即摆就好，你家看就袂放油头，闪油尾来。即、這个医生讲，你若属于尿泡腺肿大困扰的人，你定感觉油放袂清气。哦，啊，要放无唔放紧紧，啊，要放摇头闪摇尾。你除了改善用坐咧倒，坐马刀啊倒，会当搭配两摆摆摇的方法，你就改善。因为你放了第一摆放了，你坐了吼，差不多等咧，因为你差不多等一下，你放了吼，啊，久久甲收入来迄个，伊个滴出来对唔对？佮闪摇对唔对？吼，放摇头闪摇尾吼，你就是要改善这功能。你即马就是坐咧，摇放了啊，你佮我放了，迈起来。超坐超三十秒，啊！只闪摇尾就一到尾了，你搁甲放一届放了，嘿，安尼就对。医生讲，这叫做爱训练你第二届放摇，第二届放摇，安尼就免惊放摇头闪摇尾啊！不是了，啊！只我收起来了啊，哇！搁滴，底下裤底搁打面，所以要改善这个方法。你坐咧放，吼、哦，啊放好啊，你搁等三十秒，或者剩咧只闪摇尾只吼，搁汇集起来，搁再次搁放一届。安尼你就无遮个问题啊，吼、哦，所以讲查甫人啊坐咧放有较好你徛咧放嘿，坐咧放的好处比徛咧放的好处较好，唔相信你一万个试看麦啊，你即万个试看麦啊，吼，看有影较好放无吼，啊对啊，哎那较好放安尼对啊，哎泌尿科医生讲我感觉是对的呢吼，哎有人徛较袂在，啊徛较袂在，颠颠倒倒要放药，还佫一手爱换脚啊，一手爱换迄换，还袂跋跋倒对唔对？吼。坐咧倒，万无一失，坐咧上界方便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

0: 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先生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来，来接接。等一下，谢谢。好，来哟，秀山，给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弄个当个卡礼拜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边点歌，两个当卡礼拜来，谢谢。来，今天是当时，今天是不是当时啊？今天是这个礼拜四哈。那今天是什么日呢？今天是10月15日，世界洗手日，世界洗手日。希望大家用心的用肥皂正确洗手的习惯呢，会当降低啥传染病甲感染到的传播机会哦吼。所以呢，这个门干来今日讲，今日去爱洗呢，是大家拢爱洗哦吼。不要忘记了，记得要小教小朋友一起来洗手，而且呢，对肠病毒，也当预防肠病毒、新冠肺炎，噶包括的流感，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嗨，秀山小姐，阿武先生，我三明菇，我
0: 是你，你听什么歌来？来，
3: 归来吧，苏联多，
0: 啊？
3: 归来吧，苏联多。
0: 苏联多是什么？
3: 归来吧，苏联多的艺术歌曲啊。
0: 没有，阮家可能无一首歌嘿。
3: 无一首啊，啊无个迄个夜来香，夜来香。
0: 夜来香吼，你的国语的嘛吼。
3: 都拢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你来唱。
0: 贺淡蓝白，好，谢谢贺，好，好，谢谢，拜拜。那你好，你好。
4: 小姐姐。
0: 难得几位？
4: 大春、
0: 哦，
4: 赖小姐，
0: 大春哦，赖小姐哦，啊，你敢知我什么名？啊？
4: 我，你敢姓啥？
0: 我姓啥？系啊。
4: 哦，安尼啊。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4: 春花望路。
0: 春花望路。好，等下吹哈。
4: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姓啥呀？
0: 哎呦，咱这几位，
5: 我叫我李太太啦。
0: 中华李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5: 桂花秋之恋。
0: 好，淡蓝白。
5: 谢谢。
0: 再见，来弟，你好。哎呦呀！你拿这机个这个款，你是咧听什么垃圾啦？你是咧听什么人的垃圾啦？
5: 我
0: 啦，你哪就关起来一听别人的，你也关起来啦。有关起来无？
5: 有啊。
0: 啊，你即马声哪就是别人的声？啊？
5: 手机啊。
0: 哦，是手机哦。咱这几位嘿。
5: 我怎么？
0: 咱这几位啊。
5: 我怎么了？
0: 咱几岁啦？
5: 我做大姐啦。
0: 多哩多啊，屏东。
5: 歌手啊。
0: 要听什么歌嘿？
5: 啊！
0: 要听什么歌？
5: 我听那个，金铁两人。
0: 哦，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你姓啥呀？
0: 嘿，是。
6: 我住在台北来哦，去我姓黄，我要点歌。
0: 来哦，黄。
6: 来哦，湖内湖区姓黄。
0: 要听什么歌？
6: 温暖的刀。
0: 温暖的刀哦。
6: 哎呀，
0: 我等你吹哈，
6: 好，谢谢啊，
0: 再见，你好，你好，
7: 你好，大户秀山，你好，
0: 难得几位，
7: 我谈事社长，
0: 每天什么歌？
7: 一个困难欧卡，
0: 一个困难欧卡，好，大蓝白，
7: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这个。他日语啊，一歌名讲了介标准，啊，有些讲个哩哩啦啦安尼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那是要点歌呢？这个来，咱先个停止吼。哎，要点歌，先停止。来，谢谢。 都只讲过啊，咱今仔是世界洗手日，洗手会记哈。为什么呢？哎呀，怎么会这么多的重症呢？你刚才我看的这个新闻报道，这个流感呐、啊，那你流感呢，已经46个人死亡哈、啊，怎么那么多个？其中一个40岁男性哦，伊哦得着流感 A 流啊，断伊一礼拜呢，哇！走了，那呢？怎么会这样子？怎么那么严重？所以你们不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哈。那么这先生是安尼，干嘛头人就先发烧，喘气困难，然后进去急诊，引起的并发症的肺炎，进去加护病房的抢救一礼拜，因为流感引起的肺炎败血性的休克。还有多重器官衰竭没救，哎呦呀，好可怕哦！我虽然的好朋友呢，讲起码目前在咱台湾有几万人得到，但是重症的有144个人，但是死亡的人今年有46个，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住无？你流感有去住无啦？阿伯住的人开始，今麦开始啊呢？较紧的进去住流感，但是咱住落去呢，不是马上有效果出来，要等外久，等2礼拜。两礼拜以后，这效果才会出来，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恁那是真的，不管囡仔大人拢总去住着较好啊。一个是哦，如果是本身个是有啥有中风过，啊，个肝硬化这种的人呢，如果那是住完了有发烧、喘气困难，这种的马上爱去大医急诊，绝对不可以啥，这个一直吃退烧药啊。不可以哦，哈！啊，进去急诊哦，哈！因为上惊是惊什么样子？引起的肺炎加败血症以外，过来个是因多重器官衰竭。像迄个人无少年吗？40岁呢，该少年呢？哇！你要看麦啊，够玩弄的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不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哈！啊，个有，咱呢，如果是咱年岁有的人呢，该注意这种。肺炎的链球菌呢，也有分，好像30几株的啊，还有这个10几株的，还有20株的，所以呢，咱那些好朋友呢，你那是有符合条件呢，进去恁上近的啥区公所啊，哎呀，卫生所啦哈，啊，进去住安那无，跟那是诊所也可以打哈，那符合条件就可以打了，不要忘了哦，要记住哦，打。流感、新冠肺炎、阿个肺炎的链球菌，这三个不要忘记了，也记得进去煮哈。阿来，感恩建议好朋友。来呀，那是个别个别点歌啊，拍谁？伊个我看看，个一当一个啦吼。那是个别点歌，个一当就一当卡里白哦来。现在空电话呢，空白。469，那么当年会被你讲在咱这天气，我今麦要给咱报告一下吼。哎呦，这墙皮呀、啊，有可能会变墙台呢。哎呦，那样呢？啊，今麦搁咧转弯呢。哎呦，希望不要转到台湾这边来哦。迄天我看，长看是讲会偏向日本啊，怎么现在又有一点会像偏向台湾呢？我最好是不要来，拜托诶。听讲的啊，波比吼，卖来台湾哈。讲咧上班后咧拜三咧，可能都会知道了哈。那么咱最近的天气拢是安尼哦，咱后咧拜三个就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咧，所以有落雨噶。温度降低，机会改观，所以早晚温差凉，未冷也是凉哈。那么呢，白天有一点温差较大呢，所以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这就是。架杠的秋老虎，秋天这个老虎呢，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呢，千万不要去感冒了，不要去这个干掉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来你好，你好。
2: 我这个手刷点歌啦。
0: 咱这几位嘿。
2: 我姓陈，伫台中。
0: 台中啊。
2: 我
0: 听什么歌啊？
2: 罗时丰的《西妹安江》，
0: 《西妹安江》好，等你开吹好。
2: 谢谢，
0: 拜拜，不客气。哎哎，对不起，咖喱一直切掉来，谢谢。那那你现场困掉，咱继续看哈。今麦要点歌，先停止。对不起，给你抱歉了，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喂，喂，嘿，我是啥？你好呢？
8: 我要，哦，叫回。
0: 好，小蛋姐来，来接接线哦，为了个曝光哈。

0: 秋桂花秋之恋，那么这是桂金花先生另外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是桂金花先生说起来哦，来这是咱的这个李太太说电话来，谢谢。喂，你好。
1: 喂，
0: 喂，是我秀嫂，你好，你好。
1: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嘞哦。
1: 哎，我讲吼，
0: 我等下等下讲重点来，迄个产品都不
1: 一样。讲，无人讲，迄个拢有皮样啦。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1: 我迄个灰指甲有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
1: 嘿，啊，阮咧买大病看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样抹看嘛，啊，抹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就好一下。
0: 安尼哦，哇，
1: 真正有好用的啦。你若灰指甲的人吼，真正爱买拢有皮样。
0: 真正买了无吼。
1: 嘿，真正有好个呀，安尼好啊。
0: 嗯，感谢大姐啊。阿姨，谢谢，干不侬，谢谢。啊，再给咱倒小杯，麻烦你，谢谢。老秀才，你好，你好。
2: 喂，秀才小姐哈、
0: 哦。嗨嗨。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要做见证。
0: 我要讲讲嘞哦。
2: 对。
0: 啊，讲重点嘛，来，你身边的好一个，感谢你，感谢你
2: 来。我做那王先生啦。
0: 哦好好好。
2: 哎，俺做人啊吼，用些。迄、那个指甲吼，二十支吼，脚甲手吼，二十支的指甲吼，拢纯短短啊，尔安尼啦，
0: 短
2: 短啊，软软啊，
0: 生灰指甲啦，吼，
2: 嘿，伊平用用规药啊，食药啊，吼，抹药啊，拢无效啊。
0: 哦，啊，即摆是抹咱的软软皮痒
2: 咧。啊，我五月今年五月二日吼，暗时啊去甲买你的软软皮痒啊。
0: 好好好。
2: 我啊，隔两工伊讲碰着就袂疼啊。
0: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
2: 要讲。五月二日啊，抹较紧啊。
0: 安尼哦，好。就刚杜小宝来，感谢谢谢先生，谢谢你哈，谢谢秀才，你好，你好，来加工喂，
3: 喂
0: 喂哦，
3: 秀才吗？
0: 喂，不可惜啦，
3: 秀才，
0: 喂，
3: 啊，该过来一点
0: 哈，你赶快过来，要供产品呢，
3: 嘿，
0: 哦来哦，来产品都不进，哦，弄弄皮痒你安那好，
3: 哦，也好用哦，
0: 哦，阿你是不安呐？
3: 灰是强哦。
0: 灰指甲，
3: 我来哦，十几拢老强诶。
0: 你先讲迄个灰指甲，呼呼的增加，今麦加落去，有新鲜的无？
3: 有呢，啊，今麦可能再过播。
0: 我讲那播好等免播啦。
3: 安尼哦。
0: 嗯，阿强，唔过至少播四礼拜了点哇，哈，伊个困在太。
3: 播啊，几多？
0: 无四礼拜了点较好，哎对对对，安尼较好哈。嗨，谢谢，阿咧感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播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播了，该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别播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播？播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来播好，记得咱倒小播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好朋友，您敢知咱即马咱住咧台湾吼，无您咱可不去注意到全世界这个诶变化，为人 A 啊为人 B 吼，但是那我会关心啊，譬如讲气温、气候的变化，那么讲全球暖化呢，已经拉警报啊，你敢知哈？什么叫暖化？暖化就是变较烧啊。所以讲海的温度已经连续四个月升高，升高，你敢知？包括亚洲，咱台湾属于的亚洲、甲北美洲、甲北极，那上盖热、上盖热的九月份全球的报告的已经出来了。所以呢，讲哦，这个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呢，讲哦，平均呐、啊，这个呢，按呢全球的地表平均温度，二十世纪平均呢，讲高1.33度 C， 一度外呢。啊，变成1850年来记录以来第二摆暖化的高纬分，就是今年度的高纬分啦吼。那过去呢是1.10，即个1.33呐，嚯，欠关0.23呢，嚯，安尼有关呢。所以呢，虽然呢，好朋友呢，今年度算排第一名，诶，全球的比1000几年以前那个较严重，就是。地球整个软化，所以呢，您够感觉咱今年都风太卡侪，您够感觉。所以呢，这种温度呢，欠管就会产生了啥风暴，譬如讲飓风，譬如讲强烈台风，或、哦、这种诶这个包括呢这个天气诶不正常的下雨，它就会大量的就连咪加连咪下连咪下，所以呢，这都是地球软化。使得咱的温度哦，诶， 包括加上气流的关系呢，气温的关系变化呢，整间隔拢乱去安尼啊。所以不讲奇怪，今年那风，恁个感觉今年风太多侪，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尤其是哦，恁有感觉无？咱九月份风太上侪啊，九月份都有八个风暴啊，其中哦有七个达到飓风的强度呢。所以呢，不怪啦。哎呦，所以咱你不拜托天公伯啊，嘛无阿多呢。因为咱拢个，咱全球的人吼，拢个地球拢软化。你看迄珊瑚啊，我看迄 Discovery 咧介绍着这个海洋的世界吼，诶温度的变化，迄做者珊瑚拢死去，拢白化了呢，好可怕哦！真的呢，你也看，我嘛去看过吼。去恒春哦，去浮潜，看过一种那个珊瑚，生人哦，好漂亮哦，就像个粉红色的珍珠啊，那几条几条几条一直浮出来呢哦。但是今麦这种现象呢，有可能我们以后看不到呢，哈、啊，而且珊瑚的死去啊，珊瑚是活的呢，你有没有当作是石头呢？伊是活的呢，啊，个另外一种软性的不一样的，今麦都是因为让地球软化的关系啊，所以呢，也种造成。这种珊瑚也白化，但是你一定想讲，爱软化跟台湾有啥关系？跟咱气候有关系？有啦，我都只讲的风啊，风速寒湿湿湿啦，湿就是落雨，所以当然这个整个的气流啊，这五个就是气流，就会整个会啥，就会不正常啊。有小风你也看，像咱那个伫恒春，你看恒春是咪热？伊个。伊个恒春上盖拥有每一年拢个什么时阵的啥？黄昏一落山风，哎，就是安尼啊！你热嘛，啊，就落山风啊，就像那个大楼效应一样，它就有这样出来啊！啊，你要看那是只要每一沙尘暴，只要那是热天的时阵哦，热的时阵哦，迄、那个小风一直夹一个夹，你若有机会去高屏去看，高雄的高屏视角看，我捌看过，我捌开车看过，哦，我看咧起鸡皮，为什么也一夹？伊个一点开波的刷哦，正对着小风正夹雷啊，轰起来，一夹一夹。所以只要那是一旦呢沙尘暴夹雷啊轰呢，你要看空气就歹啊。所以咱的和平呢，你唔要小看温去全球的温度软化呢，1.33哦，很可怕，1.1的咧可怕，个1.33呢。所以咱的和平呢，咱哦。那会当尽量吼，吹天气该吹的吹不掉吼，尽量吼，咱的好朋友迄垃圾吼，拜托个，莫等你海来滴，千万不要嘛，莫等去溪来滴，因为咱的当用水力发电，所以咱的水源呢介重要，这水源那是无清气啊，水力发电也会受到影响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哈。格林报告，日本今麦咧欠人呐，欠什么人？服务业啦，唐吉诃德哦，唐吉诃德请无日本的员工，你敢知八成拢外国人呢？哈，那安尼，啊都请无人，请无要做的人，日本人可能较无爱做这服务业吧？但是啊，就是请无，所以八成拢是外籍的。然后呢，你那是去大阪，你是不是拢会去找一节所在翕相？叫做顾立果跑跑人，您敢知？知啦哦，啊，可、就是有一个人，一个穿运动服，顾立果，就是一个咧手举起来咧照迄个啊，那个叫顾立果跑跑，顾立果跑跑人哈、哦。那么呢，因为伊要重新改造的关系哦，所以暂时告别，要2027年明年春天才会有新的。亮相出来，所以您最近呢是去大阪被批评的孤立国呢，可跑跑人呢，可能你们是拍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整修，就是那个东波里道顿节啦，那个那个他的扛棒是以指标呢，哪一个指标？大阪的指标，大阪的指标哈，格林伯格来，谢谢。来，我们来唱歌嘞！我来改唱，等下我看见来，咱来个唱夜来香，唱霓虹我的。哎呀，潘雪丽先，我给你唱霓虹我的哈。那么咱来个唱歌，你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夜来香，谢谢。

0: 来香啊，这个是我朱启阳，是邓丽君。哎，这个是我们的李先生店名哦，潘姐，我给你唱日语的，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咱女性朋友欢乐的啥？膀胱甲尿道点的发炎，啊，男性甲欢乐有。男性朋友发是啊发啊欢乐是虾米呢？裂火酸发炎。啊！你无上发言，大家嘛知影即句话，大家拢会用背啦吼。唔放紧紧，阿要放放无，未前到变数的限流。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咱女性朋友是36岁以上的人，为了小便有三个人平均都这样困掉。那么那你无上发言这种问题，男性讲50个人平均哦，两个人啊，够一个人哈，较悬两个人够一个人啥？为了你无上肥大呢？这就困掉，甚至加油啊！所以呢，男性的尿泊酸在什么所在？在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的时阵，差不多从啥？四粒头啊，啊不，四粒咱的库里，从库里垃圾喊你大粒呢。但个伊呢，一旦有发炎的时阵呢，伊就溅起来，溅起来的有些大个从啥？四粒头啊，吓你大粒。那么的变成呢，男性的腰要过个肩要过呢，弄个影响到的 A。一定会的，所以你讲哦，大部分这种的人，甚至呢，你刚才啦，到80岁啊，今天去新闻报出来，到80岁男性朋友呢，10个内底可能有9个人有这种问题，哈？啊，那得要强要个100%，全部都有这个问题哦，哈。所以咱联合平咱平常时呢，男性朋友要注意哦，哈。这种的尿泊酸的发炎的原因呢，就是可能细菌的感染的机会较悬，以外，啊，无就是啥，饮酒过多、爬妹妹过多也是会的。所以呢，一旦来发炎嘛，那么你要紧去哦。比如讲已经严重到你困了的，甚至会严重到肿起来，肿到腰要过袂当过，放尿也放袂出来时阵呢，那么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是放尿阁放袂出来，这尿会倒流呗，会的。哇，到时咱尿若倒流嘞，怎么办呢？迄阵那得麻烦啊。所以呢，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哈，男性尿泊酸增大，毋是单单哦，干那尿泊酸问题呢，一个影响到咱的男性朋友性机能，阁包括的你腰子，拢嘛会连带的影响到哦，这嘛是影响的哦。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顶代谢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季节流汗煞无，佮较好点着。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佮女性，女性比较为甚物？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10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常常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嘛啥，尿泊酸嘛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底，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成立的库里垃圾遐尼大粒，一旦有发炎的时，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啊遐尼大粒。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天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就是啥放尿放袂出来，当然为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严重的脱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佮倒尿管，那么一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吼，这个人真的有够含，你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的这种现象，你们知？根据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伊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堆愈侪，愈堆愈侪，放尿阁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未前到便所的腺瘤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感冒， 放尿安尼，未顺啊，男性哦，上个是去医生检查，看你尿泡上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安尼就无同安尼，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而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泊酸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闪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或者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所以咱女性朋友呢，跟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爱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要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好是一公斤爱啉34cc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给恁建议啦，超过40岁做啥？提肛华。啊，过来，恁那个兼做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而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给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高油，较袂高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敢知咱人吼，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敢知膀胱经啊，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裤，所以咱后裤内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位，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呐，一旦女性朋友呐，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麻烦去便所，麻烦去咧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卖禁尿，卖穿伤暗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给咱建议好朋友哈。来呀，那么除了是给咱建议这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呢，佮给咱建议那是年岁大的长辈呢，你有感觉你啉茶做个杂掉？做个杂掉吼，吞落嘛，杂掉食物件嘛，杂掉。我给恁建议，你会当倒嘞。啊，咱倒嘞吼，啊，然后呢，头一个脚，咱的脚盘个腰关关，啊，然后头压起来，压起来个看你的大脚的大头部，啊，心内念一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十，安尼一摆，连续做3摆，会当帮助咱的，咱的这个气管吼，甲食道的。更之外靠咱，想无至少啉茶较袂去砸掉安尼啦吼。啊来啊，拄则袂记讲一个，咱甲咱补充一个吼。咱哩好朋友有人讲哦，我拢建议人啉温的茶呢。那么恁会当去药房换两点会当换阮的保温瓶哦。阮的保温瓶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所以咱哩好朋友来换这种的好较好。316是上盖高啊，上盖好的呢。所以咱要换会当换这样2点的会当换哈。啊，过药房。那无现在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不要忘记咯。爱啉上，我有讲过，一天上无至少爱啉500cc 温的茶呢，绝对对恁有帮助。唔是老大人呢，少年人来当养成这个好习惯，将来对你来讲呢，那么是比较男性较袂尿泊酸，这个高尿问题，当然可以当减少我给恁建议的动作呢，比如讲垫膀胱经啦，做提肛华啦，佮对照我讲的你倒嘞吼，头壳起来，压起来，看你的脚的大头部啊，这些都对你的气管，包括对你的食道。肌肉的腱肌吧，隆重有帮助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好呗嘿。
1: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0: 好，来，什么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嘿，请讲嘿来。
1: 我就是讲迄放尿有泡
0: 哈。哦，安尼等一下来，医生哦。好，等一下嘞，谢谢。

0: 好来，谢谢春晖网络，这是凤飞飞收请的喜人记得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姓啥？
1: 哟。
2: 哎。
1: 哟，我听到啦。
2: 姓啥？
1: 哟哟哟。
2: 我那边三点钟报啊。
1: 我来三遍了，我记得，感谢阿伯哈。
2: 我那边几啊关啦。
1: 哦，啊，你食了好无？
2: 哎，那个，那是我讲的伯。
1: 对啊，白色的鹅公的对啊，无唔对呢。
2: 有我一杯几啊罐啊啦。
1: 好、哦哦，啊你咧食呢阿伯？
2: 啊，
1: 你咧食呢？
2: 有。
1: 好、哦，啊你食了好
2: 无？未歹啦。
1: 哦，你食了那好，甲阮讲来。
2: 啊，
1: 食了那好。
2: 食了，哎，暗时较免去放尿啦。
1: 哦，较袂搞尿哦。
2: 有。
1: 哦，好好好，阿哥，安尼好，阿伯咱继续甲看呢，看呢，好，甲解两顿哈。好，感谢阿伯，谢谢。阿伯你好，你好喂。
3: 喂。
1: 有。
3: 你姓庄呀？
1: 哟，阿桑你好，你好，海星你好，
3: 我张妈妈啦。
1: 哦，我在张妈妈你好。
3: 啊，下昼阿英，新冠的阿英啊。
1: 好。
3: 我刚关两组，两组啊。哦。
1: 我来身边的不接啊，你讲伊咧。
3: 哎，明明嘞。
1: 哈。
3: 我上海嘛两组啦。
1: 阿奶奶，哇，感谢。
3: 两组啦。
1: 感谢阿桑啊，感谢你哦。
3: 新冠的嘞。
1: 嘿，老板你。哦，好，感谢哈、
3: 啊。张阿英啦，
1: 张妈妈，感谢你哦，希望你健康哦。
3: 两组两组啦，我今晚嘛两组啦。
1: 安尼呢？
3: 啊，
1: 干不难。
3: 哎，我食了嘛。
1: 哦，食了那个。
3: 小便有较好啦。
1: 哦，较袂搞腰吗？
3: 哎。
1: 哦，
3: 我今晚都起来紧喘尿啊。
1: 哦，紧喘尿。
3: 哎呀，禁袂掉啊。
1: 禁袂掉啊！今晚袂啊呢？今晚禁袂掉啊呢？
3: 袂，干袂啊？
1: 哦，袂喘尿啊呢？哦，安尼好哦。张妈妈，啊，保重呢。好，保重啊哈。阿弥陀佛，谢谢。你好，
4: 我这是台中。
1: 哎，怎样？
4: 蛋姐，你的三线节目？
1: 蛋姐，蛋姐，蛋姐来三边的蛋姐，你跟我讲，我的三线节目安那好？
4: 哎，放尿屁泡咧，讲嘛真好。
1: 哎呀，我的讲你哦，放尿泡泡好呢。
4: 嘿，哦，你个尿那一头讲嘛真好哦。
1: 放尿屁泡，放尿落落，小便便顺呢。
4: 哦，困眠冇差哦。
1: 阿妞，哇，真好真好，好棒好棒。好，阿妞再讲多些不？阿姆，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喂喂喂，
5: 嗨，喂，你好。
1: 是你好。
5: 嗯，小姐你好。
1: 是你好，难得见面。
5: 我跟你做正一个。
1: 我要讲过你。哦，等一下讲重点。来，请讲，请讲。
5: 哦，这三星金宝真好嘞。
1: 嗯，
5: 我安尼放尿吼，安尼油油啊，泡泡啊。
1: 哦哦，
5: 啊，吃两罐就好啊了。
1: 安尼哦，哦，你都感觉呢？
5: 嘿，有有有有。
1: 哦，好棒好棒哦。
5: 嘿，我是无风福轮买
1: 啊。无紧，啊，咱今天的办法就好啊。好，啊，再给咱倒些杯哈。好，感谢大哥，谢谢，谢谢你。嗯，
6: 我头一日，
1: 你是吃
6: 放尿气泡啊，气味真歹啦。
1: 哦，你有吃三鲜煎包放尿泡泡啊，臭毛毛呢？
6: 系啦。
1: 啊，今毛较好无？
6: 啊，食拢好呀啦。
1: 哎呦，阿伯你用汉迪卡呢吼？
6: 哎呀，无断了。
1: 哦，甲看嘞，看嘞啦。
6: 无、哦，因为我无断啦。
1: 爹爹妈甲我看嘞，看嘞啊。
6: 啊，真，甲你遐尿甲大肚，真是上不完啦。
1: 免，哎呀，免停啦，阿伯继续看你就对啊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样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敢、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来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咱登记都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提咱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是咱的。咱这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316的，诶、欸，很好，很好的，高级的哈、哦。所以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五七六七法兰绒素硅碳啊。那么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37公分呢哦，加二加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们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先生。
1: 喂哦。
7: 你好，
1: 你好，安啦。
7: 哎，请教一下好不？
1: 没，请讲。
7: 我有一个朋友叫孙华阿姨。
1: 哦，叫孙华来接电线喽。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喂，请讲话，你好。
8: 哎、欸，你姓啥呀？
1: 哎、欸，我姓啥？你好呢？
8: 请教一下哈。
1: 没、哦，请讲下来。
8: 我你拄好来去检查身体吼。
1: 嗯，你哪只耳机啊？
8: 耶吼！
1: 你哪只上大声的机啊？
8: 我这人哪只掉？
1: 安尼，我叫人听来，我先接接哦。哎，谢谢。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一个古诺奥卡，这个是咱的谈主的单线所点的哦。来，我来个一唱哈，能不能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啊，来说说一个加拿大歌，来继续关系军歌啦哈，是军歌是军歌哈。那么这是咱的单前说点名来说说，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礼拜哟，那么跟咱问药房，因为我拢无得备药房，对不起。那么希望好朋友来卡礼拜跟咱问啦哈。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1: 看
0: 你有啊，
1: 就
0: 好个啦。哦，邓姐要讲过呢，邓姐，讲重点来，迄、那个产品都不记得，来你讲，食了哪好？
1: 还困呢啦。
0: 哦，哎呀，得哪呢？
1: 哎呀，得哪？
0: 哦哦哦，啊，食了哪好？
1: 一般人较会困者。
0: 食一般都感觉较好困啊呢。哦，安尼好哦，好困精神
1: 呢。我等个电，个。
0: 冇紧，啊，咱上去房间关就好啊。好，大嫂，谢谢你哈。好好好，好，感谢，谢谢。
2: 老啊老啊，产品。广告的，我食你阿爷多啦，食好啦，
0: 来食，
2: 好困啦。
0: 哦，来你啊，讲重点啦。
2: 系啦，啊，食你阿爷多啦，食好困啦。
0: 好，那你好，感谢啦。好，谢谢，再见。好，那再讲多谢不，阿伯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嗨，
3: 你好，
0: 你好，难得几位。
3: 我新店新丰，
0: 新店呢？矿山呢？矿山的新店苗栗啦哈！来，大姐你好，三位贵叔，
3: 你好，我食了。
0: 哦，大姐要讲过。

0: 这边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来，李克你好，嗨。
1: 喂，
0: 我先生你好，
1: 先生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1: 你我家己新朋友啦哈，你我困眠做歹，你讲
0: 我困眠做歹，我来先个这边，嗨谢谢。来哟，咱都叫讲过哦，希望好朋友大家至少一天来有啉到500cc的啥，不是叫你一摆啉500cc，慢慢啊啉哦吼，啉到温的，啊一半温的，一半凉的，但是啊，上好至少啉着温的啦吼。那么咱的好朋友当用的上好啥？保温瓶哦。那两点的是最好，这个保温瓶是316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其实店内是不锈钢的，两点的当换一个保温瓶啊哈，啊你过上今日有帮换哈，来谢谢。这个价，哎呀，人讲哦，价是价崩红地多，价介重要。伊话东爱食了，佮放会出来呢。但是咱台湾人哦，即马做侪人，甚物问题放袂出来，所以大肠癌有够侪人。那么不只是安尼呢，咱卫生过多嘛，介侪人。边境三个人搞这样啥，卫生过多，卫生得了，所以可见大家食物件拢食足紧呢。来哟，食饭风地大啦，真正是食饭风地大。那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安尼对啦哈。啊，咱食饭为什么风地大？慢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力，一个人哦，一个人若是食袂落，就有问题啊。表示身体有过样啊，所以当然咱来食了，佮放出来。啊，咱过去呢，佮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甚物问题？有介济人因为这种大肠癌呢，这癌症呢排那这个家，过来当连锁拢排第一名。为甚物介安呢？因为咱食伤过济啦。讲若是食伤过济，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比各类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啥致癌物呢？包括热果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为2A 类的。所以和平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东西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吼，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咧，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偶尔吃。像我就食一挂新的小黄瓜，偶尔啦吼。但是那么咱每天呢，每日爱五蔬果，要拿五蔬果，三个青菜。两个几个，这个都要吃的纤维质有够，咱才会当排便的顺。现在可见咱即马人就是安怎呢？食饭佫紧无打紧哦，佫啥？哎呦，大家拢嘛是食迄个方便就好啊啦。呀，比如讲有一个工程师就是安尼啊，伊拢是啥呢？食伫公司呢啊叫外教，拢叫外送的就对啊啦。啊，拢食迄个简单，啊无就去超商去买便当哦，啊微波一下就食。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伊哦，这个大刚的咧关啥关开会啦，什么时候开会？大刚的开会压力过大，怎么变性了一点了？刚刚巴肚怪怪闷闷的，哎，干嘛啦？因太来干嘛怪怪？今年叫伊紧去检查呢？哎呦喂啊！今年真的是大肠癌，为什么？哎，都那么假的啥？ 无食青菜类，青菜类干了啥？水果类，啊，过来上个重要是啥？水分量无够，而且这个人做食啥物物件，食咸的，食麻辣的，哦，所以呢，咱咧喝冰，咱尽量的时候啊，每日要五蔬果一碗呢，咱咧讲

0: 食鱼食肉嘛是爱菜加呢，你拢食加工诶，食迄个种诶，迄种方便就好啊。但是咱诶胃啊，甲咱诶肠啊，将来也受不了。到时就给你唱反调，迄阵那里胃肠就出问题了哈，所以一定要注意哦。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小蛋姐要进入第二阶段，小蛋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1: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进铁两人。那么这里蔡小五说，请为咱这周大姐收电话来，谢谢。
1: 我今日我就买一罐呢。
0: 哦，我来来三遍都不见嘞，这个一罐呐。
1: 这那是有差啦，
0: 它袂晓
1: 它堵啦，哦，无堵就是艰苦。
0: 哦，你讲你胃口袂堵堵安尼哦，我
1: 较袂堵。胸口嘛，哎呀，胸口嘛都堵都抓嘞。
0: 哦，迄个是爱注意你食物件爱控制哦哈。
1: 哎呀、啊，我是
0: 嗯，爱食金蕉，哎、欸，姑娘爱食金蕉，你爱抢哦，较抢哦哈，较因为哈，知影无？冇看白食呢，哎，冇看白食金蕉啊哈，呵呵呵呵，谢谢。好，
1: 我食食有甲你，
0: 嗯，好啦，
1: 甲你看咧，按农户咧食，
0: 好，看咧看咧，
1: 我食了拢就好。
0: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产品啊，不就先讲者来，嘿，来讲重点。
1: 我食了哦，迄个，
0: 嗯，
1: 我也知道你喉咙不切，
0: 没有。
1: 我因为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0: 啊！今嘛没胃食道逆流啊？你哦，
1: 没有啦，
0: 没呛声啊！
1: 哇、
0: 哦，好棒哦！
1: 对啊，啊今嘛过来吃啊！
0: 好，请那个看，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那个吴妈妈好，谢谢。
2: 我是啥？
0: 哟，
2: 我来做鉴定。
0: 我要讲过嘞，我来讲重点来，身边的不济。
2: 当然进步哦，
0: 好好好，
2: 啊，吃一罐哦，我本来拢避开一盆盆啊。这几天啊，做好办。
0: 啊，你有大便加顺呢？
2: 嘿，啊，我拢直接啊，我高血压哦，是本来拢百几啊，拢会去到病院，膀胱都管呢。
0: 哦，啊，怎么呢？
2: 啊，恁怎么只要用高血压的吼？
0: 我进来都有纳豆啦，我袂使。啊，你知无？有纳豆，有纳豆，好，好，安尼好，谢谢哈。哎，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没有，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只能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只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一讲，谢谢。可敢咱报告一呢？那么咱的点数，伫咱这专客广咱的好朋友唔贪袂记哦，哈。这个咱那是要教咱一个换两点呢，啊，给咱建议好朋友两点就是咱的保温杯，这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杯哦，吼，会当和咱啉着温的茶呢，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大家吼出来都拢甲换一支啊，啊，若是咱岛的人家拢甲换一支呢，两点就当换一支啊哦，然后咱的保温杯是316的哦，吼，给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来收听。来，咱有3点到5点嘛，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所以咱无从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吼。那么那是无从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聊。学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坑咱的和平会当个转102.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这个温暖的刀我来找无呢，我真的很难找哈。这个刀是边那下哈？这个对不起，温暖的刀呢，我给你找无哈。有一个温暖的心呢、啊，温暖的心的诗安情的哈。啊，所以温暖的刀呢，我说找无。这首歌呢，拍摄我无都给你报上，因为我底下找几包哈。温暖的刀。刀是要哪写国语字怎么写？科德瓦哈，这台语哪要翻这国语？有时候真的，突然间就会想不出来。所以呢，这首关键温暖的刀呢，我无法度给你报咱的内湖的黄大姐哈。我先给你报个，对不起哈，啊是你要去他改观嘛，不要紧的哦。那么咱的现场可以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有温暖的所在啦。啊，温暖的刀就是没有哈。好的，谢谢。奶奶那个跟我今天有一个小朋友，十四岁是小朋友，对不对？ 十七岁就是小朋友啊。那么这个小弟弟呢，伊就是安那咧，甲厝的人冤家哦。那离家出走，因到多的家人哦，竟然去坐车去到对联在大安森林的公园，哈？啊，那走一去，伊就去个公园啊遐坐安尼啦，啊，无爱登去就对，反正甲因到人冤家啦吼，啊，人就报警啊，哦，一个小朋友坐伫安尼，啊咧哭安尼啦，哇，这個、警察哦先生呢，非常有够耐心，真好。所以伊是甲爸爸冤家走出来嘛吼，啊，这个警察看到，哎、欸，看到有看到吼，啊，就甲讲啊，啊，是，这个小朋友在咧哭安尼啦吼，啊，然后警察就甲讲，啊，我这，哎、欸，唔安尼啦，啊，回家吼，厝的人做欢乐哩呢，要回家吼，这小朋友个警察个路口，然后伊就甲讲，没事没事，小弟弟，来啊，我来帮你吼。啊！阿、啊、你可能阿袂食吼，好啊、哥哥请你食饭，请你来食一个好吃的哦。所以呢，就这样子把他先带去吃东西，然后呢就通知家里的人，小朋友找到了，可以平安的哈。这种青少年一旦讲哦，是叛逆的时阵呢，当然啦，一个想讲咩，我要离家，我不要住家里面了，伊无想着讲会出去是不是大队啊？阿别人嫌我，哦对不？刚才成功，我就是要离家哦。然后呢，过几暗的，我刚才我老爸讲过，我姐妹妹差不多我那届年纪哦，刚才十二岁吧。然后呢，有一个亚奇亚吼，阿咧卖阳春面卖面的，嘿，伊徛伊，伊妹妹咧徛伫边啊看人食面安尼啦，可能是巴肚真枵啦吼。啊，这个头家知影无？这个、头家知影。咱这个妹妹可能巴肚咧枵，啊，伊嘛无加招呼伊，伊种先回带徛伫遐，看人食面安尼吼，一直到打烊了呢，迄头家哦已经煮好一碗小小的米伫遐等伊啊，妹妹来，甲叫伊咪，啊，然后来赶快这碗面吃一吃，赶快回家吼，啊，这妹妹哦，真正巴肚枵啊。哎，看了咱阿爸都要接了的，谢谢的开始一直讲，谢谢的开始讲。嚯、哦，妹妹吃足紧呢，头家阿公你们吃上紧那只烧呢？不要吃太快哈、啊。啊，结果啊，吃完了啊，那个老板的甲讲啊，可以回家了啦。吼、哦，阿爸都不要我吧吼，啊，赶快回家，家里的人可能会欢乐你哦，已经烤出来哦。因为你怎么了？跟妈妈吵架。妈妈哦，误会他啦吼，伊讲啊，那可以好好讲啊，吼、哦、就回去要好好讲。伊讲叔叔，谢谢你哦，请我吃这一碗面呢，我很谢谢你。这个头家的甲讲啊，我你十二岁，我只不过是你十二岁年纪来对煮一盖米和你吃，你就这么谢谢我了。啊，你妈妈呢，煮十二当和你吃呢？啊！你跟我上面跟他不愉快，你嘛想讲妈妈，我你食个这短，佮叫你过去十二年用我的家呢？你跟我该谢谢吗？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回去谢谢妈妈才对。不管是误会什么，都讲清楚就好了。不要哈、哦，回你外面坏人很多、哦。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坏人的话，你就惨了，你就永远回不了你的家了，你知道吗？你要赶快回去，妈妈、哦、应该哭死了。妈妈哦，应该在家里，一再去外面找不到你，一定哭死了。伊甲问讲啊，你们家离这里远不远？伊讲不远，没有很远呐、啊。可是妈妈应该不知道我来这里，所以呢，这老板的甲讲好啊，你有吃饱吗？一个这头家我大心呢，个个坑起来捞两回伊呢。哦，啊有吃饱个里请个个切豆干和这个妹妹呢，你要吃，伊家讲哦，你要吃饱哦哈。那么这个妹妹该谢谢了呢，就回家了。你也看，这两个囡仔，因刚才我靠世界一，伊就是嘛是有好人嘛有歹人，不是大家拢好人呢。啊，那拄着歹人，从个掠着，掠着从中国迄足侪拢掠着人不见了，哇！等到四大人要领是只有一个空空的肉体，没一个空而已。为什么啊？都器官用摘走了，都去用挂去了，甚至有人领了就回去了，为泰国去了。哦， 就卖掉了、哦、所以呢这个小朋友不知道外面风险嘛，所以咱爸爸妈妈你看你们家的孩子啦孙子有什么不愉快、哦、千万的不能说、哦这个爱听他说、不要让他离家出走呢，那老师真的是卖说怎么一次就去了，拄着一摆歹人就去啊，就完蛋了吼。所以呢，爱记的，尽量让他吼能够有心里话，听伊讲啦吼啊，不要开口就骂他。是大人哦，唔是较大呢。你若是囡仔，你无要改过好呢，囡仔揣无的时阵哦，你就无大，你就袂当做大。所以爱好好听他讲，慢慢讲，要沟通，沟通很重要哦。来，我来唱歌嘞！咱那个唱你用我的西的多过流就来听我唱歌，《知床理情》来听我唱，来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知床理情叫做是咧多苦留旧哈。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你买哦，温暖的岛我真的找不有温暖的所在，温暖的秋天，就是没有温暖的，有温暖的山水，就是没有温暖的岛哈。来，对不起哦，这首歌哦，咱这个黄小姐哈，你若无去改歌，咱就无法多请你明仔载去订店哈。来，谢谢啊。进退两难，拢总同款的唱法，只是有查甫的唱的，甲查某的唱。查甫我是找蔡小虎，女生小姐是龙千羽，同款只是无同人唱了，有什么不一样？一样是周小姐，你不要再打了，她听说她连续打了三次哈。来哟、哦！天哪，不想说那个卡里巴伊，咱点点讲过啊，蛮去得着啥慢性病啦，真的，尤其是呢，慢性病来这边上盖容易引起的并发症，而且也范围个愈来愈大，个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的是啥？糖尿病，就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点解想讲哦啊，足恐怖啊那点。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刚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尤其拢歹啊，所以你会得着慢性尤其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要求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着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在汤水里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里底。爱讲什么都保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啊，八十到百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不是保持伫安全的数字里底吗？问题是你有够加油啊，你嘛是爱加油啊。啊！你若无加油啊，你个假使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块无注意的啥，还血糖就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皮肤就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伊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控制的，刚好。啊，老告我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愈开愈大惊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开药啊，开处方笺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敢那高血压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摕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伊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即马讲个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脉和引起的并发症，啊，脉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百以内，是一百以内。饭后两点钟爱伫八十到百时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四到六，上个是哦，四到六来对面以内哦吼。安尼了解无？所以咱今日讲了糖尿病啊，当然啦，无人愿意得到糖尿病啦。要过咱既然也是得到了，咱就是爱注意啊，食食的介重要。我拢定甲咱建议食简单就好啊，咱就甲食半碗饭，吼、哦、啊，食鸡肉、食鱼啊、食青菜。上介重要的是虾米呢？量啊，咱食的量。你也看哦，为虾米讲量介重要？敢那饭半碗饭血糖袂压悬。啊，那可是那是食一碗饭诶啊，歹势血糖袂压悬啊，哼诶，啊毋是平平饭吗？啊，就是那个量啊，量的问题啊。比如讲，胖哥就好啊，你那个食四分之一，血糖袂压悬。唔过你是个食一粒胖哥呢，怕是压悬到三百啊。这不是我讲的哦，是真正是有一个大姐吼、哦，伊本身就是家己试验，伊家食一粒胖哥哦， 真正是血糖压个偌济呢？300惊到，哈、啊，那你厉害，哎，就是安尼啊，哦，所以呢，每当我你讲啊，我得加食一粒不要紧，啊，我有咧食药啊，应该是不要紧，歹势哈，唔是你所想遐尼简单，糖尿病就是糖尿病，伊就是慢性病，伊就是啥物呢？你爱呛嘴，那么过来就是咱店啊，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尽量如果来当哦，就是爱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上个重要热天也好，寒天也好，拢爱注意着啥？水，咱这水呢啉无够，你水呢啉无够呢，真正会得黏体黏体呢，到时咱得得着啥？酮酸中毒，酮酸中毒的引起着啥物呢？啊，脱掉的啊，到时你要成中风同款啊，所以你爱注意无，水呢啉无够无，一定要喝啦吼，所以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咱要吃物件呢，来当成我讲的安尼。你过去拢，为人拢讲啊，我过去拢安尼吃呢，你过去无啊？第一点，你过去少会，较少年；第二点，你过去无糖分啊，啊，你即马有啊，有糖尿病啊，当然吃法都无同款啊，迄、那个量都爱减少。啊，为人讲，我得加减一半，无，至少减2/3。哈、啊，秀川，你是要跟我要死哦？没啦，没要死啦，没让你恐怖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要留要注意者吼。因咱这糖尿病呢，这不是跟我讲的呢，真正医生嘛，拢会给恁建议啥，爱呛水。无一个医生跟你讲哦，啊，吃我的药哦，你唔免呛水，无进无去，吃百里，无可能。医生绝对唔敢跟你讲这句诶。啊，那安尼伊在负责啊？医生爱负责无？医生爱负责啊？伊跟你讲呀，伊在负责啊。所以好朋友爱呛嘴无？爱呛嘴哈。
1: 你好，你好。
2: 秀爽呀、啊！
1: 哎、欸，是你好。
2: 我啊，按秀爽听一下。
1: 我就是啊，你好，请讲起来。
2: 你就是
1: 啊。是嘿。
2: 那个这我要甲恁定个糖分嘞。
1: 好，好来医生接接。

0: 万江小姐开始哟。今天晚上是什么人？罗时光说，请问是咱这边是陈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小爽啊。
0: 哟，这是阿伯。
1: 哎呦。
0: 安平的单阿伯。哎
1: 呦。
0: 哦，阿伯你好呢。
1: 我打伫平宜回来哦。
0: 好闲哦。
1: 阿都无啦。啊，高月去一转。
0: 哦，检查身体呢啦。哦、我错一
1: 条。高月去一届啦。
0: 我先检查身体呢。
1: 啊，都三个月去门诊一届啊。
0: 哦，门诊了。阿伯你好呢，安那什么贵事？
1: 我今嘛是来问你讲，我当拢未，当拢正常。
0: 拢正常。检查拢正常哦。
1: 哎、
0: 欸，阿、啊、哥、哦，好棒好棒。
1: 当拢未歹啊，拢糖分糖分一百控制啦。
0: 来，产品都无一个。阿伯你是讲今嘛去检查身体，你敢那食咱的产品食过了当啊嘛
1: 哈？
0: 阿姐检查是糖分啊正常哦。
1: 糖分一百控制啦。
0: 啊，你正常啦，阿伯，你那是单阿伯。哦，对不对？三兄的在那边嘛，哈。好，安来看嘞，好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
2: 谢谢你好，我是
0: 于小姐，什么事？嗨，
2: 我跟你说，我妈吃那个，
0: 段、哦、姐，你不公商品你？等一下，你要讲产品吗？
2: 对。
0: 好、哦，来，嘿嘞，阿公点点摸哈，来，商品的不记得，来，请讲，请讲，嘿，来，怎样？妈妈讲了好不好？
2: 嗯，一讲到会成五个正常。
0: 你去正常，你就该改两顿啊，不要紧啊。哎，改两顿哈。好，感恩，谢谢。好，大
3: 家。身体真不袂歹。
0: 啊，等等等，蛋姐来，迄个生病都不记得。啊，你食了，那好，大哥来讲重点来。
3: 啊，本地有糖分啊，糖分了有较降啊。
0: 哦，好，啊，你有去检查呢？
3: 哎，
0: 你有检查啦吼。
3: 我固定去检查嘿。
0: 好，啊，再给阮道谢伯哈。哎，谢谢大哥，谢谢。马进该改两顿哈。好，谢谢。我今天我晚上你讲到改好了，我还建议吼，你即马改两顿就好啊。
4: 会改两顿
0: 呀？诶，改两顿，我你即马是血，伊个血糖从平常的话就一百控几哦？
4: 嘿，
0: 一百控
4: 控二。
0: 我安尼买了标准呐。
4: 啊，但是我吼，
0: 啊血压咧，血压拢正常诶。
4: 130+啦。
0: 我安尼买，安尼好，安尼好，不要紧。啊，你即马先讲，咱
4: 来算。啊，但是我才开始甲恁食呢。
0: 哦，安尼好呢。
4: 安尼，
0: 安尼你较紧呢。哦，啊你较紧，你有那个改两顿哈。好，谢谢阿妹，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2: 谢谢。
0: 阿奶妈，该事情啊，什么事啊？妈给那列蛋糕，妈妈该弄的。哈，可以可以哈，你都叫我们啊。好，谢谢。先生，你好。来，你好，你好。喂，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跟你分两句。
0: 要讲过了。
2: 哈，
0: 阿三，你不讲过了呢？
2: 来，我跟你讲一下。
0: 来哦，等我姐讲重点来。三边的
2: 我这里，
0: 哦，刚好你讲。
2: 你迄心情进步嘛，足好诶。
0: 阿妞，阿你食了安那好？
2: 我安那好，我起码阿你食了吼。
0: 好，阿你食了安那好？阿桑，甲讲重点哈。
2: 阿会诶，迄款伊多数民主，
0: 伊多数民主哦，哇，这样很棒呢。好，阿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哈，阿妹。马健，你有那赶快个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啊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就咱这款三省金宝。怎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商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你爱留起来哦。唔是伫干啊挂，是抓起啊挂哈。两点是咱即马上是保温瓶、保温杯哦，保温瓶呢，应该讲叫做保温杯呢，真的很棒哦。那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用啊用这個，会当我咱啉温温来滴。两点是当我一罐保温瓶哦哈，啊咱曾经有帮个换，啊咱五点是五七六七法兰绒。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我哋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啊，那是15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上机要帮我，哎呀，会记哦，正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5: 哎、欸，叔叔啊，
0: 哎、欸、哟，
5: 哦。
0: 哈
5: 我三点半啦，
0: 三点半什么意思？
5: 啊，就我 这今天去检查哦。
0: 嘿、hey. ，
5: 我做诶糖的水水糖。
0: 嘿、
5: hey. ，两百公斤。
0: 上关啊，别等者，来医生个接着，我陪你上关了，谢谢。小王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嗨。加工
6: 的。加工的加葱油面嘿。
0: 哦，我来接着先哦。嗨，谢谢。来呀，我那个唱企鹅说，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企鹅说来加企鹅哦。

0: 谢谢，请阿叔。那么这首歌呢，主持人是本身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哪有生过气，家己救起无？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啊，为什么无代无志生过气？没，伊未无代无志生过气，绝对是你啥？长期哦，咱长期姿势无正确，比如讲你坐无正。比如讲，你用翘脚；比如讲，你用暗棍啊，接电话、听电话，啊，你拢低头族，所以不怪你才会生骨刺。请姐们，生骨刺的麻，敢是食同位咯？不对的。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哇，这关节有够痛，安尼生安尼痛，那么你就会想到什么？关节，等下，甲既然甲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听，就是有退，你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跟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弯弯歪起。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好你干嘛？关节对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跟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秀爽，你哪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哦，生骨刺才会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给开刀，我讲你要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要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只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佮一个是大先生，诶，大伊个这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压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压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个叫做跌骨症，这种个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大先生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系嘛。啊，佮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系是虾米？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虾米种的痛。你莫家己我袂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嘛医生开的比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毋是有一种诶出一个啥诶公园啊啦，哦啊来咧广告啊咧卖，靠关节酸痛啦、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食起来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魔术师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有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结果呢，伊点咧最近拢痛，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港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换人工的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吼，能用这个微创的，免得从过去讲规个脚头换固等无，这种无啊，即马能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这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袂得无代无志，改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虾米种的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聚会，啊，无个人工足弯弯，啊，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话呢，还换一条话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严格你那不换你人呢，一听。啊，搁有一种是啥物呢？两骨含烧无啊多啊，即马医生来给你建议啥？ 这个龙骨咯，咱是24磅的龙骨的，一只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来，你迄、那个腰椎经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多坐，你无多爬起来，会种人拢倒面成倒掉的，会安尼哦。所以呢，包括咱即马讲的这个骨刺嘛，同款。所以如果是咱的骨刺伫颔骨内，你会变成头壳戆、手的麻，啊，个会手的酸痛吼。啊，那是咱龙骨歪起啊，椎间盘突出的人呢，和你啊个腰身的骨刺去突掉呢，会造成和你腰以下酸抽痛个肩麻。这种的麻绝对不是食通胃路的，咱的后边唔好苦苦食通胃路哦，迄无讲你。这种呢是生骨刺的人呢，咱就是爱护，上好是讲咱的关节软骨那个保护点那么好，医生给你建议是不是爱做好健保？如果是真正该开刀，比如讲啊，你已经严重噶吼，脚已经变萎缩起啊呢，无开刀你嘛是袂衰哦吼。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像咱对只讲的呢，唔好翘脚，尽量就是卖做低头族，点头壳啊。看手机啊，耍手机啊，伤过久呢，这种会造成了啥？容易生的骨刺哦。除了是安尼补充钙质嘛，钙重要。从40岁开始，阿兰得爱给补充钙质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嘿，
1: 请问哈、
0: 哦，嘿，请讲，
1: 你是秀爽哈？
0: 嘿，是你好，
1: 是好，我讲好，阮孙啊吼，迄腰脊骨无好，啊到底是要买啥物款的
0: 药啊？伊几岁啊？恁孙是几岁啊？
1: 阮孙二十，秀高二十几岁，
0: 哎呀，邓姐来。

0: 这首歌主唱人是罗时丰加林淑荣啊，对着是我跟我哥哥所唱的哈，来背叛你干哪有来，谢谢。
1: 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好，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1: 因为吼，我的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对无吼？今麦有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1: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
0: 好，
1: 啊，就要打药补。
0: 好，
1: 我食着盖过去，食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好，感恩啊，阿弟保重哦，好，谢谢。咱姐来迄、那个，来三遍都不接。叶先生，你嘛是进前有安尼食咱的钙骨质，你唔是去检查讲即嘛医生讲安那，有较好呢？
2: 唔是医生个安尼讲的，是我甲看 X 光片。
0: 哦，看你检查眼都
2: 眼。检查迄个医师吼，唔相信，我才阁摕原始的片仔去予看，讲安那较细。
0: 哦，啊，即嘛是密度较好啊。
2: 我迄个，我迄个叫做含已经硬起来，你知道？
0: 原地你的两骨的椎间盘算有两旁，阿即马算有八条。
2: 有较慢啦，嘿啊！啊，迄个骨质哦，密度嘛比较好一
0: 点。哎呦，你看食咱的钙骨质真哩好，安尼你会当甲朋友建议一下哈。哦，骨质的密度啊，较好就对了哈。玩得好哎，好，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3: 你的三型心包甲钙骨质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3: 哎，卡达乌的酸哦，
0: 假如讲，加钙过紧，

0: 心情挂得好啊哈，好，谢谢。哎，我是转六，你好。嗨，哎，来，请讲，来，哎，请讲，哎，
1: 嗯，我得用恁的，嗯，那什么？三十元包啦，
0: 好啊，吃啦那好，
1: 再过去啦，
0: 好吃啦那
1: 好，用了，我吃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1: 啊吃了我都顶个脚红啊拢会疼，啊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对啦吼，
1: 对啦，
0: 哦较袂疼呢，
1: 较袂，
0: 好安那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来补充个，今天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现在对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个两项，免吃个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好人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不过，小弟好，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咱家秀山的。
0: 哎、欸，是我秀山，你好呢。
2: 我刚要给你买药啊。
0: 哦，你有买过无？阿桑。
2: 有啦。
0: 产品都不接，你买什么物件来？嘿。
2: 买两千五，吃吃啦。
0: 我迄个钙质的啦吼，后来接着医生哦。好嘞，听起来，谢谢段姐，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我是秀山哦。
0: 好嘞，三桂叔来，你好。
3: 哎、欸，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3: 哎、欸，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哎、欸，五十斤的无？
0: 五十斤啦、啊。好，你站起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我那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跟咱敬礼，上车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呢，咱人拄着困难问题，尤其是问题哈。啊，那么有时要处理哦，迄那处理了好呢，代志完完；处理了那无好，会变成有事故。譬如讲，翁阿婆的代志，啊，囡啊，是大人甲囡仔的误会，啊，同事也好啦，朋友也好啦，反正人拄着问题时阵呢，上个大上个大处理的方式是虾米呢？上好的是冷静，先听对方讲。啊，咱拢有一个习惯，拢讲啊，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啦，你听我讲啦，你听我讲啊，你再讲啦，哎、欸，哦，所以你啊，讲这句话就无定了，对方就无爱讲啊。所以咱一定要有养成一个习惯，上好是先听对方讲，啊，讲完了，叫我你讲，尤其是对着囡啊，小孩子呢，伊上个惊是惊爸母无爱听伊话，该误会，吼、哦，还是讲哦。因为北部呢，就一竿哦打翻一条船，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这种沟通哦，沟通真的嘛是一门学问呢。哦，麦公弟呢，我秀爽嘛，干嘛讲这个沟通的问题哦？真的也要学习呢，真的爱饿啊，人生爱饿的物件真多，不是只有跟他探钱爱饿，做人嘛爱饿，啊，跟人相处。这种是啥？一门学问呢，叫做社会大学、社会大学呢。这科才是派堂呢，你们知？迄大学读个硕士、博士哦，有些社会大学个特别毕业呢。所以这就是爱学的所在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2: 冰箱也会漏财？
1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2: 那怎么检查啊？
1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2: 哦，
1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0: 这个时阵，
21: 你在创啥？
20: 上班。
21: 回家。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10月15号哈，古历已经九月初六啊，拜四啊哈，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节目是由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先来讲天气。今天是东北季风比较减弱，因方面的水汽仍然多，在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地区和恒春半岛都是多云，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哦。那大台北的平地也有零星的降雨，白天桃园以南仍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的方面，今天的桃园以北以及的宜花高温到28到30度，新竹以南到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更高一点点的温度，所以中南部有够较热，早晚仍然偏凉，各地的低温在22到25度。那么因为啊辐射冷却的作用，到今天早上哦，刚刚6点22分哦，县市的平地最低温前三名是新竹关西16.3度，台东东河17.3度，花莲寿丰17.4度。哦，那各地的平均最低低温点嘞？18度至21度方面呐，哈。离岛的天气我们也有很多。像金门、澎湖、马祖的听友，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3到28度，马祖晴时多云23到26度。那么空气品质啊，方面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竹苗、宜兰、马祖跟澎湖是普通，那么中部云嘉南跟高屏的空气品质跟金门都是所谓的橘色提醒的等级。那么明仔载到礼拜六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下个礼拜天呢，各地是多云那么只有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降雨。那下周一下周二啊，大部分就是除了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雨以外，午后中南部有零星短暂雨。 OK， 这是今天的气象报道，给大家来做参考。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最爱的人进广告，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的老人节要来友好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最爱的人都是咱甲咱亲养大汉的家的时段。咱的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要送予最爱的人。今仔日你买三罐，送一罐。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赶紧利用着这当春啊！0800-88-3355。今天都礼拜四了哦，再来明天再上班一天，明天再上班一天就是重阳节的这个时候就到了，因为礼拜天是重阳节。那么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还没有买要3+1送给爸爸妈妈的，还是说你自己要买给自己重阳节，我们过年没有促销哦，过年没有促销哦，只有这一栋，把握机会好不好？0800-88-3355开始今天的节目打电话哦。

0: 哎，你好啊，嘿，你请讲。喂，你好。
1: 哎，一鸣老师啊，
0: 你好。哎，
1: 我是住在八德区新兴路的哈，李大姐哈。哎，我前天订，不是说昨天。

0: 在你后啊。喂，嘿，你好。
1: 哎，王老师你好，我是新的同
0: 学。哦，你好，嘿，你请讲嘿。
1: 我昨天有订那个。
0: 好，要订哦，来。

0: 9400。
1: 等一下哈，我再
0: 先两种，
1: 抱歉，我等一下，我再帮你查一下好不好？我线下了哈，
0: 好，
1: 不要挂断哈，
0: 谢谢。

进攻狗哦，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的重阳节专案，买三罐送一罐，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咱要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家的许多奶奶一个，你只要买三罐，我免费阁送你一罐，吃免钱的。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0800-88-3355，0800-88-3355，买衫送一，赶紧的，利用着这个机会，咱过年没有促销哦，打电话，优好咱的时段，重阳节快乐。哎，感谢哈，拄只0955的大哥给咱助温哈，太素几组，嘿，鱼眼窝有几组，感谢你哈。新北三重吴太太给咱助温鱼眼窝有几组，恁听的电话响不响叫？好，03的这个李大姐过给咱助温鱼眼窝有个保护体康各一组哈。来，有需要你打电话，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哈，咱来赶紧的哈。来，三重吴太太的。买鱼眼窝有一组，想要来听邱恩辉咱英雄圣广告，需要交代你个卡电话入来吼，0800-88-3355，蔡小虎的歌声打电话。

0: 这是秋烟灰啦，秋园花哈。刚才还有一位哦，这个李大姐住在零三的电话哦，这个你有说要有一个叫做什么无后悔，是不是爱丽无后悔啊？不好意思，是如果对的话，你再告诉我是李茂山的还是？白冰冰的还是很多呢，爱丽博也会好多、哦、如果说你还在收音机旁边，你再call in进来跟我讲一下好不好，我再帮你找歌。那么说这秋烟灰，秋烟灰进入秋天了、哦、几些有一些那个失智的长辈、哦、记忆力说退化了啦，作息混乱了啦，日时精神歹了，暗时特别清醒哦。所以这医生有咧提醒讲，季节啦，诶变化确实可能吼一寡失智的患者哦，记忆退化、啊困眠的混乱啊、情绪也焦躁吼、哦，这款的是不是病情恶化？所以还需要医生评估。那么失智症吼、哦，就是患者的秋天的时候比较明显，也不能直接说是秋天会让失智恶化啦，但是临床上的确有部分的环境在的季节变换的时候，日照的时间改变，作息受到影响的时间、哦、记忆啊、睡眠啊、情绪啊或者行为的问题恶化。那么秋天是日照时间缩短，所以对长者、哦、对的许多，尤其重阳节这个礼拜天、哦、对许多来讲，那注意听哦，你是接触阳光会较少，加上天气变凉了，比较不愿意出门，所以一旦如果睡眠被打乱，第二天的认知功能啊，各些情绪啊对受影响，变得焦躁，容易生气，甚至一直重复的在问问题，找不到东西，一直想回家等等。所以进入秋天了以后，你应该要来协助到咱的时段维持生活的节奏。譬如讲吼，即摆咱起床啊，啊你就出去外口接触自然的光线，晒一晒太阳。下午就避免长时间的睡午觉，吼、哦，困一下就好啊，唔通我困醒，故爱甲叫起来。暗时啊咧，要固定维持固定的睡眠时间，吼、哦，唔通啊，有当下熬夜，有当下早困，吼、哦，这乱起。所以，即使长辈的行动不方便，也可以在安全的状况之下，到住家附近去走一走，或者是在室内，你也要让它伸展一下，吼、哦，而且不需要过度的吃饱啦，吼，饮食是均衡、清淡、容易消化啊，确保蛋白质、啊、跟蔬菜还有水分的摄取，这真重要。甲各位来讲讲，秋天失智症更严重吗？其实你要注意就不会了，吼。来，你好，你请讲。
1: 哎、欸，你好哈，我是刚刚那巴德那个李大姐哈、
0: 哦哦哦。
1: 如果那首歌没有，那就改播白冰冰的《甘地如林心》。
0: 你不是，你本来说是什么？
1: 爱你不后悔是那个陈小元唱的啦。
0: 爱你不后悔，我
1: 啦。
0: 哦，不后悔。
1: 嘿，
0: 好哎，哦，是国语的爱。
1: 对啦，不好意思，没有我有跟你讲说是陈小元
0: 啊，不好意思，我刚才电话
1: 哈，不好意思，
0: 人家在买东西太多了。
1: 哦、啊，
0: 这个确定没有？
1: 优惠的哦，是，我跟你买这个都很好。
0: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真的，
0: 对呀、啊。好，你刚才那个李大姐，你说白冰冰的什么？
1: 因为甘逼如影心，
0: 甘逼哦，什么叫甘逼、啊？
1: 甘甜哦，女人心。
0: 甘甜，甘甜吗？甘逼啊，
1: 如影心。
0: 哦，白冰冰的是台语的吗？
1: 台语的，台语的。
0: 哦，看到了，看到。好，那我们来听歌哦，
1: 谢谢你，打扰你。
0: 不会，不会，听歌
1: 哈，
0: 拜拜，拜拜。
1: 那麻烦你再催一下，不然我
0: 好，我知道了，我有写好了，我写好了。
1: 好，谢谢你了，抱歉，抱歉，不好意思，
0: 应该今天会收到了，应该今天会收到。
1: 好好好，谢谢，
0: 拜拜，好，来，谢谢感谢，来，咱来听《甘甜如林心》白冰冰的歌声。啊，来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然后再来听歌。好朋友，咱来。 做一个广告时间哦，老人节要到啊，老人阿哥哥和爸爸妈妈、阿公阿母拢会当来跳舞。这礼拜重阳节，我们有专案，咱的鱼眼窝油和阿公阿妈看了会金会清会明，舒口会清楚，不会痴呆哦。坚果的胖脯，一罐1500块，买三罐送一罐，本来6000，今仔日只要4500块。保护体康，赶快三瓶送一瓶，只要4500，可以吃8个月哦。保护体康可以给你的精神好，来吃所有人爱吃啦，孕妇嘛爱吃啦，常常的感冒的，常常身体歹嘛爱来吃啦。好，来咱的长肌肉的泰素蜂蛹蛋白更加的好，细管本来7200，今天只要5400，会长肌肉，晚上会好睡觉，恢复男性的春风，女生也会皮肤变好哦。朋友们，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特惠方案，买三罐送一罐，0800883355。像刚才那个李大姐，就是因为哈，已经慢慢在塞车里，有一些区域啊，已经倒倒的塞车，因为重阳节咱几摆的促销哈，就得人买，所以啊，有的时候不会当天就收到，你们要赶快买，要不然的话，让它 delay 到了，你重阳节又收不到。我只能说，你今天订重阳节之前一定收得到哈，但是不要再拖，现在先买，先买，早买早送，好不好？以上广告喽，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打电话了。甘甜如人心，白冰冰的歌声，0800883355。

朋友们客气哈，在时耶，电话强强棍啊，听重播的晚上也可以现在打电话，我们有客服小姐打电话喽，0800883355，重阳节就在这个礼拜喽。

立法院长有邀请到农业部长去报告，吼，透露讲台湾的往来哦，每年有希望会用拍入去美国的市场哦。咱台湾的生鲜凤梨外销，伫咧2019年就达到高峰了，出口量破50,000公吨。但是中国大陆在2021年3月开始禁止我国的凤梨外销以后啊，去年外销量差不多是 1.7 万公吨啊，仅约2019年的时候的三分之一而已。即使明年外销市场新增到美国，可能仍然弥补不了大陆市场的缺口。不过总是好消息，如果能够卖去美国，总是对我们的农民是好消息。大家要知道说，其实面临中南美洲的很鲜甜的凤梨的激烈竞争啊，距离那么遥远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再加油，很多钱希望能够回到的农民的身上，好不好？哈，进你一段广告时间。那想起故乡，进广告哦。那想起故乡，目屎都流落来，因为重阳节，咱会想到故乡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咱重阳节保护体康。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要为着敬老来买三罐送一罐哦。一边伫遮代替着咱所有电台的工作人员，祝福着咱收音机边仔的时段，重阳节快乐！有买就有送哦。3+1的活动，0800883355。但有很多时段你已经拿到你的老人卡，甚至去便利商店问看看说政府的敬老年金、敬老重阳金下来了没有，你如果是说钱政府有给你，我才要再送给你，就是说你如果买三罐保护自己的身体、保养自己的身体，鱼眼窝油就是吃我们两类，看了会金的，你如果两类很坏的，你想说头壳已经坏去了，常常在思考忘东忘西的，你赶紧吃鱼眼窝油。你买三罐，我再送你一罐。你三罐的钱，这个有敬老的，重阳金的敬老金的，你提来开，等于吃免钱的嘛。我再送你一罐嘛，我再加码嘛，安尼好不好？你若要长肌肉，咱太素蜂蛹蛋白真正足好诶。太素，你会用长肌肉，晚上好睡觉，18种氨基酸，这两白质足重要。我拄只你讲的吼，讲迄老大人，秋天的部分，会安怎会安怎，你就是吃这个蜂蛹蛋白长肌肉，你整个人有较有力，你就不会睡眠，整个人走精去，你睡眠如果不走精，你整个体力就会好，抵抗力也会好啦，5400块而已，本来四盒是7200哦，本来四盒7200，今天只要5400哦，你也可以给他打电话。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真的要把握机会打电话保护体康，买3+1吃8个月，只要4500以上广告哦，0800883355，0800883355，春三更啦，今天已经拜喜啊，重阳节春三更，我们过年没有促销哦，现在打电话了。

0: 进广告哈，好朋友，爸爸亲像山，爸爸妈妈的节来啊，阿公阿妈的节日来啊，这礼拜就是咱讲的一年一度的重阳节。为了要来优好时段，咱过年没有促销，只有这一档重阳节。鱼眼窝油，看了会金会青会明。咱泰素丰容蛋白会长肌肉好睡觉，咱保护体康会给你顾身体，让你更加勇敢，更加有体力。三罐上一罐的活动，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我们再说一次，过年没有促销，朋友们要把握三加一买三瓶送一瓶的活动，和爸爸亲像山，和爸爸会愈来愈健康，跟和妈妈会愈来愈健康。0800-88-33-55 0800-88-33-55。哎，你好，嘿，来以上广告，请讲。
1: 鱼眼窝油，
0: 鱼眼窝油要几组？
1: 两组好，
0: 两组好，来我看看哈。

要度假讲的李焕英吼，伊咧敲虾米美国的凤梨有无？去农业部来讲，我今麦再讲到昨天立法院啊，一样昨天初审通过哦，国民年金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呐、啊。但是咱拢也关心讲老人年金的这个给付的加计金额嘛，还有老人基本的保障年金嘛，还有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的基本保障嘛，最后是身心障碍的基本保障年金的金额嘛，因为啊，昨天各个党的意见不一样啊，所以送党团协商进一步来讨论，希望能够赶快哈，因为政院版的修法重点调整老人年金是对4049元开始调高到5000元，哎、欸，这门再差不多几千块，差不多几千块你就给人嘛，对吧哈？身心障碍年金的话哈。5437元，5000多块，提高到6715元，这嘛是差几千块呢？我那立法委员我都弄好贵啦，卖底下你讲什么物价上涨啦、通货膨胀啦，卖讲黑哦，健护拢有滴趁钱啦，你们把我们的劳保的年金也都拿去赚钱啦、啊，对不对？所以政府有赚钱才能够普发1万，甚至今年要说普发2万嘛，还在因应嘛，对不对？所以呀、啊，哦，如果我是立委的话，我跟大家讲。这个我们4000变5000，5000变6000，我一句话就感应起来啊！我也希望我所有立法院的朋友、立委朋友们哈，有当下拢会听我的节目，你们去努力一下啦，真的哦！我三党的立委都有朋友，哎、欸，的朋友都有立委，哎、欸，啊，嗯啊，现在都是那意思，哈哈哈哈哦，哎、欸，帮帮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好不好？而且你们不是帮我，我没有老人年金哦，我是帮我们的老灰阿郎，因为重阳节就要到了嘛，你就让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月过得比较开心一点点，一个人加1000块不会太多啦，哦，几十亿而已而已，哦，这几十亿开对就好啊，好不好？哦，乖哦，哦，这立委，哦，拜托拜托，谢谢，感谢。来，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以下广告哈、哦，谢谢新北三重大同北路的江大哥，给咱做文一组鱼眼窝油。新北板桥大观路二段的许大哥，给咱做文两组鱼眼窝油，我搁送你两罐。彰化埔心的郑大姐，给咱做文一组鱼眼窝油。你要听我王一鸣唱的《妈祖的囡仔》嘛，给你奉上啊哈。新北三重吴太太一组鱼眼窝油，还有桃园李小姐一组鱼眼窝油，一组保护提康哈。来台北内湖的蒋大哥给咱助温哦，两组泰素跟两组保护提康，拢给你感谢，谢谢你哈。你买四组，我送你四罐。好，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很多人都一直在买，因为啊。我们政府年金你也可以拿来买啊，我再送给你，买三送一，吼、哦，等于赚现金呐、啊，吼、哦、啊，你即马就是保养身体，咱食老吼，无虾米代志爱操烦呐，咱人都已经吼。哦黄昏啊嘛，黄昏就是凉凉啊，啊，就家己的身体顾好，啊，唔免去烦恼事事，啊，家己的钱家己开，啊，唔通啊拍24个干，开一束束啊钱，我阁送你一罐，你买两组，我阁送你两罐，互你用食了了后，规个人吼、哦，身体顾好，吼、哦，啊，咱嘛用食较。加较孤单的嘛，你讲是不是？好，来，以上广告哦，哈，0800883355，0800883355，陈怡婷的《无情风》，听歌打电话。这条是陈怡婷的新歌哈、哦，来，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3+1哦，打电话了。

昨天10月14号齁的是温师傅吴兆南大师的8周年忌日。我有在脸书上面纪念他，你们可以去看得到齁，在脸书上面，在2008年也就是18年前的8月8号父亲节齁，温两个父子俩啊齁，师徒俩啊，都带着一个天珠，那当时那18年前的我的相片要北诶，不对不对，乌头门，起码北头门哦，差真多哦。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一个吴兆南哦，离乡背井，从中国来到台湾，跟着国民党、国民政府来到家，离乡背井的落魄公子哥啦哈、哦。那么为了吃饭，为了生计，那误打误撞说起的相声啊，哦，所以无师自通。

大师了。后来的后来，他拜的师侯宝林，也成立的剧团吴兆南相声剧艺社，也收了几个徒弟，也得了一些荣誉，包括人间国宝。最后在2018年的10月14号，也就是昨天，八年前的昨天，完成了人生谢幕。他就是我的恩师，我的师父吴兆南，那么我们怀念他了，谢谢大家也对他的相声那么的喜欢，感恩啊，再感恩。哎，记得吗？我这两天有访问刘增凯，得在12月11号，礼拜五下午2点半跟晚上7点半，得在新北市艺文中心的演艺厅啊，有一场师门公演哦，郎祖筠、刘增凯、刘尔金、刘世民等等，都会演出。咱若是有兴趣哦，你都去到两厅院售票系统哦，去甲买一个。我那一天我是会去下午2点半的，梅子也会去。你们如果想去那里，我们坐在下面一起听相声。非常的欢迎，非常的欢迎。来，我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来进广告咯，朋友们，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我们要来送上的是3+1的特别礼物，要让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可以因为你买三罐又好，那再加送你一罐。四罐只要收三罐的钱，咱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这三大条，要让大家买三罐送一罐哦。尤其是泰素，泰素会当让我们长肌肉，让爸爸妈妈、让我们的长辈肌肉不要流失，流失的把它长回来，晚上好睡觉。18种的氨基酸，一盒1800块60粒装，咱今天只要你卡一通电话买三。管我哥上你一管哦。好，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买三送一，我们来听歌喽哈。以上广告让大家打电话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5。

林玉娃，待会线下让大家打电话哈，待会时间前哦，很电台刚上，恁家卡里白，0800883355。好好听的牵引哈，先把时间交还电台喽，现在打电话，谢谢你们。

0: 手牵小手，画画不能赚钱。大女儿上小学之后，跟同学逐渐熟稔起来，也开始帮他们画肖像。其中一名同学知道她参加绘画班，问她说：
1: 你不知道画画不能赚钱吗？为什么还要学画画？
0: 女儿回家之后拿这个问题来问我：
1: 妈妈，画画真的不能赚钱吗？
0: 女儿的同学我并不认识，她的父母也许是好意提醒她用功念书，将来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孩子的理解往往无法那么深远。女儿又追问我：
1: 妈妈，你帮我报名绘画班，又买了那么多绘画本和水彩笔给我，一定花了很多钱，怎么办？

0: 看，如果画画课取消了，你可以拿回多少钱啊？
1: 我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你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做蛋糕，还为此买了烤箱回来。你知道做一颗巧克力蛋糕要花多少时间吗？
0: 10分钟够吗？
1: 当然摇头，它需要太多个10分钟了。可是我做蛋糕给你们吃，我会赚钱吗？当然女儿摇摇头。所以我接着说，对呀，我做蛋糕我喜欢，所以花时间去学习，不管过程多辛苦，我都很认真努力把它完成。那个获得的成就就跟你是否赚钱根本没有关系，你懂吗？不久之后，女儿的同学又在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女儿的回答是，
0: 因为我喜欢啊，喜欢做的事跟赚钱是没关系的。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3万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5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
5: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你好，你请讲。
1: 林老师啊，
0: 你好啊，
1: 我是巴德的李大姐
0: 哈、哦。李大姐，嘿，
1: 我刚刚收到的是保护体康，那鱼眼窝有没有收到哦？
0: 好，我跟他催一下
1: 哈。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一直打扰你。
0: 好，谢谢，拜拜。
1: 好，谢谢。

0: 请问有人要点歌无？哦，这个线下刚才满线到爆哎，满线到爆！我现在还在整理刚才的订单，那现在一点点时间让你们点歌好不好？有人要点吗？哦，有人要点的话，最近点歌都没有那么踊跃，大家可能忘记了我们有点歌，呵呵呵哦，要点就现在哦，哈，0800883355，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喂，请说。
1: 何龙，一鸣老师，
0: 何龙好，嘿，何龙好，
1: 大家重阳节快乐，
0: 是是，嘿，
1: 好，那我点歌，
0: 好来，
1: 得有得有礼貌三的，
0: 哦，得有，好，没问题啊，你去收那个我给你的简讯哦，我有跟你讲一件事，
1: 哦，好，知道，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请讲，喂 ，Hello，
2: 一鸣拍摄，给你拜托一下，我那个报一张那个兄弟船。
0: 哦，兄弟船，兄弟船，
2: 哥哥，
0: 好，
2: 谢谢你，
0: 好，没问题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有人要点歌吗？0800883355，空白空空八八三三哦。

0: 好，点歌还是一样不踊跃，没关系，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重阳节，大家都在买东西，所以都忘了哈要点歌。我们让大家先买东西吧哈，不点的话就出发了。你好 ，Hello，
1: 一鸣你好，
0: 嘿，来哦，强哥，
1: 大家好，
0: 你好，好哦，
1: 我听讲无人中过我金卡来，
0: 哇，真正你嘿，啊我今晚讲无人买你唔经费鬼抓不啦，开玩笑，欸，我要请你看电影了，你去看我给你的私讯，
1: 好。好好，哎呀，
0: 啊，你要点什么歌？
1: 真爱只有你。
0: 什么？真爱只有你？真爱只有你？这是谁唱的？
1: 真爱只有你，单一的。
0: 对啊，真爱只有你，好啊，我来安排哈，啊，你去看我给你那个脸书的私讯，好不好？哈，再回答我一下，要不然我要公告了。我跟你讲，我公告出去，我就全部要请了。你们先回答我，占几个位置，好不好？好。
1: OK，
0: 好 好，拜拜，嘿，安暖，你讲，你要讲笑话呀？哦，好啊，好啊，来啊。
1: 我要跟一鸣讨论一下啦。
0: 讨论哦，来啊。
1: 嗯，为什么哦？男人都有的，大部分男人为什么都单身呢，啊？
0: 男人都单身，那是你啊，那是你啊，我又没有。踢球，踢球。
1: 单身的男人为什么会单身？
0: 单身的男人为什么
1: 娶？为什么会单身？
0: 为什么娶不婆啊？
1: 就简单的嘛。
0: 嘿啊，
1: 因为男人没有钱呐，
0: 啊。哦，没有钱哈，哦。对哦。
1: 那，
0: 啊，
1: 女人为什么也会单身？
0: 因为男人那个男人没有钱。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对嘛，啊，这样猜对了，就这么好猜哦。
1: 真的，就简单的啊，所以就话，当你自己男人，你要做辛苦。
0: 对呀，啊。
1: 这个生育率是为什么生育率那么低？
0: 因为怕养不起孩子啊，
1: 因为你还是一样，
0: 没有
1: 钱
0: 嘛，还是没有钱的关系啊，
1: 欸，
0: 可是我觉得，欸，我们讲笑话归讲笑话，我要借由你的电话跟年轻朋友鼓励啦，真正男阿公阿婆讲心囡仔饲的大汉唔免惊啦，囡仔会带财来嘛，对吧？
1: 对，
0: 对我们不要讲完笑话，结果大家真的不生了，要鼓励年轻人生了，
1: 欸，所以男人要努力。
0: 嘿，欸，还有那个强哥，我要请你看的电影有那个是台湾的情色片哦，有床戏，有床戏真的很好看的，你不会后悔，你去看一看那个时间你能不能来？
1: 那个导演你认识吗？
0: 导演不认识，但是是喜翔哥演的啦，男主角跟男配角我全部认识啊。
1: 哦，哎呀，床戏那个如果是我就好了
0: 哈，你当替身了，你当替身，好，拜拜拜拜拜拜，好来，你好，喂，请讲哦，
2: 喂，
0: 嘿，你好，
2: 健康地油，
0: 好啊，我刷卡给你好不好？
2: 哦，
0: 好来。

谢谢何荣点的歌《礼貌山茶》哦，哎，大家来啉一杯茶哦，我嘛有在啉。来现场哦，0800883355。

0: 进广告哦，来，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我们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敬老重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咱买三罐送一罐给你哦，自己的身体自己顾，自己的身体自己顾好。来，朋友们，鱼眼窝油看得清楚，我们有 PS 脑磷脂 EPA DHA Omega 3，每天早上一颗，晚上一颗，您吃了好几年了，趁这一次的一个促销，趁这一次的一个活动，我们把鱼眼窝油带回去，买三送一，四瓶原价6000，今天只要4500元，买两组送两瓶，买三组送三瓶，买越多赚越多，不是赚其他的锅碗瓢盆，而是直接赚给你的是现金回馈。朋友们，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买一罐啊，买一组啊，你自己啊身体顾好，鱼眼窝油买三送一，0800883355。真的啊，咱不是在送什么收纳袋哦，我感觉你用得到的，咱送你较重要啦，真的啦吼。啊，你若用得到咱呢，譬如讲你买商品送商品，等于送现金，这我靠，哪有人要安尼做？这是了钱的代志嘛吼。啊，我送你一个收纳袋，嘿，去敢挂，嘿，小哥，你真的需要吗？我就不懂吼，所以。不是在说什么市场不要被商人垄断，你就是自己想说谁有办法给你最好的，你是聪明的消费者，好不好？以上广告咯，买三送一哦，这个礼拜就重阳节了。我先感谢一下齁，来桃园龟山的陈小姐，感恩做本鱼眼窝油能做，基隆仁爱区的何曾小姐，感恩买保护体康几做，新竹东山路的蔡妈妈，感恩买科德有几做齁，新北汐止的陈小姐，感恩做本鱼眼窝油能做，三重的大同北街的江先生给咱注文鱼眼窝油一组吼，来新北板桥大观路二段的徐先生嘛，鱼眼窝油能做，彰化埔新郑小姐鱼眼窝油一组，新北三重吴太太鱼眼窝油一组吼，大家过来买吼，0800883355。第二探机档，主要我甲过一报告哈，但过年没有促销，但过年没有活动，只有现在真的要买多囤一点货，好不好？重阳节就在这个礼拜天了，0800883355，可得有诶买银币哦，买一罐我送你一罐，可得有重阳节送给老伙仔人哦，可因拌饭拌面线吼，炒菜煮食上盖好清淡，会用来对着咱常常感觉讲诶一切生诶好朋友啊，你。啊，啉这可得有清啉吼，来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一样买两瓶送一瓶，0800883355，以上广告打电话了。来听兄弟准日本歌曲0800883355。
1: 波の

兄弟啊，上船哦！兄弟船，拄只听到的是五木鸟语一郎啊，一路哦，甲山川风啊，这足好听的啊，歌曲，咱感谢听友的点播，谢谢你哈！0800-88-33-55-0800-88-33-55哦，啊，大家听这日本歌有当下，一定来点些好的哦，阮较唔捌啦，但是恁点的我感觉真好听的哈！大家就是点歌的时间，稍微给我们加加油嘛，对不对？不是那么好听的歌，你不点上来，我一个人。啊，能力有限是不是？像刚才我就很享受跟着大家听歌，三个歌王哎，三个歌王，山川风、鸟语一郎跟五木宏，谢谢哦哈。刚下哎，我们来讲一下事情了，就是你去过桃园机场出国嘛哈？出国大部分都是check in check out 啊那年嘛啊上飞机啊过来。有些人是办理外币的申报啦，退税品的查验啦，各项的咨询啦。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你们都知道的。我除了日常咨询，我知道桃园的这个飞机场齁，有一些也会协助旅客，譬如说齁，协助两个四大人，因为重阳节快到，我讲这今年习俗给您听。这两个四大人是越南的，越南的四大东西呀、啊。因为两个人哦，他们的亲人汹汹之间贵姓，那么他们就非常着急的要携带超额的黄金，要创啥？要登去因越南办理手续，但是语言未通啊，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啊，就。丢给的啊，所以提出掉因的亲人入殓的那个相片哈、哦，要来证明自己一共诶并不是假的，所以看到两名长辈有过无助，有过焦急，他们桃园机场的小姐就上去安抚他，而且提供很适合的处置建议，协助因来处理相关的事宜，让两个人赶快顺利的赶上航班，而且及时的返乡见亲人最后一面，哦，可以在告别式之前啊呢。但是我跟大家讲齁，海关的申报跟查验不是为了要刁难旅客哦，而是维护咱国境的安全跟秩序哦。所以第一线的人员除了依法执行职务以外，也要站在旅客的立场来思考，来协助他们解决问题。像我刚才讲的越南的两个长辈，因为他们要带超额的黄金，就是不行嘛。那所以赶快帮他们怎么样来处理，做最好的建议，齁，因为超额的黄金让你带出去，我不能因为你家里有死的人就怎样，齁，去同情你太多，国有国法，齁，这个我们大家知道，说桃园机场的海关啊非常的软心肝，这是咱台湾才有的哦。你不是出国，每一个国家的海关都像咱台湾这么软心肝，都这么暖心，你懂吗？长辈的事情，我们真人实事讲给你听。祝大家重阳节快乐！强哥点播的《金矮鸡武力》，来林山傅振辉的歌声，那三加一的重阳节的专案，大家这个卡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要暖心暖心呐、啊，要对家己较温暖的来买一组啊，我送你一罐，好不好？卡电话哦。

0: 嗨，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不敢当，请说。
1: 我来点一条歌，可以吗？
0: 我们点歌的时间你怎么都不来？
1: 刚才在忙啊，你刚才又在呼唤，我在忙，所以现在
0: 你说吧，你要什么歌你说吧。以后我们就固定那个时间点歌，如果你忙了，你就明天点，这样你。
1: 好，那我明天再点好了哈。
0: 拜拜，0800883355。

0: 谢谢大家的包容，谢谢大家的爱护哦。我们三加一继续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你好，请讲哦。
1: 请问一下王立敏那边啦、
0: 啊？嘿，我是你好，你请讲。
1: 我要你的遗言，我现在不是。
0: 后来哈，嘿，对，来我算卡哈。

0: 进广告，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一年一度的重阳敬老、重阳敬老，买三罐送一罐。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四罐本价7200块，今仔日只要5400块，会甲咱的时大长肌肉，暗时啊好困，恢复男性雄风。来让自己的女性春风更加的温柔，因为咱的皮肤会变较水，咱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哦，规个人会当少年。爸爸，你会感觉家己又搁当到你少年的时阵。哎，你好，请讲。
1: 喂，一平，
0: 你好。
1: 你加上鱼油。
0: 好，来我，好，来我刷卡。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就是这么的神奇，大家感觉吃当作保养，咱今天没保养，咱无法度通好直直吃到老，因为吃老也要有健康的身体。重阳节就是这礼拜啊，买三罐送一罐，7200变作5400，你加买几组啊，咱就加送你几罐。好朋友，这礼拜重阳节，即马赶紧卡电话，保护体康，鱼眼窝油，赶快买三送一，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感谢哈，新增的林太太给咱助文鱼眼窝油一组，新竹的琼林乡的范小姐给咱助文鱼眼窝油一组，好，新竹的东山街的蔡妈妈给咱助文烤地油一组，谢谢你。好，继续和大家来卡电话好不好？因为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真的要快一点点。好，那过年没有促销哦，0800883355，以上广告打电话了。江辉酒后的心声啊，好听的歌曲，哪听歌哪卡电话，0800883355。

0: 哎、欸，你好，香港。
1: 哎、欸，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欸，以前我有搞几日接做，
0: 接做好啊。啊，我刷卡给你服务好啊哈。啊，卖挂灯了。

0: 谢谢何荣哦，吼，国甲咱买三组，还有刚才云林、昆林、北港的高大哥，国甲咱买一组，吼，啊，这新增的林妈妈、林太太，国甲咱买一组，谢谢哦，吼，感谢你们，有你们哦，这聪明呐，哦，因为啊，马上就是重阳节，咱过年没有促销啊，讲到这重阳节啦，虽然礼拜天就。没有放假了，不过今年也开始很多假都放了，劳动节也放假，大家记得吗？双十节也放假哦，还有那个马上就要来的光复节也要放假，圣诞节也放假，还有教师节也放假，今年开始多放好多假哦啊，大家就想说有连续的假期，要不要去国内旅游一下啊？国内旅游哦，好像。今年双十节第一名的是台北市的订房率，订房率第二名的是台东，因为有国庆烟火。那台北主要是归国侨胞啦，哦啊，但是国旅还是不好呢。今年才寄出这种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哦，透过平日的住宿啦、生日券啦的优惠来刺激一下国家国内的旅游，所以政府都是砸钱。哦，来鼓励咱的民众来去国旅住宿，但是推动了就侪你用来建立住宿品质的标准的什么星级的，像你是四星级、五星级啦，哦的这个旅馆评鉴呐，业界参与的意愿却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业者的兴致不高啊，旅客在选择跟参考的方式也改变呐，今嘛一人哦都用那个什么 Google 来搜寻饭店，就可以查到使用者的评论啦、啊、设施啦、啊、房型啦、啊、价格啦、啊。哦，那么这一些所谓的 Google 的订房平台，就是提供啊它的整洁度、服务啦、啊、地点啦、啊、设施啦、啊、跟比价的这个细项的评分啊，比较少来参考官方的评鉴。那么，所以观光署对民国九十八年开始来推动的星级的旅馆评鉴啊，希望透过统一的标准来协助的旅客来辨识住宿的品质，而且提升业者的服务以及品牌的形象。但是耶，哦，本来哦原定110年申请的目标是新申请加入90家，哦，但是却没有到达，哦，那个让大家参考一下了哈，反正多去旅游就好了。来，你好，你请讲。嘿，你好，你好。
1: 刷卡。
0: 哦，来刷卡，你请讲。

0: 啊，这口袋有好吃不？
1: 啊，有啊，我煮汤啊。
0: 嘿，广告嘿。
1: 他排啊，真好用诶，煮汤好什么？
0: 哦，安尼哦，啊，你已经叫二十组以上的口袋油啊？
1: 有啊，我用金香啊。
0: 哦，用金香，谢谢了解啊。
1: 今日天气啊，超过你啊嘞。
0: 连咪要过年啊，都春三个话话要过年
1: 啊，对啊，嘿啊，叫过年
0: 啊嘞，哦，叫过，哈哈哈，啊，了解，今日要订五组烤地油啦，吼，啊，鱼圆我有一组啦，啊，太素一组啦，吼，啊，明仔给你送哦，吼，
1: 哦，
0: 啊，谢谢了解啊，明仔送吼，好，好，再见哦，
1: 好，
0: 好，拜拜，拜拜，来。朋友啊，这了解啊是大硬哦，咱老客户啊，伊烤地油讲买二十外组去啊，今仔日阁买五组，买一罐送一罐，我是建议大家啦，重阳节一样可以，哦，人食了好才会直直叫啊，重阳节你一样可以送给爸爸妈妈，好不好哈？烤地油，哈、哦，买一罐我就送你一罐，好不好哈、哦？啊，过来鱼圆窝油、泰素丰容蛋白跟保护体康，买三送一哦。以上广告打电话了。

我拢你讲一寡咱即马诶，大家福利啦吼，大家给干嘛听？因为社会救助法吼，现在梅子也都是在上这些课，规工诶去上课啦，并一来家上班，搁较无闲吼。哦，但为了要自己的妈妈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他也想要去帮助别人的老人家。这囡仔就是安尼，莫那我来讲伊是囡仔，明明是吼、哦、啊孩子的妈妈。好，讲到社会救助法，很多年。没有修法了、哦、全国有200多万的贫穷人口、哦、被排除在社会福利之外。像我每天不是每个礼拜天去做社会关怀就是这样子，因为社会福利照顾不到他们。我每次都在讲、哦、你涉及台北市要多久我才能够给你什么身份，才给你低收，才能给你中低收，才能给你残障身份，这照顾了照顾不到，一明明在要死也没人要插他怎么干呢？我去个插阿伯伯，要甲放互烂嘛，对不吼？所以全国200多万的贫穷人口被排除在社会福利的政策之外哦。我们要呼吁行政院赶快送出版本呐、啊，而且哈、哦，我们要对这个上届的社福以及环卫环委员招委的林月琴哈、哦，你曾经承诺哦，上个会期要实质审查哦。你回应说当时该打的电话都打了，而且深夜都打到阁揆的行政的高层哦，但是再三请托没有结果。哎，我今嘛你讲哦，在台北市的康复之友协会哦的专员一嘛你讲赖清德总统一你讲台湾的地基是人民的生活，诶、我也想跟总统报告一下齁，对贫穷家庭而言哦，所谓的地基现在是断崖呢，真的齁，低收入户的资格啊不是只有关于生活补助哦，还跟身障、医疗、居住资源都有关系，贫穷者努力脱贫啊，增加的薪水却用虚拟的所得的旧的制度抵不过过去的福利啊，所以反而更穷啊，这个就是社会的制度已经失灵了。所以我们再说哦，这个林月琴还有立委哦卢宪一都曾经承诺工会在上一个月期推动实质的审查，却因为行政程序的延宕、立法院的议会的变动，承诺转跳票。所以，这林月琴立委一马讲啊，为着上一次的这个社福委员的招委，为了这个时候曾经多次的打电话到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相关副院长、秘书长等人来催促行政院赶快。将这个社救法救命的救齁等等修法，该打的电话都打了，该再三请托都没有用了。所以林月琴立委也说，社会救助不是慈善，不是施舍，而是真正的进步，是社会不应该把贫穷赶到看不见的地方。我们要希望这一次再帮帮忙，帮帮我们这些弱势的团体，请行政院长请总统，我家公也丢诶，你们可以去影响，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不是为什么党籍，我没有党籍，我也不讲政治，我讲的就是社会的低层，吼、哦，帮帮我们吧，吼、哦！如果有一些收音机旁边的听友，你们是社会低层，我曾经在这一个微微笑，好多人打电话私下拜托我，帮他们的谁殡葬，帮他们的谁。住院帮他们的谁截肢了需要金钱的，我全部都照办了，还有李干事会来找我的、哦、那我说李干事你怎么不用李的，你那个李的资源说没办法，社会资源到不了，这样你来催我，我就感觉说看多了还真的会有点无奈，社会苦人多、哦、大家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听友，你若听我的节目，不是叫你捐钱哦，这个是社会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我要拜托你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你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好，你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咱讲实的，安尼才对啦。你若无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哎，那就真的，就有的时候政府会照顾不到了，也要。
拜托自己自求多福啊。但听这个歌吼也没有那么绝望，但是我们大家都要加油，台湾加油。以前的总统蔡英文不是说台湾 can help 吗？那是对世界啊，你先把自己国内的人照顾好好不好？哦，是这样子的，我是自己都在第一线关怀弱势的人，我相信我有这个资格讲这句话。哦，0800883355买三送一哦。哦，打电话，啥人讲阮是无个性？甘麒麟的歌声。0800883355，家家己身体顾好，都唔免造成社会负担，唔免造成家里事事负担。吼，三加一，我再送给你，好不好？谢谢大家，0800883355。

好朋友，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哦。老人节要到啊，老人阿哥哥和爸爸妈妈、阿公阿母拢会当来跳舞。这礼拜重阳节，我们有专案，咱的鱼眼窝油和阿公阿妈看了会金会清会明，思考会清楚，不会痴呆哦。减果的碰谱，一罐1500块，买三罐送一罐，本来6000，今仔日只要4500块。保护体康，赶快！三瓶送一瓶，只要4500，可以吃8个月哦。保护体康可以给你的精神好，来吃所有人爱吃啦，孕妇嘛爱吃啦，常常的感冒的，常常身体歹嘛爱来吃啦。好，来咱的长肌肉的泰素蜂蛹蛋白更加的好，细管本来7200，今仔日只要5400，会长肌肉，晚上会好睡觉，恢复男性的春风，女生也会皮肤变好哦。朋友们，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特惠方案，买三罐送一罐，0800883355。紧哦，感谢，再感谢咱的听友哈，来带的新北英国的肖小姐给咱作文，鱼眼窝油两组，台中台眼的了解啊，给咱作文，泰素一组，鱼眼窝油一组，烤地油五组哈，土城哈，戴小姐给咱作文。泰素一组，鱼眼窝油两组哈，这都没有在上。我这里还有没有感谢名单？没有哦，太多啊！好，让大家来打电话哈，0800883355，买三送一。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我再说一遍哦，过年没有促销，现在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单雷演唱的啥款？0800883355，打电话哦。

哦，国家咱做文一组，谢谢你们哦。最后一首歌 ，NG 被拄着关老爷，郑俊逸的歌声，卡电话0800883355，3+1的0800880355。

咱两个当天有自抓，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的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录节目了后，欢迎你继续加利用0800883355，我们明天见了。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十六礼拜五，河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悬加33度。旧历是九月初七，今日无适合计穿开工动土。头头新闻讲到是这两三天啊，大家有当开讲啊，拢会讲到话题哈，就是讲啊，这几万块呢，当时当年啊，讲讲的了呢，就涨啊，涨咧开讲的时候嘛，是有人讲，哪呢？这两万块有可能无安尼哈？我啦，这个因为要选举啊嘛，哈、啊，选举啊，拢是要表现讲我对老百姓较好。哦，啊，你给他1万块，啊，我要给他2万块，啊，那对老百姓来讲呢，当然啦，上好给咱3万块嘛，敢是哈？但是呢，首先有这医生啦，即嘛就可以选举，大家呢，真骨力啊，希望对老百姓较好。所以国民党的中常会啊，咧昨啊，讲有一个决定，要求立法院的党团踮咧十月二八。啊，投票进程，今年投票是十月二八哈。好啦，投票进程哦，你要三读完成，啊，就是讲发2万块哦，这特别条例。那安尼是不是敢会当讲？总统讲的迄个本人1万块哦，嘛来发。啊，国民党讲的这2万块啊，嘛来发。好、哦，安尼是当然是皆大欢喜啦。啊，不过呢，当然咧未知咱唔知影哈。好啦，赖总统嘛是民进党的主席。伊咧长民进党的中常会顶面呢，嘛呢嘛吹落去哦，哦，要求呢民进党立法院这边来诉讼呢，审查到钟医生，因为你要有钟医生爱贵嘛，钱才有当拨落来哈，所以告诉讲立法院，那咧明年啊，明年呢，那是看明年的初五进程啦，就来完成沙滩。就是希望讲明年、旧历年进前，就开始啊来发这个1万块哦，拄好呢，付明年的过年嘛，发红包的意思了哈。所以呢，总统要求呢，全体啊，民进党的党公职爱协助行政院这边的团队，安怎讲呢？斗三工，先吹的，先吹安尼先好啊。所以呢，调压政党呢，其实拢有压力，就是赶紧的统计，赶紧发钱。是不是哈？当然啦、啊，这在亚东这边呢也有讲到，伊讲啊，因为即马呢一挂立法院通过法案呢，来到行政院，行政院长呢要签名嘛，啊，要签名就讲你立法院三套通过嘛无效，我就不签名。哦，所以确实讲啦，就算讲你这2万块的代志，有通过啊，但去到遐呢，伊不签名，你嘛无报啊，会安尼先。是不是哈？因为那确实安尼死嘛无要紧啦。安怎讲无要紧呢？安尼就大家就老百姓就知影啊，啥物人咧动啊？啊，要照顾老百姓啊，好安尼是哈。所以这选举啊，这个秘密甲搞拢啊真注意。啊，总统呢，咧8月17宣布的嘛。啊，迄阵啊表示讲咱台湾的经济啊，成长个遮尔好，10%外嘛。啊，当时是39年来哦，咱台湾上好的、上悬的一个啊数字。所以116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家你阿看呢，咱进口偌侪钱，咱出口偌侪钱，安尼个算起来，哦，加赚真侪钱嘛，就出超嘛，啊出超，吼、哦，佮加上税金，咱昨日节目中甲大家报告这个税金哦，哦，这税金呢，真正收真侪嘛。啊，不只讲啊，股市来对咱这进高税啦，把种税金嘛收真多，所以咧种情况之下，就算讲发这个2000几万啦，啊，2000几亿，我们是讲2000几亿，就算讲发出去啊，咱政府嘛免去借钱来发呢，哦啊，所以迄阵啊，边医生是2357亿嘛，一个人10万块，大家拢有，大岁人拢有哈，啊，就是讲 AI 的红利本人。当然真好哈，所以行政院呢，伊个议会是8月20日通过，包括这1万块，哦，当然包括呢，咱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啊，这案呢啊，上立法院来做一个审议案的审哈，国民党另外佫提一个是
特别条例草案，是加码到两万块，而且呢，一直加码到两万块现金哦。你十月初二呀，嘛交付委员会来审查咯。哦，所以国民党这边呢，就讲好。哦，你要安尼一万块，我就给你两万块安尼先哈。所以国民党的中常委咧表示啊，伊讲啊，即卖呢，确实讲两万块啊，哦，即下一旦真正哦，先吹起来，因为伊讲即卖目前这两万块的地方啊，哦，大家感觉真恶咯，哦，所以恁这立法委员哦，一定呢爱加油，而且是咧投票进程都要去通过，哦，因为这影响到投票，敢是呢？绝对会嘛，哦，所以国民党就表示讲会啦，啊，这答应的代志绝对袂改变，哦，今年咧发两万块，是因为今年啊税金咧超收个超收，唔免借钱就会当发了嘛，哦，一个人发两万块，嘛唔免借钱就会当发安尼先哦，好，好啦，这个看结论安怎，再过个大家报告吧哈。另外，咱来讲的是跟咱美国当中，咱要个阿拉斯加。这天然气压缩啦，哈，要改买啦，要改投资啦。原来已经有咧讲啦，啊讲咧也无一个确定，但是因为啊，美国要选举啊，美国选举咧，美国总统咧助选嘛，哦，啊，美国总统目前咧，声势无介好，民调呢无介好，哦，伊嘛会惊选举啊，选输安怎呢？当然唔是伊选，但是伊会动呢。共和党诶，出来选呢，伊爱去啊斗三江嘛，啊去徛台啦，好，啊你来徛台，你来讲呢，你做虾米款诶贡献啊？对不对？你这个党，你这个总统对美国有在做虾米成绩无安的事哈？伊会讲真多，好啊。另外呢，啊就是讲阿拉斯加，伊来遮做选的时候，嘛讲到阿拉斯加未来发展。啊，就讲到咱，啊，伊表示讲咧，台湾已经同意咧，未来这20年要来采购到阿拉斯加啊，这加速天然气啊，液化的天然气啊，哈 ，LNG 啊，有一个公算计划啊，要采购到伊这计划采取的这天然气，咱要甲买30%，过来，咱嘛要投资。44亿的美金，投资就是有参与到建设的哦，不是干那单纯买哦，哦，所以呢，安尼先就唔是讲我开偌侪钱甲你买尔，包括呢，你这个计划，我投资几趴，我占几趴，股权偌侪，哦，安怎拿钱，是不是？哦，因为你也了解讲呢，这几项的出入，要经过审查。啊嘛，无可能一边碰遐侪钱啊，爱分期付款，所以其实这都是爱讲相当的时间，照一个细节的结论啊。哦，但是伊即马来做算嘛，来徛台嘛，哎，台湾答应啊，啊，要给咱采工30%的天然气，过来另外投资44亿的美金，哦，来确保这项计划会当完成完工就对了哈。而且伊也宣布韩国嘛，讲啊，要点这个阿拉斯加，国投资呢500亿的美金安尼是哈。好啦，韩国针对美国总统讲的话，往往呢，尾啊会个淡薄个吐槽了哈。啊，这啊唔是啦，这安怎的是哈？所以韩国那边的状况，咱嘛无该了解，因为选举嘛，啊，选举做势，当然要讲一挂好代志，未来发展。这一定哈，所以啊，俄罗斯人台湾呢，哈，人台湾呢安怎安怎好，哎嘛答应啊哦，哦啊，听讲呢这个计划，这几个公线，你公线要拆落去嘛，然后加速经过公线，来到呢啊这个港口哈、哦，来出口啦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呢，伊这计划啊，实际上嘛是规模非常之大。不过，川普总统表示讲，这个气候方面呢。哦，你这个计划啊，许可的方面已经啊，拢已经准啊，已经准了哈、啊。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冒起台，伊讲啊，总统促进到历史性的贸易的协议啊，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真爱人家俄罗斯吧，哦，所以下面的人、边的人啊，了解伊个性，
所以一定要哦，讲伊外交哈，这个偌厉害安尼是哦。所以哎呀，咱的总统促成了这种啊，会当讲有史以来历史性的贸易的协议。哦，而且提升的这个地位安怎安怎的是哈、哦，所以韩国有答应要来投资到501亿的美金。啊，这也真奇怪，500亿就500亿，或者501亿，其实顶边因讲的是500亿，啊，这边为什么比501亿？哈、哦，哎，这可能有甲讲甲较意外啦。哦，所以数字靠出来，有可能是安尼，是这咱唔知影哈。所以呢，伊这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川普总统不甲交代，哦，这项计划啊，你要做更加好哟、哦。所以呢，阮美国用一礼拜时间，甲台湾政府来协商。大家注意听哦，是台湾政府哦，啊，好啦。所以呢，这部长表示讲，要啊台湾同意。买咱这条公线所生产的加速天然气30%，投资44亿美金、啊、不过美国媒体报道哈、啊，细节详细情形了啊，还不明朗了哈。啊，即马所了解，咱中油有个人签啊无？有签，但是毋是签合约，咱改签一个意向书，意向书就讲卖啊。我感觉呢，当合作啊，好，我同意签落去安尼是。但这个意向书呢，意向书是无法律的约束力的。啊，唔是讲你到时你卖袂用了，无安尼是哈，是意向书念念。但是咱有甲对方表达，哦、啊，咱有意愿改买，啊，改投资安尼是就对哈。当然啦、啊，这当干阿讲，咱嘛加一寡物件通买入来啊。较袂断气啊！啊，个咧就是讲加强甲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嘛。啊，美国咧欠钱啊，啊，地方嘛要发展呐、啊，哦、啊，所以伊需要买，啊，咱就甲买嘛。啊，咱每一年趁美国趁遐侪钱啊，是不是啊？啊，所以这就是讲，包括韩联社这边，韩国是安尼写的媒体哈。用啊，川普咧阿拉斯加，就是阿拉斯加，伊咧做事。哦、啊，伊也讲到。这个计划是史上规模上大的承诺之一。哦，所以呢，包括韩联社、韩国的媒体咧写到川普啊，一个淡薄啊，一点啊酸啊的心啦吼。所以讲啊，川普积极咧推动阿拉斯加这个天然气的计划，因为因咧11月初就要去选举啊，干那剩3礼拜。哦，所以伊在讲安怎安怎的时候，实际上吼、哦，美国甲韩国提出的哦，投资要做的，唔是安尼先了了。美国提出的投资美国的一个能源计划呢，包括呢大型的核子电厂8座，唔是一座，是8座大型的核能电厂，因为需要电。美国即马呢，将一挂大公司、大工厂。哦，拢希望因回去美国，还是去美国投资，即系电啊！啊，无大家拢去啊，你无电通好用。包括咱连伊咪讲，咱台湾或者电的代志，好啦、啊，所以呢，伊希望韩国去美国投资的，包括大型的核子电厂8座，哦，过来包括德州天然气的发电厂，即嘛德州呢，甲过去无同啊哦。哦，过去台湾人就是加州啦，就是 New York 啦，哈呢啊，这些所在安尼俩。但是即马呢，台积电包括其他真侪真侪咱台湾的大工厂，啊，会去德州。啊，德州遮呢，有伊的一个优势，有干哪较好的条件啦。譬如讲税金，那咧德州呢，税金呢就较俗嘛，哈、哦，我看免咱两下做安尼先哈。所以呢。啊，包括讲德州这边，伊这是天然气的发电厂，过来就是咱即马讲的这个计划啦。阿拉斯加这个亚速，这个、公线啊，包括呢商啦，包括未来要出口啦，安尼是。但是坦白讲，这三大计划吼，目前干那这个案，这个、案呢，是较确定的。啊，就是咱通讲德州啦。啊，德州，哦，迄德州，因为即摆真侪
大厂大公司礼拜啊嘛。好、哦，所以干那这个计划是已经确定的。那阿拉斯加这个计划呢，其实也无讲呢，开始咧安怎呢？计划到位啊，但是伊要来徛台嘛，吼、哦，所以伊也必须要讲未来要安怎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咱这边呢是有这意向，好、哦、意向啊，应该包括总统讲的啊，总统是去年讲的，用来拆钢的阿拉斯加以及的天然气呢，也符合到咱的需要嘛。阿马富啊的能源安全嘛，是不是啊？但是呢，川普这消息出来了吼，总统府的长并无什么款的评论出来哦，包括行政院长呢，长嘛无讲这方面的代志哦，哦，所以是不是讲嘛都要先了解一下？因为啊，美国总统川普伊是咧徛台选举啊，哦，一定爱公家。哦啊，所以咱呢，就先点点，先看后续的变化到底是安怎。不过美国的咱台湾呐、啊，有一个在台协会嘛，啊，在台协会处长呢是古立言，啊，古立言呢当时就讲到，用台湾跟阿拉斯加呢共同合作，买单确保咱台湾未来有稳定的、有安全的啊，一个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而且咱总统府的秘书长吼。你去年六月有带咱的经济部处长，包括中油的董事长，去阿拉斯加参加因那边的会议，哦啊，然后个考察嘛，啊，看一边的条件啦，或什么款安尼先哈。实际上呢，应该是咱这个计划啦，哈、啊，咱应该是参谋再来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打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啊，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哭，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姐姐的苦的比较好吃，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先生，你好，我要请教你一下
0: 哈。
7: 我是你爱用者。
0: 谢谢你。
7: 我这卡讲的特话嘛，我是从去年就咧一只女的食，即马顶啊，搁听起说当超两个月无搁食，搁是做是做玻尿酸。
0: 是。
7: 啊！你我现在要请教，我有骨在买了嘛？买三椒甲瓦棍哈。
0: 是。
7: 啊，甲苓果精，啊，苓果精是南路食，还是食饭包出食？
0: 苓果精甲你的三椒甲你瓦棍斗阵食就好。
7: 斗阵食就好。
0: 苓果精咧食，伊会带动循环吼，伊敢那会当带路啊吼。
7: 哦，我这卡腿安尼定安麻。
0: 麻吼。
7: 卡腿定麻啊，无力安尼。
0: 敢有糖尿病？
7: 无，
0: 无好，安尼好，哦，爱三顿食哦。
7: 啊，斗阵食会使啊。
0: 斗阵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7: 饭前食，啊，那假使讲那三朝到外国先食，啊，另外整天也食饭包再食，也紧袂。
0: 无要紧，无要紧。
7: 袂要紧啊，我是讲啊，做一届较袂啉遐侪茶啦。
0: 啊，好 ，OK， 无问题。
7: 安尼吼，
0: 哦，
7: 好，
0: 谢谢，拜拜，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哎、欸，阿亮啊、哦。
0: 嗨。
8: 哎、欸，这个瓦骨哦，我算一日要吃三顿的了哈、
0: 哦。是。
8: 啊，一日要吃两顿的啊，安尼吃一年安尼。
0: 来，吃三顿的吼、哦，一阿大阿的吼、哦、是吃五十天啦。
8: 哎、欸。
0: 吼、哦，啊那吃两顿的，一天四粒吼、哦，一是吃两个瓦骨是七十五天啦。
8: 七十五天，
0: 哦，啊，所以还是
8: 加三等下七组，七组我啊，
0: 对，爱七组，你上少七组，安尼好不好？哦，
8: 哎、啊，等下唔带四组五组，
0: 对，哦，你甲买差不多三分之二，买四组，买五组好了，好不好？哦，
8: 五组，
0: 哎，
8: 安尼唔就啊，八什么啦？八加三等下八七组无啥搞嘛？
0: 加三等下七组差一点嘛、啊？
8: 还是点嘛？
0: 哎、欸，啊，你那是本身的吃两顿的吼，你个买五组、嗯、啊，这边嘞拨一挂过去就都好啊，
8: 拨一挂过去都好呀。
0: 对，哈。
8: 那、啊、你就变八七组，搁一个五组，
0: 五组当做十二组，
8: 十二组
0: 对，哦。
8: 好，安尼买十二组。
0: 哎、欸，请问你住倒位？
8: 住分林托克。
0: 因为我明仔日发到十二组大组的瓦骨啊，寄出去你后日才收到哦，哈。
8: 你要在后日啦，安尼，哎、欸，你竟然拢叫迄个南投迄个
0: 公馆，公馆啦，对，哈。
8: 要寄哦，
0: 也给你发到。
8: 伊敢是去新卡店来？
0: 对，伊拢会新卡店给你丢。
8: OK， 好。
0: 你电话我对一下好唔好？哈。
8: 嗯。
0: 十二组。啊，一组呢，一组五千块，十二组六万块，好吗
8: ？OK，
0: 好，明仔再见，后日收到哈。
8: 好，
0: 拜拜。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四大人。
3: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9: 我哭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刀等
10: 我。脚腕只因袂捌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穿啊半路，我休困。
9: 我罐我大罐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够会哭呢，咧哭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掉，啊起码袂啊，食外骨有效。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这个屈啊，有真侪咱的长辈，哦，阿公阿妈，长期间呢，拢会吃咱的外骨。哦，当然，三椒有教你吃，好、哦，香菇咱的筋骨安尼先哈。啊，就是讲你生活上呢，确实啦，造成真大的困扰。咱来讲啊，一位长期间哦，吃咱外骨的一阿妈哈，伊、哦、就是安怎困扰呢？伊去马桶，哦，咱当然每一天爱坐马桶吧，你爱大小便吧，哦，啊伊无法度坐落来。哦，卖讲以前爱用屈的咧。就屈便所，屈便所，伊无法度屈，但是伊连坐马桶都无法度坐，所以伊吐一便。啊，吐一便要安那大小便呢？所以伊拢会擘着裤。哦，后来伊哦，讲到迄度，伊就爱卖穿裤来大小便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造成伊生活真大真大的困扰。啊，为什么伊即马拢长期间有食咱的外骨啊，加到三椒呢？因为吃了呢，伊会当坐马桶，哎、欸，欢喜，哎、欸，比咧钓菜更更加欢喜，真嘞。哦，阿娘啊，我会当坐马桶呢，敲电话来，我嘛欢喜。哦，卖啊，即马有法度苦马桶无啦，有法度苦安尼生活，伊讲阿个无法度啦，阿无法度。但是坐马桶咯，我有够欢喜的欢喜安尼生，因为解决真侪生活上的困扰嘛，是不是？啊，家里是需要上班上课啊，哦，啊你若。你那去坐马桶，那安怎的时阵呢？哦，所以这脚头啊，对咱阿公阿妈来讲太要紧了，太要紧哈！啊，吃咱的外骨，啊，吃了呢，确确实实呢，进步非常多嘛。啊，初初吃嘛是反疼，嘛是脚来讲哎会反疼。哦，啊，忍耐一下，啊，即马会当坐马桶，这真欢喜啊！所以像这种拢是买几年啦，啊，几组，一组吃50天嘛。大组的外骨一年就是买7组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麦当讲淡薄啊政治新闻，嘛唔是什么大代志，但是不甲尾啊总统出面呢，安尼就变大代志啊呢啊啊！咱台北101党署长贾永杰，哎，十四日一天呢，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啊去避询呐。啊，贾永杰大家知影，哈，也很有活力呀、啊。啊，一位律师嘛，亲自参加这铁人，这边铁人三项吼，比赛的运动啊那些哈，充满活力哈、啊。后来呢，因为咧疫情一段时间，就是咱讲的武汉肺炎啦，哎呀，做真多啊，帮助人的好代志。哦啊，厝内呢，厝内也无欠钱啦，哈、啊，哎，关系也真好哈、啊，啊，所以迄阵啊，真侪好嘅人捐钱啊，买一挂医疗嘅器材啊，哎，赶紧呢，即间病院需要，迄间病院需要，哦，咱嘅印象是安尼是，但是后来贾永杰呢，嗯，突然间啊，比如台北101嘅当署长，无啊，当时当然有真侪批评嘅声音嘛，有啦哈，啊，鼓励声音嘛有啦哈、啊，不过伊就是去做当署长啦，啊，即卖呢，伊。因为你是当署长嘛，啊，所以来做一挂避询。哎，本来就是真 fashion， 出来好嘢嘛，麦当公司这个贵妇啦，贵妇啊，所以来家呢，有伊穿衫的一个风格吧，啊，当然拢是真好的衫，啊，麦当公司名牌啦，啊，名牌啊的时候，哎，即卖呢，就来质询嘛，啊，结果呢，立法委员。是属于啊召集委员啊，叫赖慧媛。赖慧媛呢啊，就甲讲啊，你这个穿衫吼，哦爱高温赶快，你来这所在是立法院嘛啊，穿个较朴实嘞，安、啊、尼是啦。好，哦好，呵呵这代志出来了呢，就引起了呢这网友呢真大真大的一个声音啊，尤其是批评的声音特别较侪安尼是哈啊，所以这赖慧媛呢本身。就受到很大的批评、啊、甚至有人说你是嫌你的票太多了吗？这样是、哦啊、这事情在网络架起来哦，架起来后呢、啊、到最后赖总统呢可能看这样架起来不好、哦、这比赖总统呢咱总统出来铺文啊，铺什么呢、欸、一张也是相片烟斗烟斗穿一件呢花衬衫金灰的衬衫安尼是吼，伊咧九月三十就穿一领咧花衬衫，出席着中常会。啊，民进党个中常会，你来遮开会，你无穿西装，你穿干呢？吼、哦，你灰灰灰，好吧？哇，伊讲啊，这闹啥呢？台湾是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啊！哦，伊每一样伊会穿叉，包括我个人的风格也是安尼先，哎嘛，真好啊！哦啊，所以呢，伊是。那你听起来也是个支持啊！啊，101这当署长贾永杰咯啊，所以这代志是立法院邀请到财政部长，包括咱这公家银行啦、等等这些来做呢业务的报告。啊，台北101是财政部专导组的事业啊！哦、啊，所以呢，你是101当署长，来，你嘛得要来报告，嘛接受质询，代志是安尼来。啊，其实看贾永杰，我一看伊穿安尼是嘛瘦瘦啊呢，啊瘦瘦啊吼啊，当然迄是真好诶布料吧，哦啊瘦瘦啊啊，然后搁一个外套，哦啊，即卖那是较流行的穿法，就是讲外套是满的，唔是讲两只手穿诶外套诶长袖内面啦，满的啊，但是顶面则扣起来，迄一个目前较流行的穿法嘛。哦啊、但是可能来到这个所在，啊，不是讲你干那咧行舞台咧，行 fashion， 行什么？可能咱这召集委员是这种的心态吧。哦啊、但是就看起来，当然啦，甲一般你咧理发院看到遐穿差是绝对是无同嘛、哦。所以呢，伊就穿一领外套啦，包括比质询的时阵，嘛是外套满咧，安尼就上场就对啦哈。好啦，所以呢，质询呢，结束的时阵，这个时阵。啊，这委员呢，赖慧媛啊，突然间就甲贾永杰讲啊，当署长，101的代表是流行啊，是真 fashion 无唔对，但是 啊，本委员本席建议你，下一遍呢，你来立法院，请你跟阮同款，跟阮同款，这么破事。哦啊，所以贾永杰这当时就一听，也真意外，也真意外吼，也感觉讲我穿来跟恁同款啊，啊，我穿长的啊，我唔是我穿老老，无嘛吼，穿长的，安尼是哈。哦啊，做代志呢，伊认为讲我跟恁同款，这么破事嘛。我嘛是穿长䘼的嘛，好、哦、啊，所以这个委员啊，赖会员是讲呢，你国会，立法院是国会，国会要国会的一个标准，哦啊，所以贾永杰就甲回讲，但是我真正是认为讲，我甲恁穿的是同款安尼是啊，哦啊，结果委员当然无欢喜咯，是不是啊？啊，你讲要继续搞我钱吗？啊，贾永杰就讲我无钱啊，我是尊重啊。啊、哦！我绝对尊重，这是立法院，这是国会，而且我嘛绝对哦，也未讲煞呢。委员就袂甲伊讲啊，好，就请下一位立委啊，继续质询安尼先啦哈。所以呢，才变作开会开到这呢，开始无讲起啊。哦，所以即马呢，国民党的委员啊，像洪孟楷啊，就跳出来讲话啊。伊讲啊，无人需要讲你穿什么，需要道歉的吧？哦，我冇认为讲呢。任何一个人，你要质询伊的代志，去质询伊穿的衫，这是什么款的特别的权利吗？好、哦，等等安尼是好。好啦，所以这个过程呢，就发生咯。发生了呢，你也知影，这网络呢，网络的反应是非常之紧的哦，非常紧。好，马上呢就声音出来，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委员的赖会员啊，赖会员呢后来也是安尼解释，伊讲啊，因为贾永杰头一遍。比选结束了、哦、其实那边就有人跟我反映说这位啊一零一的当署长他的清查要考虑在立法院要跟正式的要跟正式的、哦、不能想到那么流行就对、啊、我是召集委员、啊、我在主持会议、啊啊、人这样跟我反映所以我是跟贾永杰提醒我不是跟批评我是个提醒安尼是，又做解说啦，好解说。来解说这种解说的网络呢，哇啊，敢那网友呢，并无法多接受，所以规万通啊，这个破文呢，都要求这个委员呢，爱道歉。哦，当然这个网络都架起来嘛，你网络架起来了呢，哎，后来总统破文，总统表示讲，每一个人啊，拢会当表现你个人的风格，拢有这个权利啦。啊！咧各行各业当中，一个人的专业，包括一个人的认真，哦，你拢袂当用讲一清查来个做一个判断嘛？哦，是不是啊？所以呢，东来哦，东来你也了解哈、哦。本身呢，这赖会员也是属于啊，民进党内底什么派呢？啊、哦，伊唔是新潮流的，但是伊属于民主活水的。啊、民主话最带头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咱的行政院长嘛。啊、哦，所以是属于呢，民进党内边是属于咱行政院长这边的人嘛。安尼是啊，即马总统跳出来啊，哦，跳出来了后呢，你看会产生什么状况嘛？哈，所以总统特别较轻松的讲法，有一张伊的相片，啊，穿甲呢真灰花衬衫，因为我一讲呢去甲沈博阳呢，总部那边嘛，我。未付换衫，我就去中常会啊，对不对啊？好、哦、啊，这哪有什么事呢？好、哦，意思讲，这本棍的不是事情啦。啊，这代志啊，那是讲啊，靠地界的，就是这个赖委员、赖会员、赖会员呢，看讲这风波安尼先，而且呢，总统我跳出来啊，啊，而且够网友，网友呢发觉就讲，本身啊，委员啊，委员你的皮带吼，你的皮带是爱马仕的呢。迄个贵啊呢？哦，你工人穿的穿甲呢？吼、哦，拢名牌的，拢什么？啊，你这条皮带是爱马仕的，爱马仕的皮带是偌侪钱呢？你去看卖，迄介绍是惊死人的啊！所以呢，这赖委员，就后来咧访问时啊，就家己啊啊一段录影啊，表示讲啊啊真歹势啊，表示讲贾永杰长啊啊穿安尼真水，真水哈。哦尾啊，我家己嘛看到影片，我发觉着讲啊，哎呀，我的讲话啊，嘛是有较无适合的所在，我嘛感觉真不安，我呢，哎呀，深深检讨安尼是。 哦，你看这变化，有紧啊，无紧讲。好，我来咱另外来讲的是咱这往来，台湾的往来真正好食，对不对？好、哦，咱伫欢迎呢经济委员会，昨有邀请了咱农业部长，陈部长来报告即嘛业务的状况。啊、哦，部长呢咧报告当中表示啊，咱台湾往来啊，明年呢会当呢拍入去啊美国市场。咱往来吼的外销，2019年迄阵啊上大，出口量呢突破了50,000公吨。但是后来中国你也知，中国突然间讲你安怎的是嘛吼，所以迄阵啊呢，讲检查咱的往来呢，有什么状况嘛？而且状况的禁止咱呢销中国嘛？啊，所以呢，咱呢啊就量就减少去啊。去年外销量吼、哦，差不多是。17,000公吨啊，那个2019年比起来，敢那剩1/3的是。哦啊，所以即马咱确实讲哦，咱拓展咱的外销当然真好嘛，是不是哈？2019年呢，50,000公吨，看是不是会当超过伊？哦，因为咱啊2020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是接近超46,000公吨，不过迄阵啊大部分是销于中国企业熟悉。迄阵啊是2021年3月，伊讲咱本身呢，甲咱检查出来有介壳虫嘛，所以阵啊不爱互咱消去病啊，所以迄一年外销的量呢，为差不多4万外、5万外落来嘛，剩28,000公吨尔嘛。啊，咱即马都是加销一寡所在，啊，咱拓展海外市场，咱即马销日本啊，你日本有咱台湾往来啊，啊，销韩国。小香港、小新加坡等等哈，那么包括呢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安尼是按照以目前来讲，日本的这几年是咱主要出口国家呢，就是日本。啊，日本哈，当然毛一个专家咧讲了哈，伊讲啊，美国市场遐毛这个中美洲、南美洲往来，好啊，因为因这个中南美洲啊，甲美国之间呐。有这个关税会较优惠，哦，所以坦白讲，以咱消费遐去，啊，咱的这销售的介绍，是较无啊多竞争的，较无竞争，好、哦，所以有一个专家咧讲啦，这都是宣传呐、啊，宣传讲你看咱介绍这介绍遐，哦，所以有道呢，宣传啊真要紧，但真正爱有咱的农民呢，赚到钱啊，我看个，嘛更加要紧。更加要紧哈，所以安怎呢？拓展呢？更加快的市场，将咱呢接好这往来呢，吼、哦，介绍一寡国家哈。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钙富，空八空空空九空。8-68，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骨来路。
2: 瓦骨也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苦落去啊。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骨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骨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骨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一定有房，

而且退化的情形呢，嘛，这种电话嘛，愈来愈多。啊，像阿公讲，我大对头家呢，哦，真艰苦，啊，痛到街边来。啊，为什么伊磨嘛？啊，磨到神经嘛，痛到街边来。哦，真艰苦安尼是哈。这一定是吃瓦骨。其实咱身躯呢，会转弯，会曲，哦，转势的所在，拢是咱的可动关节。哦，咱的关节会当叮当的是可动关节，那么关节袂当叮当的哦。哦，就是讲所谓关节拢需要叮当啊哈。所以这可动关节里面呢，大腿头一块是全身骨上大块一块。所以你上大块一块软骨啦，就已经和你磨损到安尼时啊，其他的所在绝对你的软骨啦嘛是无够的啦。啊，这个年纪当然有关系。哦，啊，所以咱食瓦骨呢，生骨瘤。哦，啊，生骨瘤以外，边啊，将咱的关节可以稳固，可以较在呢，就是咱的软组织啦嘛，爱甲修补好。啊，迄就是食瓦骨。哦，啊，瓦骨因为那有年纪啊，哈，所以咱的骨质的关节的时候呢，咱的骨头一定爱钉，爱挤力，安尼你的关节才会轻力，恢复才会紧嘛。好，所以讲那有年纪啊，尤其呢65岁以上啊，你三周爱个瓦骨呢，加力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啦。工商回来，咱来讲到呢，这个松山机场迁建，虽然不是在咱家，不是在咱中部，哦，是在台北哈。我松山机场这话题啊，已经是讨论哦，真久的时间啊。嘛，经过呢真侪遍的选举，甚至几落遍台北市长啊，拢有提这话题出来来讲。啊，即嘛是台北市长咧讲这话题。我、啊、当然，这个所在牵涉到咱的国防，哦、啊，国防真要紧啊，比啥物个要紧啊！啊，即嘛就牵涉到国防部长咯。啊，这国防部长咧过去啊，啊，咧初选的时候呢，伊嘛讲到呢松山机场呢迁建的问题。哦啊，所以你讲啦，即嘛你感觉无赞成，啊，你当初是为虾米安尼先赞成？啊，结果引起了一个讨论哈。好啦，连咪讲。
1: 嘴上笑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县政府社会劳动处处长林志忠。老大人有照顾，社会才会进步。关怀老大人，咱拢有责任。中央节祝福所有的长辈身体健康、平安长岁寿。
3: 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晶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

0: 由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哦，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现在讲到的是高血压，哦，高血压呢，吃药啊，哦，控制你的血压，这真要紧哦，哈。平均呢，每个月啊，用到要降血压的药啊，达到873万粒，叫做易安稳。即嘛讲欠去，哦，这种啊，不然太当欠去呢，哦，所以真侪基层的药师咧反映，用这种啊降血压的药啊，易安稳呢，哦，即嘛咧社区药局要来定降呢，有困难呢，但是咧病无问题呢，嗯，安那安呢，你是强迫大家都要等于病领药啊吗？安那就多病啊呢？哦，所以药师公会全国联合会最近呢发公文来食药署，要求讲啊，到底这药啊啊降血症是虾米款，请你讲个清楚。啊，食药署则是迄一天先来回应哈，因为呀，厂商迄边啊，伊生产的时间点呢耽误去。哦，所以目前采取的是咱有一个敢那控管啊控管的方式来供应。啊，其实国内呢，一共啊有6种呢，会当替代这种易安稳的药啊嘛。哦，咧医生开药啊，药师提药啊呢，咧临床上呢拢是会当用的。所以袂讲啊，一高血压无高血压的药啊，通我互伊吃，袂安尼是哈。不过呢，这个虽然拢是食高血压的药啊，啊拢会当降血压，但是呢，食了稳定稳定啊。哦，哎，拢这个嘛是降血压的啊！我跟你讲，吃起来就是无同款咯，真的哈、哦。所以这药的代志就是这样的奥妙。哦，啊，这是咧网络顶面呐、啊，网络顶面哈、哦，就是讲患者呢本来稳定稳定，都、就是吃某一个啊厂牌，啊，即马药局呢叫无药啊，啊，药师呢开始找药啊嘛，啊，尾啊就是找会当替代嘛。哦，啊，你换别种，啊，剂量什么款，啊，有适用无？而且你要甲患者解说，啊，必要时嘛来请你协调，医师呢调整处方，无安怎？无这老大人也紧张啊！我本来食这啊，你叫我换这种，哦，伊就开始烦恼啊！啊，你甲讲这同款的，这同款的，啊，同款你摕换无同的，会安尼无会哦？会产生这状况啊？所以上好是会当真稳定啊，可以会当啊。照本来过了方式，真好的方式，照那个方式去过就好哈。过来，咱来讲 AI， 台湾呢，因为 AI 呢，哇，真正哈，这最近的公司啊，啊，头家啊，拢赚家呢，惊死人的厉害。张阿亮啊呢，才看一篇报道啊，下头就是讲咱台湾啊，伊做什么做毒啊？哦、啊，恁毒啊呢，要抽出来，要杀入去有无？哦，迄、那个推拉。哦，股票呢，一张呢要1000几万，啊、哦，才咧介绍这位董事长啦，啊、哦，讲过一个增卡啦，还是做五金的零件哦，哦，啊这，今日比做呢，真好嘢呢是吼，啊，所以这东西安怎呢？哎呀，这安怎讲？拄啊迄个时机啦，啊，拄啊这个物件呢，即嘛哦登掉，是不是吼？所以呢，即嘛呢，用电是咱台湾呢非常重要的。咱台电的董事长呢，曾文生的长啊，长伊咧一个智慧能源周的报告来对，就是讲咱台电未来10年，咱电的一个布局。哦，而且伊也讲着讲，咱台湾今年吼、哦、AI 的资料中心，就是 AIDC 哦，资料中心呢，这个和供电哦，就是讲咱这夹起来这個电力需要呢750MW 啊，但是啊，无到一年呢，
伊的增加量就将近要总量的一半。哦，安尼一直爱增加呢。啊，所以呢，董事长是表示讲，阮台电啊，其实阮咧甲半导体的协会啊，大家啊叫来讨论，然后咱要发电无唔对，但是啊，这电呢，大家来讨论，本来有讲叫因家己爱发电嘛。我诶，刚才是顶过去啊，好啦，所以即马大家来讨论，讨论就是讲，这半导体用电会来到呢1100亿多，比今年哦520亿多呢，要加一倍较紧嘛，是不是啊？占全国用电呢，为今年今年这半导体的业者吼，因的用电是占咱全台湾的18%。啊！伊若后续要增加落去呢，会提升到因需要30%，用电上最确实就是晶圆制造啦，刷落是记忆体，刷落是封测，是安尼是吼。所以即马来加起来呢，会占咱30%，咱台湾的用电量。啊，即马佫不止佫思考着讲，即资料中心，哦，资料中心佫落去了，哇，这个要安怎呢？哦、所以呢，在这方面呢，确实啦，真发电量哈、哦，这电要有够。第二，除了电厂以外，电网呢，你敢发电啊？电网呢？哦，这电网这边的建设，你也讲过啊。所以讲，未来15年呀、啊，台电呢，哎呀，新国扩建呢，43座这样的变电所。干那线路呢，需要1922公里。啊，南科哦，南科即马呢，哦，嘛是万万万咯吼。南科嘛规划要3座新增加的，就是超高压的变电所。另外，咱嘛在完成的宽度的电网啊，要完成最后一里路啦。所以这呢，也当讲是啊，台电的真大的挑战啦。好，啊，你讲啊，这发电当然无法度打通啊。你看像即马台北讨论遐多，啊，这机场咧爱迁啦吼，上山机场要迁，咪讲几十年啊。啊，那即马特别呢，有这讨论，嘛是 AI 嘛，回答来啊嘛，迄阵咧找土地，啊，伊就要经台北，哦，别个所在真侪所在嘛，讲你来我家，你来我家有无？伊卖啊，伊要经台北啊，啊咧经台北个土地的时阵嘛讲啊，有啦，阿尾又经到所在啦哈。我讲呢啊，这所在未来绝对无够用。啊，即马台湾的经济咧，全世界这么乱，经济这么歹情况之下，台湾的经济当呢，敢那讲一枝独秀。AI 绝对是一个因素嘛，是不是哈？所以呢，要安怎呢，要来继续发展落去。啊，所以想半天。啊，就是讲上山机场呢迁走，因为当初是咧找土地的时候呢，就看到呢啊，咱这个上山机场边啊迄个野区啦，啊，所以呢迁走了呢，啊，就来咱好发展嘛，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个、台北市长会来行政院遮来开会，啊，来做一个说明，安尼是吼、啊，所以伊特别讲到的，就是讲国防部这边国家安全的思考。这当然真要紧哈！伊讲着讲呢，国防部的部长是顾立雄嘛？啊，顾立雄伊咧2014年的时候呢，伊迄阵啊要争取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初选，有无啊？伊就提出讲，上山机场呢，是不是要迁？又提出了这个主张就对了。伊讲确实讲呢，桃捷啦通车，就是桃园捷运。同捷运通车了呢，要去桃园机场是非常之方便嘛哈，所以迄阵啊，伊就讲呢，是不是让苏克上山机场的卖啊？是不是？好啊，所以记者就来问咱的国防部长咯。哦，国防部长是安尼讲，因为我即马是国防部长啊，当然我将军队军事的任务，包括呢防卫这方面呢来做呢，头一名的苏克嘛。啊，我迄阵啊是要选台北市长。啊，我即马是做国防部长，吼，这变安尼是吼，所以这可能呢，嘛无阿多讲啊，非常赞成。但是我是感觉啦，就敢那讲发10000块、发20000块迄代志哈。回答来者 ，AI 发展是咱台湾未来啊，要徛咧全世界第一名呢。这个发展绝对袂当打动啊。
哦，所以确实讲呢，因为选举的因素，哇，这个话题才去有蒋万安讲咧头前啊。其实嘛，真简单，哦，你如果提出内丢，而且呢，我即马要安怎做安怎做，可以做更加好、更加大，安尼你就赢回来啊嘛。哦，干那讲你要发一万块。人讲我要发两万块，人就赢去啊嘛，你就紧张啊嘛，哈、哦，所以这呢，可能呢，大家呀、啊，好好思考一下哈。但是对咱台中来讲，咱来讲啊，台中啊，这个文山新焚化厂，这已经几年啊呢？八年啊，啊，今嘛呢，动土了。这是咱台中代理的掩埋场呢，才蹲偌济粪扫，你知吗？40万吨。哦，所以有这个民意代表讲，哦，全台湾上大的粪扫山，这个所在吼，这为了解决每一天差不多200公吨以上的粪扫，哦，无法度处理啊，是不是啊？所以这边是台中市长加台湾水泥的董事长长内道丁主持文山焚化厂太旧换新的工程开工，啊、哦。上紧好4年后，2030年的时候呢，会当正式的运转哈。确实讲每一天呢，以900公吨的处理量，哦，看安怎会当速速呢，从这粪扫呢，哪处理哪处理哪处理啊的是哈。所以包括市长呢，昨也表示讲，哇，这个文山焚化厂呢，这新厂土建工程呐、啊，终于动土了，终于动土了。你家也要下令啊？啊，这是 BOT 的。就是民间兴建经营，然后移转的模式，哦、所以咧，市政府加台泥这边呢，啊，合作推动安尼先吼。听讲啊，工程费用包括经营的经费是94亿3000几万安尼先吼。上紧呢，4年后会当完工，然后运转哈。啊，头拄啊，咱讲到这电的代志哈，这无一开始咱就讲美国总统川普。讲咱台湾呢，要甲买啊，一个液化天然气，搁要投资呢阿拉斯加，哦，迄公选的计划安尼先吼。即马所了解，经济部怎有回应？经济部讲啊，经过将近差不多要一年外，拢有密切的协商。当然，咱这边哦相当的思考，哦，这咱会对咱有好处无？有啥物无安尼先吼？伊讲这个案确实。而且有重大进展，中油要投资44亿的美金，安尼是吼，所以中油啊安尼讲，用当然这个案绝对有相当的思考嘛，而且伊个经过法律的评估，啊编制行不行？啊目前呢是讲到拆钢禁药的讨论，就是要甲买嘛。阿比加贝加呢，30%的时候，伊这里诶加速哈，伊这气产有可能2032年会出去哦。哦，阿那呢，现在每一年采钢呢600万吨公吨，哎，天然气啊的时候，所以美国就比作咱第一大进口国牛。哦，所以美国常常讲话，咱赚你真侪钱。哦，阿那呢，我用真侪钱甲你买这个啊天然气。诶，买单啊，比较啊平衡一点，安尼是哦。好，过来呢，咱来讲诶，台积电，哦，台积电哈，因为即卖有一个讨论，有一个报告，用全世界吼，即个先进制程，即卖公司啊，三雄鼎立啊，包括咱的台积电，包括 Intel， 包括韩国的三星，哦，讲三强呢，哦，抢市场，抢天下。安尼是吼，啊，台积电呢以前的技术长，即嘛是咱中央研究的院士呢，昨伊是安尼咧讲到台积电。伊讲咱台湾的台积电会当为哦技术的追随者，变作是全世界晶圆的代工的龙头。关键唔是讲啊，咱要抢在头前咧推出咧上新的技术，唔是，是咱会当提前布局。累积到咱生产的经验，哦，然后将创新转化变作高良率，包括稳定咱的量产的能力，这是台积电呢，会当一步一步这样稳，
哦，上主要的所在啊，别人一直在创新嘛，啊，咱该变创新，伊讲唔是安尼，哦，但是咧这过程当中，哦，过程当中咧，啊，你啊咧创新咧发明的过程当中，我嘛想办法甲你斗三工，啊，然后你需要做个一个什么程度的时，我尽量会当达到你的希望，做会出来，做会出来，所以我唔是一直要创新一寡上新的技术。哦，颠倒是安怎呢？你即马需要的，我给你倒沙缸做出来，伊是安怎呢？伊是非常的高良率的，像韩国的三星啦，伊嘛是哦，一直要拼头前，要几纳米、几纳米、几纳米，有无？但做出来呢，一百地，干了六十地会当用啦。安尼你行咧头前有效吗？来台积电做出来，诶，良率非常之高嘛，而且呢，我真稳定啊。哦，我生产偌侪量会真稳定，安尼是啊。哦，所以伊就以过去台积电的技术长咧讲，伊讲即个干哪那呢？干哪咱大家咧赛车，哦，你开车我开车咧赛车，所有车手来拢换一台呢，你唔捌开过新车好哩。哦，安尼是一定赢的人，是不是？赶紧上早换车的人呢？可能唔是哦。可能你先去啊，了解这车的性能，对不对？啊，试车看看，啊，这是最后赢的选手，安尼是吼。所以啊，讲出咱台积电的为什么会当赢别人呢？吼，哦，真侪真侪原因哈。这真正是经验的累积。啊，最近呢，某一寡呢，敢若讲过去买台积电的股票，啊，即摆台积电一张股票200几万吧。哦，啊，但是有的咱。较资深、较长辈，我当初是买台积电吼，啊，敢那买几万块啊，即卖嘛无介多，差不多呢，50几张、60几张，啊，即卖一张200几万，啊，所以台积电嘛是跟着安尼大大进步，啊，有今日呢即款的程度，敢毋是呢？哈，啊，三星呢，当然，财大气粗，韩国第一大的财团，第一大的企业。哦，所以大行拢要供给呢，就要安怎要甲抢天下？哦，甚至韩国的三星啊，有一边提几了百亿哦，要创啥？要投资落去，干那一个目标，就是要打败台湾的台积电。哦，生理安怎先放一边啦？我就是要将台湾的台积电甲供个倒。哦，供较久啊，敢供个倒？结果家己呢，家己两公两公哈。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累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滚，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哇滚，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滚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7: 你讲到一个吼，
0: 嗨，
7: 因为我
0: 嗨，
7: 我拢每在车拢听你的电台。
0: 是，
7: 你问讲讲吼，我卡了，你去叫电工，他伊讲包有去挂掉，讲话的。
0: 是，
7: 哎。哎、
0: 欸，啊，我食啥物种较好食哈？你那是骨，咱骨头甲骨轮拢伤着，三椒瓦骨两项拢爱食啦。
7: 瓦骨甲啥物？
0: 甲三椒钙好，你讲三椒有帮就知影。
7: 哦 哦, 哦，
0: 三椒就是三粒石头这两字三椒哈。
7: 哎、哦、
0: 哎，瓦、骨就是瓦当的骨轮的意思啊，叫做瓦骨哈。哦
7: 嘿嘿嘿，
0: 你按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先食。啊，三顿拢爱食，哎呦，你即摆有伤着哦，所以你初初食淡薄仔反疼哦，你来啉来一下，好唔好？
7: 嘿，不要紧，嘿啊，安尼是你要讲，还是我去将去药房摕？
0: 啊，请问你拢去倒一间摕？
7: 我是拢会使啦，一般阮伫清水这边诶，是拢还好。
0: 好，药房遐就一定有吼、哦，但是我惊药房无三招大组诶，你要大组还是一般就好？
7: 我大组的啦，我拢大
0: 组
7: 的啦，
0: 全部拢
7: 大
0: 组
7: 的啦。
0: 安尼，我甲你发落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好唔好？
7: 好啊，好啊，好啊。
0: 啊，你的电话我有哈。好，啊，您贵姓？
7: 哦，严女士。
0: 我甲你送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啊，明仔日要出门进前，先打电话你。
7: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你有咧厝的，我才送过去，好唔好？
7: 好啊好啊，你过来。
0: 哎、哦欸、
7: 啊，中华仔，
0: 你收到才摕8000块好以后吗？
7: 好，
0: 你电话我有。
7: 即马是问题，爱食还好，才有迄落。
0: 哎、欸，啊，即马
7: 从算真客户啊。
0: 伊即马现食现知影，因为会反疼，你来忍耐一下，好唔好？
7: 好，不要紧。
0: 好的，谢谢你哦，哈，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
7: 我真正谢谢，好，谢谢。
0: 好，拜拜。
7: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谢某姐，那个雪利旺啊，吼，
0: 嗨，
8: 糖尿病刚会吃嘞，
0: 雪利旺拢无糖诶，糖尿病拢会吃诶，安心吃。
8: 那肾脏无好诶，
0: 肾脏不好，你吃雪利旺，较袂产生欠胃现象啊。
8: 哦，安
0: 尼
8: 哦，
0: 嘿，是有帮助诶哦，哈。
8: 哦，啊，糖尿病吃诶无糖诶啦，无甜诶就对
0: 了。嗯，你若是有血糖诶问题，你也甲建议爱吃人果精啊。
8: 哦，
0: 哦，你再甲讲一下哈。
8: 哦，好，糖尿病食不要紧就对了。
0: 哦，安心食，迄个完全无甜的哈。
8: 好好，谢谢你啊，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亮亮你好哈。
0: 嗨。
9: 我请问个三椒甲瓦骨安尼，甲火后的药啊，是爱冷一点钟下。
0: 嘿，冷一点钟对。
9: 一点钟下。
0: 对，冷开一点钟再食哈。
9: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10: 我哭落好啦，即摆讲去挂大刀等我。
11: 脚腕只因袂捌弯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记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0: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12: 脚骨吼，之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即摆袂咯呢，即摆咧行起外好，啊搁会疼呢，咧疼真好势。
10: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近，阿姐嘛袂啊，脚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外骨，互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定定甲大家报告啊，咱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啊，分作五级。有无？哎呀，退化呢？安尼红红肿肿、烧烧痛痛呢？红肿热痛，无唔对，迄是退化性关节炎，吃瓦骨啦哈。那安尼是红肿热痛，会痛三顿食。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第一级的时阵哦，包括你去照电工，看起来呢嘛无虾米问题哦。啊，但是感觉就是这关节那磕磕啦，那安难呐，安尼是第一级。啊，有的阿姨阿嬷咧讲，哎、欸，起起哭哭，起起哭哭，已经啊要进入第二级嘛呢，嘛是还袂疼哦，还袂疼哈，所以呢初期啊，感受到这种脚头呢黯然怪怪的时候呢，第一级，你食咱的瓦骨，唔免三顿食，食早就好啊，但是往往啦，都是拖啦，啊拖呢到尾啊呢，就是咱讲的红红烧烧，哦，啊疼疼，红肿热痛。可以都爱三顿食，每一顿爱食2粒的瓦骨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两个所在发生的两件代志，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和平啊、稳定度，恐惊会产生一挂影响。头一个所在是乌克兰，大家拢知道乌克兰即马咧战争，啊，乌克兰咧战场顶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大的倒三工就是空中的卫星。哦，咱讲啊，马斯克迄个星链，卫星咧空中看地球，目睭金金看到全世界，所以当真准确来设定，你走嘛走袂去。但是啊，这個、马斯克下面这间公司，则是迄一天，突然间哦，伊限制乌克兰使用。他都要咱讲的星链，部分啦、啊，不是所有的啦，部分呢，这个星链这方面的运用。啊，你乌克兰无人机这厉害，真正厉害啊！但是你厉害无人机，你也靠着呢空中卫星给你带路啊，啊，卫星呢网络导航啊，啊，即卖呢，哎，给你限制啊，我害啊，哦、啊，真侪呢，咱要作战呢，要目标就那终端呐、啊。啊好，这可能影响后续真大真大的问题。啊，这段时间不是美国总统咧，啊，讲这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讲这个换啦，这个换啦，啊，啊，就因为讲，伊家俄罗斯讲好啊，要甲俄罗斯买柴油，哦，啊，结果咧啊，乌克兰个无人机哦，一直咧啊。哦，咧空袭着呢，俄罗斯的炼油厂啊，什么系啊？意思讲啊，无听话嘛。啊，是不是安尼死呢？结果才会产生即马所讲的卫星星链，跳竿甲你啊，顿顶一个，甲你建构一个，是安尼死吗？哦，这当然有这咱无了解的所在。啊，路透社的报道是安尼写，伊讲这卫星啊，这空中的星链，哦，伊来带路。哦，或者乌克兰无人机会当侵入，哦，侵入间呢，甚至啊非常侵入到俄罗斯的土地啊，啊，所以真厉害呢，这飞有够远的，哦，然后真准来拍到呢，也燃油厂呐，也什么样的信号，所以这太要紧了呀，你无这星链咧带路，这效果绝对啊差真多，而且呢，以这个做法，你讲啊。嘛，已经对俄罗斯的后勤造成真严重的破坏。头前的战争啊，你后面的资源啊一直来。啊，即卖呢，我无人机飞到你后边去啊，你后边给你破坏呢，头前家你的战争绝对嘛受影响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这呢产生一挂问题哦。啊，真正原因呢，当然一定是真复杂，但是甲即卖目前美国希望的可能会有关联性啦。有关联性，所以呢，这路透社安怎写呢？伊讲这种卫星的连续呢，啊，无甲你提出的警告，就甲你限制使用。哦，啊，这嘛增加第一线战争的困难度，安尼是哈。所以这也是目前呢较困扰的所在。哦，啊，所以部署的乌克兰东南兵，这是伊的第七快速反应军团，这军团的遐。这军团讲啊，这种卫星啊，限制使用这部分呢，造成阮一寡本来要出兵的任务，被迫安怎呢？取消。啊，取消，因为你出门，你目睭痴迷啊，因为你无卫星咧带路，安尼是，哈、啊，所以这军团安怎讲呢？用无人机的速度，会当达到安怎？达到呢120公里这种速度，哦，非常快速，你开车你就知啊嘛。是不是啊？这个这快速度的时候，你这个卫星，那是电话给你停十秒钟就好了。哦，伊讲有当甚至20秒钟，就变阿飞了。哦，可能阿在飞，但是你无得连线呢，你要安怎去操作？啊，所以安尼唔通啊，归去啊，取消啊，这破任务安尼先了哈。所以呢，这到底问题咧都？啊、马斯克这间公司啊，叫 SpaceX， 这 SpaceX 到即马呢，伊嘛无任何回应啊。啊，原因呢，唔知原因啦、
啊，大家加减就开始摇，媒体就开始摇嘛。啊，这个川普怎么安怎安怎的是得了。相对的，搁一个大报纸《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这个媒体是讲，乌克兰使用的是美国国防部出钱的，噶马斯克这边呢租来用的。哦，所以呢，乌克兰用的是美国国防部出资的出钱的哦。所以呢，阿联西不爱和你啊，全部一当用，可能就是美国国防部这边的意思吧。啊，所以罕见的乌克兰使用的武器，应该是华府这边下令的。好、啊，对，这是媒体写的，媒体写哈、哦。所以到底是什么款的状况？啊，乌克兰这边官员先来讲，伊讲这种罕见啊，红乌克兰跟他比速八赶快，卡丘比八克赶快。好、哦、啊，相对对方俄罗斯也当主要作战。但是我呢，变做卡手拔起来，安尼就派阵啊呢，安尼派阵就跟阿呢一开始战争初初开始四五年前，迄阵啊美国部一寡物件运送来乌克兰嘛，哦有一寡呢武器真厉害哦，但是甲你限制嘛，限制你敢来当拍外远嘛，你袂当拍入去俄罗斯的国内哦，敢来当拍到倒位鸟，迄阵啊咱就讲这场战争无遐简单耍啦。安怎讲呢？你伊会当甲你拍，啊！你要反扣，你要反击，敢来当拍干的都一两两，这边啊见。当然，美国迄阵的想法就是用乌克兰将俄罗斯甲拖死，愈拖久愈好啊！甲拖死，安奈怎样讲呢？即马目前比拖遮尼久，对不对？啊！乌克兰的空军讲呢，俄罗斯十三日一天的暗时发射了39粒的弹道飞弹，飞弹哦。包括128架无人机空心的乌克兰，空心的乌克兰哦。即阵啊呢，乌克兰的总统安怎讲呢？伊讲啊，阮的马姐，阮的盟友啦，甲阮徛斗阵的朋友，无提早呢讲有即波的飞弹攻击，即讲话就真无奈哦。因为过去是安尼，过去美国的情报呢？非常之厉害嘛！哦，对方呢要拍飞弹啦，还是飞弹要准备要安怎来啊？美国拢会先甲乌克兰提醒哦，伊要安怎哦？但这边的竟然这个攻击无提早甲阮讲，所以乌克兰这边反复啊，是不是川普总统这边针对情报的分享嘛要话题？啊，卡斯讲天顶的卫星。也不会让你用、哦、情报消息也不会跟你说真正的这场战争你看后续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哦、再来说的是另外一个地方日本跟俄罗斯跟中国、哦、中国的代表团说起要访问、哦、去怎么去考察在日本北边、啊、这个四岛之一的泽桌岛，这日本当然是强烈的抗议啊！啊，日本的外交部长呢，伊是咧国会表示讲，像这款的做法，日本绝对啊无法度接受。所以，日本向俄罗斯，包括向中国提出的交涉。啊，中国的外交部即摆中国跟日本的气氛真歹嘛，所以中国外交部呢啊，就咧涨，哦，会当强势回应啦。因为全世界都啊反法西斯战争，哦，这种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因为这个所在现在是俄罗斯的控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哦，安尼武器摊了，才产生目前这个状况嘛，哈、哦。因为这个岛，哈、哦，这个岛叫做呢泽桌岛，伊是咧千岛群岛的南边家。日本的主张就是讲，这我有主权，这是我日本北边四大岛屿之一，北方四岛之一。但即马虾米人在控制？俄罗斯在控制哦。哦，所以今年8月13日的时候呢，发生一项代志，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哦，咧伊做总统以来呢，头一遍来到这个所在，啊，为什么无代志要走来遮？哦，大家心里有数啊，所以日本那阵就抗议啊，刷了，
十月初九、初十、十一，中国的官员，包括中国的一寡的大头家，嘛有一个代表团来遮，要来考察中国甲日本要店家呢做合作。哦，讲明啦，要开饭店啦，啊，要啊采这个海胆啦，啊，养海参啦，就是要店家呢来做这方面的。观光啦，什么系啦，企业啦，饭店啦，什么啊？那是外表啦，外表啦。重点就这个所在，我这是我占掉的。然后呢，要店家呢，我若店家个拆落去，嘛是对日本真大威胁，敢不是呢？哦，所以这就是目前俄罗斯跟中国要向日本会压力，而日本的去年在个，因为首相讲啊，台湾有代志。就是咱日本呢有这风险，这话讲出来了呢，开始咧，两个国家呢，迄个气氛呢就非常非常不理想啊。啊，日本的产经新闻，哦，则是迄一天独家呢独家报道，用俄罗斯吼、哦、已经通知日本政府，计划咧十三至十七，要踮咧这个所在进行什么呢？轰炸演习。炮弹要轰炸呢，踮在这个所在呢，哦，而且呢，初十至十六，讲要来封锁，封锁甲北海道呢，搁较外，即国后岛、色丹岛，包括呢十五群岛的空中。啊，为什么你要封锁这空中呢？啊，俄罗斯并无说明，但是日本这边啊，基金啊，地甲就讲俄罗斯可能。要照着大型的军事演习，将呢占领到北平这岛屿啊，和进一步国家巩固，变作一个事实就对。无这个所在目前是敢若较模棱两可安尼是啦，哈、啊。所以这个所在未来冇可能演变，变作是世界呢注目，甚至是哦可能发生冲突的所在，哈、啊。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钙富，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然后呢，阿里个也入库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库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咧。
4: 卡早被老推，哪样白，落老白。

0: 底分做严重度啊、哦，是虾米款哈？咱以啊照电光片来看了哈、哦，咱的 X 光 ，X 光顶面哈、哦，咱卡头呢第一级的时候看起来是无虾米问题哦。哦啊，但是你卡头会暗蓝，啊、哦，这第一级，第二级的时候呢 ，X 光顶面。你当看到讲呢，迄软骨来较多呢，哎，干那呢，较减一点嘛。而且呢，咱顶面大腿骨、下面小腿骨，哈、啊，两骨头当中的迄个空腔啊，会变较碎，会变较碎。啊，甲第二级的尾骨吼，已经开始会淡薄仔疼，迄第二级。哦，啊，所以开始疼，唔是第三级无、哦，第二级的尾骨就开始疼，第三级会疼。哦，第三级的时候，你看到迄个脚头。哦，顶面下面的骨头中间的空腔，哦，已经啊出没一半，啊，所以你爬楼梯、落楼梯，你的脚头都疼，啊，你要撑球，就较难，就较困难啦。这第三级，啊，第四级呢，迄空腔骨较歪啊，有看到空腔，但剩一点啊，这个时候呢，走路都疼，哦，举步维艰呐，安尼是，啊，第五级呢？看无空胖啊！迄两骨啊呢，打个鼻，非常疼。迄第五级，第五级医生就甲你讲，爱换人工的啊！哎呦，啊咁无换咁会用的，遐严重啊！啊，所以早早来割，换骨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即马大组药房拢有哦，采讲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啊，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卡电话来，吼、哦，0800-0900-868。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8: 不用了，老毛病了。
7: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7: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

0: 胜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面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什么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秘密切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多朋友，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来麦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尿尿哦，哈，为什么讲咱白白拢迄个就是水的方面，就是讲咱啉茶啦，哈，啊，咱都啉白白啊侪嘞，那为什么伟人伊得足高腰的嘞，啊，伟人都不会嘞，所以有这种情形，主要那医生因讲是看你啉水的方式啦。膀胱的敏感度啦，荷尔蒙调节，加这个生理器官状态的差异所造成的，就是讲每只拢无相像的意思。好啊，所以讲咱都只咧讲啉茶方式嘛，吼，饮水方式嘛，有的人就像罐头皮啊，好饮，唔过有的人伊是少量多次。所以那是小罐头啤啊，伫个短时间内一摆，你得啉超过300cc， 这叫做快速灌水啊、哦。咱的这个回渗透压伊得迅速下降，咱的抗利尿激素伊得受压制，腰子伊得快速排出的多余的水分，伊得快速排出的假的水分就对了。啊！你讲啊，积累、积累、积累，少量，积累少量多次的这，像讲你规日啊，你啉茶，你当然洗个嘴啊，洗个嘴啊，啊、哦，每一点钟补充差不多150cc 加800cc， 啊，水分呢，伊得比咱身体寥寥吸收，较顺呐、啊，哪要讲较顺呐、啊？哦，咱水分得和咱身体寥寥吸收，得比较较不容易会产生的。这个尿液就是较袂像要放尿啦，所以你若是罐头啤的人，一定较高尿啦。尿尿啊尿尿啉的人，就较袂啦。好，阿克再来拄只讲到这个膀胱的敏感度嘛，哈。每一个人膀胱大小无相像哦，包括弹性甲这个膀胱壁的伸展受气敏感度拢无相像。有一挂人伊个膀胱呐，小看累积100cc 或者是150cc， 伊就想要放尿啊。这种就是属于膀胱过动，属于过动啊，赶快的哈。这种是属于膀胱过动，属于较敏感的体质。但是有的人，伊就是爱接近差不多350cc 至400cc， 伊较强烈的排尿的欲望。啊，像阿公，我就属于这类的。哎，你讲阿伯伯得安尼啉，阿是安那话，那直接放，直接就是迄、那个招兵说，阿伟人就是袂，阿、啊、我就是属于这個。你看我连那我就是啉了袂少哦，但是我无像恁遐高尿尿，你也要放尿哈。所以这就是敏感度的问题啦，敏感度的问题。你那一你要啉100cc、150cc 都要放尿，啊，这就是你的膀胱有较无力来讲过动的啦哈。膀胱过动。啊，唔过有个人，伊接近讲350cc 甲400cc 才有想要放尿，啊，这种感就无正常，这嘛是属于正常啊，是敏感度的问题呢。啊，若无正常，就爱去耍了。我讲这個、叫做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情绪压力。啊，你那是一个较容易紧张的，啊是当不当得安呢？压杂烦恼的人啊、哦，处于这个压力下的人。自律神经的比较较敏感，自律神经啊敏感的人，伊就会出现一种叫做神经性频尿啦，神经性的高尿啦。啊，一种的是你，伊个啉迄一寡利尿成分呢，比如讲你就是拢爱啉迄个咖啡啦、茶啦，还是啉酒啦，或啉酒，这若。摄取过多，甚至就是讲你较重 就是讲较食重咸的人吼，哦，较食重咸的人嘛会哦。好，嘛影响到这个膏药的问题哦，哈，因为伊个家说的利尿作用，哈，利输到水分滞留了后排出，所以会变成有较膏药的情形。啊，你唔讲有只啉茶较膏药对啦，哈，啊，再来就是一种叫做生理性的，啊，无就是你有潜在病因的，比如讲生理性，查甫人有咧喉腺肥大无，然后咧喉腺肥大查甫人，当然伊尿道受到压迫。伊膏药迄种感觉是一定会嘛吼，甚至个报名上也清气呀，这嘛是生理性的，无多位查甫人都是食到一个血糖尿酸肥大嘛吼。啊，女性朋友先啦，子宫压迫，现在子宫压迫，啊，有可能你生囝当中，吼，咱的子宫会堆落来嘛吼，哦，子宫脱垂嘛，哦，啊，无就是你伫有性的当。有新的这期间，迄块的膀胱啊，这种就是安那子宫肌瘤，哦，子宫肌瘤，这过来了骨盆底的迄、骨盆底肌伊的松弛，松弛的会较搞药，好、哦、啊，再来一种是内分泌的问题，比如讲你糖尿病，哦，你有糖尿病，你血糖伤高的时阵，伤侪而且葡萄糖伊原来带动着水分产生的渗透性的利尿，所以原来较搞药，啊，佫有一种的唔免讲，这是感染到的。哦，感染着，伊个肚肚想要放，哦，肚想要放，像我着，敢若旧年时，我着原来感染一摆，哦，迄种是咳嗽起来着想要放，啊，其实着放无严，佮咳嗽起来佮想要放，这着是发炎啦，吼，啊，那如果是这样子，这是会当去做治疗的吼，这个是因为是感染的，没有办法吼，啊，那是咱拄只咧讲。如果那是子宫肌瘤这，那你可能就是要去给医生。因为查甫人尿酸酸不多啊，这个可以找医生处理看看呐。啊，女性朋友，如果你那是讲子宫脱垂严重，这买筛出医生吼，看是不是当处理一下啦。现在咱的这个医学啦，手术弄做厉害。怀孕期间压迫的，迄就是咱生产了后，主人拿回来做了后，伊就是会个改善。会，咱的这子宫伊搭滴一个刷灯的，顺头你讲脱垂迄灵气啦，子宫带迄两块大，迄两条大迄两灵气，但是伊原来会扭起来的对，好个扭起来的对。啊，那小公子宫肌瘤，这真的是要找医生去看看，这个需不需要处理的啦？哈，好来，所以你那是类似像咱拄只咧讲的，啉水红血是无相像的，那。医生的建议是，口渴了，卖讲嗲不是当家的，但足脆哒，你只就灌多杯啊，一次性的猛灌，尽量就是采用着记得少量多次，最好你无脆哒，你嘛接袂接袂接袂，啉嘞就对了哈。好，啊，所以讲再来讲到这膏药，正常哈，成人呐一天总药量呐是持续超过三公升的对，或者是讲那得的啉这那多一个哦啊。够足脆哒，够足脆哒。除了这膏药以外，就是你会感觉足脆哒，足脆哒。啊，暗时啊，膏药超过200以上，就是讲你暗时爬起放药超过200以上。哦，你再我看医生一下。哦，啊，咱拄只咧讲讲排尿疼痛、血尿，这个可能就是你的膀胱发炎，或者是有什么膀胱神经排名，这个我看也是要到那个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哦，所以咱唔通小看一个放药小夸代志。有当时哈，我那会买命嘞。像我一个朋友就因为膀胱癌往生去，啊，伊多开始嘛是安尼哦，得放药就是，内讲像咱正常人遮顺，啊，迄个搁放血啊，伊嘛当作去憋着，啊，到尾啊，唔知是安那可能家己感觉对。已经足不舒服啊！其实以前放药呐，卖半皮哦，拢讲啊，憋着啊，到现在才什么青草啊啦，有诶无诶啦吼。应该来去大较早去大病院做检查，较早检查出来未死啦。因为咱即马对这个感情哦，台湾的医术真正是超英赶美，足厉害。你只要卖讲拖到已经是尾期啊，你若发现咧一二期，其实来医拢要过一话啦，真的哈。好啦。来听歌哈，来要听什么歌？哦，这个是咱多对中立吧？好，中立哦，中立林大姐给咱说点播的歌曲《东京红玫瑰》，来带到你收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什么？
1: 真
0: 型，真型哦，安怎好用啊？嗯，
1: 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吧？
1: 哎，假使啊那坐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是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麻麻到尽头啊。嘿，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吼，真型最好用吼。嗯，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
0: 嗯，
1: 以前我已经食到下底都。加第三关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好，要加到第三关。
1: 系啊，加到第三关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了50年啊咧。
0: 50年，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到第三关，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系真麻啊，真拢我奇怪，卡拢也未麻，
0: 卡无迄个麻的现象啊。
2: 真心真的很好，
0: 真心哈、哦，
2: 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10次以上。
0: 嗯、
2: 我们要做动手术。
0: 嗯，
2: 我是听你们
0: 哦，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3: 啊，我拢真心啦，加起香菇精啦，啊，加甜甜多多吼，那泡香菇精加起一粒丸啊，哦啊，拢未多特别的，手拢未麻。
0: 你你较早那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哈。
3: 嘿，啊，你桥倒啊无咋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嗯。志雄，你即马食了安那？
4: 以前拢会吊筋，即马较白啊，个次数较袂遐多，吊筋吊到暗时啊，拢啊，然后拢
0: 吊
4: 袂好。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嘞。And then,
0: darling, tell me when. 当然唔是肉，就是球啦，看这日子变哪过啦吼啊！你讲卖买命嘛无一定呢，啊，这唔是我要甲你哈，因为遐是红灯信号。搞不好哪一天都是你的循环出问题，血路有问题，搞不好唔知道一天血甲要塌的都唔知道，塌细条的，就一卡长走路就是168、165、168啦。伊讲有食这个，问我阿姑你常咧讲165、168什么意思？你半夜半夜，哦半夜半夜，唔是165、168吗？你若得塌细条的，你就是168啦。啊，走路半夜唔好，是不是吐气较好啊？啊，你若是大条的。好运就倒轻轻啊，歹运就已经落啊报道啊。其实，回讲啊，阮已经落啊报道是较歹运嘛，第一倒轻轻较好运嘛。有的人无会受啊，无一定。等到时已经落啊报道是较快活死。你讲第一倒轻轻的自然消薄，比如讲安尼活着是来痛苦，所以拢是歹运啦。广东讲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大条细条拢爱惊互通啦，袂使要塌啦。即马来啦，寒嘛，吼寒咱的。迄个血路血筋，伊就是会救我嘞，会收缩。啊，当着个你血路无好，是毋是较容易弹？是不是？安尼知吼？你要咁伊博哈大哦？我看你也是真心赶来吃，你唔通为着要省个2000块博遐大？我唔爱咁伊博这个几率。我2000块开，我迄、那个食好，我身体会流利会轻松。我感觉开这2000块较简单，唔通时间吼，一卡一手带一卡一手，再请迄、那个费用来咧，甲咱六西六桥，扶起扶倒，好得好，唔好去咱恁改变哈，去咱拔嘴皮，去咱拔头，我够可怜，真请人得够红嘴听，安尼听有吼，有啦，唔通干那听啦，听袂好啦，实际你若酸痛疼麻痹啦。你得赶紧吃真香啦！阿达嘛啦，恐惧你脑筋不好使了哈。最近精神也无讲介好，真香来吃啦，知影无哈？头壳真光的，虽然尊虽然尊重啦，真正的真香人的香，得力的真香，一罐够十粒，2000块，叫三顿吃，一顿吃一粒，好，阿叫三顿一罐三粒哈，安尼多喝一个，一罐一个月啦。啊，建议就是康巴吃上好吸收啦，安尼知道不知道？去药房各位哈，抓开顶面老的老鸡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店去。多好像那是百度的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的专线，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279个卡两边啦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给我们乡亲的朋友会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定位332-368 福建跟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公格所以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的这首萨卡里曼诺汉娜 这是咱点心的，我想点心的开这久无入来，原来要过来喘气的啦哈。来听歌哈，点心的小点播的日本歌曲《酒场之花》。

现在 AI 真的是无所不能哈，人家无所不能。有的人哈，跟那边过去 AI 无所不能 ，AI 搞的都几个，也就是说 AI 现在还会看诊呢。哦，最近我听安吉节目吼，在些我来公司我伫罗林哈，会听伊重播的嘛哈啊。最近有播一些歌，我几天了，真是 AI 哈，就是 AI。我在我 FB 也是有听过啦，也听过了哈。所以我说我基本上实在是什么东西都能用 AI 去取代啊，像有一些影片啊或是连续剧现在吧都是 AI 在演呢、欸、我说我差吧这以后可能一些演员没头路咧，嘿，是啊，所以 AI 无所不能，你看现在连那个看病都可以先问 AI 了哈。有一个医生哈，这个医生伊是伫一个私人的诊所啦，啊，所以讲若私人诊所，我着较无爱讲伊是伫倒一间。可是恁会当去 Google 一下哈，叫做胃全炎医师，唔是为什么的胃啦，胃国的胃啦，嘿啦，啊全就是，一金一爪，啊，而且炎就是延长的炎，胃全炎医师哈，伊是伫台北一间私人的诊所，也是算私人的对哈，伊伫遐咧做医生啦。啊、但是这个月今天要来攻击维权员医师，因为伊伫这个伊脸书哈，有分享这么一段，我感觉这是为医生算讲性地较好诶。为什么呢？因为讲叫 AI 无所不能嘛，甚至就是你要去看病进前，我底下你拢先 Google， 拢先问 AI 啊，对不对哈？啊，为医生唔好问呢。就是你伫 Google 看到的哦，啊，再要过来看病的时候，再要来问医生讲，医生啊，我伫 AI 看啥人啊 ？AI 讲安怎？医生会受气，无欢喜。但是人伊讲，那我是袂，为医师讲尽量哈、哦，我不会为了这种事情生气。甚至你也可以把 AI 看到的一些报道哈，会当起来看伊探讨参详，因为伊的看法就是。病人一旦生病会怕吓，你还没看病进前，他去寻求 AI， 这是人之常情呐、啊。你像我嘛是啊，我一阵我讲啊，我伫了多即个乳癌无生歹命的时阵，我嘛是去 Google 啊，我去 Google 是要看乳癌有分几型呐、啊？好、哦，是说我就是 Google 才知讲乳癌有分几类型的呢？系啊。啊，所以到底这几型诶？你想，咱先去看了后，我的迄、那个主治医师甲我手术的迄个医生，落尾手甲我手术好，过来哦，伫病房咧甲我顺的时阵，伊就甲我讲我是属于这几型诶。你看，我就怎讲啊？迄型较不要紧啊？对呀、啊，所以说你看，现在 AI 是真的很方便哈啊，很多人的看诊之前都会先上网 AI 嘛。那乳房一本身这个胃医师伊的是乳房外科重诊啊，重诊外科的医师哈，伊就是咧做乳房重诊的，甚至就是我那是乳房手术的这一个部分的医生的对啦。伊伫个脸书分享哈，伊讲伊伫个这 tree 有看到一张图片啦，图片顶面的字。是写安怎？写讲吼，你已经来是伫个 GPT 吼啊，获得诊断的患者啊，请唔通过来向阮询问意见呐，请改向 Google 查询呐。但嘴真正是无建议安尼的对，这边是这种病医挂出来公告的对了哈。所以讲，我意思讲，哦，我看到这个图片，我笑出来啊，尤其最后迄句啊。但去真正是无建议啊！哈，伊讲身为一个医生啊，我只会当讲，有道理。但伊想要讲的，哈，我意思想要讲的，就是讲，你会当查，真正你会使的嘞。伊讲伫个诊间吼，定定有一挂人坐落来，就开始吼，把手机啊拄过来，荧幕上是 AI 整理出来的这资料。有人得把这个，就是有人查到这个北京病院的报告。阿改卫医师们，而且安乱好啊，不然就是带着别家的医院，然后跑到又去另外一家医院，然后说啊那个医生怎么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伊讲我医生真正无欢喜，伊讲我特别
我意思讲，我不会不高兴。伊讲，因为我家己嘛，定定问 AI 呀、啊，但是别个医生介不介意哈，介不介意，这很难说啦。啊，所以伊讲哈，这上网查资料是你的权利啦，判断有适合你无，是因的职责啦，哦，就是因的责任啦，是因的工课啦。所以 AI 知影哈，乳癌治疗可能是虾米？但伊无帮你做过触诊，因为这个还是得触诊，没错哈。伊帮你整理资料呢，伊无都帮你触诊啊。伊无看过你的超音波影像啊，伊唔知你的家庭状况啊，更加唔知你上惊是惊啥啊。啊，其实开刀会疼未疼，会老疤未老疤，这 AI 嘛不一定会当乎你真正确的这个资料就对了。所以我意思就是讲。AI 会当收集各种理论的数据去做分析，但伊无法度判断当下你是毋是急症，还是讲明仔淡色。伊讲这面对面的诊断是 AI 无法度取代的。东洋是 BIRADS3， 哎，这是什么意思了哈？肝胆共这就是哈，叫做乳房影像检查啦。你讲东洋，你看乳房影像检查，有人伊就发现了后，哦，就是每半人为什么啊？你这唔免手术哈？应该这是属于良性的嘛哈？啊，你这就唔免手术，你得半当追踪来追踪就可以。啊，也有人因为家族史，伊就真正真烦恼。你讲这流行的嘛，不一定是肝病要安怎？那这嘛是当跟医生讨论，是不是要提早切片啦？这个嘛不是 AI 有法度甲你回答的吧？对不对？啊，真正有人安尼啊，嗯，安杰丽娜·裘丽，伊就是规个拢请起来啊，因为因有家族病史啦，哦，你讲的家族病史啦，所以就不管讲。对不对，他就不管，他就先给请起来，一劳永逸就是这样。所以说，网络的答案是写给大多数的人的，写给大多数的人看的，不过你就不是大多数的人啊，你是你啊，每一个人的竞争，身体状况是不相像啊，所以说下一班看诊可以这样做啦，他没说，意思就是说直接医生解说给恁听，就是 AI 恁会当参考，但是有足侪是 AI 做袂到的，吼，有原但是爱医生，但是你得当先查，你得当先看。比如讲，伊讲吼，你可以这样做，伊讲你甲查到的资料查来，吼 ，AI 回答也可以，吼，甚至你看到你甲截图，吼，截图也都可以，看唔看，算看不懂的，对，看唔捌，吼，迄个所在你甲call起来，伊讲你来问我。看过别的医师，你若讲去看过别个医生啊，还是报告影像，拢伊拢不 care， 你拢做伙甲查过来，伊讲咱做伙看，一起看清楚，一起讨论。伊讲若是有疑虑就说出来，烦恼是毋是开刀，想知影讲某种治疗较有适合你无哈，甚至就是你若无同意我的建议，你拢会当讲。伊讲讲出来，咱才有讨论的空间啊！伊讲 AI 是网络真好的一个知识起点，会当帮咱建立一个叫做初步的概念，会当间接的面对未来的未知的时阵，间接的面对未知的时阵，种恐惧啦。所以人讲，伊家的父母心啦，哈！你唔是干那甲狗共看病呢？你嘛爱去了解讲一个，互你来看的患者伊啦。治病的时阵，这种心情，你嘛爱去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你别讲是安那，患者伊要先去查 AI 是这個原因哈。所以嘛，伊嘛是咧讲来讲 AI 是网络很好的一个知识起点，能帮我们建立初步的概念，减少面对未知的时阵的恐惧啦。但医疗将来唔是冷冰冰的数据的加重，佮包含着个人的身体条件、家族史、生活脉络以及内心最真实的担忧嘛。所以有时阵，你讲AI 看整理出来，你来问医生的时阵，来看医生的时阵，医生给你的答案就又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你就爱手术啦，有可能就讲无你这不要紧，你要进一步检查啊，哈，无时阵就是讲里面得给把追踪就好啊，这个我意思讲，
他最想做的不是让你照单全收，全收啦，照单全收，是要让你听知影，听懂了之后，你捌来了后，你家己点头。所以说你可以问遍全世界，再过来找也没关系。他说没关系啦，最后那一步我就陪你们一起确认了。就是最后那一步医师会陪你确认。我们现在可以在知识爆炸的时代里面卸下我们的这个烦恼的一个点。好，把网络查到疑虑，你放进去诊间问医师问专业。所以那个医生可以在那当中跟你进行最真实的对话，你有什么疑虑你说出来，你没说我这疑心我也不知道，我不是你肚子里面躺，所以说那个你说我们就可以对话，我就可以知道你想什么。所以为什么你有这种想法，可能你有在 AI 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这都是可以拿出来问疑心的。你若不是说在 AI 看到这些东西，你就问那么多医生跟你说什么，你就什么，对不对？你完全是没意见的，别人是没什么意见的人啦，都完全听医生的话啦，医生说啊多少就怎样啦。如果你若是说在 AI 有查到什么资料，你感觉也不错，你可以跟医生谈到，可以怎样怎样，医生没定，感觉会可以，他也采用一下。甚至他感觉不可以，我们就是要再做倒一部分，吼，伊个解说讲为虾米做这会较好，吼，安尼咱就是不是心情，咱的迄、那个烦恼，甚至恐，迄、那个惊吓，是不是都较袂遐重，是不是安尼？所以现在 AI 实在无所不能啦，吼，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问 AI 啦，啊，可以哈，啊 Siri 咧，哎，讲到 Siri。Siri 话拢黑白讲诶 ，Siri 吼 ，Siri 有当时啊，你也甲问啥拢黑白讲诶，啊像迄臭耳人无吼，有当啊你啊一直甲讲，同款个问题甲问过六遍，伊拢会甲伊讲伊听无清楚，请再说一次，我就想说我扒落你敢知？不哩个真正是在那边吼，真的，如果你不知要问什么，唔知要问虾米人的时候。倒是可以去问一下 AI 啦，哈，咱手机啊就就方便的啦，好不好哈？这是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明天且公布忙，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哇，谢过来哦。好来，咱继续跟安排的继续好听的本歌，叫《小我说》，三个时代来带到的收听得着。你了，今仔日呐，我那讲话是发臭铃带吼，你忙 K 二哈。啊，我记得破一缸足甜，真足甜。所以我舌头不轮转了哈，给他恭维个当地，后来谢谢来先我再三个字的。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听无？
0: 恁早间系安那？
1: 系啊，阿无病会。
0: 迄病会，迄个足严重个呢，迄话介危险个呢。
1: 嗯。啊，我无在安尼讲而已。
0: 啊，所以你家己一个人足勇敢，家己个早间请大汉呢。
1: 辛苦个，阿咧惊死啊！阿都叫你往抄迄个林国正无，实在真出名啊，金兵安个安个啊，袂歹啊。
0: 早间林国正甲雪莉旺搁听起来吗？
1: 有啊有啊。
0: 水水水，
1: 搁继续咧食。
0: 嗯，这雪莉旺真好，三井波胎三楼去给每当做回来。雪莉旺内底有滴铁离子哈，丰富铁离子、HDB 这的这种氨基酸，包括滴微量元素。其实微量元素在咱的食食当中比较不好，不容易摄取啦。但是对于咱稳定神经是足重要的一个物件哦，哈啊，所以说你讲不容易摄取，那没关系啊，你只要大家有咧泡咱的这雪莉旺内底这微量元素，你都可以摄取得到哦。包括直接蛋氨酸，蛋氨酸不是咱家己去身体合成诶。哦，这则或是合成不可能。好，蛋氨酸一定是爱加入去的，有，就是借着咱加入去的物件，好，啊，加入体内，它也去做这些合成的动作。啊，这个合成有什么重要？肌肉会改健康。你若讲你个有咧操，有咧练哈，有咧动，你会较简单。你特别安尼，迄个肉吼，安尼顶起软个小球磨起安尼，啊，软个了小。好，你得会较订单啊！你只要那是肉材好，好，搁再来结实，当然你也多得可能无讲啊。哦，你讲你做工会要过八关八条，甚至就是你路要行外远，你山要爬外关，拢无难，拢难不倒你啦。简单的说，难不倒你啦。所以，搁加上这营养成分有得食，有得食，就参像花蕊同款，一丛花你拢无那个硬肥细肥，迄丛花袂水啦。你看连花爱食营养啊，咱人敢唔是同款嘛？你营养无够的人，就消散落吧；营养无够人，面色就是白改水，面色就是白细散，对不对？所以雪莉旺，所以我咱乡亲都比如阿公阿公，我问你，啊，你像讲吼，你雪莉旺啊，跟咱顶一摆咧问个，咱咧这快闪咧做迄个鸡精、低基金，因为啊到底是啥无作用？到底是有这个无相像的作用无啦？伊讲，因为你讲低基金嘛是对咱生肉。体力拢就好诶，雪莉旺嘛是有这种效果啊。啊，到底是食这卡好，食这还是食这卡好？你讲我到底是选择雪莉旺，还是食低基金？我拢想无，你为虾米要伫这两个物件去做选择？哈，哦，我甲你讲话的人吼，那收一件代志，伊脑竟然拍甲你啊咧，哈，啊，所以拍甲无要紧，我甲你落来的，迄个甲都拍开啊，哈。唔通唔卖伫个这两支产品做选择，因为雪莉旺内底遐营养素是咱的鸡精内底是无的，敢唔是？好啊，但是鸡精伊的这个胶原生态，加伊的这个就是胶原生态，加伊两白质一起滴出来，它用低温高压萃取，所以它分子会更小，加伊肉的这个。速度，迄个物件，食去卖速度搁较紧，所以我讲你，甲既然安尼，两支产品作用是无相像。啊，你讲啊，你雪莉旺嘛是会当食生吧？啊，唔过雪莉旺内底营养素，你最近内底无？但是你讲要甲用这个胶原生态甲蛋白质，紧食入去咱的迄个鸡肉内底。是鸡精的成分更还有小分子嘛，是不是哈？分子更小。我那是另外面问讲，倒一支较好？我那我会两支中加，只要那对我身体好的物件，我拢要甲推落去。是嘞，那对我身体好的物件，我拢要甲推落去。我学你往我泡泡的，看人工精泡泡，我是要准茶啉的物件。你鸡精敢会当准茶啉？我只好问你一个。没事吧？你无咧甲地鸡精当作地啉的吧？是啊，所以作用无相像。你唔好来甲我问这个问题，因为咱就是乡亲甲我问安尼，所以我必须要甲你解释清楚。林果精甲雪莉旺是我拉拉泡泡的，我准地啉的物件，我规准地啉的物件。但是鸡精就是透早迄个，是不是？是啊，所以讲作用无相像哈，唔免比较哈，阿龙甲买来甲食哈，哟。啊，所以讲，咱的雪莉旺林果精，雪莉旺内底提取 HDB 十的这种氨基酸，咱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你食无够的，它都一次到位。 一摆拢该穿便便，拉拉泡泡准地啉，搁袂麻烦。吼，免得啊恐吓怎有诶无诶，你得该拉拉泡泡，免一分钟的时间，加加一寡血诶，即、這个凝固精落去，吼，即、這个气做头前，人讲气是血之水，血是气之脉，吼，气进做头前，血做咧后边杀，我来讲你的气血，那失掉诶，要来调是足紧诶。所以雪莉旺，你看，咱迄个女生伊讲因左囝啊，生产大量出血，足恐怖诶。哦，这若无赶紧补充倒转来，诶，血氧素无够是会阳性的呢，血无够无够饱是会阳性的呢，嘿，恢复个比人较慢呢。哦，所以你像这种的，你得赶紧雪莉旺来甲听，你无听伊讲个讲，面色红润起来呀，好、哦、出院啊，因太太真正是生囡仔生一个巧遇呢。所以因左囝阁完了顶着因某种体质，伊真正夹甲无吧，你敢毋知？生产我大出现嘞，够恐怖。所以讲，出院诶时阵，就是拢一直互伊推这個雪梨旺，啊，真够水起来。拄只迄见证，你都拢有听。所以有只有保守吼，迄、那个雪梨旺雪梨王，肯定果精奶啦，泡泡准地泡，准地啉吼。啊，你看即摆来天气凉凉啊，啊，咱拢甲入伫咱诶迄个温水罐，随时安尼啉者烧了啉者。你都没安尼行惯，这体质有够好诶哈！好，来，啊，咱迄个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出，看对面老爹老姐啊，老阿公不爱拍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起。多下乡内是袂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面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幺二七九个卡两边哈，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人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所以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食老粿开七啊嘞哈，风流阿伯，唔通看老的无点啦，怎唔通看老的无点？我昨看吼一个新闻咧报吼，也是看到真真趣味吼。伊这干那是顶礼拜六下下早讲，有一个妈妈吼带因囝去游泳池。好，伊游泳池可能是囡仔咧学游泳吧，哈，然后就带到游泳池去啊，然后那拜六就是咱的工作休二日例假日嘛，所以用游泳池哈，人潮本来就会比较多一点哈，人得较济。就伊妈妈哈，伊带两个囡仔哦去这个慢速水道，然后做了一个动作很好笑呢，伊把一条浴巾啊挂伫这水道边的浮球顶面，啊过无偌久。有一个游客下水，这个妈妈走过来跟她说，拍摄哈，这一条水道我们用，说这个水道他们用就对了哈。你有看过游泳池无？伊个水道就安尼，有分这看大小啦哈。啊，它就是水道有给你分出来就对了。啊，这个妈妈就讲占用一个水道安尼就对了哈。用拍摄哈，哎，这条水道哈，我们用安尼啦。啊，这个人。伊听者嘛，感觉伊落下头三条港呢，这不是公用游泳池吗？啊，这游泳池吼，伊讲拢总是有六条水道啦。哎，讲啊，这不是公用，这人我来用，啊，这不是公用游泳池吗？啊，恁有包场呢？吼，好，真啊，恁有包场呢？对哦。啊，即嘛，伊个救生员嘛过来。算讲完啦，委婉告知啦，讲啊，迄落即位太太呀、啊，啊，这现场水道拢是共用的吼。如果你若讲两个囡仔要练习，啊，无安尼啦吼，你会当去倒一家，因为人这个救生员讲了也无唔对啊，伊讲，哎呀，我两个囡仔在练习嘛，你袂使好千万人直接一直修来修去，修来修去，真危险吗？啊！人就叫我讲，你这公用你袂使咧讲啊！吼啊，无你得去使用个亲子区啊！吼、啊，而且妈妈，我不来，诶，亲子区很啊浅，亲子区就是囡仔咧耍诶吼，啊哈浅。伊讲啊，我囡仔即马就是爱用这种正式的水道来练习就对啊啦吼。所以吼，阮咧练习伫这条水道，阮就无希望讲阁有别人来伫遮来遮作插啦吼。啊，可是。这个妈妈讲这个话，你敢会敢拢唔惊人笑你啊？啊，这唔是恁家私人的游泳池呀、啊，对不对？人这是公用游泳池呀、啊，你会当收，人买当收啊，对不对？啊，即摆来，后来一个阿伯吼，伊也唔知这是咧发生，伊都在那收的，啊，唔知讲这到发生什么代志啦吼，伊唔知这人咧背回啥咧对？啊，多一个阿伯吼。哎、欸，都我那收嘞，收嘞，到位啊！恁啦吼，你敢知这妈妈又再度把人拦下来，伊要请阿伯离开这水道。啊，阿伯嘛是下头三条讲，阿伯甲阿公，顶面伊阿伯手有记啦，记一边有带有迄、那个吊迄个个性牌吧。阿伯就用手机讲，小姐，迄个性牌顶面写讲。这是公共水道呢，我知啦，但是吼，我年轻啦吼，阿伯总啊无等你甲话讲完，怎啊对起来，怎啊甲踢咧，你知无？我知啦，但是我年轻啦吼，我嘛是别人的囡仔，别人家的囡仔，我们的小孩子，阿伯的，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边个就是话嗲嗲，边一只古钱才笑出来，你敢知呀？啊，然后妈妈一路皮亚蒙的钱，阿伯甲伊那咧皮亚蒙的钱，就乖乖传家亲子去啊啦。迄个用来浸水道迄条浴巾嘛，可以造起啊吼。所以大家吼看到这哦，阿伯你古嘛真正吼，实在是有够厉害的对。我们家的小孩子。我知道，但是我们家小孩子啊，别讲，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老公阿伯一直故宫，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哈、哦。哇，这真正是 EQ 超高的，你敢怎样哈？也不生气啊，阿伯轻轻松松三四两拨千斤的反击界妈妈啊，对不对？嘿呀、啊，他就幽默反击这个双标的妈妈了，对不对？哈、哦，四六拨千斤对方。

是要搁阿卤，啊，变做我一句话，我答嘞。我们家的小孩子，啊，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妈妈看老的无点了，真正哈。好了，反正事情哦，幽默一下啦，免得安尼去揣揣，啊，无就是安尼正经八百的，当着啥物代志，我啊，这个代志可能咱真正生气，哦，可能要用足生气的迄个口气喊背回，嘛不见得啊，你像阿伯。完全没生气，伊嘛咧背回啊，是不是哈？好，谢谢，感谢来收听这节目，并且公布完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同时相亲那边啦，产品要做询问的，需要阿君做服务的，免客气哦，电话个卡，刷卡来接，空不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进工商。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馆长王惠美。中央节到啊，咱尊敬咱的长辈，孝敬咱的父母，对因加一点关心，加一点爱心，陪因开开讲，老人家都会真欢喜。中央节祝咱所有长辈身体健康，吃饱哩，平安顺遂，大赚钱。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2: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

0: 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哎，谢谢，感谢卡上的掌声，卡上，卡上，卡奖，卡上是妈妈呢，啊，卡奖是爸爸呢，哈，哦，还是卡奖是妈妈，啊，卡奖是妈妈，卡上是爸爸，对吧？不是
1: 妈妈，
0: 都是妈妈，
1: 豆上才是。
0: 哦，豆上对了，豆卡奖，卡上卡奖都妈妈对了，啊，豆上是爸爸了，哈，啊，这拢边边拢妈妈，我今日摕了这卡上。卡上的掌声，咱就吼，来讲到这个妈妈也异想天开好了啦哈。那当着亲人过身啦哈，如果对方老这个在生啦有老大笔的债务，你要不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啦、啊？啊，要嘛，绝对是赶紧的吼，给你法院哦办理的抛弃继承。抛弃继承是这个，就是讲亲人往生去了三个月来，好，你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那不伊再生一这无力来承担啦，哈。好，所以毕竟在这年代赚钱都不够养活自己的，下面人要莫名其妙哦，替人排一扣底塞的那一屁股债，对不对？好了，所以讲这原本是法律和家属的。一支保护伞，但是偏偏有人甲去当这个保护伞是用来钻漏洞。我即马在讲，那些妈卡上的掌声，即马这个卡匠他确实真是有问题哈，他确实破坑的。来讲民国1814年，你才有一个做那个小米，伊都不行得过身去啊。阿人虽然走啊，但是伊在生有欠银行，欠银行钱就对个啦哈，阿拢一直被解决。所以讲，厝的人吼，家己孝端吼，家你着一张一张甲看，甲看。要求在生之前欠银行欠要到50几万，吼，所以是506614元呐。啊哟，啊，这是四十几啊，在生之前刚欠银行遐侪钱吼，50几万。这个无包含着后续就是离家离的这个问题哦。所以这笔钱一直都无申请，银行方面早着按照规定。走完的法律程序，啊，来取得法院核发的债权凭证啊，然后，虽然讲这部分已经无伫人世间啦，但是银行理所当然会甲伊留落来一即个财产清单内底，看有啥物会当起来抵债的无，咱得对了哈。所以银行这方面就查着小敏蝶这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一个有一个个人的劳工退休金的专户，这笔钱呢是伊辛苦。做工课欠的，而且老本，如今却变成了债权人，债权人就是银行了哈。如今煞成了债权人，目睭也就是因迄个目睭来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的对了哈。所以讲，这银行查到了后，满怀希望向迄个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嘛，准备要对这个劳退专户来对个这。欠款甲扣倒转来，算讲，准做好你一专户内底可能也不到50万，但是有比总偌济的靠偌济，有总比没有好吧？对不对是啊？所以无想到即马来哦，劳保局有一张公文哦，回函直接甲银行催收人员讲，你这笔钱，可能嘛是讨袂到。因为公文顶面清清楚楚写，小心诶，这个小敏呢，一转号，好转号内底，拢总有一条30万3524块的劳工退休金呐。但伫伊过身了后，就已经互伊老母申请去啊，领完去啊。换一句话，即马迄个劳退专户内底是空空如也，一生5年都无存。根本都无任何款项会当予法院去强制执行，所以你讲啊，安尼这老母有够巧的哦，有够巧的，个会知影讲吼，赶紧把这条钱领出来。无啊，我即马问你呢，银行是吃素的嘛？啊，银行是吃素的嘛？你当作讲这位妈妈只是单，就是讲啊，单纯在做囝留落来诶，这个遗产就是钱啊，哦，甲领出来尔嘛。好，刚亮出来，啊，这妈妈个诶，怎讲动作爱紧嘛，哦，所以说真的是神级操作嘛。那看办了这条钱是不是都银行扣伊啊？对不对？好了，来，所以讲，迄、那个银行外头阁向法院递增，申请要对这个祖囝的财产，啊不，这个妈妈，就是钱领 甲这因祖囝来落报这条钱，落入去伊家己落地下了后，好赶紧嘞，卡手讲咩哦，水念出来水水。入袋为安哦，然后好，我先看紧嘞，过去个银行，好，伊就嘛，过去发一地震哦，申请讲要对祖囝的财产抛弃继承哦，啊，就是看银行五十几万嘞，伊无要承认，伊无要继承就对了吼，所以嘞。这个抛弃继承的申请哈，一开始真正是顺利闯关成功哦，真正有得到这个法院准予备查哦哈。但是，咱认为讲这个妈妈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了对哈，昨天老了三十万现金先客走，五十万的负债抛弃继承，也就是你银行平安帮我自己认赔哈。我告诉你，杜家人跟我银行不是吃素的，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去呢？欠钱行钱天经地义，那微善内底有钱，你得当你得客气，吼啊！迄个爱你拍的债务，迄个两手一摊讲啊，不关我的事。所以银行马上法院提起着确认继承权的存在的诉讼。因主张，劳工退休金伫法律吼，伊就是属微善的一部分。所以讲，这小美妈妈既然主动去申请领出来啊，就等于用实际行动承认继承啊。我就讲，银行不是吃菜的，不是吃素的嘞，对不对？嘿，你敢领伊这条钱出来，你就是承认继承啊，无伊就会当分两个动作去做诶，啊要去继承，啊要去抛弃。所以讲，到了法庭的时阵，法官一句话直接打脸这位精打细算的妈妈。依据着这个劳工退休金的条例的相关规定，劳工伫清领退休金前死亡，全户内底本金甲收益，通通是属于遗产。好在，所以讲这个法官就点出了一个关键的核心观念，就是继承这件代志啊。那咱乡亲那边嘛，会当做伙听了哈。继承这件代志，你袂当参像你食自助餐同款，干那紧家己爱食，爱食咱就讲个。好，不是安尼哦。如果你已经透过的具体行为，甲遗产的好处拿走啊，你事后是绝对袂当搁在主场抛弃继承哦，袂当搁主场抛弃继承哦。就是你管理要继承啊，你才会当领伊的钱哦。你袂当钱领，他搁来公布，搁来第二讲哈，我伊的负责，我无要继承，无迄个代志啊。所以如果你已经透过具体行为把遗产的好处拿走了，事后是绝对袂当搁主场的抛弃继承。企图借处相骗行钱的义务啦，所以讲法院进一步强调啦，如果温尊这种先客钱再抛弃的行为合法化的话，唔但严重损害着这款人的合法权益，个人长个会好些整个法律的关系陷入大乱，所以以后大家拢照这个照这套剧本来行，安尼就好啊。有啥物啊这点法律是要创啥，对不对？所以说嘞，最终的判决是这样子的哈。法院确认这个小敏妈妈主动向劳保局领取的劳退金的行为，已经充分表现出讲承认继承的意思啊。所以事后伊才去办迄个抛弃继承的声明，无效哈，就是无效啦，无效哈。所以银行呢，胜诉了，对不对哈？那也就是这个妈妈要乖乖把她祖囝的迄个五十几万的这个负债爱行出来的，对，你爱负债。所以说，你看他女儿在那个劳退金那边也只是大概三十通完了嘛，哈。安尼你看，伊阿哥来赔偿着伊判的这五十几万，安尼这妈妈搞不好是不是阿婆吹过得他？安尼听有无哈？阿婆吹过得他，以为算盘打得很精呐、啊，最后你看自己的老本都也赔进去了哈。啊，所以讲这个观念，好，咱用钱的比如比较咱来了解，别让我阿里阿伯个敢给行，要去抛弃那不行的。好，你要所谓的抛弃哈是安尼哈，我讲哦，这个抛弃继承哈，一条又是安尼啦哈。伊的范围哈，它的范围就是你若抛弃的话，你就必须全部抛弃哦。别当给他抛弃债务，保留财产不行的。你那个既然已经申请抛弃啊，你得爱全部抛弃啊。 就像这妈妈，伊就唔捌啦，伊甲人个迄个劳保金领出来，啊，伊这步要做抛弃，也是不可能，不可能。你要抛弃就全部抛弃，你要继承也就是全部继承，都是一样的意思，好不好哈？好，看来乡亲的不要在这回向，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咪咪要切公播吧？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咱个继续来安排点这个歌曲哈，啊，来听《飘浪家村人》。

0: 来，迄、那个阿坤今仔要来分享着郭伟庭医师吼，我甲专访的一个问题就对啦。一般伫咱拢想讲，即个肝若啉酒啉济，伤害上大。但是无想到讲，你长期你若是肝慢性病的人，长期有咧食西药，你更加需要养护你的肝。你唔能当作食药啊，咁咁拗紧，吼、哦？长期伫咧食，你讲我得一半把感冒食，不要紧啦，你的肝不要脆弱啦。伊会甲西，咧我用西药就是化学的，伊会甲遐药都甲排甲分解掉。但是你如果是天天都得吃的嘞，逐天拢爱食嘞，长期食西药对肝无伤害呢。你敢若用脚头想就知影嘛，迄绝对是会啦。所以我有针对这个问题问迄、那个即、這个郭伟庭医师，郭伟庭医师也是这么讲，慢性长期吃西药。更加需要用肝活肝，咱听看卖哈。其实哦，对只郭医师你讲有一个重点呢。咱所食了以后，拢要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掉。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呢，就是三高的族群呢。
1: 对。
0: 哎，
1: 是。
0: 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不解毒是肝嘛？默默的在给你解啊，啊，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但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甲我讲，伊讲西药吼，那一天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吧。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会产生迄、那个，这个影响，产生这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瑞尚，伊去病医肝，总共一天爱食十六粒药啊，吼、哦，还一肝，伊大概去。挂一个月以后，迄算紧呢，就是迄几排，我唔知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去提这做药，大家安尼想，无啊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止痛啦、吼、啊、困眠啦，所以食药你无一条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统顺。肝跟油脂嘛，主要是肝油脂跟肝嘛，对吧？所以呢，咱那会使哈，那有食，比如讲一天那食超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的药，拢会真建议讲，你爱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吼，苦荠草内底这个水飞技术，其实都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好，像这种状况，咱都要熬过肝，才会使和咱的生活，才会使快活，然后才会使健康嘛，
0: 是哈。安尼有听诶吼，长期吃西药的人，你逐天必须一定爱吞药诶人，你更加爱过关。啊，你若讲你着本身，爱好过烧酒诶人，迄免讲啦。咱知酒精是破坏咱肝细胞，原来是一个足重要诶一个物件啦。啊，所以讲你若讲本身你搁食药，你搁本身搁爱啉烧酒咧，我甲你讲，你即个关，迄个紧早办诶啦，要帮伊紧早办诶，这毋是咧甲你吓啦。好不好哈？所以你讲讲啊，咱即卖医术可你可较好，好，除非就是讲你若生歹命，你可以伫第一时间哈，就是发现或啊，可能一期，咱的即个医术，即、這个科技真好，来医药个会话，啊，但是如果你若讲每期已经发现啊，个即肝已经无法度改多，甚至连细肝都无法度啊，那可能医师会怎样？我建议你就是换肝啦，啊，换肝怎么换？啊，你要排队啦，就是甲去换别人个嘛，换肝就是换别人个啊嘛。哦，你即副袂用，即特价换别人个啊嘛。但是你若想要换别人个肝个人，也毋是干那你尔啦。哈，遐侪人伫咧排队啦，机会啦。我说我咪讲有当时啊吼，都要等着真正来讲，我都有钱啦，啊，我都会使排啦，啊，但是都加减啊排啦，吼，啊排下底就是你就是这个做法。哦，排下底就是表示你的命不该转嘛吼。啊，毋过足侪人是我有钱啊，但是伊都有钱要从啊排袂到啊。我嘛讲，我有一个朋友，因哥哥就是摆，就是已经摆掉啊。家是有钱啦，我知道啦吼，因倒真正是有钱诶。啊，到迄阵我会记得二十几当前哦，要到三十当啊。因为我来秘密笑到三十，那二十几当前，我印象是伊讲因哥哥换迄粒肝，敢那是200万的款呐，好像是的。我印象啦，无用唔对，啊！你也想进嘞？已经经过二十几档戏啊，哥是不是啊？吼，系啊！啊，佮佮讲就是我啦，对袂？医生讲， 安排什么时准备要进行换肝的迄个手术啊嘛？错去啊，嘛排掉啊呢？啊嘛已经排时间要换呢？啊哥哥嘛是错去啊？哎呦，情又怎样？排到又怎样？时间就接不好，迄个碳嘛，迄个timing 的接袂好势，啊嘛是错去，是不是？哦，所以你们讲啊，恁即卖下即个医学科技啊，像那隔桥。一个呕气的肝病救不得等哎，你不能见笑啊！爱知，所以讲长期慢性哈，你慢性病如吃西药、熬夜，然后又喝酒又伤肝的哈，哎，你讲莫名其妙哎，我讲啊，我得咧做什么工课哈？我来接触到些化学毒药哎，迄化学的物件就是拢有毒啦哦。你讲说螺丝的，哦，你讲你迄个油菜的，迄拢是有毒的。有人工迄个毒性的挥发，有机挥发物件，迄种有毒性的，你知影无？你长期咧吸收，你的肝那被腐败掉，长期歹去，是不是会几率比人较悬啊？是不是？啊，你即马讲肝年轻化，为什么肝年轻化？即马少年啊，就是无眉无日啦，那到底是无用咧赚钱，还是无用咧打游戏，也不知道啦。伊敢无去报一个，昨昏的款吧，报一个。少年啊，安尼伫迄个网咖哦，有在条安尼无眠无日拍，唔知干那两工啊三工拢无困啊，怎啊趴伫桌顶死？多这两工啊多个报呢？我若看了之后讲，啊这少年是拢门做工课呀，啊有在条安尼拍眠拍日咯，啊不掉家己的命，哼！所以生活习惯已经哈，都已经跟咱较早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休想啊。哦，今年生活作息拢无少想，影响到肝功能，这嘛是这个郭伟庭医师给咱建议的。啊，今仔听咱的这個郭医师给咱讲遮，才讲哦，原来这个肝的修复工作哈这么重要。是。而且那咱的肝会歹去，原来嘛是跟咱作息生活习惯是有关系嘛。
1: 哦，咱个胃日常哈，当然你若讲怀疑讲家己，因为伊本身唔是一个就明显的一个症头。那讲会怀疑讲咱的这个肝哈是不是有问题？好，咱起码诊所或者是这个病院，拢会使做这个肝抽血这个处理。啊，成人健检大概要把握这个机会，了解你的肝的指数。啊，若讲肝有较歹，好，像头拄仔咧讲，加啉水哈，你肝会较多，你的水分啉也过。因为我即马伫咧门诊足侪哈，大人囡仔拢感觉，我感觉讲大家浸水可能拢啉了较无遮高。
0: 哦，
1: 你啉水来。消这个肝火哈，啊，过来减少饮酒，减少食药啊，好，减少食着素的物件哈，安尼你就使保持一个真好的肝。啊，过来，如果哪家拢做啊，啊是亚生，啊是人会忝，啊，感觉讲这个肝啊是无讲真满意哈，啊也使考虑我头头在讲，对讲像这个水飞剂，啊，这是咱伫咧。门诊内底对开吼，即系 B 型肝炎啦、肝硬化，即系患者咧食。其实呢，咱若无甲 B 型肝炎，无甲发炎，吼，无甲讲肝硬化，会使食无？当然嘛会使食，我家己逐工食。但是我咧食诶，唔是食健补诶，我一定爱食喏。我家己做医生，我当然嘛知影讲，迄差真多吼。咱若要食爱食即吼，譬如讲是即个原料是真好，啊，同好是吼，即个进口，譬如讲像德国吼，这种是足好诶，即个原料做出来，好，尤其德国诶，即个水飞机迄些。救命
0: 啊！真的，你话讲到这，你那个，你应该听会知讲，你白白讲这是你妈你进口，诶，德国的哦，加迄个大陆的，嘿，品质是差足多的呢。人讲听话听重点啦，啊，人讲话讲重点，听话听袂到，嘿，真正是品质差一万九千里嘞。当然要食上好的啊，迄个郭医师嘛，甲伊讲德国的上好的嘛。是不是？系啊，爱家己嘛讲，伊嘛讲啊，做坦白，伊家做医生，伊嘛则自费甲健保差伫倒一个，对不对？啊，白白食，大家嘛要食较好诶，啊，食较好你也开钱啊，要食较好诶人吼，唔通惊开钱哈，因为你开钱是计得的嘛，对不对？要食好你来给开钱，啊，要食上好是你妈哩，就是德国诶，啊，你知道哈？好，来听歌哈，孙淑妹说英雄的歌，去华尔兹。

0: 好，来进广告哦。
1: 哇，这整套三季哈，家就三季哦，马家有够艰苦，两三年了，马家姐姐都无法度啊，咱马家要等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也好来买来吃，
0: 吃
1: 新鲜啊。吃一两罐嘞，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吃，你也吃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马就吃较少，伊即马拢吃较重啊。
0: 你好。

0: 我去年脚就跌断，然后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甲，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夹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1: 是真哦，真真正正的真，真真假假的真，不是金，不是黄金的金哈，不是黄金的金哈，不是真心啊，是真心，真真真真正正的真，真心真心，安尼知哈，爱买好对啦。为啥我会强调？啊，咱产品好啊！啊，人会模仿啊，对不？差一字，就听我给你骗啊，你都唔知。哎呀，差一字都要让你无啥啥啦。啊，所以唔是红糖白白了，白白去偷偷吼，立马去话代做，哎，人会做这个代志。所以我才会强调，来就讲，啊，我耳康当啊，过来讲错一遍，你若耳康当，我去讲十遍，你也是听袂清楚。安尼归心啦，啊，我甲你教，去看一个所在就好。徛伫手林，抓开顶，啊有，就先抓开拍开遐滴，嘿，锁锁膜，嘿保鲜膜，嘿，伊顶面有打一张细个张啊的贴纸，啊，迄毋是鸡安阿头，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做高追的，吼，健康阿公、健康阿妈安阿头，啊，迄就是阮老爸啊、老鸡啊啦，嘿啦，你得甲看，你要拍开徛挂顶有，边边角角遐有打一张细个张啊的贴纸，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嬤，老爹老姐飘头无？安尼就知影你买对甲唔对啊无？有答袂唔对啊？无答，甲拄转去啊！叫头家去换有答飘头的，带老爹老姐飘头，才要甲买啊？对无？然后甲伊转回咧，你拢唔知哦？啊，我讲你扣啊，转倒转来，知影无？真正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行，对头到脚，行到对，就甲串到对。所以你若筋络拍骨，伊就是会甲你绑，会甲你套，啊，你就轻松啊，唔通去听落去啊，唔通去过第一个油头革命的日子啊。啊，当然啦，恐惧你吼，最近吼精神真无好呢。讲过的话吼，已经咧入屁啊吼，讲过的话入屁，意思讲过重复啊吼。拄只讲过，你去讲讲去讲，啊，一件代志，啊，迄落想足久的，啊，这最近的代志。就拢讲去讲，虽未记起，靠用较早的代志，迄唔知民国几啦，十当十当几年的代志，哎，你看遐久的代志，还阁会记哩哈？啊，最近的代志拢放未记哩哈？哦，那呢爱较爱做细字的哦，这已经是做电信的出现啊，阿达妈要困久哩哦，脑筋要拍架了哦，唔好见笑哦，真正爱较久来来吃嘞。我就讲，咱也是读较清楚吼，脑筋还佫会用一，咱就互人个尊重一啦。脑筋的用一，你还佫当做一工课啦。好，脑筋佫用一，脚手佫用一，食老惊啥，对不对？少年的要可能，还佫是机会多都是啦。我是甲恁讲坦白，食老有自尊啦。我讲成功，就使人尊重；食老爱成功，唔通天讨吼。来，真正的真诚人的行，得力的真行，一罐九十粒。2000块，所以一罐膏材了2000块，你会当食偌久？食一个月，啊，照三顿食，一顿甲食一粒，空腹食好吸收。那已经吼，食三个月半当过，拢有改善啊。啊，讲我改当念一顿起来哈，会使啊。你一感觉食两顿两粒嘛可以啊，砍嘞砍嘞，慢甲停就好。安尼知吼，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爹老姐啊，老阿公摆票头嘿。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美都会行动不便啊，甲你服务到详细。唔免客气哦，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嘿，279看两遍哦，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人来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跟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感谢什么人之谁。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节目很长，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他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林哥位啊，林哥位，我那个八姊妹啊在招啦，我们要招去迄个地，招去新疆佚佗啦。我足早之前来问我，我讲唔啦，我未去大陆啦。啊，伊讲为什么啦？为什么啦？我讲无啦，第一吼，就是去算大陆吼，无，就是去算中国吼，去算中国，讲的语言拢同款吼，无出国的感觉啊。吼，啊，佫再来，惊啦，惊红吼，迄落红丢一死啊，嘿啊！还有我拢是差不多咧讲习近平的歹话啊，嘿呐！啊，我拢惊讲我红锁定啊，你知影无？你敢会想想济阿君啊？我感觉咱人啊想较济咧，莫咧见小六点，这伫空中咧飞声吼，上容易红锁定啊！你唔能叫咧哭哭。我这部去拍到对方的呢，不是无呢？嘿，福建啊，厦门是听我这部听得到的呢。你敢讲真正没红锁定吗？很难讲呢，我好怕啊！我今日我去到踏入中国迄个大门，我就是用哭去啊！你啊咧，嘿啊，太恐怖啦！啊，人讲无影啦，你也想看卖？那啥伫空中咧飞，迄伫空中诶，迄个网络伫咧走诶，被锁定的几率是很高的呢。看那一个护理师，一个迄个 S 那年飞机维修技术师，迄个有啥货？去到迄个西藏佚佗，红瓜伫小房间问足久诶久咧，恁哦，人讲袂吧，敢无遐恐怖，啊会想伤济袂啊？歹讲啦，啊着好咧，着时间歹用，着经经历啊咧。啊，那我这真正是陪爱真红暗想影诶啦吼。我即摆来讲，恁要去中国佚佗，真正是爱注意啦，要注意。这着是一名护理师，十二号吼，十二号第一届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讲即摆伊去西藏旅行团，伊去西藏佚佗，因即团的吼，拢总有八个台湾人，其中包括伊在内三个人遭到约谈，遭到约谈，约谈啦，三个人遭到约谈，两个人是护理师，一个是飞机的维修技师，三个遭约谈，两个是护理师，一个是飞机维修师哈。然后呢，这个护理师伊咧讲。他回忆说啊，导游先请因前往饭店的大厅，随后有一名男子带入小房间，房间啊内有另外有两名女子，起初对方无表明身份，后来才知影讲，这个人伫房间啊内，这个人即问个女子是啥物啊？就是因当地的国安人员呐、啊。整场约谈了差不多一点钟，过程当中手机啊没有遭到扣留，也没有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好啊，为什么伊得甲你问一挂落个缩个呀？虽然讲无啥物保密协议，爱签署保密协议啊，手机无用扣留，但是讲。这个护理师讲，在约谈的过程当中，吼，因就是先对个人的资讯开始问，好问对方，问就是问伊讲啊，伊学历，吼，恁的学历啊，恁的工课啊，恁做啥工课啊，恁的薪水一个偌济啊，啊，佮问到对兵役这边的代志，好家庭成员等等个人的资讯，冇问因是毋是捌做过军人，哦，啊，目前是毋是含台北市政府的人接触？以及你这辈来中国是不是有向政府机关通报等等的问这问题就对了啦。搁再来哦，这问题问问的，无你像说这问题问问的，敢需要一点钟？无需要，就是该这问问的，搁该问个对倒去，恁知？问个对政治，好，我那只关心两岸呐。今嘛这人问伊讲，啊，恁支持倒一党的，安尼啦。啊，恁是不是有介意美国啊？以及台湾人为什么这么介意去日本佚佗啊？甚至问起民进党真正会普发一万块无？有啦，有讲要普发一万块吼。搁连这也问着啦，啊，是不是民进党真正有要普发一万块呢？哦，就是
跟你问问这啦，啊，这已经谈到两岸的议题，就是谈到两岸议题的时阵啊，对方各要求因说明台湾跟中国各自的优缺点，台湾有什么优点，中国有什么优点，各自优缺点。佮对问安那呢？如果那互你佮较悬的薪水，恁愿意同意，愿意同意吗？以及恁若知影会当转职成为中国人，恁会想要转吗？哈、哦，所以讲，恁话改问问者。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我们会被约谈这些？唔加以记得上网哈，上网 po 文，这不小一个北京迄个网友的留言啊。哎，网友安怎讲呢？网友讲感觉他们问的好几个问题，拢是因家己想要问的。哎，阿哥有人讲啊，真正有普发10000块吗？这股看起来差点，有点差点，差一点想要喷笑了，都什么？要笑出来就对了。好，讲，哎，你们真的有要普发10000块吗？讲这句话问了，有真的有点快要笑喷了哈。啊，普发10000这个议题，伊乃想要知呀？啊，是关你们什么屁事？是不是？啊，是阮有发，恁无发，恁看到目空车，恁的共产主义的是要哪发啊？你们的都是国家的，你们赚的都是国家的啊！花什么花、啊？恁赚了国家是应该，对不对？是不是靠客？外公、英客俩听着那边花，这普花10000块，他们羡慕的要死。我那不是头第一摆咧付普花，你嘛好啊，对不对？嘿啊，是啊。好啦，所以讲吼，这个网友也纷纷表示说，哎、欸，把这火力数干嘛讲？哎、欸，你可能已经被标记了哦。这次是因为跟团，所以不会有大动作，但已经留下官方记录了。哦，所以说你已经标记了，让该做记录啊。啊，光是出国玩要被约谈这件事就有问题了。所以大家说，看完这篇说，这个账号的主人真的有平安回来吗？应该是有啦。啊，不然他不会上网啦。如果今天没平安回来，上网留言可能就求救了啦齁。啊，谁总是今天做水的？这种真正足水吗？我是唔知道，因为我唔捌去过台，我唔捌去过中国佚佗过，所以讲吼，这种有水无水，我的朋友回来，啊，有人讲足水，啊，有人讲虾米死，嘿，啊，人讲足水，啊，人讲虾米无命死伫遐，为什么？因为迄高山症啊，你若无都克服，你真正死伫遐啦。哎，你那刚刚讲拢会袂氧气啦，啊，讲拢爱先食什么？食什么？什么？什么红景天啊？什么？我讲。还是啦，啊！你当做万能神丹尼啦，啊！万不应啦，真正你都无迄个命回中原，你爱家底下死，你就是爱底下死啦。你当做高山症是足恐怖呢，讲到我来足恐怖，你敢知影？哦，高山症也个真正爱你的命，所以我也听足侪人，一寡心脏也无好，身体无好的人，其实总算个死死去的嘞。真正咧，不是大家拢讲哦，要做好生活无，你还得克服那个高山症哈。反正你去哪里玩，都是希望平平安安回来了。被扣了哈，有绑等啊，生理好，没绑等，得该唔知要该扣干什么时阵，干什么时阵呢？哎，所以呢，哎，另外那个陆委会近日又透露了哈，最近又接到4件四件公务人员去中国遭当地执法机关人员盘查的事件，不是干那一件俩。哦，最近呢，连军医院护士都不放过了，就是很奇怪了哈。几名记者卫福部所属医院的医护人员被中共约谈，原因是以曾经在这军备医服务过，所以中共盘问因院长、医师和里长的军阶阶级人员配置等等相关各资，这嘛是第一摆有军兵医护士去有中方盘查的一个案例的对了哈，哎，安尼我有跟你讲啊，要去中国佚佗，你得四两啊爱滴哦，哈，啊知，我妈讲足恐怖的。有危机意识上好，好运的就时钟，歹运的就阴影。你也唔能真正去用口气的损害，讲我无甲你提醒啊。俺讲坦白，来听歌。啊，今日节目我来进行到这啦哈。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梨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啊，这节目以后，咱若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0800279279等会继续卡嘿，08002792790800279279。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工作时间空中再约会喽。来，最后继续挂起。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天气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汁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的人生。
1: 哇，今天已经十月中吼，再未婚已经过一半。哇，可是这样看起来天气还是有一点那种秋燥的感觉。
0: 是的。
1: 给他在一起理茶水，今天看到同事哦，这个他就穿一件这个薄薄的夹克，我说那今天会凉吗？后来，但又突然想到，我是开车来上班的，讲，对对对，不能这样讲，饱汉不知汉饥。他说，今天早起出门的时候，已经感觉有一点秋意浓了。所以哦，这个可能接下来哈、哦，下那个十月份的下半周、哦下半个月哈、哦，开始都会这种深深的秋天的感觉，希望了。好阿伯哦，这里既然现在如果中午还很热到那个30度的话，真的很不舒服哦。秋天了呢、
0: 有秋意没有秋凉啊？
1: 秋意浓哦、还差了一点点哈、
0: 只是早晚呐、早晚的太阳没有那么强烈而已、但是温度来讲，体感温度呢、还是热哈、
1: 没有错。
0: 好秋哈、好吧，所以讲哦，都、就是安尼。所以安尼都是会跟你骗，他就是会骗你，这个天气在骗你、所以一不小心你就会感冒，就是安尼、你又明明讲啊那个热啊，是安怎来感冒吼？但是要问题就是说，它的早晚啊，的确是温度会有差吼、通常拢是伫迄个温度伫咧变化落差较大的时阵，通常会感冒，身体出状况拢是这个时阵。
1: 对啊。
0: 最近我嘛有感觉，生活中吼，大家的生活中听了一哦，这个比频率又增加了哦。但我一哦，有足侪是车祸然后啊，但是也有一些是的确是救援的哈，这类哈。好，所以讲大家还是呢哈。啊，来身体联络用啊，身体联络用都较袂讲哦，啊靠安尼哦，啊你破病骨啊，天气啊你要变一个，你就伫啊咧吼，对不吼？

0: 咱今天这么一开始呢，吼。咱我这个吼，咱我这个跟扑克拉讲，讲我都在讲到一个朋友啦，吼，讲到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先生是有美国籍嘛，吼啊，他们所以他也常常要回去美国安尼啊，我就突然想着讲，但是今嘛因是拢住伫台湾，我想讲，川普那到时要发迄个什么？川普之前不是说他要发多少吗？一个人可以什么2000块美金了、吼。哦，2000块美金，哎呀，不给他讲啊，还是讲啊讲啊，无话话。我讲对啦，假使如果有发的话，哈，我得咧讲，哎，阮朋友因老公，因为他美国的国籍还是保留自住嘛，那应该是也是可以领哈，2万美金，不是2000块美金呐、啊。哦，啊，无伊当年哦，爱登个美国哦，特别登个哦，回来拢叽叽啾啾啾，哦，美国，哎呀，生活的不便。国家大，国土大，真的是哈，无像咱台湾呢，啥物拢三五卡步，我都买多土多土的，都高位啊哈。而且呢，这个物价，大家怎讲？哈，美国现在啊，整个这个物价也是很贵，所以他每回一次美国呢，哈，都要花很多钱呐、啊，哈。我总袂当讲，想叫你要嫁美国人哈。好来，不过呢，哎呦，川普吼，伊今嘛呢哦，虽然无讲要发，因为要发吼，迄个钱你总是你要从哪里来啊？你嘛国家存烂，咱讲你得爱国家编预算啊，对不？吼，立法院编预算啊，像我们啊，农历过年前可能我们会发10000块啊，那也是现在要赶快省啊。你发你哪个唔信吼？啊，咱要互动的过年前，啊，你啊这10000块可能都会迄落安尼吼，哎，白富起啊了哈！啊，我们来讲美国哈，川普一进前讲的无准算啦哈。好，川普讲的讲归讲啊，嘛是伊的想法，但是啊，这个金流的来源要怎么来哈？这个所以这个这很难讲。不过呢，人伊最近这两天哈，哇，这个哈，有透过人的捐钱哈，你也知道美国这种捐钱哈，都可以呢啊，很豪爽，很大方，透过哈啊，这个捐款哦。他现在推动一个儿童投资计划，儿童投资计划啊，这个投资计划啊，这样会怎样呢？美国儿童每一个人就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好，每个儿童哦，美国的每个儿童啦，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和台币8000几块，然后啊，就主动把它存入一个叫做川普账户哦，你看，真正呢，这人情啊，关系把人关。等一下我再说这个捐的人是谁哈，好啊，关系人关的啦，钱是人关的啦，啊，账户开账户哈，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啦，哦，川普你看安尼，这咪猫遐咪猫都是哈，别人出钱，好，讲了我要得安尼川普账户，好，这就是给美国儿童的哈，这个钱的对啦。每个儿童啊，那儿童当然他可能有规定几岁哈，几岁以下了哈，这个不可我咱今天要讲的就是讲是谁？你看全美国的儿童，如果是儿童以14岁以下、14岁以下来算儿童啊，来讲，就是每个人可以得到250块美金，那为这个儿童开这个账户，这个钱就把它存在这一个账户啊，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啊。刚刚讲伊的是讲，我川普给你们儿童啊的钱呐、但是这个钱是人家捐的啊，捐这些钱的人是谁呢？哇、要那么多14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每个人可以250块，所以他总共捐了多少呢？好嘞，总共捐了62亿5000万美金，62亿5000万美金，那合台币的是将近要2000亿啊，合台币这边2000亿，安尼的对啊，啊，帮助全美国多少2500万名的儿童。2500万名诶，儿童建立一个叫投资账户，投资账户哈，来， 那谁捐呢？
1: 对啊，
0: 哎呀，这真正是个川普欧恩做领奖好耶哈，好提出来两千亿出来，伊都得掉。好来捐款的人就是美国电脑的大厂，叫做戴尔。
1: 嗯嗯，
0: 好，美国的电脑大厂戴尔这个电脑的创办人，好，今年61岁的亿万富豪叫做麦克戴尔。
1: 嗯 ，Michael Dell，
0: 对，他捐的啦，他捐钱啦。哎呀、啊，给2500万的美国儿童开一个账户，开一个川普账户，每个人投资账户，这是属于投资账户，每个人$250。嗯、我跟他讲这吼、個，不是要去做这比稿上面吼，在讲了。但是就是捐款活动一刚嘛，他们在白宫嘛，然后签了这个、签了这个捐款的啊，这个借意啊意愿书的对啦，
1: 哈，
0: 啊，那这个捐款的人就是戴尔麦克先生，好啊，一个伊的太太两个人一起都在白宫，然后跟川普啊就拍照拍照拍照哈，就很多记者在拍照拍照，结果事后呢，很多人都说那个站在戴尔跟川普中间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是谁？好、嗯哦，站在戴尔旁边，还有川普旁边。好、哦，反正您拍照的时阵，川普是坐在白宫的白宫的大圆桌啊，戴尔好，戴尔跟这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就是站着哦啊这样哦啊，这个女的是刚好就站在川普跟戴尔的中间啊呢哈啊，就有人不知道哈、哦、不认识好、哦啊、就问说这个女的是谁，结果答案是戴尔的老婆
1: 哦，对，对富豪的老婆，
0: 对富豪的老婆，啊这刷了去开始歪楼了。本来要捐钱的，捐2000亿，结果全部歪楼，歪到哪里去了呢？一大堆的留言都说戴尔的老婆医美整过头了吧？哦，好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留言都是这样。哎呀，他这个老婆，意思的跟他用日本人讲啊，大妹大妹吼，啊，没晒没晒吼，哎呦，这个脸哦，简直就是哦，反正都不好听啦哦，就是认为他是那个过度整容的医美脸啊，那的丢了哦。然后呢，吼、哦，啊，这个没有想到，这个、啊、戴尔的老婆，这个好、哦、被很多的这个无情很啊的酸言酸语的啊这留言攻击啊，针对的都是他的外貌。所以人讲捐2000亿，结果呢，老婆被人家酸那个、啊、容貌被酸到这种程度，呵呵呵啊、所以哦，罗贝呢这个戴尔吼、哦，有出来哦，他有出来吼、哦，这个哦，这护妻的对了，护妻啦，伊就讲啊，好了，有些人真的太恶劣了。那川普总统的儿子哈、哦，儿子他的儿子也出来宣布讲啊，伊讲吼，请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一个哈，这个啊，在为美国的孩子哦做出这么慷慨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人哦啊，所以公用一张照片呢去攻击人家的外貌，其实真的是啊，很对不起啦哈，就是说，阿妈，我就在家长也出来留言说啊，我的儿子，我两个儿子哈都收到了这$250，两个就$500了嘛，对吧哈？所以我他们啊家长都很感激他们哈啊，所以公哦，这竟然有人要去拿人家的容貌来做这种批评哈哦，这个有一挂家长嘛出来恭维啦哈，真是。
1: 我倒不是，我第一眼看到哈，其实不是说，因为打杂工，觉得欧美的这个有年纪的女性有时候整容会整过头嘛。可是第一时间看哈，然后第一时间看我，你要看他人家去批评他什么？不是说批评，因为 Vigo 我叫欧美整形失败或者那些整形失败的人的例子也是蛮多的嘛。但是麦克戴尔因太太其实不是整形失败，这张照片看起来不是丑。或者是不好看，或者你失败是什么？整个人的因为因太太穿红纱，然后整个人的妆跟频率很奇怪， 好像有点有一个。有一个这个什么我就不等一下，跟安娜贝尔，对，美国警察，美国恐怖片，
0: 眼睛啦，
1: 对，眼睛眼妆，
0: 他眼睛、啊、眼妆眼睛的部分很怪啦。
1: 啊，其实他有还、我后来去搜寻他这个麦克戴尔林太太在其他的场合出现，其实正常。我干嘛一刚也妆容、还有那个笑容很奇怪啦，然后好像不是他本人，好像有点被。公开拍下去有点
0: 被附身，
1: 被附身，对对对对，
0: 被附身。
1: 嘿，啊，也把睭哦，眼睛装黑眼圈嘛，就是有点像那个烟熏妆这样子啊，然后擦一个红色的这个嘴那个这个口红，然后笑得又很灿烂啊，嘴齿很明显有做这个牙齿的那种陶瓷贴片，很白嘛啊，然后笑得又很僵，不，那是笑起来完全不像人的啊。那个人的感觉，我就网友是在讨论这个，倒也不是说他整成好看或不好看，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怪怪的这个字，但是要平衡报道嘛。我当下因为第一时间大家看的是一张相片，后来我就看他的一些他在跟这个川普互动啊，或者其他人互动的影片有在动，他其实他太太很正常了。我觉得真这个那张照片是看起来。我第一时间看真的会毛毛的啦，我真的不是美丑的问题，是我干妈说哦，这好像被附身了，哎、欸，对啊，对啊，而且他
0: 太瘦，看起来
1: 太瘦，
0: 他啊笑，虽然你一刚起穿了一件大红洋装哦，但是脸看起来是蛮憔悴的哈、哦，看起来就是很瘦，
1: 而且是、
0: 那个眼睛妆啦，妆容啦哈、哦，应该恭喜
1: 妆啦，眼睛的妆容
0: 有一点，特别是眼睛部分的化妆啊，眼线的部分，
1: 眼睛啦、哦、我觉得最怪，其实都他的笑容或什么眼睛，然后。就是一把就那种剃就短路眼、然后眼
0: 就刚才成的瞪着人呢啊，两眼又有一点无神，
1: 就是一种笑起来你会觉得毛骨悚然那种笑，好像那种没有灵魂的笑容，然后娃娃的笑容哦，这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毛毛的，我倒真的不是然后睡一半还几回数，但是看起来这类人好像是一个娃娃这样的感觉。
0: 好，所以
1: 说对啦，所以对啊，当然后来我去看，我
0: 所以很多人也出来替他讲话
1: 了，对啦对啦对啦，做善事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
0: 捐了2000亿，结果呢莫红嫌该的齁，但难怪连戴尔都
1: 是会生气啦，
0: 都不爽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都不爽了齁。好了，戴尔齁其实哎

根据富比士的这个富豪排行榜哈，这个麦克戴尔，就是美国戴尔电脑的麦克戴尔，伊的资产呢，其实伊的资产达到2772亿。哦，合台币9兆哦，在全世界哦，全球其实它是排名全球第四大富豪呢，第四大富豪。好、哦，真的啊，所以伊这边是看两亿的资，伊的资产是2770几亿，啊，伊这边捐出62亿外，吼、哦，所以是迄蓝山啊，后边迄、那个后边迄蓝山啊，娘娘，吼、哦，好、哦，但是就很多了，已经很多了，等于2000亿哈、哦。所以呢，全球第四大富豪，那戴尔一提在高回时阵，跟他扣1000美金创业，19岁的时候就创业，才1000块美金。然后1988年透过相亲哦，伊是透过相亲熟识，伊即嘛即个某叫做苏珊哈 ，Susan 哈、哦，他们两个差1岁哈、哦，老婆大。老公1岁，给当年的结婚啦、啊，哦，认识相亲认识了，隔年结婚，啊、哦，有3个女儿，1个儿子，哈、哦，在啊，1999年成立慈善基金会，当年投入的公益，基本推动儿童投资账户，哈、哦，这个账户爱等这囡啊满18岁，哈、哦，满18岁才能动用，哦，资金的用途也受到限制，包括这些钱都是一定要用在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是购物啊，购物。好，大富豪捐钱给美国儿童哈，结果就歪楼哈。

0: 所以你这类吼，给这个一共14岁以下的儿童嘛，嗯，哦啊，当起开当勇气掉进
1: 18岁啊，咱都有讲
0: 哦啊，领到14岁就对了，领到14岁戴尔就会给你，嗯、但是他要14岁到18岁这4年期间不能让动用这笔钱，18岁才能够动用，
1: 而且用有特定的用途，包括用在教育啦，哦，就是教育啊，嗯嗯嗯、或者是购物啊，
0: 那、嗯、这个咱台湾没你们开始的时候，领到这个18岁的成长津贴嘛、嗯嗯，哦，那5000块，那么共给5000块，0到6岁是5000块足额用现金的发放给所谓的0到6岁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小孩子，嗯、然后呢，6岁到18岁也跳这两笔2500块，大哥的福利。2500块就像戴尔这赶快哦，2500块国家先帮你哈保管起来呢，然后呢，等你到18岁的时候，从6岁到18岁这12年中哈，每个月有2500到18岁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动用这笔钱的，嗯啊，但是那么穷逼狗赶快是有限制的，我们这笔钱就是
1: 它是一笔现在就给你开一个入额账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但啊那比起来的其实我们是比较多呢，哦，
0: 当然我们多。
1: 250块美金啊，其实你敢算看嘛，270几块啊。
0: 咱较济啦，咱较济，因到14岁，咱是到18岁。伊
1: 就一批是250块啊，不过这是人管的啦。
0: 个人讲，对啦，个人跟国家的，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讲哦，其实台湾这样子，现在目前这样子，哦，算是也是条件很不错啊。
0: 啊，0到6岁好像每个月还有10000块。
1: 对对对对对对。他给公格掉哦，等一下，我们今天有两个弄跟死刑有关系的，好、哦，两个要执行死刑有关系的，一个是在伊朗哈、哦，啊，另外一个是在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一宗要执行死刑的这个哈、哦，破天荒第一次哈、哦，他是要公开直播。好、哦，被执行死刑这个画面哈、哦，这个场面被直接公开直播哦，公开直播大家可以看到哈、哦，哦，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死囚犯又是谁？为什么特别选定他来作为一个公开死刑执行的直播？
0: 对啊，哎、哦，好、啊，有点就是公开处决哈、
1: 哦。对对对对对哈。嗯哦，那伊朗这个哈，伊朗这个，昨天我们讲了很多，都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去抗议伊朗政府被抓到的、被判刑的啊，最近跟他好陆续的在执行死刑哈，就他们的死刑都是绞刑哈。昨天南斗公有讲了几个嘛哈，那今天有一个哈，是一个女孩子，都是年轻啦，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哈，她也即将被执行啊这个死刑绞刑哈，绞刑的死刑，但是她写了一封信求救信哈啊，已经到了那个这个世界人权协会哈，希望好大家可以救救他。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咱再来讲哈。咱先进公格
0: 了。你咧，你先来进公格。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

0: 带阮有够好啦。我迄日啦吼，头好过好情哦，行路吼，行路啊，这他妈家边啊无拢苦啦吼。我怎崴落，骨头啊断去吼，我人怎拍落，手怎先拍落，怎一直戒烟，我拢总一直戒烟俩。即摆吼，我怎一直戒烟，到尾我怎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有效，我怎走去夹大鸡五罐。
1: 哦，食完了夹大鸡，
2: 不，伊讲啊，骨头断去，哦，
1: 劈一个，
2: 超级有画面啊！但是咱听众朋友讲解，敢那讲别人的代志，哎，家爹，吼，骨头断去，
1: 听别人的都敢那听故事啦，啊，那家爹发生吼，都重大事故啊啦！
2: 伊有法度甲家爹个代志讲做别人的故事，都叫安怎？风轻云淡，
1: 过了，过了，过了，
2: 过了，而且吼，
1: 过了，
2: 而且过了真好来分享。啊，无伊那讲，即马骨头阁无好，那有可能讲。登记哇，讲讲刚刚讲笑话赶快，但是平常时候呵呵啊过，假如你盖婚盖又来播，真的，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哦，这是不是别人，就是我家己，我真正干嘛很庆幸，我平常时啊，达刚弄咧假如你得力算哦盖婚，我今嘛卡完全都不会痛，骨头裂开不过是一个月之前不到的事情
1: ，a piece of cake，
2: 哎、欸、对、
1: 小菜一碟，
2: 小菜一碟，我买蛋糕我。顶个我卡踢掉，吼踢掉顶个物件，卡不起，啊骨头不起，
1: 故事嘞，吼
2: 不起，
1: 哦云淡风轻，
2: 哎没错没错没错，很庆幸啊，平常时啊有咧食钙粉顾身体，啊那卡啊卡骨头不起了，个叫三顿加一顿两杯西呀，一天六瓶子，哇现在吼哦打完收工哦，月底我又要去打羽毛球了，来试试看恢复的程度如何。
1: 所以，那你得力酸哦，钙粉这个平常就要吃哈，这是你平时哪有在吃的人哦，真的真的，你个重点塌掉，还是讲啊跌掉跌倒个吼，这个加减有含少啊骨折啊是疏松吼，其实都会复原的很快哦。重点呐，人家讲我都得安呢，或者是也比较不容易骨折。说实在哈，真的我咱太侪太侪例子，我就这条就比如哦，好你家在我拢有食你钙粉钙油啦，哦啊无吼安尼，哦啊楼梯个存几啊杆，等一声一声的四五杆做一个甲连落来安尼吼，啊哎无代志，咔嚓啪啪，个扣到五杆哦，拢无代志
2: 哈。
1: 对对对啊，所以讲哦，很多都这样啊，无就是啊，我听就讲，哎呦啊都。卡车卡到跋倒，跋倒去弄到边啊！诶，迄个人停伫路边的机车，弄到了，机车佫佮跌落来了，结果呢，尿起来了。本来因为我心内想讲啊，死啊死啊，这声吼，哦，西欧娜娜拜拜啊！诶，无想到佫佮你尿起来，尿起来了，讲诶，身躯卡手冷冷的，诶，毛毛毛毛拍拍，诶，没事呢。哦，唔信呢，吼，佮去检查一下，较放心呢，拢无代志，拢无。医生，我骨头拢无变，无断，无裂，拢无。我呢，我摔一下足严重呢，吼。下回机车来，搁予机车跌着呢。安尼我无代志，我七十八岁安尼无代。伊先讲都真正无代志嘞，阿送你太阳嘞哦哦。阿弥陀佛，感谢戒粉戒油。这个时阵拢袂感觉是家己用，拢是感觉得力算哦。戒粉戒油，素因叫你用。
2: 谢谢平常有努力的自己啦。啊，你有开钱开时间，喝啊去顾列身体，顾列骨头。这有时候一点点哦，咱身体的意外，就跟那个科技赶快。平常下我咧躺车躺车躺车。而小考来的时候，欸，你就可以 pass 过关。
1: 欸，
2: 你平常时不在搞，哦，本来是小考，最后变什么大考、期末考，而且可能你现在分数你没法都及格，所以爱喝啊搞啊，但是平常时啊，得爱搞好咱的身体。
1: 咱那不是有讲那个杨丽花吗？八十一岁杨丽花吗？
2: 对啊。
1: 好，伊出来开记者会，伊讲哦，伊脚起码拢无力吼。伊讲哦，伊本来想要坐轮椅出来，好，这个开这个记者会，伊讲他双脚无力哈。啊，咱那讲完了哦，昨天下午有听就打电话讲，徐军，啊，你今仔讲个杨丽花吼，伊个脚呢，然后我给杨丽花两回嘞，人我拢食你个钙粉钙油哦，足够行足够走的呢。啊，你来买保养。你哇，真笑，真好笑！你那买报油嘞，我食恁的钙粉钙油哦。我讲哦是哦，吼，钙伊都无接触到吼。啊来啊，伊讲哦，啊你爱报伊食啦，你爱报油嘞，我食钙粉钙油真正有效呢。哦，油嘞话呢减外回，安尼袂使哦，吼，安尼爱食钙粉钙油。
2: 对啊，没有错哈。
1: 谢谢咱听众，足趣味的哦。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
2: 哦，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55 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广告，以上广告。

0: 来，依然有一个23岁哈，读大学会计系的女生叫做那之梅哈，伊的是伫今年哈，她也是今年在年初的时阵参加好这个伊朗全国抗议他们政府哈，抗议政府的一些示威活动，结果呢一月份就被逮捕了哈，就是因为代志发生伫一月份，咱讲诶被好执行死刑那几个年轻人也都是一月份，就是参加这个抗议活动被逮捕。啊嘛，就好这几分钟啊，大家咧判死刑啊，吼。那陆陆续续都被执行死刑哈。根据了解，因讲其实伊朗到现在哈，从今年年初哦，那些被抓去哈，对抗议活动被抓哈的那些年轻人，后来被处死或者是被杀死，一共哈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6000人。
1: 嗯嗯，
0: 拢少年呢，真的都是年轻人哈。嗯。那这一个呢，叫做那之梅。这个那之梅已经在刚刚来被关押8-9个月啊！哈，伊进前其实又录一段迄个求救的录音带，那个录音档呢，最近流出去哈，在这个录音里面呢，听到的哈，伊听讲哦，这个录音档现在已经这个有人该转达到。国际社会哈，这类联合国相关的机构，还有一些国际人权哈，这类组织哈，希望可以听得到他求救的声音。他的求救内容，一共我不希望自己留下最后的痕迹，只是案卷里面的几行文字啊，如果我的声音能够传到监狱外面，请大家不要听过就算了，不要转头就忘了。我只想要公平正义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么伊伫这录音内底最很悲痛的说，请记住我的名字哈，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抱着希望，在绞刑的绳子结束我的生命之前，好，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繁荣而且自由的伊朗啊。好嘞，听他讲哦，伊这个声音档哦，这个音档哦，已经被辗转，已经转到这个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的伊朗人权组织哈。根据了解，今年已经有超过哈这个6000人被处决哈，所以很多啦哈，这个几乎都是年轻的生命。那这个女孩子呢哈她被判处死刑。原因当然他第一的参加抗议嘛，去抗议活动啊，他就不管你抗议我，伊朗这种极端政权，你抗议我就是反对政府嘛，他也当那个参加这抗议活动哦，这个我哪有什么罪名，我哪有什么的，我可以给你罗织罪名啊。他被罗织的罪名是怎样，一共他侮辱先知穆罕默德，他被这罗织的罪名啊，就是讲侮辱先知哈，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对啦哈。啊，来在穆罕默德在他们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哈，这个伊斯兰的宗教律法来对宗教哈里面，他们就是崇拜的先知的对啦哈。那如果是在伊朗这样子侮辱先知的话，就可以判你死刑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好。但是呢，哈，因公哈也有一条豁免条款呐、啊，有一个豁免条款，就是讲，如果你那是伫酒醉神志不清，或者是没有蓄意意图的情况之下供出来，那安尼可以不用死刑。好，就可以不用死刑，但是死刑可免，但是呢，嘛不是讲完全的拢无罪，安尼就对啦，吼，死罪可免，活罪难了啊，吼，但是他就是被判死刑啦。甘能贡他就是被判死刑啦。啊，虽然后来这个纸媒纸啊纸啊这那纸媒，伊伫法庭上伊的供称，因为咱都讲哎吼，侮辱先知就可以判你死刑。 啊，但是例外可以豁免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若酒醉还是心底不清啊，没有蓄意意图的话，讲出来的话，那就可以，好、啊、就可以不必判死刑，但是还是会被判刑啊，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这个纳兹美伊的法庭上一个公称说，啊，我迄阵啊讲遐话，我讲出遐五路先知的话，是因为我迄阵啊甲一寡朋友食迄个魔幻迷幻蘑菇。好，伊是安尼解释，好，伊他可能就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啦，哈，好，因为啊，就刚好就吃了迷幻蘑菇，所以产生啊幻觉，才会发表那些五路先知的言论，哈，他本来以为说他这样子讲，那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豁免死刑的条件？但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这个年初这件代志，这是伊朗人民的抗议，到尾啊，所以美国、以色列会去打伊朗啊，这个都有关联呐，哈，所以伊朗的今嘛这集权统治怎么可能？你就是你安尼讲讲，我都会当甲你死罪免读哦，哈，没有他，结果没有免除。他虽然这样讲，哎，不是说如果不是在清楚的意识之下讲出来就可以免除吗？啊，我就是跟朋友刚好吸食迷幻蘑菇啊，哈，结果呢，哈，这个伊朗的法庭安怎改讲呢？讲，嘿，啊是安怎？赶快你哪讲好？你同样，哈，你真的你是吃的迷幻蘑菇啦，哈，啊，你才去五路讲出五路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啊，你为什么不去侮辱别人？你意思说你为什么不去侮辱美国？你为什么不去骂一些以色列，侮辱以色列的那些言论？你为什么要侮辱自己国家伊朗？所以的用安呢，用这样说啊，死刑啦，啊是死刑安得对啊啦，不要拿这个来辩啦，你迷幻了，你为什么吃蘑菇啊呢？迷迷糊糊，那你为什么不骂美国，不骂以色列？你偏偏就骂伊朗啊，所以啊，

0: 所以伊朗这个集权统治的国家就是讲吼，逆我者必亡，安尼就对啦吼。简单讲吼，逆我者必亡。好，这是一个死刑。
1: 对，在伊朗，
0: 哎，在伊朗啊。另外一个咱要讲的，就是美国哦，在美国，美国最近将有一场死刑的直播。
1: 对啊，对啊，这场还蛮有名，声音蛮大的啦。
0: 对啊，对啊，哎。好嘞，这场美国好由美国国防部这个保定赫格赛事宣布，好以给以预计要第十二位好十二月执行的死刑，而且这一种死刑将要采用行刑队枪决，行刑队呢，哦，咱家是讲啊，那要执行的是一个嘛，一个人给你开枪，伊用行刑队呢。行刑队呢，一堆呢，哈，用采用行刑队枪决的死刑处决的掉，而且呢，好这个啊，要计划要全程直播，这将是成为美国高展年来第一遍公开执行死刑，哈。哦，现在美国哈有一些啊，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啊，都是公啊方面其他的这个很多方面的人都在哦分析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哈、哦。来，嗯，好来要被执行死刑这个人哈，伊、哦、是2009年哈，2009年德州胡德堡发生在德州美国德州胡德堡枪击案的凶手叫哈山。啊！以前呢，一台13个人、嗯，而且被杀的这13个人，通通是军人，是军人。嗯嗯、哦。所以呢，他杀害了13名军人，造成数十人受伤哦。嗯。哦，所以定罪之后，他就被判以极刑哦。预计执行时间12月13日，今年的12月3日下午1点，台�湾时间的是12月4日。哇，凌晨3点，好、哦、是凌晨哦，台湾，好、哦，并且呢，接受行刑队枪决，全程直播，消息寄出来，马上呢，哈、哦，掀起了舆论战哦、嗯，那总统川普，一起收起表态攻击起啦，哈、哦，但是后来他又开始流入那个疑虑，川普的下呢，就很容易，哎，变来变去，哎。
1: 他苗头不对，他就丢了啦，就踢他口啊 ，TACO 啊，
0: 哎，这样就
1: 川普 always
0: tackle，
1: 对 ，Trump always chicken
0: out，chicken out， 对，都是变来变去的，反复不定啊。包括众议院议长强森，他也表达说这样干好担忧。副总统范斯更加直言说啊，那我不会看，哈，他不会看哦，好，这个这根据陆军啊，美国的陆军条例190哈啊190条第55例的规定哈，执行的方式、日期、地点都由陆军负责决定哈。那目前五角大厦还没公布哈山的具体行刑的程序，直播的平台跟观看的方式也没有确定哈。啊，甚至 TikTok 跟 Kick 哈也表演说这类的内容有违反政策。
1: 嗯、对啊，这个
0: 啊，以讲行刑队哈枪决的方式，通常的是讲受刑人哈会被套上一个黑色的头套，把他的头壳罩起来哈，啊，绑在一张靠墙的椅子，靠在墙外边的椅子上面，啊，周围就装啊也会摆满了沙包啊，那些沙包就会从被枪决的人血如果流出来，那个沙包可以吸收血液啊，你看没有血流成河啦，哈，就看起来比较耸动哈。那医护人员会在伊的心脏位置的所在呢，标记8点哦，对，那从跟咱家的这个枪决同款，哦，在心脏所在给你画一个哦，要开枪打的8点，然后再由多名哈，重点的多名的射手同时瞄准他的开枪部位，大家像那个靶点这样，咔砰砰砰砰砰砰砰，如果那无法都直接命中心脏，那受刑人也有可能会大量失血而死亡，
1: 要选举的啦，然后这个是不知道哪个幕僚给他出了这个馊主意啦，我光被这算计啊，很多事情就是哦。 就是少犯错哦，那这个你都一点
0: 由行行队来啊来执行枪决，
1: 你这个都没有问题啦。你看他们直播，哎，对啊，
0: 直播比较耸动一点啦，
1: 啊，所以这个一定是哪一个阿萨普鲁是哪一个天才幕僚就出的啊？那可能为了刺激选情啊，想哪这个
0: 这行行队吼来执行枪决，在美国嘛足罕见的哈。在1977年美国恢复恢复在西行以来，有。有过几次？六次，好，六次哈。那为什么要用行刑队呢？哈，行刑队代表，他就是比较重大的死刑犯呐，哈。因为一台戏13个军人，
1: 其实这个没有错啦，其实这个都没有错，要什么行刑队啦，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重点，你不得公开直播啦，你也当邀请的讲吼，被害者家属哦去刑场。去观看，但是你被开直播，这个就是，这我觉得这个大退哦，这种美国民主国家的这个价值，你说啊被台给尬搞，但是这个对一般人来讲真的太可怕了啦，太可怕了。你看连这个尹副总统都饭吃都不买单，对吧？川普自己也不
0: 他也没说不好不要了，
1: 那就是对啊，就不好
0: 不好不会看
1: 啊，那就是不要啊，这么还这一定是哪一个阿萨普鲁的幕僚在那边给他出这种要选举出这种献策，这一点我被在野党拿来打了，尤其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还是左派的嘛，左派都是进步价值的，你被死刑都不太执行了，你还公开直播死刑，这一点哦。换成屌哎，要选举的啦，然后也不要老是出这种 trouble， 东一块西一块，结果公共有个 Q， 发钱嘛，公共有弄 Q， 头而摸，有点像瞎子摸象。
0: 所以今嘛，川普公三位拢
1: 要听得，
0: 听得，甚至都不用听了，聽有人讲不用听了，
1: 聽
0: 到最后的结果啦，处理过程来讲，定嘛那念的啊，要拍唔拍，念的个安怎，啊，无像个拢，反正画出来拢比实际做的较紧啦，讲的都比较快啦。
1: 嘴巴快啦，嘴巴比脑子快。
0: 哎呀，嘴巴，所以我能讲伊 talk too much 啦，就讲太多了哈。一个男人不要嘴巴叭叭叭叭叭
1: 叭叭叭讲。而且我当下在
0: talk too much，
1: 可能伊底下那种私下闲聊这种，啊，不然来弄一个直播好了，公开执行哦，台可以尬搞，就可能就拿一个阿扎普鲁的，就是有一种拍马屁的木秒说，哎，对对对，川普总统说的对啊，然后就发新闻稿出去啊，懂没啊？他还没有要选举，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你根本记忆力很短暂。你说什么有的没的，天方夜谭，一礼拜两礼拜大家没去啊。但是现在越是快要接近他们其中选举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对手拿来做攻击。我们用看台湾的选举就知道了，对不对？谁犯的错少，谁能就能在选举中加分。
0: 好，来，咱进攻格哦。
1: 小何来胡尿，想问台中朋友心得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0: 好来哟，听听看。
2: 龟汤干足好个哦，家恁的钙粉钙油拢足好个哦。龟汤干吼，啊手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哈这样红红，啊这些老人斑只只拢无去啊了。龟汤干实在好，钙油啊，一头头有啊，皮肤油啊，听啊有声，只只拢好去啊。
1: 水啦，你看伊讲伊手吼，手上有斑点吼，然后一点一点一点，叫龟汤干食了吼，真好。啊，这黑斑拢吼会消。啊，吃我们的钙粉钙油，尤其钙油的部分，
0: 比薄比薄也都好去
1: 了，
0: 厝底拢的骨头拢会发出比薄比薄的，
1: 惊死，
0: 惊死，刚才听到就起家轮顺哦，会起家轮顺的，听到家己咧比薄比薄，真正。
1: 咱听众拢朋友，听众朋友很会形容的，
0: 来，因的经验谈，
1: 我以为就是讲，因家己有度过哈，靠发到讲啊这么吼，这么传神，丝丝入口，这别今日别叫我讲，去卡头好惊了，比薄比薄，
0: 你无这经验。
1: 发抖，
0: 你嘛讲未出啊？
1: 我嘛真正无发抖，
0: 系啊，
1: 无发抖。
0: 所以其实我，阮伫咧介绍产品的时阵，有足侪吼，有足侪讲到的内容啦，啊是讲一寡形容词啊，那嘛是。我嘛无可能，阮家己有遮侪经验嘛。说实在，虽然阮家己有食产品，但是在
1: 我也无拄着。
0: 哎，对，有足侪经验，咱是无的嘛。我们自己身体没有那些状况的嘛，吼。所以讲啊，人客哦，你话知啊，吼，人讲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啥嘞？三个、十个、三十个、三百个、三千个，倒倒起来都有足侪吼各种的案例。
1: 这就是，嘿，咱即马咧讲。 大数据，
0: 没错。
1: 那讲到那三病，钙、粉、钙油、苏本、护理元素加维他干。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听众朋友吃好的大数据。
0: 所以讲哦，就是有人吃过，吃了安怎好？这种我们才会讲出来给听众听。
1: 对对对对。
0: 嘿，那拢无人经验过安怎的，我嘛未讲。啊，但是那有人经验的，可能伫你食你无这个感觉，不过别人人有人食了，伊就是讲伊在哪方面吼，伊伫对一方面，每一个人的经验谈或许有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或者是他有的你没有，吼，拢有可能。所以讲。一定是有人分享讲的，有人的经验，但阮才讲出来。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德力酸哦，钙粉加德力钙油，真的是超级棒，这个是全球第一的，不用怀疑，全球第一，不是台湾 number one， 是哈，这个 top of the world 哈，世界第一的 top of the world 哈，这世界第一，来自日本的德力酸哦，钙粉，美国的
1: 德力。钙油，
0: 这两样加在吃，钙粉是巩固你的骨头，巩固你的牙齿，强化你的骨质，还有体质，然后帮助骨骼发育，太棒了！这酸乳钙粉呢，在讲身体健康，孩童发育，牙齿健康，所有的一切最强的根基，
1: 哎对，
0: 就是德力珊瑚钙粉。那关节呢？关节开始退化，有的人劳动过头，有的人运动过度，有的人年龄大了，难免长期的磨损劳动运动，所以就已经关节就坏啊，关节坏不是疼，就是麻，不就是变形，不就袂惊，就是安尼，这就是你就会记得钙粉带头，钙油就爱个讲落去安尼。钙优为主，然后关节的问题，你钙优为主，钙粉为辅，钙粉为辅助，安尼。
1: 只关钙粉，钙油。
0: 就这两个，天天拢有听上讲啊，我得哦，骨头痛到要死，我关节歹，我对髋关节安那，我腰痛，我手麻，我要食恁的钙粉啊，钙优。我哪讲食钙优，伊讲啊，食钙优就好啊，哈，可以的话，哈，真的做得到的话，你钙粉钙优就是做回家，不用怀疑。好，你唔能讲哦啊，一罐钙粉，一罐钙优，有的人都开始听着拢讲啊，得我。千安呢？哦，这贵！我跟你讲，你去吃八百，吃千二，吃一年拢还阁无稀罕。你两罐倒起来五千，吃两个月都足好，都足有感觉。你对一个较会好，对一个较会好。不是长期，你都拢爱吃较济，对不？迄种初期尔尔，初期你若吃了好，以后一天一遍，你看星星啊，一罐拢吃咧两三个月嘛，会当吃哦。德力酸哦，钙粉加德力钙油，要吃就吃迄个Top of the world 世界第一的不只是台湾 number one， 还有 top of the world 世界第一德力珊瑚钙粉跟德力
1: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OK， 我给你看一张相片啦哈。
1: 对，
0: 来这两个人有没有什么连结点哈？
1: 一男一女啊。
0: 好，一男一女，
1: 变性前后吧。
0: 哦，变性前后。
1: 现在不是。长出生的时候是男生，或出生就是女生，就变女生变帅气的男生，男生变漂亮的女生。
0: 好，其实这一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没有错哈、但是他没有变性。好，你看啊，当然女孩子这一张照片，其实有当时啊，有的人的面，这个女孩子其实啦，你卖讲啊，当然这两张相片，女孩子这张是较少年啦，啊男查甫的这张就是看已经老人啊，就有年纪，他们拢白白啊，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哈，他是同一个人。有当时啊，你甲看哦，有的人的面哈，其实。所以人讲，像那只老一他们那老来的，较像查某囡仔。哦，啊，你诶头，有诶人查某囡仔面啊，生做秀气，你家底他们一看嘛，看会知是查某囡仔。啊，但是有诶人诶面，伊诶面啊，较比较线条比较刚性的吼、可能伊甲他们那家底了都较像，都会较分袂出来吼。好来，所以讲，我伫咧讲这个查某囡仔，这个女的，其实你该想象这一个女孩子，伊那是无老登他们，是不是她的脸其实就
1: 阳刚了呀？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印度女人呐、啊，然后我说这个照片里面这个是印度女人哈、好来， 同一个人哦，这就是这年轻的年轻的时阵，女孩子进入照片是一少年的时阵啊，左右边这他们已经背这个男的哈，这个男生的照片，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他本人哈，他没有变性，他完全没有变性，他只有变装而已。好，他只有变装，他今年57岁哈，今年57岁，好来。这个女的哈，她为什么要变装？而且她变装生活，以变装生活已经37年呀，37年了。哦，伊20岁时阵就结婚啦。这个女孩子一直20岁结婚，结婚哈，结婚15天，因翁的心脏病过身去啊。
1: 哦，
0: 对，结婚15天了哈。结婚15天，哈，他先生就心脏病猝死。而且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怀孕了，哦，已经怀孕了啊，所以就转来独自哈，都爱家己爱面对生活。后来呢，哈，伊就是有一边伫要上班的途中呢，哈，险险啊去好一个卡车司机，哈。硬硬要给揪起来卡顶吼，差一点就被拉上那个卡车被
1: 性侵
0: 掉了。印度这种很多吼，吓的吼，一本吓的吼，吓到他决定转来剃光头。
1: 嗯，
0: 好，为了要养小孩，吼，为了要避免这些哦，这些女孩子尤其是单独吼，等于又没有老公了吼，然后哦又已经怀孕有小孩，嗯，所以转来剃光头，开始的穿查甫衫变装。好，而且呢，还后来还陆续裸背啊，哥可以故意去不婚假婚哦，这样，
1: 就是好像
0: 掩饰
1: 要阳刚味，没有变性呐，
0: 没有变性，
1: 要变成哦家里的男人呐，
0: 对，
1: 因为没让我咱打个杂工，单亲也可以，但是是爸爸在，不是剩下一个寡妇这样子，
0: 对，人家会觉得说哦，你姐哦单亲妈妈带小孩哦，真的在印度这种女性，
1: 很可怕，
0: 对对，真的是在，
1: 尤其如果更乡下地区的，
0: 很不安全呐，就不安全嘞，所以。就是因为捌拄着安尼啊，所以就开始变装，
1: 嗯，
0: 然后剃光头啊，穿男装，吼啊，老魏个学会抽烟，嗯，啊，那结不婚安尼，啊，就这样抚养他的女儿，起码早嫁已经大汉啦，吼，哦，啊，已经结婚了，但是一共他还是坚持，还是继续男装打扮
1: 了哈，
0: 对对，为什么？一共这一身的衣服给我。尊严也给我安全感，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嗯，然后帮助我把女儿抚养长大，
1: 嗯，哦，
0: 所以你看，咱台湾哦，你看这里个安怎安怎吼，这是安全的吼。

0: 好嘞，所以哈、哦，这一位这个印度女子哈，伊、哦、讲常年伪装哦，其实上也让她吃尽苦头啦哈。伊、哦、讲过去呢，特别呐，拄到伊生理期来的时阵，都爱格外小心隐瞒，因为平常伊是男装打扮呐、啊。啊，你知影早囡仔大个拢会生理期来啊，生理期来有时候你呐无弄好哈。哦哦，你那个卫生护垫没弄好，有时候哦，这个精血外泄的话，哦，这哎、欸，那你就泄底了，对不对？啊，过来哈、哦，那个经痛，哈、哦，经痛有时候会让他很不舒服。啊，你敢讲啊？你是安怎？你咧艰苦，我咧月经来咧疼。哎、欸，你不是十倍哈、哦？所以哦，一共都要进生理期来，弄来靠加油啊，缓和疼痛哦、嗯，努力工作，然后避免引起怀疑哈、哦。嗯嗯，
1: 刚刚讲的是。印度版的花木兰呐、啊，雄、兔脚扑朔了哈，雌兔眼迷离哈，两地哈，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嗯？所以伊就是安尼为了献花嘛哈、嗯，为了保护你查某囝，把保护家己，所以要变装，不是变性。
0: 二十岁你看，结婚十五天，老公就死掉了。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为了要一个单身女子，几单家单家那回的哈，对吧、嗯嗯？他也没有想说，哦，我再去找一个男人，嗯、我再结婚。
1: 对啊对啊。
0: 他就自己这样子哈，这样把女儿生下来，然后找这个工作抚养女儿长大，到现在37年了，
1: 真的是不简单。
0: 女儿都结婚了37年，他男装打扮。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局长吴世伟。中央节到啊，尊敬长辈，孝顺父母，对因加一点啊关心，加一份爱心，陪因开讲，老大人都会真欢喜。中央节祝所有的长辈身体健康，平安长岁寿。
2: 大手牵小手，语言的力量。有一天，女儿们放学回来吃点心，妹妹不小心打翻水杯，没想到姐姐一边拿抹布擦拭，一边斥责妹妹说：
3: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真的很会添乱哎！
2: 我大吃一惊，问姐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妹妹呢？
3: 上次在公园玩，有个妈妈也是这样说她小孩啊。
2: 我这才发现小孩的模仿能力有多惊人，所以我决定跟孩子们玩一个游戏，名叫谁在说好话。游戏规则是大家都要选最正面的方式说话，比如口渴可以说我快要渴死了，快拿水来，也可以说我很渴，请问你愿意帮我倒杯水吗？我问孩子们，如果需要请别人帮忙拿东西，可以怎么说？要说喂，帮我拿东西，还是
3: 姐姐，我太矮了，拿不到上面的书，你可以帮我吗？妈妈，可以请你帮我拿那本书吗？
2: 女儿们回答渐入佳境了。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想给他们的知识和观念太多了，在此之前不如先教他们如何多说好话吧。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采用 call-in 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介绍吼，台湾三大女富豪，上好嘅
1: 排名啊、
0: 哦，对哦，前三大女富豪哈，听众朋友，哦，查甫诶，啊，足有钱，足好嘢，你有你捌上哈？
1: 王雪红嘛，印象中的我们印象中的台湾的女富豪，王雪红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三个2026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1: 全球是全球
0: 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来的，
1: 台湾
0: 女性只有三个上榜，所以就是这三个哦，都是台湾的女富豪，
1: 对哦，有上榜全球啊，
0: 有上榜全球，
1: 当然台湾的排行前几，
0: 对，那就是台湾的三个哈，三个。一个呢叫做张素娥，林张素娥；一个叫高秀玲，一个叫郑信爱。听名干吧？
1: 我只有听那个什么第二个那个最近
0: 高秀玲、
1: 最近很红啊，因为他没刚收15块
0: 的。星巴克咖啡哈。星巴克咖啡12盒开始实施客制化收费新制哈，顾客点选少冰去冰饮品，如果哪个要额外哈补充奶类或者是其他的饮料，安尼都一个加收15块哈，所以消费者开始拢伫咧哈，议论纷纷哈。那就是这个星巴克的董事长就只好出面来了哈，这个董事长已经4月份才接任的呢，他今年4月才接任星巴克董事长哈，就是高秀玲哈。那其实高秀玲伊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啦，简单讲的是富二代啦哦。
1: 对，所以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只怕富二代雄心壮志。他这样我干嘛？富二代当然不是原罪。我当然有些人说、富二代很好，怎么是原罪？那个会便宜嘛？讲哇，你敢是家己怕别人来？你克爸、克母啊、克祥、克祥、克家族啊！所以当他继承这个家业的时候，他就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有时候。
0: 好，高秀玲哈，她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哈，这不因老爸的是高清苑嘛哈啊，高秀玲一哈还是台湾的三大女富豪之一哈啊，这个就是这样来简单讲这三个女富豪，咱都要讲高秀玲嘛啊张素娥、林张素娥啦哈，这家己一本身是张啦，张素娥、高秀玲、郑信啊，三个人因这三个人的财富哈，拢甲家族。企业的传承有关系，
1: 继承的嘛。
0: 对，另外，咱台湾男女首富的身价呢，差了12倍哦。查甫甲查甫首富的身价就差了12倍。
1: 我觉得啦，有没有一个就数字，你继承的哈、这当然就你不能说差十二倍。那如果都靠自己白手起家创业的男女富豪比，这样比较公允。你看说那时候。那个王雪红、也算富二代，
0: 也是二代啊，哈、
1: 啊，
0: 通常来讲哦，会创业还是男性比较多啦，哈，好创业会去创业创、造事业，
1: 因查甫的
0: 开拓，哎，就看我这种哦创业的那种勇气加因哦魄力嘛，应该讲是安尼哈。好嘞，所以讲哦，咱台湾的女首富是联邦企业集团创办人林荣山的遗孀林张素娥。
1: 嘛继承的嘛。
0: 对啊，继承的啊，都因翁是迄个林荣山嘛，所以伊是以15亿美金的身价排行，伫全球是2000 六百名，啊，在咱台湾是首富，女首富，安尼，吼，对吧？哦，就是15亿美金的身价，吼。林荣山吼，伊是靠房地产起家。2015年贵姓的时阵留下42美金，好诶，
1: 亿啦，
0: 42亿美金的庞大遗产吼。那家族事业呢是横跨有房地产、金融啊、跟媒体哦，媒体
1: 对啊，就自由时报嘛，联邦银行啊，
0: 对啊。啊，这林张树娥呢，都曾经担任家族旗下联邦建设董事长，一直到2021年才卸任下任到这阵哈，啊，伊的身价呢哈，即时身价的现在统计的时阵哈，即伊的身价是15亿美金，好，这是荣登台湾女首富榜首哈。那第二的是高秀玲，咱都讲的嘛哈，也是高家哈，这个统一集团的哈，这个创办人高清苑的独生女哈。那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哈，好，统一集团罗志先哈，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高清苑的2016年贵姓了，高秀玲的成为因爸爸财富继承人，好，并且以当年拢有参与的集团的经营，伫今年四月份更加接掌的台湾星巴克哈。好，那伊伫富比士全球亿万富豪排行当中，是以14亿美金，好，排伫全球第2712名。哎，
1: 其实就高秀玲哦，其实伊是接星巴克最近这个政策之后，他大概才知道他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富豪。嗯，但是贵给的统一哦，他还没接星巴克之前哦，还要跟听众朋友讲，嗯，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他说哈。7-Eleven 的双麒麟叫做什么呢？嗯，有名字哦。7-Eleven 的双麒麟名字叫雪麟霜。嗯，啊，这统一时代的吉祥物叫雪麟兔。哦，嗯，然后呢，统一集团每年耶诞点灯的这个哈，哦，这个活动叫做 iSharing，都是一大堆名词作为发想的。嗯，哇哦，真的是。
0: 咱先接电话，你好，嗯，嘿，你好。
2: 你好，你好，这个
0: 吹气
2: 的油哈，
0: 哎，吹气的油哈，吹气的油牙科检查一下哈，然后你钙粉加个抹哈，抹个干哈，加膏膏啊，那个卡的哦，加各一些啊，各一些啊，那个干的哈。休息的时候，还是讲你若无咧食物件的时阵哈，那你就多含一下哈。好不好，嗯，哦，就安尼，
1: 加卡布啊，
0: 再巩固哦，这钙粉巩固牙齿还算是很，嗯，效果很明显呐哈，哎。嗯，德力三无钙粉哦，哦，
2: 啊，那个必喝有那边不？
0: 有
1: 有
0: 有
1: 啊，
0: 有有有有，哎，嗯，对对吼，啊，你着甲问看，敢够有大组安尼蒙蒙一下吼，吼，哦，蒙蒙一下，我啊，哦，谢谢吼，因为唔敢甲你包包把握有啊，所以着讲蒙蒙啊，有蒙有机会，无蒙着全然无机会，啊，无无要紧，咱着一罐一罐买嘛，咱的物件常年卖的嘛吼，咱的产品当年卖吼，好，谢谢。以上
1: 广告。
0: 好，来，另外，咱台湾第三女富豪就是咱都要讲的郑信爱。嗯，郑信爱伊的背景是啥物呢？其实是咱台湾一间很有名的化工哈，化工公司长春集团，嗯，共同创办人郑信义的女儿啊，哦，叫郑信爱哈。郑信义的1949年跟廖明坤还有林书鸿共同创立长春集团，逐步发展为亚洲大型石化跟塑胶制造商哦，制造厂的对。相跟其他的知名企业比较起来，长春集团的创办家族。反而他们是比较低调的，长期以来都比较低调，真的是比较低调。他们很少会在镁光灯下，哦，堪称台湾的神秘富豪，哦，嗯，那郑信爱是在他们爸爸2016年过身了后继承的集团的机构，今年3月份以十 1亿美金，伫全球排名3185名哈、哦。那么通给时阵的即时身价呢，是来到13亿美金，和台币420亿安尼。
1: 产业别也不同啦、啊嗯、那第一名呢，当然就是所谓的联邦集团、嗯，还有个自由时报嘛。那那报业是媒体业嘛，嗯、然后建筑业、银行
0: 业、又金融业、
1: 哎嗯、啊。然后的第二名的这个统一的当然是零售业、啊、
0: 哦，这个就很有名、啊。
1: 没有，那你看这个就是、哎、这个就是 to D 跟那、嗯嗯、to B 跟 to C 嘛，特、嗯、别是第一个就是面向这个个人也有，但是是金融业比较多，比较严肃，然后监管法规比较多啊。第二个 B to C 哦，就是企业对直接对到客人，统一其实就是零售业就是直接对到客人。然后像第三名的长春化工 B to B 嘛，就是企业对企业。然后一般被改长春化工买物件，不是讲这就去 Seven Eleven 买一罐两个港款，你根本那是企业之间的这些交往，所以相对的也比较低调哈，的低调。
0: 因为它是企业对企业嘛，
1: 就 B to B 的，
0: 不是对很多消费者啊，不是说顾客啊，哈，
1: 对。
0: 好，所以哈，这是台湾前。前三名的女富豪啦，哦，好，所以今嘛那边搞迄个顶尖的富豪，都是差不多拢爱上无爱双位数以上美金的啦，吼，双位数哈，不是一二十亿台币，是美金安尼，吼啊，双位数以上安尼，哦，哎，安尼都是拢会当算真正是。好嘢啦！啊，无咱身躯边一来一去的人足济啊，对唔对？吼、哦，哦，迄几亿啊，根本无稀罕，几十亿的人嘛足济，几百亿的。伊讲我去爬柴山，哦，我咧柴山的朋友讲，边啊拄只咧甲你讲话，迄、那个奥利桑，你看瀑布哦，迄、那个奥利桑几百亿的。
1: 但是你几百，但是你嘛是看瀑布啊？对啊，我是我们不要
0: 隐形富豪，
1: 啊、
0: 低调富豪，
1: 对啊。
0: 我讲，我讲你有讲唔对无啦？几百亿，我你若讲几十亿啊，我伊讲百亿个，伊几啊百亿啊，我敢那假讲几啊百亿啦吼。
1: 伊那一千条，伫我边啊嘛，我顾那顾嘛，跟我无啥物关系，伊也袂晓伊
0: 吼。啊，无对啊，所以我问伊讲，伊是做啥啥，又没有，又说无阿姨的拢咧做股票。
1: 没有啊，你没有，就其实人就是互动嘛。你今天身价10亿、百亿、1000亿，你我尊敬你或不敬，就是你，那你也不会给我钱嘛。
0: 不会人是讲，我跟你在就好啊，我逍遥自在，
1: 对
0: 不
1: 对？
0: 哦，我刚一点的讲，
1: 就怕有人说，
0: 哦，猫咪人，哦，对啊，动荡的，丢荡的，哦嘿。
1: 我看人没跟人人跟人高、那个他身价什么那个、啊、除非你要从他身上拿取利益、哦、不然的话
0: 因为不是、啊、我那个朋友跟他说几十亿我说你有没有搞错我说那几十亿这样我可以你如果说几十亿那种的一定是什么大事业这样、啊、我说所以我问他说他在做什么
1: 你还说几十亿我叫他一声干爹他会赏我10万块啊没有那一千条嘛
0: 他说你在做股票我做股票几十亿这样也真的真正是有超过的、哦、我说你是有搞错他说有呀臭气我说几啊十亿有可能吧，几啊百亿呢？好啦，我朋友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啊都拢听人讲的安尼啊，搞不好听一直听，愈听愈济，就是安尼。

0: 咱听众朋友真正足够安排生活，张路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是咱台中太平的听众朋友吼。伊讲这个周末吼，要来这个咱的历史博物馆吼，然后来这个，咱讲咱这个我们毕卡索展到这个月底嘛，十一月一号，差不多剩两礼拜时间，哎，伊都要利用这个吼，这个周末吼，这个连假了，连假之前的这个周末吼，来这个历史博物馆走走看看。哎，伊讲啊来一抓，伊就问我讲，哎，伊对台中来吼，啊要坐火车要坐到对，啊要安那搬车来咱的。吃一博物馆啊，当然啦，我就该讲嘛，像你先坐个遮阳料，好开门客人家100块，好100块不用就可以从高铁吧台铁左营站，然后坐火坐建这
1: 新左营哦，
0: 然后来那个坐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好，哎讲哎，别别别别，哎你问我讲啊，咱的博物馆看博物馆看这个毕卡索展，再喝个下午茶哈，哎一天的时间了，我说差不多，你俩
1: 可以半天呐，
0: 一波的时间，
1: 半天呐，嘿。
0: 对啊，
1: 啊！你半天可以当去，
0: 对啊，一堆台中来吼，一堆台中来，这个然后一半工时间，从不要紧，因为贵没，因为因哥哥因亲家大哥有没有去找因亲家了？隔天他回去之前说，哦，一个听我讲哦，进前我分享讲，冈山省村眷村文化村嘛，重新开幕，也就讲因为对陵墓哦，因哥哥大陵啊，因亲家大陵墓，因为对陵墓贵，后边安怎安排需要偌济时间？问得很详。
1: 他哥哥在仁武哦，
0: 很详细。
1: 啊，问你哥哥就知啊，啊，哥哥用林木人已经该知吧？
0: 但是因为这个省村的
1: 新开的了，
0: 省村他的
1: 花了4年多整修。
0: 因为省村哦，我想住市区的人也可能比较，除非你有去，啊，不然你嘛看不清楚。啊，所以我的甲讲，你嘛是赶快一坐这个台铁嘛，坐到这冈山车站之后。搬公车哦，搬公车啊，去这个冈山省村文化村，所以这嘛高雄哦，你要做一个2天1夜或3天2夜的这个都市小旅行，其实足侪所在咧，
1: 蛮多地方啊，我足侪所在。
0: 对，
1: 阿龙，真的，
0: 光是一个所在，你看啊，那这历史博物馆，这嘛嘛是高雄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景点啊。之前也有这个网络上有看到这很多这个啦啦队，还有台湾高雄的啦啦
1: 棒球啦啦队女队哦。来特别来参观呐、
0: 啊，对啊，来我们的博物馆参观、啊，喝下午茶、然后也有去亚湾区去走走看看哦、这个就将高雄这些新兴的景点哈、不管是吃喝玩乐还是文艺赏析的哈、全部推荐给说可以啊，全世界哈、全台湾的这种朋友来，欢迎来高雄玩哈、啊，加红本哈、啊，留一个2天哦、或3天都可以哈、
1: 对啊，高雄今晚啦，然后啊，一寡较大家比较。热络的或者是观光比较热门的景点，你哪能啊要改喝啊剩哦，真正上不爱三天，真的最少要3天哦。如果啦，我是讲哦，这要好好的玩的话，
0: 因为、
1: 加上交通其实方便呢，现在交通就方便了呀、捷运轻轨现在捷运轻轨两个可以衔接，哪里都可以到、哪里都可以到、甚至有的人哪个你哪靠有这中高的那个时候 你要去那个佛光山、佛光山也是哇很大的一个景点、
0: 对啊，你就拉到东高雄、佛光山宜山宜隆、其实你哪个可以这里体验一下、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些、在美浓地区有不错的这个、民宿、就那个泡包括前一阵子这里日本 Tokyo TV 日本东京电视台他们有一个3天2夜好的，我讨论过3天2夜哈，他靠的 Otona Tabi， 什么叫 Otona Tabi？ 就是大人的旅行哦，因为高雄小港机场也很多跟日本的直航的飞机嘛，然后他就介绍说，买大阪东京北部啊，希望北部你玩的比较熟悉之后，你也可以从大阪呐、东京呐、甚至其他的日本的县市直飞来高雄，做一个3天2夜的 Otona no Tabi 哈，大人的旅行。
1: 日本电视台节目也特别来拍嘛，来拍说，如果你到这台湾的高雄观光要怎么走，要走哪些景点。啊，比较观光客在走的知名景点很多哈，像很多游的就会去这高雄车站看一看啊，高雄的车站哈，这个地下化那现在已经整个都有完成掉，很不一样的车站，有的会到那个这个捷运车站的美丽岛站去看看全世界最美丽的最大 型的玻璃彩绘穹顶哈，啊，有的哦就会去奇经离岛哇。如果你很久没来的话，一定在说在你讲啊，唔是拢迄落，但是你去看了你就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然后莲池潭哇，外国人最喜欢，尤其欧美客最喜欢的莲池潭哦，龙虎塔还有那个关公啊，带刀关公啊，有不？莲池潭
0: 上面神天上帝的庙，
1: 对，那个唔知那老外会特别喜欢哈。那啊，另外在莲池潭上还有那个水上滑水的那个活动哦，也是蛮有趣。那高雄博尔雅湾这的 main 宫啊，哇，这一连串哦，这个都可以安排一天啊，有很多店你可以休息，喝个咖啡，吃个饭哈，哦，然后再逛哦，再玩哦，再用餐哦，很多的美食哈，特色的商店哦，这个这跟那博尔一带这一整个雅湾哦，这战机库大炸炸怎么哦，把这大坝仓库都一旦火力一缸就啊哈。好，然后呢哦，还有很多现在的新景点，就是个展览馆下也当玩水的，如果你有带小朋友哦，如果还要再继续玩下去，就在台湾哦，这个火车啊，这个机场哦，卡扎修理会家最近才哦这个开幕的这个地方哦，30几个游乐设施哈，都一天呐，哦，或者是台湾西子湾，或者是说哦去柴山哦，哦登高望远都很棒。现在这个季节哦更棒哈，在英国《泰晤士报》特别推荐全球。全球最值得造访的20个城市，台湾唯一入榜高雄，特别是今嘛，哦，10月11日这个季节更是适合啦，更加适合哈。
0: 第几类哦，高雄的这个捷运局的统计啊，那高雄就捷运就目前就是红橘跟轻轨是这三线嘛啊，高雄的这个红线的这个部分，就是红橘线的部分，今年前三季哦，先中加西人。增沙谷也成长的人次，跟比这个去年同期加起来多了300多万人次，
1: 这是很
0: 没有就边关几鬼哈，就是多100万人啊，尤其金马熊大站哈，人口不就进出站人数最多的还是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已经日均量已经突破了20000人哈啊，第二名就是高雄的火车站啊，第三名就是巨蛋站哦，所以有标起工这三站的起工有活动嘛啊，转乘也就讲接下来高雄还有陆续有其他的这个大型的活动之外呢。包括高雄有这个凹子底站，人家说看好说成为未来哈这种会异军突起的这个
1: 哦，那一定的
0: 对啊，所以因为未来高雄凹子底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百货公司商办嘛哈，
1: 商办
0: 之外呢，它那边有
1: 水族馆，
0: 那边也是轻轨站，
1: 对，
0: 也是一个转乘的一个站，所以交通网络的这个配合之后，各大型的活动，然后会有景区哦啊，各有所谓的产业慢慢的，这个下期已经变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城市，但是还是很多继续要去推进
1: 交通，还是要继续
0: 推进路，
1: 继续、
0: 因为你看这个哈，我们高雄的轻轨跟所谓的捷运的这个成长，尤其今年成长都是肉眼可见，
1: 真的很惊人的。
0: 前三季多300多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比去年同期相中6%。哇，6%很多呢。你老在这业进来，
1: 这行李
0: 都没讲，去年这个基数很大，你还在成长6%，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啊！
1: 去年就已经破纪录了。
0: 高雄的轻轨，
1: 今年又成长了。
0: 高雄轻轨的运量也比他当初成员一圈成员的这运量还多出了400万人次啊！所以最近这个高雄市议会的讲，不车不高啦，本来讲900万人要坐一年啦，啊，即马吼一年变1300几万人，而且这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哦，所以他们要买新的车子哦，然后把疏散这个交通尖峰的，
1: 多增购了20几节的车厢啊，但陆续到了哈，陆续到位
0: 。
1: 如果你有那个在玩翠的话，你有上翠的话，条件比如你上翠去看哦，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然后说哦，我有什么日本的。 的朋友要来高雄，我要带他去哪里玩啊？也有人在问说，哦，我是从韩国要去台湾高雄，我第一次去，我要怎么那个好的，有没有人愿意做介绍他，或者是说有什么指点啊呢？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是南美洲来的哦，伊就讲我有一个南美洲的朋友要来，请问南美洲的人要带他去来高雄的话，带他去哪里？好，这种网络哈，马上会有人跟你回答很多。哦，翠上面啊，甚至你会去对一间食饭，对一间食饭，对一间对一间饭店哈。啊，那附近有什么巴拉巴拉巴，人家都给你介绍的清清楚楚。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是，好，伊唔知要为对搬来，伊讲吼，下个礼拜我一家搬，就是一家四口就要出发，要搬到高雄，啊，他觉得很惶恐，哈，伊讲毕竟换到一个地方生活，哈，他觉得很惶恐，伊讲其实在高雄已经有那个自产呐，意思有买厝的高雄家，然后高雄也有亲戚，但是就只有一两个亲戚安尼，好，但是要换一个地方生活，难免感到惶恐，哈，好嘞，啊，但是所以的啊，底下的恭喜，下面就很多人说，嗨，你们家高雄人吼，喝到底的高雄人的干你了，哦，说不必惶恐，你真紧你都会适应啊，哦，一堆人呀，啊，真的是哈，好嘞，高雄这个城市呢，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每天都在改变，哦 ，Hello， 你好，好嘞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中。
0: 韩团哦，韩团为什么会这几年在台湾这么受欢迎？当然除了他们的男的帅，女的美啊，又会又唱又跳之外，我干嘛？韩团我跟其他国家的明星比起来，我就多了很大的亲和力。嗯，我们先接电话哦，来
1: ，Hello， 嘿，你好，
3: 你好，
1: 嗯，哎，双
3: 我盖夫安哪只？
1: 算卡跟你讲吼，后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4: 因为拄啊，你讲高雄人，我都是高雄大汉的，啊，我都感觉高雄跟天气一样很热情啦。哎，
1: 高雄人盖阿沙里盖青菜啦，哎，
4: 感觉我还是回想高雄的。
1: 哦，你为高雄搬去甲家人哦？无，
4: 阮对是大人，我读甲高中甲搬过来。
1: 哦，好好。
4: 我若要甲阮搬过来。
1: 但是你，我问你，
4: 很现实呢。
1: 你外久我知影，你外久无来高雄啊？
4: 啊，都自搬来都拢无搁返去啊。
1: 啊娘喂！
4: 他有建村，有糖厂啊。
1: 啊哇，迄个
4: 同学拢嘛去糖厂。
1: 啊，迄拢古早。
4: 后壁因的宿舍后壁拢甘蔗园嘞。
1: 迄拢古早时代代志啊。
4: 甘蔗园较早是白色的甘蔗，我较知影甘蔗是白色的。
1: 所以你较早是住伫对住桥头哦，还是对？
4: 我住三民区。
1: 哦，三民区。
4: 同学去找同学他咋弄转
1: 接好，谢谢哦，我是要跟你讲哦，你这么久都没回来，你今晚回来一定袂紧的啦，我跟你讲，
4: 哎，袂紧的啦，讲你也回去哦，你已经不认识高雄了，
1: 对。
0: 韩国明星哦，来，我觉得为什么台湾人会喜欢韩国明星，因为他们多跟其他国家明星多了一份接地气跟亲和力哦。尤其这几年，不管是北中南，尤其是高雄，很多那种韩团嘛，大大小小的 Blackpink 的 BTS 啦，然后什么 Super Junior 啦，啊，有团体的，有个人的哦，啊，因来进前哦，都会先到。哦，比如说啊，可能隔天哦，周末要演唱会啊，可能礼拜四晚上就到。哎，可礼拜四晚上到之后，他礼拜五不是归刚密底这个饭店，伊安怎呢？啊，可能吼，就先去晨跑，哦，再去伊得去可能啊，各种亚湾区一段洲际饭店，都去亚湾区附近晨跑，叭叭叭叭叭。之前那个 Twice 的其中一个成员也是有哦，去晨跑哦，锻炼身体。阿伯的是吼，去啥？去吃因爱吃的哦，这哦在地的美食哦。有一个 Super Junior 成员很喜欢吃那个鼎王的麻辣火锅，而且伊拢吼很俏哦，他来去来表演完，他是表演完去吃的嘛。啊，去吃的时候，一个安娜呢，他们好像那是两个团员，其中两个团员来，结果一个穿着什么，好像高雄熊熊公哦。
1: 熊哎、
0: 欸，熊公
1: 熊中哎、欸，熊公
0: 熊不不是不是熊公
1: 哎，制服
0: 哎、欸、不运动外套
1: 哎、欸、
0: 啊，另外一个穿着然后凤山凤沈凤家商的这个制服，换成就出名，两个韩国的超级明星，然后演唱会结束之后穿着在地学校的制服，哎、欸，那个是很。他们怎么想出这个企划我就很厉害，这绝对是企划，但是你也刚刚讲看看你刚刚多学科学生啊早去讲吃东西结果是个大明星、哦、那光是这样子齁，他们拍
1: 透过他们拍的影片哦
0: 发散出去，
1: 台湾人看到，韩国人也看到，
0: 尤其是韩国人，
1: 所以你现在在高雄齁，
0: 韩国观光客超，
1: 你也发现韩国的观光客有够多啦，
0: 现在最多高雄最多观光客其实就是
1: 韩国
0: 观光客，因为很多都是冲着这个明星来的嘛，
1: 对
0: 啊，跟我进讲想是 BLACKPINK 来齁，他们不知道是谁 Rosale 吃了一个什么港式的这个什么甜甜圈啊，我不知道啊，结果那间也红，很红。还有一个龟贤嘛、嗯、就 Super Junior 的龟贤，早期前进去去吃了一家这个牛肉面店、嗯，很多的韩，
1: 因为有当时啊，伫一支条啊，啊是一间厝的门口，安尼随便摆拍。哦啊、那个地连那个地方也都红了，呵呵，变成经典了。
0: 就是他们这些哈、哦，韩国的超级明星们哦，
1: 的确是带动，也带动很多。
0: 我觉得他们愿意去走入、嗯、不是只来的啊，开个演唱会、嗯哦啊、然后开完，然后住在饭店哦，其实嘛，不跟这类下棋，这类偷得有什么任何接地气、哦、不是唱个歌，住一晚饭店、哦啊、然后就回去了，没有，也这几挂这种。跟在地居民有关联的这个连结跟互动、嗯、哦啊，也顺便嘛，把因透过他们的社群发散出去，嗯、所以我干嘛讲？
1: 摩
0: 干丹呐，嘿，这行销，行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啊，你看，球你不能刮球，还是在那一套说哦，我是很规规矩矩的哈、嗯哦，来，我就在排烟塔，他也不会去外面走，没事惊啊，没事惊啊，我干嘛吼？有一个亏啦，你不能这个刮球跟演员还是跟韩国比起来，我靠，这个亏。

0: 所以这个年代哈，我观察到这个年代追星这一件事情的本质是，这个明星他有没有愿意跟哈这一块土地有连结，包括最近很夯的这个所谓的杨柳嘛。我刚刚别人讲说啊，这个杨柳就好像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四五十岁了齁啊，对这个可能去追韩团啊没有兴趣的人齁，会变成说一种我嘛想要来追，感受一下那种追星的这个感觉齁，因为刚刚讲这个齁沈柏阳他是很接地气。很接地气的人，跟一般的政治人物比起来，他是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距离感。哦啊，包括也恭维的，刚刚平常人哦，邻居的大哥哥哈，然后或者是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学生一样哦，很聪明的这个政治人物一样，他是很接地气啊。然后你跟他好像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笑笑的去回答你。就变成说也人格特质哈，会变成大家喜欢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话，中产阶级啊，然后呢，没有平常没有喜欢追。开心的这些人，现在感受到追星蛮开心的，因为我看这叫做台北朋友嘛，真的跟追星一样，平常他是还蛮严肃的，然后上班下班哦，然后工作生活也不错，可是现在他会去追星，但是追的不是韩星，不是日本明星，是追这个杨柳，这个就是一个杨柳的现象，
1: 一笑是无影踪。
2: 在翠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就问他读国中的儿子哈，就问他儿子说：“你们班上，这个都比较支持哪一个啦？哈，反正是台北市的啦，哈，台北市的哈。”因囝用一个表情，哈，伊讲，这个太太她形容说，我儿子用一个表情，哈，那个眼睛、那个眼神跟表情啊。老妈，你是很废话，就好像有一我一个艺术工，你废话，问这个问题不是很幼稚吗？这还用问吗？好了，答案当然就不用讲了，
0: 选举就各自努力啦。
2: 一个一形容这妈妈形容说我们家个，竟然搞一个表情给我，伊讲哦那个表情
0: 还要问吗？
2: 对啊。这你们幼稚，何必问呢？这看得个门的问题吗？等你等到我心痛。当然，这些国中生也没有投票权呐、好，来0800775599。
0: 不过就代表了哈，这个是现未来年轻人的价值啦。我干嘛就觉得国家哈，不管国家下期的未来，还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如果他们都很认同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国家未来给的，就是这样子哈。

0: 二九五节的31岁的模特儿兼网红、哦、叫做 Dominica 哈、哦、，Dominica 阿姨怀孕了哈、哦，很漂亮的哈、哦，啊，来肚子也已经大大，阿姨哈的是讲，伊最近啊、哦、有出国回来了，伊伫网络上分享一个他这一次搭飞机的经验哈、哦嗯，好来，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哈，来你好，
1: 哎你好 ，Hello。
2: 我
0: 转起来，
1: 面子
2: 关
1: 爱，开户
2: 是
1: 要
0: 哪
2: 些啊？
0: 好，
1: 来，
0: 刷卡、哦，来，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7755-99。听众朋友，你若是无清楚问题，要问产品的也无紧吼，还是讲你有话想要发表要讲的，食产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来，你好，Hello。
1: 你好，Hello。叫君啊。
0: 嗯。
1: 我有你的相片呢。
0: 嗯。好，好啦。
1: 我要订那个，我要订物件啦。
0: 好好，刷卡来，好，要订钢刷卡吼，好。谢谢，咱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哦，
0: 哎是嘿，
1: 我请问一下吼，我有去甲你买钙粉吼，钙粉吼，你送的迄罐吼，我是连买5000块啦，好啊，啊结果吼，迄罐吼，迄罐赠送的吼，太加咱迄两罐的钙粉无啥共款性
0: 啦。公格吼，这拢恁家己想多余吼。买的送的都一样啊，有时候不有时候那个罐子不一样哈，比如咱那买大罐的是蓝色嘛，啊另外那个小罐的是透明白色嘛，对吧？还有时候就是罐子的包装不一样，颜色有时候看起来也会不一样啦，其实都一样啦。你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不这么麻烦，讲过来用不赶快呢，好不好？钙粉的是钙粉哈，这个你绝对放心。瓶子不一样，瓶子干那不赶快，有时候你自己会感觉不一样哈。其实都是弄赶快，你爱物件，赶快你爱原料，安尼整入去的哈。嗯，
1: 对，谢谢，
0: 放心啦，感谢你，好，谢谢哈。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膨维他干哈。你啊，定啊人安尼杂杂烦烦哦，啊，敢那袂清心，安尼郁准哈。哎，甚至咱我听到咱有一个听众讲，伊拢好像啊喘气拢较喘袂过来哈，伊讲呼吸都变成要安那，有当时啊，好呼吸都不顺啊，喘气喘袂过来，都变成拢哎。叹气啊，呢，好像要叹一下气才可以把那个气哈，这个哦，气叫我都喘起来哈。这种情形哈，这个你记得，你酸乳钙粉一定爱加哈，酸乳钙粉哈。以上通告，
2: 你嘞，你先来，你好 ，Hello，
3: 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我请问你哈，我有一杯苏鹏。
0: 好，来算卡号，算卡来，小坤不给哈。好，来二线断线，来0912011211。好，这位听众朋友，你断线，请你个点卡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3: 小坤好，
0: 谢谢。嘿嘿，来请讲嘿。
3: 有当时那灼热感，那是什么原因？
0: 灼热感，那更年期障碍哈，更年期障碍哈。
3: 老话因为安尼。
0: 对，加护理元素，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3: 护理元素。
0: 对，小小胃寒、胃热，那种加护理元素哈。好，谢谢，以上哈，来你好哈，好来断线重打，咱0911011，你又断线了，再重打哈，好来0800775599，按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他就没有有当时你卡进来。啊，可能阮有当时啊，咧讲话，或者是说，我甲仆人两个拢咧接电话当中，所以有时候就不会有第三人去帮你接电话，所以你得稍等一下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嘿。
4: 喂，叔公你好。
0: 哎，你好，嘿。
4: 这个我叫门姐哦。这个，哎，我这膀胱提掉也无排得啊。
0: 哦，
4: 啊，食恁个舒膨有啊。
0: 舒膨好用，嘿，好用。爱家，嘿。好。
4: 哎，那个哈，我是从我下桥煮饭的。
0: 爱家啦，苏鹏啦，爱家啦，真正爱家啦，嘿，哎，有家有差啦，真正有差啦，吼。加油一个吼，好，谢谢英雄。来断线，好来0928700的听众哈，也是断线，请你再重打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都要讲吼，这个澳洲的吼模特儿网红 Dominica 吼，伊前两天吼，伊分享讲伊这边出国搭飞机吼，啊，因为伊已经大腹便便大不多，所以呢吼，他上飞机之后，他有一个登机箱吼。哦，伊就拜托吼，上回人记了，伊就拜托讲，那个空服人员吼，伊讲可以，因为伊讲伊大肚子嘛，伊讲伊进前捌一边就是我那大腹肚啊，提物件提重啊，我那安尼从咱压关起来吼，就有受伤了，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伊这边伊就唔敢，所以伊就转来讲啊，拜托迄个空服人员讲，你可以啊，可以请你帮我把行李放到上面吗？好的，咱座位。上面那个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应该是不是都是拢会咱的想法来对拢讲一定会嘛，也跟你斗三工嘛。我当时啊，甚至你免特别个拜托，伊呐看到你底下咧，哦，底下咧系袂好势哈。哦，像阮这种较爱冬瓜的吼，对哦，你若较悬的，伊可能是讲啊，你若较悬，阮这爱冬瓜，伊知你系手都摸袂上，对，也会主动帮忙吼。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竟然甲这个澳洲这个网红模特网红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嗯哼，空服员呢，我拢甲你主动开嘴啊呢，啊，你甲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哦，吼。啊，这个网红的噶，迄个空服员工啊，因为我怀孕了哈，啊，我上一次自己抬行李哈，有受伤，好像动了胎气也受伤啊呢哈，所以这一次我希望啊，这个啊，我拜托你可以协助我，我会非常感激，
1: 很合理嘛，
0: 对，
1: 就好滴。
0: 对，结果这个空服员该回应安怎？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放行李，那就托运吧，哦，安尼啊。
1: 好像也有道理哈。
0: 你哪无我多咖哩？啊，那你为什么不做托运就好了？
1: 对啊，我是觉得也，
0: 但是
1: 也合理。
0: 你一点工，我怎么会想到说有空服员会不愿意帮你放行李？
1: 有啊，那美国的空服员，
0: 而且一公，我那个行李又不是很重，才四公斤而已啊。
1: 他会想说，没我你一个四公斤，我要服务一百个人，我就四百公斤了。
0: 所以一当下不知所措。齁，这都这样子，又跟你解释了齁。好来，后来是一个座位旁边一个男士呢，男乘客主动的给伊帮忙，所以解决这个困境啊。所以讲吼，伊回去了，伊就感觉伊把这个经验的讲出来，讲哦，这怎么会这样子吼？后来呢，当然这个在网络上就有人吼，当然也有相关行业人都出来讲啊吼。伊讲吼是安怎呢？无人机的空服员吼，伊是安尼，无人机门呐关起来才开始正式是因的上班时间哦。只要你飞机门还没有关，那它就是还没有正式上班时间。飞机门关上了，就是上班时间开始啊！好，上班时间开始。所以伊讲，飞行机门还没关起来进前，万不利我若帮你压，想我压了，我家己受伤嘞。航空公司没赔你，因为不在工时，不在你的上班工作时间内。啊！你讲啊，压一个皮箱就受伤啊嘛？你讲扛一个皮箱，扛一个行李，哈，扛起来顶管，安尼受伤。伊讲航空公司空服人员里面的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受伤。好，都是安尼压压哈。伊讲的确是有人很多空服员的经验的是都是哦，因为做这件事的时候受伤。好啊，你飞机门还没关，不算上班。哦，所以讲，万一这个时阵，迄阵啊，飞行机门可能也未关嘛。我甲你做这件代志，我若受伤，我若拉伤，哦，公司也不会赔我，哦，哎，就是这样子，哈，嗯。所以目前呢，根据罗伯比公哈，这维吉尼亚州的律师哈，啊，他可能是去美国了哈。这个律师事务所出来讲哈，目前没有联邦法律明文禁止空服员协助乘客搬运随身行李。没有法，联邦法律明文禁止，无禁忌，但是有好几个联邦机构已经认定搬运重型行李是让机组人员受伤的主因啊，所以各航空公司因此呢制定内部的政策来保护员工，限制讲你可以为乘客提供协助的范围。
1: 对啦，不然就给人家一个小费啦。这么紧，什么事情不是给个丢点折扣小费？哎呀，哎呀，
0: 扣不了小费，人嘛不来嘞。
1: 不，最近去看嘛，人情世故嘛。哎呀，哎，我讲不一定能丢小费，你把别你个一外旁边讲，来来来，我来我来，不用钱不用给我，对不对？
0: 啊，那个托运好啊啦，那一讲一讲，你那家己知啊？你今嘛
1: 没有？但是那个孕妇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哎，对了，她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啊，伊想讲我孕妇啊。啊！一定有人愿意帮忙的，你还咋讲不完？
1: 我点，小维说我要跟我阿舅讲，哎，咋扣啊？拜托了，我真的不想。
0: 咋扣？
1: 那十块啊，没有啊，不要的话，他旁边的人看到这个举动，旁边的人就自然不用在卖惨卖可怜嘛，就用社会事就用社会事解决嘛，对不对？只要你作为这个空腹人，不要其他空腹人抢着要做，我来。
0: 哎，阿南呢？吼，咱阿姨啊，吼，真正咧较勤奋的吼。家己的配箱，家己的行李都家己压起来哦。
1: 人其实都要，如果你真正需要一个帮忙嘛，因为伊真正身体无方便，这不是咱每当讲伊病多啊，是讲伊哦，就是公主病，不是，他就真的动了，怕动了胎气嘛，啊，就人家不要，啊，就怕动了胎气，难道你在那边哭嘛？没有嘛，社会事啊，不然我给你20块美金，那你拜托一下。
0: 所以哦，安尼首先以后咱嘛尽量咧，较卖去麻烦人咧吼，真啊，因空服员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啦吼，
1: 我拢改改了，
0: 哎，对，你啊，恁夹起来啊，像我一不能讲，我都夹袂起来啊，哎呀，
1: 我就讲，伊对你是，伊若答应你帮你做。啊、其他人看点嘛，要帮你整，我讲一的用没料啊，其实真的就弄不完了、所以是合理啦，这是合理的工作的拒绝啊。但是对不对？原则总有例外嘛，例外就什么？那行遍天下，给他点小费，看他要不要，拜托帮我一下，真的不行，付你20块美金啊、哦、，tips 嘛。
0: 你麦共，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呢，会碰到这样子呢，
1: 真的不知道、啊，
0: 真的他会有拒绝你哦，给你提醒，帮你把行李放上去。
1: 可是我能够接受这个他拒绝我，
0: 杜德西，你嘛是诶，吼，酸酸诶，心里吧 ，OS 起来，
1: 酸嘛是处理问题。反正无我都解决问题啦。
0: 你讲啊，你年轻力壮啊，你为什么不自己拿？哦，譬如讲啊，你讲哎呦，我刚好我的手扭伤没。
1: 我不会在这种状况纠结了。我是要解决问题，我要紧坐落去。
0: 基本上咱是家己人，我都拢会家己扛啦。
1: 对啦，系啊，系啦，
0: 系啊。啊，这位网红伊是因为伊的状况是安尼啦。
1: 那他又上网去公审一番嘛，人家就有规定了。
0: 哎，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了解啊，
1: 对啊，
0: 哦，我们才了解哦，原来航空公司空服员我都哦，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帮人家放行李，放到受伤，哦，而且呢不在上班时间内受伤，航空公司也不给你哈理赔哦，哈。
1: 不算职灾嘛，对啊，那个不算职灾。
0: 对无人机门关起来，安尼才有声音，就是开始吼上班
1: 啊。对啊，
0: 就像咱迄红灯一开落去，就红 air 都要开始开播啊，安尼就对啊吼。

0: 好，来咱广告哦，广告哈。那呢，
1: 格力公司
0: 五大产品，
1: 哎，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
0: 嗯，维他干吼，那食够关维他干，你一顿一粒三顿食安尼吼。啊，你有的人讲啊，我较无闲，我那会当分两顿，那也可以啊。
1: 嗯，
0: 哦，你其中一餐吃两颗啊，另外一餐吃一颗哈、嗯。好啊，咱呢这个其他护理元素啦、舒鹏啦、阿个咱的钙油啦，哈、哦，这种胶囊颗粒的哈、那你就以一次两颗啊，一天两次。刚开始哈，都要开始加基本能量，两次为基准。加强的话，三次哈。食干呐足好啊！你食一个吼，吼一年半载拢已经够甲足好的时阵，你一天食一遍都好啊。
1: 哎、欸 OK 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吧、啊？
1: 嗯，对啊。
0: 哦，所以讲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啊，够舒鹏哈。哦，咱的棒流滴滴答答，都在前面有些大哥公，他那个已经。拿掉了就是排尿器官已经拿掉了好来所以讲哦，这种的经营哦，这个、
2: 欸、
0: 就只能是尿片哈、欸，用纸尿布。他刚刚有讲哦，这种的你吃舒鹏哦，不管是讲有的人啊生病住院的时阵、因为有那个导尿插开到就是有当下好会用插管导尿。
1: 对啊对啊对
0: 啊。有当下事后你手术掉，有当下都变成排尿有困难哈、加上年纪也大了哈、这棒流本来都是卡滴滴答答，
1: 你
0: 这种的一定吃舒鹏的啦。吃舒鹏，你就知道舒鹏的厉害啊，舒鹏的好用啊。
1: 嗯，
0: 哦，啊，心花拢未开，啊，定下白白杂杂，啊，连开都喘未过，
1: 吼，
0: 啊，要笑也笑不出来。
1: 哎呦喂，哎呦，
0: 哎呦，喘气都困难，笑啊笑不出来，吼，啊，困啊困不起，安尼啊，
1: 艰苦啦，痛苦啦，
0: 哎，
1: 人生无希望啊。
0: 这种的吼，姐姐妹妹吼，婆婆妈妈，你记得护理元素啦，
1: 护理元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一线要催你。
0: 好来，你好，好。
3: 喂，你好，先
0: 叫
3: 一
0: 个哦。哦，二线好，你一线来，你好 ，Hello。哎、欸，一线断掉了，一线要找我们的是等一下哈，来哦、欸，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喂。
0: 好。好好好，
4: 没关系，那可以。
0: 好嘞，刚刚一线哈、哦，这个扑克给你接啊哈，啊你咧等，可能等等的转那个，好挂断起来，你个点卡一下哈、哦，再重打0800好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来来你好，
3: 哎，我无爱，我被线上哈、啊。
0: 线好，你说你说，嘿对，线上嘿，今嘛线上。
3: 我不要线上，我不要给人家听到了。
0: 啊啊，你我们线上好来刷卡好来，你讲嘿喂。主队，主队老吹机会。主队拢会老吹机会。
3: 本
0: 体拢
3: 会流，了拢会流
0: 小气火，嘿嘿，
3: 就照
0: 落
3: 就拢袂。
0: 哈哈，哦。
3: 啊，真正啊，小气，那气有够好个，我啊，遐新遐新奇啊，都啊袂流小气火啦。
0: 啊，这真好代志，你去惊人听？
3: 袂使，有阮同事歹势。
0: 人唔知啦，哎。
3: 都有，唔只伊听着声，我声都好认个啦。
0: 嘿嘿，大家拢讲啊，大家拢讲家己的声真好认个。
3: 我是阿咪啊啦，是阿咪啊。
0: 哦，你唔
1: 免阁讲，唔免阁讲啊，
0: 唔免讲你个名，我紧啦嘿。哦，啊，就是啊，主队拢流嘴气话哦，吼、哦。
3: 啊，今麦真正假个，我真正无骗，我白骗，真正有影。我不要紧来卡电话，我来上班啊，我今麦。
0: 哦、人无
3: 爽快啦！
0: 哦，谢谢哦，感谢感谢你这好心，佮特别紧，佮卡来个大家。
3: 我叫阮
0: 早起
3: 查，因为你这电台，我
0: 老早
3: 起爱电台，出接着去，我
0: 。哦，你家在好，你家在有，好家在有开个。
3: 查就出来呀。
0: 谢谢啦，好，谢谢用电脑查哟，谢谢。
3: 不然老出去老卡电话，老出去话哦。我
0: 哎呦，
3: 我
0: 咪食，
3: 迄
0: 钙粉、钙油、
3: 五
0: 粉，
3: 我
0: 一碗汤听，然后我听，伊就好，谢谢啦，吼，食了有足好诶，对对，好，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好好好好，好
1: 来，你好，嘿
0: ，hello， 嘿 ，hello， 嘿
5: ，hello， 嘿，以上广告，
0: 来，
5: 你好，嘿 ，hello， 嘿，我问一下哈，嘿，诶，那钙油
1: 是要食换钱诶，换，你稍等一下，我电话卖挂，你等会
0: 都可以，谢谢，来都可以哈，
5: 都可以啊，
0: 嘿，对对对，
1: 以上。This way I saw you on a yo. Come on, the dance floor.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喽。
1: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

0: 所有长者重阳节快乐，做好防疫工作，希望大家重阳节一定过得很快乐，健康百岁。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还是要飞？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以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再起起来都凉啊哈，起码朝拢二三度左右，真的是比较舒服，因为一点深秋啊，深秋吼，深秋啊，所以讲吼，大家身体都较保重，特别是看奥多拜朋友啊，大家早暗即个风拢较大吼，所以咱的这种外套啊。杂风的啦，机灵性的吼，甲传咧，身体都甲保重。那讲，请个小看也伫咧食补药嘛吼。你看最近吼，感冒的病号不少呢吼。然后有的就是引起着啥会，较这种动静吧吼。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吼，大家身体爱顾吼，唔通个引患的啊。水分随时都甲补充。咱师兄讲，多喝水没事，没事。咱大家拢多多的喝水，而且吼，提醒大家行车安全。好，一点爱狗，忙这马路三宝，好，安尼是非常非常的不好。但讲吼，人唔通用私心去伤人，唔通袂记哩温情本分，受人恩惠，爱在感恩，甲人相处，可贵的是爱真心心意，心存善念，功德善缘，福气自然的带来来。好，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吉祥，福慧增长啦，吼。好。咱生意爱留伫有需要的所在，吼，希望大家呢，为好好讲嘛，吼，讲吉善缘，吉好缘，吼，那咱脚爱轻，吼，手爱柔，我紧拥抱一下，吼，安慰身心受苦的人啦，吼，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点的哦，来2260233，这是现场的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会记你加控数2260233，好，咱这有十杯合杯哦，好，你的区域号码不要忘记了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会记你加控数2260233，来听一首红铃声，好，祝福大家都会当金银财宝。摸大听哦。喂，你好，喂，嗨。
2: 我等好汤头。
1: 来，大姐，你等你啊哈。

0: 喂，你好。
1: 喂，电台。
0: 嘿，电台你好，嘿，我莹莹。
1: 我要喝汤头。嘿，走。

0: 来，你那多慢情，忧伤慢情哈。来，喂，你好，王大哥啊，嘿，
1: 哎，你好，好汤，
0: 好，好，你下来哈，谢谢王大哥。
1: 哎，你也无卡，你来听，我有卡，你得来接我啊。
0: 哦，你伊个意思讲，阿盖你也有卡起，我无接到的时阵，直接就写两周就对了啦，哈。
1: 嘿嘿，
0: 我了解。好好，谢谢王大哥哈，感谢你哈，再见，拜拜哈。哎，两听上真可爱，这种后天的王大哥，这种老猪狗，啊，你直接写。直接写就好，每个确定啊！我习惯是吧，确定一下，无嘛跟咱听众朋友吼，小开讲一下吼，对不对？来，0905的好朋友，拍摄哈，你再打进来哦，好不好？吼，有时候我顺手给你回拨，你可能即马大家有诈骗惊，搞真正唔知咩都讲真好哈。来，0905311是吧？哈，我看一下哈，对。0905311好朋友，你再打给我比较快，好不好哈？来，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会给你加控诉2269-2233，随时都把在这里用，然后非常的感谢。那这个哇，太阳早上就是太阳都有出来哈。你感觉讲，安尼是叫做温暖，但是白天的秋老虎哇，还是很吓人的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身体多加的保重。那咱来讲到哈，这个今年来涉龄离婚，透早来讲离婚，无啦，啊，这个讲社会事哈，离婚的议题受到关注。你卖讲有人，那老师讲，现在那个很普遍了哈，很普遍。的学生的比例当中，这个很高哈，就是单亲家庭了哈。当注入新人，翁阿婆进入退休生活，原本吼维持家庭运作，而且个工作啦有利的责任吼，啊囡仔大汉了嘛吼，你渐渐的迄个大头较轻。但是当年累积的婚姻问题，这个时阵娘娘的扑起来啊，扑上台面吼。精神科医师表示。所以你也发现吼，咱这部中新闻 news 拢有报道啊。迄我阿妈已经70-80啊，讲要甲因翁离，要甲老狗离的，安尼啦吼。好，那咱来探讨。精神科医师讲，婚姻走向破裂，无一定讲就是迄个偷食外遇，不一定是外遇哦，唔是讲你有小王哦，还是讲你有迄、那个小三，不是哦，不一定哈、哦。即、這个。长期缺乏情感的交流，付出无被理解，反复批评。吼，有查甫人要是十点外吼，我这念东念西，死老狗，你咧念啥货啊？咧，无，这是我讲，这阿妈讲的吼。甲控制的问题，有的人大男人嘛，他的控制欲很强吼。那始终无得到修复，都有可能渐渐吼侵蚀到阿婆的关系。精神科医师杨崇宰表示，真侪阿婆虽然共年住斗阵吼，但是日常的对话，敢若剩一寡生活里里口口，要阿啥吼？孝单，钱有去拿无？囡仔即马安怎？真海咧关心彼此的情绪甲需求。他出现了什么情感疏离？吼、哦，好像很多这样嘞，吼、哦。你看，连小狗咧播嘛是安尼嘞，吼、哦。你甲看哦，等啊个，等你们已经是家人了，没错了，哈、哦。等到阿婆跟他存共同生活责任，无真正的情感交流，你就会真正感觉说啥物事，就弄你很孤单啦，吼、哦，孤单。因为从在医书讲，部分阿婆多年以来，拢是以囡仔为生活重心，逐项的囡仔出迄个为主，哈、哦。囡仔离开厝了后，才发现讲彼此缺乏共同的兴趣跟话题啊，本来都绕着孩子转嘛，哈、哦。原本比家庭责任暗藏的问题，哇，这时阵年来规个拢浮起来。然后造出来，以前是不是无？是一直存在，一边无消息去，就是讲，你的重点放其他的所在，你就会疏忽掉这部分了，干嘛啊？无要紧啊，就安尼过啊，嘛是安尼过，对不对？哈。那杨崇宰医师讲，依照精神医学科来看，哈，涉龄离婚不一定代表失败，不是的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童年是快乐啊，辛苦哈、哦。哎、欸，我点食，我点金包牛，错是讲是朋友。
0: 好，我再来催哈，好，再见哈，来。2269-2233，咱的电话拢随时甲看哈。这个拄则咱有讲到哈，你甲看哈，这个。无代表讲安尼你就失败，你不要这样子想哈。那但是那阿婆一旦两扎建立哈，倾听。吼，动力、感谢、甲尊重的相处方式，吼，在冲突了后，愿意沟通，有沟才能通嘛，对不对？也阁是有机会修补关系。 哦，你还想讲啊？较早恁在谈恋爱啊，恁在见，卖讲谈恋爱，较早拢是爸母做主婚姻吼，爸母主宰你的婚姻嘛吼，做主啊，就嫁啊，看瞬间会使啊，就嫁就娶安尼吼。就是媒妁父母媒妁之言啊，较早安尼啊，今麦民主时代自由恋爱啊，你讲自由恋爱哦，迄离婚都较紧啊，袂下的袂送的随离呀吼。你也讲无囡仔，就准读书啊，有囡仔就较麻烦啦吼，因为还要顾虑到孩子的问题，对不对哈？好，那就是婚姻还是不能够当做儿戏啦哈，当做儿戏哈。啊，顶一辈就是你嘛，你到落尾你袂条，恁祖妈袂瘾你嘛，离离的吼，倒光两地出来离离的较规矩吼，伊恁你规半世人啊袂瘾个你嘛吼，大概是安尼吧哈。好啦哈，所以这个传统就是安尼啊，查甫人拢安尼忍耐啊忍嘛吼，油麻菜籽命。是不是安尼吼？啊，即摆时代无同啊啦，对不对吼？这个你要做自己，好，然后所以人讲老师诶，医书专家拢讲，老师嘛讲，首领的夫妻不要忘记了，请听同理，感谢尊重。恁某即个做编辑工，诶，有诶，即摆无啊，即摆双薪家庭咧，你咧趁钱，我来趁钱咧，啥人倒来，逐项都爱恁某全包，查某人全包，敢有这种代志啊？做别人的手不挡三宝，哦，啊，咧糟蹋什么货代志拢免做，倒来做老爷，无安尼吧？吼，应该是同齐吼。家是共同的哈，哎，阿公阿婆同齐，迄个囡仔，等下恁某咧煮，啊，你要做查甫人，恁不要到迄个到家囡仔洗身躯，吼，还是像创啥，看出来有只脱卡咧，这个应该都是做得到的，对不对哈？啊，老婆，啊，恁水婆讲谢谢哈，感谢，哎，有你真好，我想应该特别叫你这怨偶吧，大概是这样哈，就是说感情要用心经营，再讲孤孤单单哦，好，来，你的口。0033电话拢甲看好通，感谢哈，谢谢大家。喂，你好。
3: 小姐你好哈。
0: 你好嘿。
3: 我们爱三条起歌。
0: 喂，你好。喂，
4: 你好，燕妮吗？
0: 是，嘿，你好。
4: 哦，嘿，我要那个好汤，嘿，一桌，筷子不用嘿。

0: 进攻格。喂，
1: 哎，
0: 然后妈妈，
1: 哎，
0: 咱的 QMB 吼，你吃足久的时间啦吼。
1: 我吃足久的，从春风啊咧
0: 卖。系啊，
1: 我就较寒来
0: 吃。吃个即嘛，啊人你吼真好，你讲你透早起来就拢先个吃吼。
1: 系啊，
0: 嘿，
1: 我要起来运动，我就个吃。
0: 嗯哼。嘿，运动吃，加做有力的吼。
1: 嘿啊，啊无吃的脚骨未行，脚骨咱用咩软脚？
0: 是呢吼。
1: 啊，拢未行。
0: 啊，有吃有差吼。
1: 啊，有啊，啊吃着你就轻松，啊去行就灵，啊就好行，啊就行就会大步可以进可以好行。
0: 赞呢，你一天拢行几千步？
1: 啊，一天拢行六七千步。
0: 哦，赞呢吼。
1: 啊，就下早时啊行三四千步啊。
0: 嘿嘿。下
1: 晡时，下早时爱困眠些，下晡时搁起伊啊行行流汗流口啦。
0: 嗯嗯。
1: 啊，流汗流口吼。
0: 嘿。
1: 啊，再辛苦来洗洗，啊，要食再来食一嘴安尼。
0: 嘿。
1: 啊，无你无安尼也无啊，大无你叫天也袂，叫地也袂，袂叫啥？
0: 靠咱家己啦，真诶啦。
1: 讲得啦。在楼顶啦，咱买对球，我问你的。
0: 嘿啦吼。
1: 啊，你伊咧饲鸟，咱要安怎叫？要安怎叫？
0: 诶，即马有诶外头做好命诶吼。即阿妈才好顾，阿妈拢家己个爱煮吼。
1: 系啊，啊，咱要食家来煮，要食饭啊，是要食啥，咱家来煮。
0: 你看，咱诶好汤头，人你都煮干吼。
1: 系啊，我拢爱家腌者腌者。
0: 嗯哼。
1: 啊，妈无啊，只孙都爱上班拢。
0: 是啊，虽然吼，个人个迄落吼，工课啦吼，学业。
1: 老人早到无看半个。
0: 嗯。
1: 啊，你家己村里家己在嘛找找念，等下休会休上。
0: 没啦，咱的电台吼，因为这要跟你做伴吼，较袂无聊。嘿。
1: 嘛，到你下班我都敢讲。
0: 嘿，没啦吼。
1: 改前时间我嘛唔敢。
0: 没啦，卖安尼讲啦吼，啊，咱就身体够勇健吼，就免惊啦。
1: 啊，我这个脚开三遍都也无安尼吼，还未行呢。
0: 真的吼。
1: 哎，救人你我呢，一个关一家，一个关一家家。
0: 嗯哼。
1: 我安尼一届拢个加五条，安一个家一个
0: 家。啊，配合运动吼，身体都拢过了袂歹吼。
1: 哎，啊，早时啊，避开运动。
0: 是。
1: 袂使讲时间也够吼。
0: 嘿。
1: 你也无避开运动嘛，袂用。
0: 对啦，一定爱。
1: 避开咱穿咱要食的物件，穿的煮煮的。
0: 对。
1: 啊，无你变啊，你叫天也叫地，咱起来人伊要咧困，
0: 咱家煮家食啦吼，
1: 咱家煮家食，
0: 简单
1: 就好啊，
0: 简单啦吼，
1: 简单
0: 啦，嘿啦，啊身体嘛是够勇健，比啥较好吼。
1: 在讲
0: 边，
1: 安那讲
0: 就
1: 好。
0: 系啦，
1: 哎，
0: 我
1: 讲有
0: 话无
1: 在讲。
0: 没啦，迄个吼，有时阵咱就上山开讲一下安尼啊吼。
1: 有话无在讲呢。
0: 嘿，没啦，啊，就
1: 想讲啊，来问莹莹看迄到底公司诶，讲咧唔知咯，通寄来讲，我甲讲啊，你若唔知咯，你去问莹莹就知啦。我安尼甲讲啊。
0: 好啦吼。
1: 来问讲莹莹诶，迄阿红啊，主席是对位啊？
0: 好，安尼吼。好啦吼。好啦，啊好，妈妈谢谢阿伯定哦哈，
1: 好啦
0: ，好，这再见哈，再见哈。
2: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6日，古历是9月7日，礼拜五。你那适合的是这属实就出现木叶礼发财衣，无适合的是坐庙过厝。喜神当然在神正南煞西，从上六月50岁。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下晡1点到3点，因为9点跟明仔透早几点吼，这种今日的好事，其他中中啊，无好事在咧上午9点。11点哈，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你这个上班有诶穿皮鞋嘛哈？我是穿布鞋，皮鞋哦，七号的时阵，有的一般就鞋有擦一擦，对不对？你会当家无爱，恁布脑穿迄鞋袂吼，鞋袂脑里索西都袂穿啊，对无哈？甲迄表面哦拍掉者有无哈？表面搁甲擦一遍哦，看起来金细细的哦，还你做参考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喂，你好，欢迎您，嗨，是，
1: 嗨，都好康。
0: 好，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0: 进攻阁。
1: 喂，妈妈，哦，啊，你电话来说转去。喂，
2: 啊，我唔，我要来捧饮茶
1: 啊。要饮茶吼，饮茶茶，咱对下讲话安尼吼。早上拢有听我节目啊吼。
2: 逐工嘛，逐工啊，无听就会艰苦，你讲
1: 啦。哎呦，谢谢啦，哎，妈妈，啊，你即马呢？咱确定金额，你讲你要叫咱就是五十片面膜吼。50片的部分哈，咱特别犹太就是有2500安尼哈，啊日霜一罐是1500嘛哈，两罐是3000，所以总共是5500安尼哈。
2: 哦，嘿，啊你你也讲特价安尼？
1: 特价，我来话你讲，你若特价，
2: 你讲1000几、1200啊，我先。
1: 等于讲咱即马原价5500啦哈，但是袂使那省，因为面膜的部分即马已经有犹太和你啊哈。等于讲我跟你讲哈，因为你那母亲节部分有无哈，就是拢固定5000，佮你扣2000块现金。就是、你也得到5000，
2: 你是讲吼，咱
1: 母亲节折扣，嘿，
2: 一般拢5000，
1: 5000块的现金，不管你买啥，
2: 不管你到下面拢5000，是靠2000。
1: 对 对, 對，保养品的部分哦，这是单纯保养品哈。
2: 哦，我今嘛安尼，
1: 你爱给，
2: 所以2000呢，都无赚呢。
1: 所以没，所以妈妈跟你讲，咱一定爱给你母亲节这种，就是要听小咱姐妈妈。个个个较水，因为你人你跟我讲，你逐礼拜五拢固定去到客堂是吧？哎，溪头爬山嘛吼，哦，啊，你讲人拢学咧讲，哦，你那会遮水安尼？
2: 我拢同问过，我拢讲哦，就从那影伊节目，伊讲伊嘛有咧听，但是拢无咧买，
1: 我无咧买。
2: 我讲你就该买啦，伊讲有买好汤头啦，
1: 是，
2: 啊，佮买你的虾米
1: Q 呀？爬山食 Q 吼，爬山产品牙膏，
2: 即个无爱吼，牙膏我那有，牙膏无爱吼，较无信心。
1: 哦，较无信心啊！你看到你敢无？
2: 我讲你即马看我，我面是咱是台湾人，咱是黄型的嘛。他黄型的你啊，你我来我，就你我来过咧，伊咪较白啊。
1: 会啊会啊。
2: 啊吼，嗯，安尼。差足济呢！
1: 吼、哦，大家讲哦，你皮肤那遮水啊呢吼！
2: 啊，其实我嘛七十啊啦！
1: 哦，安尼、哦、
2: 七十我看到真无感觉七十。
1: 哦，真好啊！所以讲你开钱保养真正有价值。
2: 哦，我明年吼，你一定爱同我省省会有够
1: 哦。妈妈，你跟我讲，
2: 当
1: 你
2: 啦
1: 吼，啊，没问题。
2: 霜我是免换，免暗暗皮的白，你多加讲日霜的。
1: 安尼吼，我记你每年母亲节都爱给你来加炖，啊，你算看你无爱量有无吼？啊，先加一年分呢？
2: 多一年安尼多。
1: 对对对，加一年分的看起来，因为你讲咱的日霜最好卖吼。
2: 日霜一年啊，我看阿因都几十罐呢。
1: 有的人拢一概买10罐、9罐安尼啊。
2: 够
1: 哦，你会使加买，因为这吼你买，有时候咱啊像寒天时有无吼？皮肤比较干燥有无？吼，你爱买较济嘞。
2: 寒人。寡人敢那抹恁的，敢那有较油，我别人的拢无够呢。
1: 啊，无够吼，啊，所以讲这有时阵就是爱去比较，有爱去比较，而且你看咱的日霜抹落也袂讲安尼油油啊，是安尼，迄个不会很清爽对吧？哈。
2: 其实我嘛足敢开钱，哎，就算那一日 Q 我一边拢买拢四五
1: 组大条的，那我咧用哈。嘿，啊妈妈，你面膜吼像安尼，你甲大家分享，人你拢一天打一片对吧？
2: 片固定一片
1: 啊，固定一片吼。
2: 哎，啊暗棍啊，手啦，哦，老手手较水耶。
1: 我不爱，哎，水拢爱用，而且你感觉这
2: 你爱开钱，爱有迄个
1: 时间吼，但是
2: 我时间啊，你唔。袂使讲无时间，
1: 对啦，
2: 一定袂使办。
1: 电视咧看到2点钟，啊，咱这敷脸干嘛遐侪时间唔免啊，对吧？吼，
2: 差不多35分钟就可以解决啦。
1: 而且35分钟是讲你大明个当去看电视啊，对吧？
2: 我呢没有在看电视，
1: 哦，你没有看电视，很棒。哎呦，赞赞赞！
2: 所以哦，我这我较无爱，
1: 我知。
2: 手机硬的硬的安尼啊，
1: 哎，对啦，硬的硬
2: 的。
1: 真的真的哇，太棒了！爱像你安尼就对啊。啊，用的是咱就去带主人爬山数分多钟，对吧？吼，
2: 哦，好棒。
1: 好好，安尼妈妈甲你讲吼，你即马50片面膜吼，咱平常是安尼50片，佮小可你就是2500吼。
2: 啊，日霜佮优惠上节虾米无？
1: 即马无啦，
2: 能够上贵片。
1: 公司开发票啦，公司开发票，叫你填文调教。啊，安尼妈妈甲你讲，安尼总共都5500，啊，你母亲节一定要加款哦，哈。啊，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再见哦。来，你看。大家哦，迎合到小宝看了一下营养功课，来医生功课哈，谢谢大家，我的不用听哈，高贵不贵，个宝属专柜，谢谢你哦。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 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卡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外观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嗨，是，
1: 哎，我来秀莹啦，
0: 哎，秀莹姐啊，嗨，你好啊，嘿，
1: 哎，主持人，啊，你，你问的。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百分之卫生纸将。

0: 方的红宝石，
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鲜鱼哦。
2: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鲜鱼一百分啦、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和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在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好，听姐电话姐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阿基哥
0: 牙膏呀，
1: 做诶，
0: 一做了哈，2693这个电话哈，
1: 对，你星期好不？
0: 啊，
1: 星期就好，
0: 星期一是19号哦。
1: 我今日上午明仔我无用
0: 啊。哦，好啊，明仔拜当，啊，你要拜伊同，啊，你个你写19号拜伊早班好吧哈？
1: 好，
0: 一组牙膏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哈，拜拜，好来。好

0: 喂，你好。
1: 我买一组牙膏。
0: 我听这种解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好，老赵，老赵，
0: 你好，
1: 我爱牙膏一包，
0: 来 K 歌的好哈，
1: 嘿嘿，对，阿明那在搞不？
0: 会啊，会啊，
1: 会哈，
0: 0905这支哈，牙膏一组，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电话拢随时的，把在这里用哈，感谢，嘿，来听听，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喂，嘿，你好。嘿，来大姐，你对都讲话较大声嘞，吼。
2: 哦，你听无吗？
0: 嘿，很小声嘞，你刚可能讲离比较远，现在就变大声了。
2: 哦。
0: 嘿嘿，拍谁？嘿。
2: 我要那个好汤头牙膏，嘿啊，牙膏一条。
0: 等一下。

0: 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喂，喂，
0: 有有有，
1: 一桌好汤耶。
0: 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早，
0: 你好，你好。
2: 哎，去运动转来呢。
0: 哦，好啊。
2: 嘿、嗯、嘿，哦，俺今麦在搞个大面膜。
0: 嗯，
2: 大的面膜有够赞呢。
0: 大大嘿啊，保湿在做嘿。哎
2: 呀，啊，转来大家都十年啦。
0: 嗯嗯，
2: 安尼算算广告呗。
0: 你要讲过呀？啊，简单哦，来，你等下过瘾个。进广告哈，
2: 哎呀，啊，我正来都大家给你面洗洗的，啊，都给你打个面膜，
0: 嗯，
2: 啊，大家都一位一位到咧，啊，阿姨都搁一人六个，
0: 嗯，
2: 啊，六地互因打呢，
0: 哦，
2: 哎呀，啊，大家都讲要来吃咩，要来，要来吃早餐呐、啊，我妈过来煮早餐互因吃，
0: 哦，好啦，好朋友啦，
2: 哎呀，啊，我要煮广东粥咩，
0: 嗯。
2: 简单啦，
0: 嗯嗯，对
2: 呀，哎，广东做煮的安尼，啊，他们的好汤就就好吃，
0: 嗯，
2: 免是外口家人安尼摆啦，安尼摆安尼，哦，什么早餐生意大家都足好诶，
0: 嗯，啊，今麦人较
2: 平淡，规日呢，规日呢，
0: 对，啊，都今麦，
2: 我拢等下家己煮，
0: 是啦，今麦较平淡嘛，想讲食外口较紧，啊，外口你嘛爱看啊，吼，看有有健康无啦，吼，是安尼啦，嘿，
2: 有啊，对啊，哦，安尼，安尼，我看外口拢安尼。爸爸妈咧，白干忙忙完，我讲啊，咱家己当爱煮广东粥，
0: 对哇、啊，
2: 好料好生，啊，就太简单煮者、嗯，啊，你那面膜大大水水水啊，啊，开头汤好食啊，
0: 对啊，凉凉，个只小小嘛，真好啊，对嘛吼。
2: 早上比较凉了吼，啊，你那个中心、嗯、中心那里安尼吼，
0: 嗯。
2: 去中医大学啦，
0: 哦好好，去
2: 中医大学啦，因为足快呀、啊。
0: 哎、欸，我学校真
2: 好。哦，遐几啊家咧，
0: 嗯嗯嗯，
2: 家咧，
0: 真有通行咧，嗯。
2: 对咪？
0: 对对对。
2: 足好行，佫足好行。
0: 嗯嗯嗯。
2: 啊，食你的 Q 啊。
0: 对啦。
2: 食你的 Q， 这是佫好行。
0: 对，莫打有在哪里佫好行咯，嗯。
2: 哎，
0: 特别甜
2: 嘛。小小嘛有用啦，莫打嘛用啦。
0: 是啊。
2: 我大行都是好，都是啦。
0: 嗯，整体是跟你讲的对。嗯，
2: 我做工做工快。
0: 嗯嗯嗯嗯，
2: 也袂烂呐呢。
0: 是啊，
2: 做袂烂呐。
0: 内面有 B 群啊，所以你就袂安尼软胶胶神叨叨，你就袂做多骨架啊。有的人讲哇 ，Q 咧只哦，代志工快石头是做袂完啊，厝内面的工快啊，无你啊薪水啊，但是哦，伊讲哦，那我的 Q 咧只，我中昼哦也免歇困啊。都嘛无休到，因为咱中大节目个甲咱做伴安尼
2: 啊。哎呀，我嘛十二点都甲你准了
0: 啊。是，你精神体力会加做有诶。啊，两早暗时啊，来上较早困，容易较早困较好啊，对啊，困了八
2: 眠，
0: 身体嘛，
2: 迄、
0: 那个。
2: 嗯嗯。
0: 诶、
2: 欸，真正足好困诶呢。
0: 嗯，食得好困吼、哦。
2: 啊，拢人咧看，人咧食安眠药，诶、嗯，阿姨唔办咧。
0: 安尼真好啊，因为镁
2: 吼。食个 Q 啊。
0: 嘿，来我甲大家说明一下吼，先喏，伊就因为咱镁甲钙，镁是稳定神经，钙补充钙质，所以讲镁甲钙都会帮助你哦，困眠加做好势，会较舒适，嘿。真正这这吃落去吼，家己都有感觉对无吼？
2: 有啦，哎、哦，哎，安尼计划好困啊，
0: 免咧困吼，
2: 免得咩咧冰来冰
0: 去啊，都
2: 来
0: 吃
2: 吃一粒啊，两粒的，
0: 安尼安尼，吃吃迄粒以来，嗯，
2: 我嘛讲哦啊，我哩小哥因都讲哦啊，说你那也好啊，拢会困，我讲哎呀，我拢补药来求你吃呢，
0: 对啊对啊，
2: 因为吃有时啊吃两粒，甚至三粒也过未困住，
0: 嗯，对啦。
2: 嗯，我讲保养的爱食，阿麦食嘿，
0: 对啊，
2: 嘿，咱食身体养的，阿不会搞做工课，
0: 对了对了，
2: 对
0: 啦，
2: 是啦，好，
0: 实在好，来讲个个讲吼，来以上讲个吼，阿别人咧等嘿，我听见哈，好，以上广告哈，谢谢，来，喂，你好，黄奕章的直播间，莹莹来，喂，你好，嘿，
3: 进来啦，
0: 哎，哟，嘿，
3: 今日分头接住来，
0: 哎，邱大哥哈。
3: 哦，咧开讲较久
0: 好。哦，无啦，啊，分享啊，啊，无你买晒卡卡讲啊，啊，总是爱有人分享无？新朋友对哇，像恁食遮久嘛，爱简单分享一下。啊，无新朋友讲，啊是啥物？啥物叫做好汤头？啊，就袂晓用啊吼，啊所以讲，互大家了解一下安尼啊。
3: 好啦，
0: 系啊系啊，吼，好，一桌好汤，吼，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哎，大家食好用好，到小博看也听因公格哈，所以这个鼓励大家多多上线。啊，我拢拍摄阿姨讲好，我袂拍摄无啦。 老朋友啊哈，阿姨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的熟透啊，是不是安尼哈？好，谢谢大家哈，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哈，咱这是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咯哈，谢谢。

0: 来，早上叫都是明天到哦，260233电话拢甲敲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啦吼。04-2260-2233的电话都包在这里，用感谢哈。喂，你好，喂，
1: 嗨，你好，
0: 哎，你好，
1: 嘿，你好，
0: 哎，是，嘿，
1: 哎，我出门去过一次。

0: 雄鸿有乐丁吼，好听吼，来26023好，音上卡带你控诉，22633。爱上班无闲，朋友要紧，暗时11点以前，你不要12点打无人听哦吼，三八的这个22622938。头前赶快加控诉，啊！你用恁家电话，你也带台中，免加控诉，我这台中的哈。啊，手机啊，唔管伫台拢爱加控诉，22633，爱理你就爱三三，安尼做好记的哈，谢谢你。喂，你好，喂，嗨，
1: 我等好汤头，
0: 好，来大姐，你等下哈。好，来，这大姐要听金包银啊。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你是不是啊？
0: 嗨，是啊，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0: 嘿，
1: 我接到火灯头了。
0: 喂，你好，喂。
1: 喂，去过去过几招？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咦，你好，
0: 嘿
2: 嘿，喂，我是康大姐，
0: 哎，我知道康大姐，
2: 我要那个好汤一组，然后牙膏一组，
0: 好，啊，姐姐，你知道他这个这样子会分两个箱子哦，你知道哈、
2: 哦？我知道，那个我没跟你讲这个问题哈，跟你反映一下，你那个好汤头啊哈，他那个拉环都会断掉，
0: 可能，我也拉断过说。我曾经拉断过，
2: 没有，這個、我
0: 你每次都拉断吗？
2: 对，每次都拉断、哦，然后我在拉的时候就再开，然后我儿子说啊，好烫头喝，用啊的拉环都不喝啦，他每次拉的话，因为都断掉哈，都要用那个啥水果刀去把，
0: 我知道再把它刮刮，就是把它
2: 刮，有时候就是不好刮、啊。
0: 大姐，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下回哈？因为我看网络有人分享开这种拉开的拉环的东西有没有？有的他会用那个汤匙。藤匙啊，还扁黑有无哈？
2: 嗯，
0: 你改用开使力看看，这样会不会比较力道？就是它有一个借力使力哈。我回家也再试看看，然后试看看啊，我再给公司换验看麦。
2: 对啊，我是讲家己换两只，你会当甲公司换两只。
0: 好啊，再跟公司反映一下。哎、啊，我是拄过一摆，我家己一摆啦，不只改过。
2: 我们已经好几次了，
0: 哦、
2: 然后我订，我上回跟你订了两组嘛，啊，两组现在还有，但是我是想讲。买牙膏吼，
0: 谢谢啦，感恩省运费啊，姐姐，我跟你说哈，咱今麦用个藤匙啊，个气块买，我回家用汤匙试看看啊，这个问题会跟公司反映哈。我
2: 感觉
0: 藤匙啊，肾功它有一个力道有没有？你再拉它可能比较平均啊的损失的给它抓起来，你挺有意思哈。我们来试看看啊，我回家试看看，哎，我会跟公司反映哈。
2: 好，谢谢，
0: 现在帮你各寄一组过去哦哈。
2: 哎，可以
0: 哈。
2: 明天到，您现在你讲晚，有的时候是早班。但是都是变成是晚班的。
0: 我跟你说一下哈，因为黑猫哈，它有的比较难控制，你知道意思哈？像也不是说难控制，就是说一个人去裸爽，有招来力气屌嘛哈，但它可能就会图方便，你知道吗？你想讲，你俩懵到说你刚好有在家，它就没个加几抓，刚你讲话意思哈，就是它是照路线牌。黑猫在送货，它已经照路线牌，对不对？哈，那可能说你们家那个方向，它也要送货嘛，哈，那它就会顺道的给你闪回去，你讲我意思吗？
2: 啊，但是为什么都是晚上呢？因为我先回去，我等那个五点爬，
0: 我跟你说，
2: 我五点爬班的伊再来呢。
0: 姐姐，我跟你讲，你后盖你当时在问欧鸟。
2: 啊，因为每次因为我一定会看来信，啊，就当温先生多温先生去的，啊，所以温先生伊就伊大部人较袂去讲。
0: 哦，了解，嘿，下回你可以请你先生。帮你问一下，说，奇怪，先生，阮遐早班吼，啊，那你拢下晡才送安尼，啊，
2: 我跟你讲，伊都吼，伊拢嫌晦气，伊拢讲上来就好啊，买公公较济。
0: 男人一般都是这样，对不对？
2: 对，他是说有送到就好，就收了，然后他也不会去讲那么多这样子。
0: 好，那以后我就会特意交代说，拜托早班送，我会再帮你特别标记，好不好？
2: 好
0: 啊，但是这个就不保证，不好意思啊，因为真的有的黑猫它就是
2: 对啦，我知道了，因为黑猫它是已经有当家伙也不。
0: 是
2: 这个我们理解的。
0: 好，谢谢康大姐啊，那个拉环我们再试看看，我会跟公司反映哦，嘿哈。
2: 好，谢谢
0: 你，拜拜，感谢你，好拍摄来。喂，你好，我莹莹，嗨，高赞，嘿。
1: 我会使听一首《心在故乡》未？
0: 尽量，拄好我就给你曝光，好不好？哈，
1: 好，
0: 谢谢。啊，你在倒位哈？
1: 啊，我宝贵的。
0: 哦，宝贵，阿妈好，好，
1: 好，
0: 来，喂，你好，喂嘿。哎喂，你好，来请讲话啊！我喊妈妈，喂，连着刷机拍摄，我喊妈妈，你也卡起来哈，拍摄啊哈，来26023333，电话弄个看好通，不好意思哈，22000233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哈，早上叫，明天就收到了哈，再去叫，明仔收到哦，谢谢，感谢哈，好，来电话弄随时个看哈，来，喂，你好，喂，我喊妈妈。嘿，安娜，
3: 你乖讲，你是头拄啊，迄个太太在讲，
0: 嘿，
3: 真正我即马定来又定来，等于较早未呢？
0: 较早未哦，我是刚刚拄着一摆啦，我家己啦，我迄个，
3: 较早订好友啊，即马 感觉呢，他切。
0: 嗯，无紧，切切哦，啊，真正油断去哦。
3: 真正油断去。
0: 哦，好，无紧，我
3: 再。又断又断。
0: 好，无紧，啊，咱今麦咱就用迄、那个汤匙啊，平个吼，把迄个淤块、迄、那个拉环，它个撸过去，啊，怎个吐起来？你知道我意思吼？
3: 嘿，
0: 这迄、那个力。看会较平均吼，抓起来较紧，你听我意思吼。
3: 嘿，
0: 试看卖啊，嘿。
3: 我拢夹刀啊，用刀
0: 啊。哦，你直接用刀啊料吼。
3: 啊无
0: 有断伊啊。哦，安尼吼，无去，啊，咱即马就用糖丝啊试看卖，因为我拄啊看到网络人分享，啊，这个问题我甲公司反映一下安尼，好。好
3: 好
0: 好，谢谢我好妈妈哈，好好好，再见哈，再见。来，喂，你好，喂嘿。
4: 英英阿姨嘛，拄足济个，

0: 来，喂，你好，喂。
1: 喂，莹莹，你好。
0: 哟，嘿，我莹莹，你好，嘿。
1: 哎，我要来叫一桌好汤头。
0: 好，你等一下，嘿，好。

好，来，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23年的今日十月十日，迪士尼兄弟卡通制片厂在美国好莱坞成立。1996年的今日，瓜地马拉发生世界杯外围卡球比赛球迷烧钱入来场内大家底下。砸啦、吞打啦，吼，超过80个人丧生，将近200个人受伤，哦，这是真正可怕的吼，要注意哈。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10月16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平心静气，摩羯座压力较大，水瓶座善待别人，双鱼座爱放下得失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来家属告诉天下属咱叔叔当这做会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是这个股汇双杀，外资汇出完整的啦吼，升级内哦。代购今年吼一直见到吼指数大起吼暴跌，但是即摆情况明显改变了。汇银主管表示，过去外资的算讲大举卖超台股，资金无一定会立即汇出，后续性机构的回流。但是汇市涨升高量逼近吼百亿美金，刷新了历史记录。短短啊几天，连续爆出掉这个惊人的天量，显示讲这波外资唔呐讲卖股票，更加有大笔资金调去要撤出台湾啦吼。好，那台股昨天惨遭空头血洗吼，盘中一度大跌1830点，收盘量呢收盘重挫1655点，跌幅起来到 3.41%， 这是史上的第六大跌点。基手灌破了这个47000点的关卡，收在这个46969点。外资涨北敲3025亿，创历史新高，连续七日高业绩吼，卖超新台币吼，兑换美金汇率东波吼重贬了1.92角，收在这个32.265元呐哈，盘中一度贬破32.4元哈，干那本礼拜四的高业绩，新台币已经贬值了3.93点高港哈，台北跟原泰外汇市场涨新高，金价来个91.15亿美元，好，干虾啊，涨三合加下哈，这个71.145亿美元的记录，这个是史上的最大量，好，最大量啊，你好，对，一部分先甲朋友来讲哈，那汇银主管讲，近期美金吼买盘明显增加，市场美金需求吼居高不下，就算出口商吼月底抛汇很难抵这个。抵消外资汇出的压力，央行连刷几落天进场调节，才避免新台币贬值的这个幅度进一步的扩大哈。那金融宽林所领为击败高企卖压明显蔓延到汇市，好，外资是不是正在加速要把资金退出台湾？这是爱的哥都来关注了哈。啊，如果讲说来哈，这个股汇持续同步双杀，甚至台股止跌，汇期以晚涌现大量的美元买盘。看起来就是讲，这波资金撤离的这个撤离潮还没有结束哈。好，来这波分析讲到这，另外来讲就是台积电美国报告，将按亚利桑那州、延伸到德州，台积电的董事长跟总裁魏哲家长头一摆进行，已经派遣团队前往德州并购设立晶圆厂的可能性，并且正在跟一名计划哈自建晶圆厂的客户特伦三联合作。但魏哲家也讲了哈，这个目前相关并购和特伦也搁在进行当中啊。未做出最终投资，还是英文模式的这个观点啦哈。好，魏哲家证实有派团队评估，川普选举者谁讲两个人大家同过了电话安尼啦哈。好，那这个川普讲台积电被亚利桑那州投资新建美国境外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施，一共正在兴建的晶片厂，就是全球最大的晶片厂。个规模外久，美国得当生产全球5%。在被这个晶片的保护呢，好，来这先讲到这哦，和你做参考了解。

0: 欸，这吼喙齿真正还是自己的最好，爱甲顾好哦吼。这有一个，这算阿祖级的阿公级的，85岁吼。伊伫国外旅游，竟然甲食牙吞落去，阿娘喂，是啥物情形啊？卡在小肠气室，佮用小肠镜甲夹出来吼，好来要注意哦吼。你看你有去咧红这整副安怎？可能他都会建议你要把那个假牙拔掉。不然呢，背出来，口来去哇，吃啦啦，这个谁要赔？谁要赔？自己认赔吧，哈。来，等你家最近来做关心，来电话继续个卡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都爱加控诉，2263-3-04-2260-2233，感谢哈。
1: 喂，
0: 你好，大姐，欢迎。
1: 哎，我要给你订那个酵素。

0: 喂，你好，喂，嗨，
1: 爷爷吗？
0: 有，嘿，是。
1: 我要好汤一煮。
0: 来，现在是七点33分啊！吼，等你这波防疫站，我是莹莹哦。好，2602333电话拢继续个卡哈，控诉2260233好，来好，他一点播，人家好朋友，这阿姨要听哦。龙千玉所带来梦中的思念，最近来欣赏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哈，控诉2260233，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2: 我怎么老是错了？

0: 进攻阁。
1: 这位嘛是咱的爱用者吼，小静姐哈，好汤头你嘛那用甲做有心的。有有听到无？
2: 有啊有啊，欣盈
1: 哦，有是。
2: 我姐你知哦？
1: 你小静姐啊？对吧？哎呀，爱用者嘿。
2: 啦，我拄只阮朋友敲电话来讲，叫我甲叫好汤头啦。
1: 好啦哈，好吃。
2: 叫两组来，
1: 两组好汤哈 ，OK。这吼煮啥物都拢好食。
2: 因大家拢嘛食到好食，唔只安尼，拢一直甲你。
1: 对啊，你看恁亲戚、恁孙啊，讲我姑姑来只搞煮啦，姑姑拢冇用好汤头的，对无？
2: 哎呀，阮这朋友正卡，这伊嘛是啊，伊讲吼，那过年炊菜老贵嘛，拢偌好嘞。
1: 真正就好食啦。
2: 哎呀，
1: 嘿吼，干那起来吼，你结起的时阵甲掺有无吼？啊，咱起来炊好，你食都有味啊。啊，我是感觉我爱食迄煎的酥酥安尼有无吼？啊，你也感觉无够咸鲜，甲混一下吼。
2: 我拢啊，我拢啊做。其实根本，
1: 你爱食原味哦，
2: 咖喱好汤安尼哦，
1: 系啊，对啊，吼啊有啊，较重口味吼，你搁温一撮好汤头。
2: 哎，
1: 我是感觉讲你那是铁的吼，其实就是咧温呐吼，温的唔免搁温，有个人吼惯习讲起来用温的吼，我其实你咧起的时阵，
2: 你起的，
1: 系啊，你咧起的时阵个餐嘛就做好食对吧？系啊，哦，真正，听甲巴肚一直枵起来。哦，真正好食嘞！
2: 阮早囝的迄个细汉早囝讲甲讲，阿妈，我的好汤吼，你好三米线吼，三三安尼跟男仔吼，安尼食就足好食。
1: 哦，啊恁早孙啊嘛，遮专业哦，安尼跟你讲的吼。
2: 在读国中呢
1: 啊，读国中呢吼。
2: 系啊系啊，讲讲阿妈哦，迄好汤真的很好用，
1: 真的很好用吼。哦，够赞的啊！这囡仔食这应用吼，就讲讲多
2: 啊。对呀，阿姨就是安尼呢，也是我阮咧外观的呢，
1: 外观的吼，
2: 要到169，要到170。
1: 哦，未歹呢，
2: 国中尔呢，
1: 国中尔安尼吼，发育了真好呢
2: 吼。系啊，
1: 主要就是讲吼，食下多啊，食营养啦，吼，因为咱这未加重负担，比外口安尼乌白食较好。
2: 真正好，差有够济，
1: 差有够济
2: 吼。我食你这好汤哦。身体计偌好嘞？
1: 身体计偌好，人个健康检查拢做起来吼，做赞的。
2: 哎呀，
1: 无迄红绿的、素绿拢足水的吼，好棒好棒吼！所以新朋友免惊啦，食看卖你就知
2: 啦。素绿免惊啦，我食几年啊，我讲哦，食个真好。
1: 对啊，食个真好，啊，不能食好的物件吼，这嘛是做功德嘞，对不吼？好棒好棒，
2: 好
1: 啊，秀琴姐，下早起有人咧问酵素，那恁到酵素哦，那食足好，你简单甲咱分享。
2: 哎呀，酵素哦，
1: 嘿，
2: 酵素都。阮拢啊，阮新妇嘛在食，阮早间嘛在食，啊，阮翁嘛在食，我嘛在食。
1: 对，恁新妇，伊是迄胃食道逆流。
2: 对啦，嘿啦，阮新妇是胃食道逆流。
1: 啊，少年啊，食了有效呢吼。
2: 哦，真好，
1: 真好
2: 吼。嘿啊，伊食了怎么拢讲嘛？哦，伊食的是啊，足好诶。
1: 系啊，系啊，家己有体会有感受着安尼。
2: 对啦，有感受。
1: 所以身体爱顾，因为咱的酵素唔是干来食 B 级到三年俩，好在讲度掉咧，有时阵食这。胀气
2: 吼，你个食者吼，一寡就切落呀。
1: 哎，伊对消透啊，
2: 嘿，
1: 消化吸收好吼，但对健康。
2: 啊，大便嘛拢足顺嘞。
1: 嘿，较袂讲，有诶讲细细条，有诶个带袂出来，我迄度真嗨
2: 啊。嘿呀，哎，都很顺畅啊。
1: 很顺畅哦，通得不痛，啊，通得健康。
2: 人生就是安尼啊。哦，差足济。
1: 差足济吼。
2: 嘿呀，
1: 好棒。
2: 较早拢，哦，上头啊遐拢长拢肥呢。
1: 哦，爱注意哦，有时阵可能是伤电啊，
2: 吼，嘿，伤电咩？
1: 伤电，
2: 啊，自食你个了吼，下足济，
1: 即咱的酵素的拢，袂安尼电，袂看到红的安尼吼，
2: 对呀，
1: 哦，安尼好棒好棒，继续保养哈，
2: 哎呀，即马拢啊保养呢啊，即马食了好啊，即马拢啊保养。
1: 咱一开始吼是安尼，一开始会先加强，啊，即马食几啊年，个几啊年拢嘛食保养诶，
2: 拢食保养，
1: 啊是讲即几啊呐，食较济，咱就搁加强一下嘛，对吧？哈，
2: 对啦，
1: 系啊，哈，好，啊，谢谢秀琴姐分享哈，啊，明仔再个加两桌好汤粿哦，哈，
2: 明天早上哦
1: ，OK，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拜拜，
0: 一雄。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 02-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加点微姐哈，喂你好，喂你好，
1: 喂，还有一组好汤哦，
0: 一组好汤，来姐姐你电话是0981这只嘛哈，
1: 对，
0: 好一组好汤，明天早班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

0: 我来阿姨，你家个卡起来是电话那迄个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落个卡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哦哈，拍摄阿姨的电话拄只那只背起来，登去来个卡一摆哈，拍摄哈，来我先抄拄只电话。来，喂，你好，喂，
1: 嘿，来。两个阿姨要给你叫好汤，
0: 三组了哈，好，来我下来哈。
1: 啊，礼拜二，
0: 礼拜二好啊，我下来，好 ，OK， 好，来，谢谢阿姨啊，
1: 好，
0: 下来哈，谢谢大家哈，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真正该煮开始吃，先几个够健康，大家最近来哦哈，来健康很重要，跟大家来关心一下，都讲咱讲到吼，哎，加喙齿伤脑筋了吼，有一个笑，先卖讲笑，咱先来讲这较要紧吼，伊出国无说你。把那个臼齿就是后针吧，后针的牙套给吞下，然后因为当下不爽快，所以一回来台湾才去看医生，哦，也很用的，这么多岁，85，第一次照电工检查发现说，哎呦，假嘴齿在哪里，你知道，在长得深，很深的地方，哎，长得黄，我这长的嘛，对不对？那医师评估一旦先观察看是不是伊遐放屎放会出来袂，大便放出来吼，所以患者决定讲，好啦，啊无个等看卖也好啊，看啊放出来就好啊，吼，啊迄个吼，两个月了后去马街病院做电脑断层检查确认。假喙齿呀，吼，伫带卡伫小肠器室内面。那小肠器室就是用耐饿啊，迄我捌看过吼，我陪长辈去照过迄、那个吼，那个肠道的那个部分，他等迄个阴谋我有看到吼，他就是耐饿吼。以前讲这叫器室啦，吼，器室。来，喂，你好，喂。
1: 你好，汤头。
0: 嘿，
1: 坐。
0: 好，这咱讲故乡的吼，好汤头，咱讲故乡的，唔系你啊秀水吼。
1: 诶，
0: 秀水对。对啊，吼，啊，要几组？
1: 我做秀水。
0: 我妈秀水人啊，你袂记啊，大哥。
1: 秀水
0: 做。哈，来，你等下。

哦，啊，咱这隔壁庄的吼，来感谢啦吼，谢谢哈。这是我妈妈陕西人啦吼，啊，我爸爸是大庄人吼，安尼吼，咱拢彰化人，咱拢彰化人。

来22602333电话接个卡哈，来来讲点吼，伊就是讲吼，加喙齿，咱来讲，两个月后去马街做电脑断层检查，可能加喙齿卡的小肠器是，那伊加喙齿你知嘛？一边啊，哦，有金属尖锐的边缘，惊讲只要插破去哦，老火的食大啦吼，把他肠道出血，所以伊先转用迄个单气囊小肠内视镜，改夹出来一粒吼，一粒。哦，我叫是规则的啦，无啦，一粒，我想是安怎吞落一粒尔尔啦吼。伫加迄个腹肚底加喙齿，台湾即马是超高龄的社会，吼、哦，中辈因为吞物件吼协调吞咽啊，迄、那个口腔感觉还有视力退化，误吞异物的风险增加。马改变伊胃肠科主治医师吼廖静瑜讲，吸气啦，加骨啦啦，加喙齿，吼、哦，有不得。铝箔包装惊死人嘞！铝箔包装吼，拢有可能啊，造成着消化道的损伤。那物件渐渐卡伫食道，还是讲长时间无排出，你再赶紧就医评估。廖静宇讲哦，患者吞落个喙齿卡伫十二指肠内，卡伫十二指肠哦。第三段的气室里面，虽然没有感染、出血、组织坏死，哦，那些、那些白血症的吃了啦吼，但是给喙齿一尖尖嘛吼，长期摩擦着胃肠壁，咪造成着黏膜损伤，出血甚至吼穿孔的并发症。那传统的胃镜无多到病灶的位置，决定用迄个单气囊小肠内视镜，哦，配合着人工透视系统，啊，甲内视镜，即卖吼。真正足技术足进步的啦吼，甲假喙齿摕出来，专程15分钟尔尔。啊，这个阿伯啊，住院观察一天就顺利出院。马街便宜消化科系胃肠科的主任吼，张正旺表示，小肠哦，咱的小肠差不多5公尺到8公尺哦，800公分嘞吼。传统胃镜、大肠镜无多完整检查，单气囊的小肠镜也当弄里面小肠哦，这异物取出切片止血噶。细胞要切就是安尼，息肉有无哈？那胶囊内视镜主要用伫影像检查，无多直接治疗。廖静宇医师讲，小型标明平滑异物有机会自然排出，但是哦，它如果钝的啦吼，这种物件大于2公分半，观察大约一礼拜阁无放出来，你得爱评估，吸气啦、骨头这尖尖的吼，啊，搁迄什么纽扣电池，我一粒硬硬遐啊，小朋友买吞落呢吼，啊，加迄个磁铁，拢有可能造成严重伤害，所以爱赶紧就医。你莫给他帮啊帮啊，等啊等，等个袂负担就吃得来遐哈。好，来，个人听就没有最近来关心哦。

0: 啊，先听电话姐，喂，你好，喂，
1: 哎，杨杨哦，
0: 哎哟，嘿，
1: 我也要做叫一组好汤。
0: 哎，喂，你好，喂，
2: 喂，你，
0: 我莹莹，
2: 你莹莹哦，
0: 哎，是喏，
2: 哎，我买一组起歌。
0: 来，好，迄、那个进攻阁，咱来喝汤头，真正好用对无？阿妈讲我早起白富，真正直接泡面贴贴，好，阿卡两类俩，今日白富单切菜，阿孙咧把食下素素叫，阿咱咧喝汤头掺类，喝汤头太好用了哈，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样泡面用煮的比较好吃哈。阿婆，这个是讲三不够时啊，他三时又煮，阿妈讲我的凉凉起来太好困嘞哈。哎，今日的 Q 真正，嘿，阿姨也在讲的好困眠哦哈，哎，袂像蒸鱼安尼吐过来吐过去，啊那蒸鱼啊吼都。肉要使用我们喝汤头才是真好吃、脆皮猪肉这礼拜阿孙要回来煮饭阿妈我带同学回来你要转到我家、阿妈欠你哦没啦阿妈他们要外带好汤头呢、你不用洗管要送他他们很期待这样现在在宿舍吃火锅嘛都藏在好汤这汤底非常的赞、三罐一千块牙膏那是三条几千块，吹气够好，食烧、食冷、食电、食冷、食酸的都免烦恼，只要极限来就可以哈。来，这是公格开几千聊聊，来欢喜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走铁 Q， 中午十二点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冈镇长柯志宏。老大人有照顾，社会才有进步，关怀老人，对咱拢有责任。志宏在中秋节祝福所有的长辈身体健康、平安、长寿寿。
4: 天气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39。

0: 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